0: 父亲和弟弟他们也是谈起这个事情的话呢，就动心了，想把女儿说服叫女儿回来。一开始就是想呢，我不干，我现在我不回去。后来他感觉到呢，这个话，那我们那个土话来讲就是太陡了，那就后来委婉一点讲的。那讲到我想这个事情不对嘛，小孩子长大了，他心思发生了变化，那叫他回来他不愿意回来，那怎么办呢？那当时也就算了。过一段时间再想想这个事情还是不对呀，因为我在想的话就找他爷爷给他谈，隔代亲嘛。做了呢不是很好举行，就是也没有明确的表态。头一年讲的话，到第二年的春节把他工作才疏通。女儿呢回来也好几年了嘛，从第一开始相对来讲被动的去接受，和现在主动的去做，到现在的一些非遗经课堂这些活动啊，
1: 大家一定要，
0: 我感觉他做的还是蛮不错的。
1: 交接的地方一定要和我们扇面的底端是齐平的。
2: 确实父母亲包括爷爷也在毕业的那几年给我做了大量的工作，真正的回来接触到扇子，真正投入到这份工作，也切身的感受到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不容易，所以更加坚定了我继续好好传承下去的决心。因为我觉得这个传承不光是我们家族的六代人代代相传，能让更多的人去传承了解这个东西才是真正的传承。还在忙呀，宝儿，你看我今天做的这个扇子怎么样？
0: 比之前做的好，但是这里它那个平整度还是不够。嗯，要不叫你爷爷一起去看看？
2: 可以呀。
0: 王阳，您做的一把扇子刚做好呢，我刚才看了一下，我看起来还可以。
3: 做扇子修手艺啊，它总有一个过程。第一开始学会容易做好难，虽然是看起来很简单，它这个道道工序的要求啊，它很严格。比如说这个火力加的不够紧，下一步要把这一把扇子夹得很紧，头上夹紧了够了，弹力够了，这边火力稍微大了一点，把它夹紧，这把扇子就更加完美了。我们在严把质量管理这个前提也得到了很多荣誉，这个荣誉我们也来之不易。我也有个要求，我老了也想把我们老祖祖辈辈教给我的传统手工艺，希望你们要更好的更完美的把它传承下去。

胡子印刷皖德南历史上文人汇聚就在我们板书这个所在地。我们讲的这个木胡子哈，它一个版本出来，首先从选料到雕刻到排版再校对再专针，大致就分为八个程序。它最难的一个程序就是写，因为刻还是奇案，通过我们这个行家写出来，匠人再来刻得出来。我们现在所讲的就是一个范式，是最简单的一个题，比较繁琐的草书、它的隶书，还有它的篆体，那都很难写的。你功底不扎实，你是写不出来的。

0: 就地取材更加环保轻便，易于保存和保管。为什么我们柏树镇呢会成为这个木活字的一个发源地呢？这要是从元代当时金德的县令王珍说起。王珍来到金德担任县令之后呢，他为了改进印刷工艺，来到了当时金德县的一个印刷工业基地，叫柏树下。这里呢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比如说当地森林覆盖率高，盛产柏木类的木材。所谓柏木类的木材呢，就是梨木、枣木、紫木这类质地非常坚硬的这个木材，它们的树干可以制作成雕板，树脂呢可以制作成油墨油漆，当地呢有很多的民间刻工以此为生，所以呢王珍就来到了柏树下，和当地的民间刻工呢共同在一起研究学习，一直到1298年呢，共同制作了30000枚的木活字，且将木活字印书法呢也记载在这本王珍龙书上。王珍龙书呢被称为农业学术界的本草纲目，可想而知这本龙书啊在农业学术界地位很崇高。他自己本人呢也凭借这本王珍龙书呢成为中国四大农学家之一。后来我们将柏树下这个地名呢改名为如今的柏树，变得文雅好听，地如其名。这就是我们柏树和木活字的一个渊源。
1: 我作为坛城人，我认为体验馆要对这个世人开放，对这个我们周边的这个县城学校社会团体作为一个教学基地。我们在操作之前，在印刷之前，没有上墨之前，首先把这个刷子啊左右上下，是吧，这个是起润滑作用的，因为宣纸它是很薄的。我希望这个体验馆通过政府的支持，我个人虽然退休了，但是我有一份职责，有一份担当，我很用心的有义务的把这块做好做强做大，是我们的子子孙孙对我们这个中国的古文化有个拓宽的、有个深刻的一个了解。我可以认为这个非遗就是古人留下来的不可再生的产物，我们一定要给它保存好，一定要给它发扬，一定要给它光大。
2: 祖国的文化，这也是我们家乡的文化，
3: 为我们柏树的木活字感到骄傲。
4: 非遗文化进校园可以让我们的学生了解家乡的非遗文化，感受家乡非遗文化之美，以利于更好的传承，也可以激发我们的学生更好的学习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更好的弘扬下去，这也是目前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0: 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电脑以及雕刻技术的普及，我们木活字由于它是一项传统技艺，耗时费力，所以呢也逐渐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在今天呢，我们也正在探索，不仅呢是传承木活字雕刻的这项传统技艺，也更重要的是挖掘我们木活字这一传统文化背后的文化传承意义。未来呢，我们也将继续地加大我们柏树木活字这一非遗技艺的传承力度，吸引更多的学生群体来我们当地进行研学活动，同时呢，我们也将积极地争创

接受彩陶做工复杂，首先又得选土。选土的时候啊，首先先摆摆它的这个土层，选过一回去还要挑拣，然后要晾晒，晾晒完之后要浸泡过滤沉淀，阴干了水分，然后我们都开始盘泥，用榔头打，打的越久盘的越久，这个泥材质越好，用了做出来的东西更加细腻更好。下面这我们都要揉泥了。

这个揉捏啊，它是有技巧的，它给我们揉面不一样，它是慢慢慢慢的稍稍朝着一个方向揉，把里面的气泡给干出来，里面是不可以有气泡的。接下来就是要拉皮了，拉皮的也是一种技术含量活，左右手用力要均衡，我们的胳膊肘手指在身上每一个点它都是不一样的。拉出来的皮啊要放在那里不能暴晒，要是慢慢的阴干，大约阴到这个五成干的时候就要修皮。拉出来有些需要剥的地方我们把它修剥一些，厚的地方我们把它修厚一些，修的是我们心目中想要的那种器型。上第一变化装土，也就是我们这说的粪土，粪土也是出自我们本地。上过一遍粪土之后，大约要是晾个六七成干的时候，还要再上一层化妆土，这一层化妆土都是白色化妆土。上过这一层白色化妆土之后啊，就放在那里阴干，后期的就是刻画了。

画好之后，我们就进行刻，刻的这个力度一定要得拿稳握好。之后都是叫他跟那个慢慢的阴干了。阴的把九成干的时候，我们都要装药进行烧制。提高温度的情况下，第一它的密度增强了，它的食用价值更广了。随着生活的水平提高啊，这些东西大家用的都不多了。从我爷爷的爷爷，祖祖辈辈都在做，一直到我这一辈都在做这个。我们不但要把传统的这些东西做好，我们还要做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的，我请了这个著名的雕塑家严玉民老师、焦桂祥老师来指导我，把这个菜刀更突破一层了，把我们的菜刀做得更好。我希望我所做出来的东西啊，能走入这个千家万户。有时候到哪个朋友家去，一看他家里摆放的有我所做的刀，因为我特别高兴，我感觉哦，他们喜欢，我是快乐的。

0: 第九集，歃血为盟。
1: 此时是楚考烈王六年，赵国邯郸被秦军围困了两年。
2: 为大臣，我赵国都城邯郸已被秦军围困了两年，如今形势危急，该如何是好啊？
3: 赵王，现在得让平原君去楚国求援，让他们派兵来解我们之围了。
2: 为什么要让平原君亲自去楚国呢？
3: 平原君有一好友春申君黄歇，现在是楚国相，
2: 那派平原君去，楚国就肯答应派兵援救我们吗？
3: 让平原君带我一道去，我一定会劝说楚国派兵的。
2: 好好，传旨，让平原君去楚国向楚王求援。
4: 王有旨，平原君即刻去楚国向楚王求援。
5: 我们寿春真是繁华呀。
6: 树爷爷，那个人是谁？
1: 他叫毛遂。
5: 他就是那个毛遂自荐的毛遂啊。
6: 那他能说服我们楚王派兵给赵国解围吗？
1: 这是战国之时，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小国号称战国七雄，他们之间互相攻打又互相援助，至于这次能不能说服我们楚王派兵，那要看毛遂的了。他是平原君的门客，他主动向平原君推荐自己，说他一定能说服楚王出兵救赵。
3: 拜见楚王。
7: 你又是何人？
3: 在下赵国平原君门客毛遂，有话要说。
7: 那你就说说吧。
3: 楚王，我们赵国今天来请你派援兵，您一言不发。可您别忘了，楚国虽然兵多地大，却连连吃败仗，连国都都迁到这儿了。依我看，楚国比赵国更需要联合起来抗秦。
7: 哦，此话怎讲？
3: 如果这次楚国不与赵国联手打败秦国，如若赵国灭亡了，秦国下一个目标就是要灭掉你们楚国
7: 啊。是吗？容本王想想。
3: 哎呀，楚王，您从中午想到黄昏了，一直不置可否，到底为何？
7: 这个嘛，
3: 当年秦国的白起带着几万人的部队发兵与楚国交战，第一战就攻克了郢都，第二战烧毁了夷陵，第三战便使大王的先祖受到极大凌辱，这是楚国百世不解的冤仇，连赵王都感到羞耻，可是大王却不觉得羞愧，合作盟约是为了楚国，不是为了赵国。
7: 是是，的确像先生所说的那样，本王一定竭尽楚国之力履行合纵盟约。
3: 那这合纵盟约算是定了吗？
7: 就这样定了。
3: 那需要以我的血为誓吗？
7: 不必不必，速取鸡血来。
3: 大王，既然我等已歃血宣誓订立合纵联盟抗秦的盟约，大王可派援救我赵国了吧？
7: 好好，本王这就下令出兵援赵。
8: 出啊！楚国派兵来救援我们了！
9: 派兵来救援我们了！上啊！
10: 不好了不好了，楚国派兵来袭击我们了，快撤呀！
11: 快跑！

成语典故，歃血为盟。当心与心的相约，血与血的相融，承诺才能重如千金，誓言才能坚如磐石。

0: 出声，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集，惊弓之鸟。
2: 寿爷爷，听说赵国和秦国又要打起来了。这秦国、楚国、齐国、燕国、韩国、赵国、魏国，总是不停地开打呢。
0: 是啊，前次赵国被秦围困，就是楚国派兵解围的。
2: 这次赵王指定要派人来楚国求救了。
3: 今秦国势头越来越强，看来只有我们六国再度联手，才能抗击秦国了。我得派使者前往楚国，与楚公子春申君共商这抗秦大计。可谁担任这使者才好呢？魏家，
4: 臣在。
3: 我命你即刻启程去往楚国，面见春申君，商讨楚国跟我们联手抗秦之计。
4: 是。
2: 啊？
0: 魏家，来这里干什么呀？
2: 魏家是谁？
0: 魏家是赵国的大臣。
2: 我们跟去看看吧。
4: 春申君，我奉赵王之命前来，想与您商讨我们联合抗秦大计。
5: 时下秦国日益强大，已有吞并我等六国的野心，联手抗秦，此策甚好。
4: 啊，那楚国准备用什么人担任抗秦的主将呢？
5: 我打算派

0: 林武军担任主将。
1: 啊，哎，
0: 魏家，你认为林武军担任主将不妥当吗？
1: 是的。
0: 那是为什么？
1: 川山君，我讲一个故事给您听，听完了您就会明白了。
0: 好，你说。
1: 川山君，您知道一个名叫

0: 大王，您看见那只大雁了吗？我只用弓，不用箭，就可以把它射下来。
1: 本王不信你会有如此高的本领。
0: 那现在我就射给大王看。
1: 哎呦，更雷啊，你的射术怎么这么高明？没有用箭也能射下鸟来？
0: 这并非我的射术高明，而是我看它飞得很慢，鸣叫的声音很悲哀，那是因为它受过箭伤，所以飞得很慢。因为它离群已久，所以鸣叫声很悲哀。
1: 哦，好眼力。
0: 它伤口还没好，听到弓弦声就会害怕。刚才他听到弓弦声，竭尽全力往上飞，结果伤口迸裂掉了下来。
1: 原来如此，更雷，你果然是神箭手啊。
2: 回家，你说这个故事是何意啊？
3: 春申君，我的意思是，林武军曾经被秦军打败过，对秦军心存畏惧，他就像那只听到弓弦声就掉下来的鸟儿，心中有恐惧，不适宜担任主将啊。
2: 你说的有道理，林武军如同那惊弓之鸟，适不适合当抗击秦国的主将？
4: 禀报春申君，您请封于江东，大王许之了。
2: 好啊，让江东富庶起来，楚国兴盛就有望了。
5: 成语典故惊弓之鸟，即使遭遇了失败，也不要像鸟一样在空响的弓弦声里惶恐不安，唯其笃行方

0: 一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一集，头边断流。
2: 主持人，你怎么了？没精打采的。
3: 香草姐姐，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是浑身没力气，不想动。
2: 你不会是生病了吧？
3: 没生病，也许是累了。
2: 盛爷爷，我们今天还出去吗？
0: 出去啊，今天有任务呢，跟我走吧。你们知道淝水之战吗？就是当年前秦和东晋在寿县淝水之畔的那场大战。
2: 知道，可是你这方向不对，淝水不就在我们寿县八公山下吗？
0: 要想回到淝水之战的古战场，得先去前秦国。那个前秦君主苻坚就是淝水之战的始作俑者。
2: 沈翁，就您这老头弯弯绕多，
3: 去哪儿都行。
0: 到前秦了。
3: 哦，这个前秦都城还挺繁华的嘛。
2: 比我们郢都寿春差远了。
0: 孩子们，你们可知道我们从哪朝穿越到哪代了？
3: 我们是从楚国而来，那时是春秋战国吧？
2: 对，后来那些国家都被秦国灭了，秦朝统一的天下。
0: 是的，现在我们已经穿过秦朝、汉朝。
3: 啊，我知道，我知道，汉朝是刘邦统一天下的。
0: 楚生啊，你懂得还挺多嘛。那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朝代吗？我们现在来到了魏晋南北朝的前秦了，我们要见的就是前秦君主苻坚。
3: 苻坚，他是什么样的人呀？
4: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
5: 子民们，我苻坚自继位以来，先是诛杀暴君苻生，后开凿泾水渠，励精图治，现国势大盛，可谓关陇清晏，百姓丰乐。
4: 关陇清晏，百姓丰乐。
5: 本王以强大的军事实力统一了北方，如今与晋国南北对峙，本王誓要发兵南征，灭掉晋国，统一天下。
4: 灭掉晋国，统一天下。灭掉晋国，统一天下。
3: 哇，这个人真牛气啊。
5: 自继承王位以来，本王平定叛乱，除去奸邪，如今四方已安定，只有东南一角还没有接受王化，本王将亲率大军南下，讨伐在江南割据的晋国，不知诸位意见如何？
6: 大王，我有话要说。
5: 哦，十月，你说。
6: 晋国具有长江天险，地势险要，我们最好不要轻举妄动啊。
5: 本王并非轻举妄动，我大秦已有精兵百万，武器精良，对付区区晋国可谓举手之劳。
6: 可是
5: 再说当年东吴也有长江天险，可结果还不是国破家亡，君臣被俘，天险就能保证他们江山永固吗？
6: 大王，那是东吴昏庸无道，只是百姓恨他才被灭亡的。可如今即便晋国对老百姓没有恩德，也还没有到众叛亲离的地步。恳请大王多准备粮草，等到时机成熟再出兵灭晋也不迟。
5: 一派胡言，我大秦有强大的军队，士兵把马鞭投到江里，就足可以截断长江的流水。试问晋国还有什么天险能够依凭？
6: 啊，
5: 本王心意已决，莫要多言了。
3: 寿爷爷，他们是要去发动战争吗？
0: 是的，苻坚亲率步兵60万，骑兵27万，要南下攻击东晋了。
2: 他们要去的地方就是我们寿春八公山下的

0: 肥水。
1: 是哦，肥水大战开场了，出征！
0: 这么多人，真的像苻坚说的那样，头鞭能让肥水断流了？
2: 这前秦百万军队真的能灭掉东晋吗？
3: 成语典故“头鞭断流”，长江滚滚东流，怎会断流？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二集，东山再起。
2: 此次本王亲率百万大军南下攻进，我大秦军队强大，士兵把马鞭投到江里，就足可以截断长江的流水。试问晋国还有什么天险能够依凭？我大秦怎能不灭掉晋国？
3: 逃兵断流，是灭晋国！逃兵断流，是灭晋国！
2: 出征！
1: 公元383年，前秦军苻坚亲率号称百万的大军奔袭东晋，淝水之战就此拉开了序。而此时已知大军压境的东晋人心惶惶。
4: 听说秦军已经向淝水逼来了，我们晋国怎么没有一点动静啊？难道朝廷没有听到强秦已经攻来的消息吗？
5: 怎会没有迎战准备？一定在调兵遣将了，
4: 是吧？皇帝会派什么人领兵作战呢？
5: 皇帝应该会派谢安率军迎战的。谢安可不简单，他的家族前后六代有9人担任过吴兴郡太守呢。谢安很早前就已才名远扬，朝廷几次召他做官，他都找借口拒绝了。他在一座土山上建起家宅，改土山为东山。他隐居东山，常与大书法家王羲之等人游山玩水，饮酒诵诗，就是无心为官。
6: 谢先生好雅兴啊，在一个人打棋谱啊。
7: 扬州刺史于大人驾到，有失远迎了。
6: 谢先生，于某早就听闻您才干过人，今日特来拜访。哎，
7: 哪里哪里。
6: 谢先生，此次前来，于某就是想请您出山助我。

0: 多谢刺史大人好意，谢某信息悠悠，真不愿为官。
1: 这个我知道，谢先生年少就盛名远扬，最初受司徒府的征召，后以生病为借口推辞了。此后好几次有人请您出来为官，都被您拒绝了。
0: 刺史大人既然了解谢某，又何必强求呢？
1: 余某还想一试，既然谢先生这么说，那只能来日方长了。
0: 多谢刺史大人体谅。
2: 那谢安为什么不愿做官呢？
3: 他年轻时担任过著作郎，从事边国史的工作，才学过人，但在朝廷遭到一帮小人的嫉妒，使得皇帝一会儿用他，一会儿贬他，他就不愿当官受束缚，借口多年前他还是迫不得已走出东山为官了。
2: 你不是说他总是拒绝做官吗？有什么逼不得已的？
3: 这个得问谢安大人本人哦。
4: 谢先生。
0: 哦，忠诚高大人，近来安好。
4: 好好好，谢先生终于肯出山了，这次还是大司马出面相邀才成啊。
0: 高大人说笑了，
4: 先生几次违背朝廷旨意高卧东山，许多人劝您出来做官，您总是拒绝，如今您走出东山出来为官，您觉得天下百姓会如何看您？
0: 惭愧惭愧呀、啊！哎，若非曾为安西将军的哥哥去世，曾为西中郎将的弟弟因北征兵败被贬为庶人，使得我谢家权势名声在朝野中一落千丈，我何苦出来为官呢？
5: 逃兵断粮，赤壁尽国！逃兵断粮，赤壁尽国！
6: 今强秦南侵而来，皇命谢安为征讨大都督，率北府兵迎敌了。
2: 你猜对了，果然是派谢安坐镇，他侄子谢玄统军，不知道谢安大都督能否战胜强秦大军呢？
3: 只要谢安在，我晋国定会安然的。
7: 宾阳楼下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八公山下古战场，烽火再起了。
8: 是哦，谢安要东山再起了。
9: 成语典故东山再起，失势后重新得势也好，跌倒后重新爬起也好，希望总是一个褒义词。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7: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6: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8: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6: 7月8日起，安徽。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来把它

0: 本钦差奉皇上诏命来查问你，皇上让问你是否知道依汉律甲盾兵器不能在民间私自流通。皇上还问你没有皇上的御批为什么私买军械。皇上还问你为何为制营造坟营，为何为制聚集禁武备用陪葬。本钦差问完了，请条侯回答吧。
1: 什么？他一字不答？
2: 是的。
1: 好个周亚夫，
3: 陛下，陛下，你千万别生气，陛下。
1: 此人反向毕露，陈铎，
2: 奴才在。
1: 李昭，
2: 诺。
1: 我将周亚夫送廷尉府问话。
2: 奴才遵旨。
3: 陛下。您可千万别生气呀、
4: 啊！受命承天，大皇帝诏曰：传周亚夫私购甲兵，预谋

0: 凡事着吉下廷尉府仔细看管问话，钦此。
1: 谢皇上恩。
0: 周大人，请吧。
2: 忠臣去拿几件换洗衣服。

0: 叱咤千军万马，现在竟然不得不受这些猫狗小吏的侮辱。
1: 他官职虽小，可是代表的是皇上。
0: 皇上，皇上，看样子皇上真的要置我于死地呀。
1: 将军，你还是去吧。你本是驰骋于千军万马中的人，这条命活着，本也是从死人堆里白捡回来的。就当自己是去细柳营，去下邑，依然是身披铠甲，旌旗十万，冲锋陷阵，鼓号齐鸣。你去吧，如果你回得来，妾就在家中守着你；如果你回不来，妾必去追你，随后就到。可你一定要记住，永远不要让不忠的污点玷污了周家两世将军的英名。

景帝后元元年，一代名将周亚夫在被囚于廷尉府中后拒绝进食，几天以后在狱中吐血而亡。他的妻子闻讯后也在家中自尽。

0: 姚侯桀骜不驯，但死了未免可惜。娘想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只是没了条侯，你打算由谁来当丞相啊？
1: 这个事儿啊，还在考虑呢，再想想吧。
0: 娘倒有一个人选。
1: 谁呀？
0: 魏齐侯。
1: 哦，这个恐怕不行。娘，这魏齐侯这个人呢、啊，

凭着他广得人心的本事，历任过各个要职，本来也是可以为相的。但是在废太子的这个事情上，您也知道，哎，当然了，作为太子太傅要力荐什么，这也不为错啊。可是就因为没听他的话，他就装病不出来了，隐居南山，而且还颇有微词。您想，现在这个太子，这不是刘荣啊，这个人城府太深，恐怕也难以担起这个大任。您又不高兴了？别不高兴，别不高兴，娘，别生气。话儿跟您说，进来，花儿身体不大好，夜夜咳

0: 周亚夫被免去丞相后，汉景帝曾一度任命刘舍为丞相，但不久决定任命出身儒家的太子太傅魏婉为丞相，任命出身黄老之学的直不疑为御史大夫。汉景帝似乎预感到把国家交给年少太子的时刻已经越来越近了。
1: 那魏丞相呢？
2: 魏丞相在朝中料理政务呢，陛下龙体有恙，朝内人心不安，魏丞相在整顿治丧，分不开身呢。
1: 太子呢？
2: 太子已上朝监国，陛下新近任命的太子少傅王臧和太子舍人正当时都已经就任了。魏丞相每天都安排一些朝中的事情让太子练习着处理呢。
1: 都在忙啊，朕现在是一个闲人了。人说耐劳碌易，安闲散难，去找个闲人吧。
2: 啊，陛下，你让我找哪个闲人呢？
1: 魏齐侯。
2: 哦，是，奴才遵旨。
1: 把昨晚上写好了那个诏书带过来。

0: 下，陛下，请陛下万安呐、啊！
1: 魏齐侯啊，
0: 臣在。
1: 来，过来。

0: 朕在这儿等你，等得手脚冰凉啊。
1: 臣死罪，臣死罪。
0: 近来朕身子骨很不好，怪想你的。你这个人呐，还真行。多少年来，你要跟人争上什么，总是你赢，总是你胜。你也不需要用上什么心机。

0: 震色不然。要想胜人家，就用上了一些心计，不然根本胜不了。有时候啊，心计是多了点儿，多了点儿。你看，现在朝廷的格局平衡了吗？其实天底下没那么多公允的事儿，你摁下了葫芦，飘起了瓢，这些人平衡了，那些人不平衡了。比如你魏齐侯，你的才能是远在魏婉之上。
1: 臣愚钝，臣万万没有非分之想，没有非分之想。
0: 朕看你这个人呐，也是为才名所累。听说你们家宾客如云，豪杰之士往来不绝，别养那么多人，别养那么多人，人家看上的未必是你的本事，是太后，是窦家。
2: 陛下，臣平生喜好交友，至于他人怎么说，臣没法左右。
0: 好些人喜欢你，还好些人不喜欢你，但是朕喜欢你。朕为你写了份诏书啊，你好好留着，以后如有不测，你可论说其事，调臣上奏，可保你性命不虑。啊，
1: 这
0: 朕也是感慨得你魏齐侯多年辅佐，
1: 陛下
0: 好自为之吧。

0: 陛下，
1: 不要紧的，
0: 陛下，
1: 真的没关系，没关系的，真的没关系。

0: 必成汉室的大事。
1: 太子年龄还太小，只怕人心多有不服啊。
0: 这不要紧的，过两天朕就给他行官礼，看看还有谁不服。
1: 那您的身体行吗？
0: 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
1: 陛下，别，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

0: 怎么样？
1: 李大人，你也来了。

0: 没事没事，你们先回去休息吧。回去吧。
1: 怎么样啊？
2: 好，那我们先回去吧。
0: 回去吧。皇上，恐怕就在这几天了。皇上先前的两道诏命必须要抓紧落实。其一，快催促李广成都十二将军回京就任。未央长乐两宫卫尉不能空缺，所有境内卫戍必须听从两将军的指挥。其二，立刻令武官责其妻命太昌行仪式。太子的冠礼大典一天也不能拖。
3: 前一道诏面已在催办，只怕这后一道皇上有没有那样的体力

0: 冠礼仪师得由皇帝亲自做主持啊。
1: 告诉太医，这两天有些药一定要保持住皇上冠礼那天的体力。
2: 快点快点快点，都到那边去，快点快点快点，你们到那边去，
3: 你们快点
2: 去那边，快那边去请人，听见没有，你们几个快到那边去，快那边去请人，快点到那边，快点

0: 平身吧，
1: 平身吧。
2: 谢皇上。
3: 受命承天，
4: 大皇帝诏，皇太子刘彻已届成年，自即日起，朕决意命其行兼国事，擢其加冠，命字曰通，则即日行大礼。钦此。今日是皇道吉日，奉大皇帝命，在此行太子冠礼，请百官上贺。
1: 平身吧。
2: 谢皇上。
4: 见太子元福。吉日良辰，天赐元福，榆木青庙，簇拥显象，济济多事，文之德，天命肥改，卯字绝土，予以四方，克定绝家，借耳没受，福作无疆。为皇太子行冠礼。一家姿不冠，二家皮弁，三家黄冕，冠礼毕。
0: 刘彻，你成年了，你要顶起大汉的天下。

那他走了，妻儿啊，你怎么就走了？为什么总是让我白发人？

0: 元三年九月甲子，汉景皇帝驾崩于未央宫，卒年48岁。刚届成年的皇太子刘彻即皇帝位，下诏尊祖母皇太后窦氏为太皇太后，尊母亲皇后王氏为皇太后。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1: 建灵侯前丞相魏晚到，武强侯太中大夫庄青敌到，百知侯太常饮许昌到。

0: 开始吧。
1: 受命承天，皇帝诏曰：
2: 今朕以弱冠之年，上承天命，初建国祚，诚惶诚恐，为惧私有不密，言有不谨，行有不慎，以致伤及国本，累及臣民，朕心如何得安？夫何以告慰列祖列宗？故自今日始，朕克当恭恭自省，勤勉自律，敬天地而祀鬼神，忧社稷而庇万民，以其我大汉国运永世昌盛。今朕诏令天下，命你等及各地军国首吏，自即日起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敢谏之士入朝，朕将当庭策对考试，择其优者委以重任。朕心昌。

0: 没有意见，那就宣布本朝新的人事变动。
1: 受命承天，皇帝诏曰：
2: 准丞相未晚奏，因年事已高，免去建陵侯未晚丞相一职。因未晚侍奉两朝，劳苦功高，加封建陵侯5000户为万户侯，专任皇帝太傅。
3: 老臣谢恩。
2: 选魏齐侯窦婴。
4: 臣在。
0: 窦婴，你是三朝老臣了，又是太皇太后之侄，是朕的叔辈。朕初登大位，你理应担当辅佐重任。朕任你为丞相。
4: 老臣甘孝努顿，臣必当尽心竭力，不负圣上重望。
2: 宣武安侯田芬。
5: 臣在。
0: 你是朕的舅舅，不过朕念的倒不是这个。记得父皇在时常夸你学问不错，才思敏捷，堪承重任，所以朕决定你担任太尉一职，督管内外军事。
5: 臣叩谢陛下信任。
0: 但是田芬，你前无军功可言，又无政绩堪叙，这满朝中的人难保不会有议论，所以从今日起，你必当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做出些业绩，使上下内外心悦诚服，不要辜负朕对你的一番苦心，你知道吗？
5: 臣明白，臣谨领圣旨，不敢有半点懈怠。
0: 请丞相和太尉注意，眼下要办好两件大事。第一件便是先帝的丧事，先帝这最后的入安之礼既由朕来办，就要办得盛大隆重，此事主要由窦婴来主办。
4: 臣谨遵陛下吩咐。
0: 这第二件事嘛，便是举荐贤良方正的事，由魏婉田分一个具体的办法出来，等先帝的丧礼一完，立即着手进行。
2: 太朝

0: 母亲，您都看到了吧？像吗？这像不像一个伟大的君主啊？什么叫像啊？就是。我本是赫赫太阳神的嫡系子孙，我的祖先是伟大的祝融。
1: 皇儿啊，你别高兴得过了头。我问你啊，即位诏书中提出招贤，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0: 皇儿初为天子，用人用事不能不开辟一番新气象啊。再说，皇儿已经按照母后的意思，让舅舅当了太尉了。这可是位列三公，掌握了兵权呢。安排得好。 但是拿掉魏婉，并不是娘的意思，而是太皇太后的意思。魏婉的权力也是大了些，太皇太后早就看不过眼了。只有把丞相一职

0: 得窦家人来做，老太太才能放心。皇儿啊，母亲要提醒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当上皇上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论大事小事，都要先请示老太太。
1: 那儿臣现在就去东宫看望他老人家，向他禀报就是了。
0: 娘看轮不到你，早有人禀报过了。

0: 母后您好，姐姐好，
1: 皇太后好，
0: 太后好，
2: 奶奶好。
0: 听说皇上今天在朝上挺威风的，把那些大臣们都给镇住了。来，你慢点。
2: 当这个皇上啊，其实也没什么意思，成天讲话不是照啊就是治的，这日子长了怕连人话都不会说了，还得每天听什么朝政议政啊，简直烦死了。朕站在大殿上一看，黑压压的人虽全是老家伙，可面熟的没几个。你说这朝廷养了这么多的人，平时都上哪儿去了？都在干什么呢？怎么一到朝廷要用人的时候就找不着他们呢？
3: 陛下第一次临朝就烦了，那还当什么皇上啊？
1: 听说今天你一上朝就颁了新令
2: 啊？是，我让他们招贤，如今天下百废待兴，不用新人怎么行呢？
0: 皇上刚才不是嫌朝上的人多吗？
2: 那是嫌旧人多了点了，朕看那李官的嗓子都快唱哑了，都是些世卿世禄的贵族们，他们呀一生下来就坐在这个位子上啊，干不干事儿老待在那儿。
3: 什么是世卿世禄啊？
2: 说白了就是啊，这个位子是我的，是我的就永远是我的，我死了呢给我儿子，我儿子死了给我孙子，这个位子我就永世站着，有没有本事根本不重要。
1: 哼，要不是这世亲世禄，你能当上皇帝？你们娘俩就为这事儿来的？
0: 不，娘，刘彻刚登基没有经验，来时我说他来着，治国家的事太难，可不能想一出是一出，凡遇见大事先要来东宫，要跟奶奶请示。
1: 他都当了皇上了还用听谁的？
0: 阿娇，他正是向您来请教大行皇上的丧仪大礼该怎么办。
2: 奶奶，孙儿一切听您的安排。
1: 听说你最近委任了窦婴和田汾来做你朝臣们的领班呢，这两人可是能人呐，你就让他们张罗着去办吧，拿出点新方案来。
4: 有一句古话叫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主子一个皮相，听见过吗？就说你小林子吧，是给先帝专门端逆气的吧？
5: 哎，是是是。
4: 现在新皇上能用你吗？那皇帝是小李子从小把他伺候大的，现在你把逆气摆在皇帝面前让他撒尿，别看你们一个个在先帝面前拳打脚踢都显得自己挺能的，可到了新主子面前呢，没准你们呀皇上
2: 还从没听你春陀这么大嗓门过呢，朕隔着这院墙都听见了。先帝刚一走就见不着你人影了。
4: 启禀皇上，奴才这些天是受着东宫老祖宗的差遣，老太太关照我，安排陛下身边的执事，一个个的都得老祖宗说了算，所以
2: 别人我不管，但你春陀朕说了算，朕从小就习惯你了，你得留下。
4: 奴才领旨。
2: 你说连替朕端尿盆的人都不能由朕自己来定，哪有这样的事儿？那是谁？
6: 高
2: 爷。陛下，那是阿娇啊。算了，走这边，别找他。

题目是古今治乱之由，长治久安之道，电视现在开始。

0: 公孙兄，这些宝贝书卷用上了吗？
1: 白准备了，一卷也没用上。哎，没用上就对了。好不容易有个对皇上说话的机会，傻瓜才用别人的话呢。
2: 董公是这么看，
1: 皇上要听的就是你的真话。
2: 那也得引经据典为好嘛。
1: 我自己就是经典，有本事就让人家读我，不是我读人家。
2: 董公气魄恢宏，奇才呀！
0: 是啊是啊，我看这一次皇上肯定能选中你啊。
1: 皇上选中我？我告诉你啊，不是皇上选不选我，是我要不要服侍这皇上。
2: 你选择皇上？
3: 什么？袁固这个老顽固，他还没有死啊？哎，
4: 不光没有死，听说啊，他活的呀，还挺结实呢。
3: 哼。这倒也好，我倒要看看他能给皇上出什么好主意。不过这也奇了，皇上招来这么一帮子人，而且都是儒门中人，他们到底是要给皇上出些什么主意
4: 太皇太后啊，今天呢是第一次比试，卷子呢被赵婉、王臧他们收上去了。至于这里面有些什么说法，我就不得而知了。
3: 那丞相窦婴呢？
4: 皇上没安排他管招贤，没有参加。
3: 这黄老无为之学，是我大汉朝治国的根本。诸位都是出身世家的老人，对朝廷的事你们要多费心思。
5: 舅舅，舅舅。
0: 阿娇，
5: 干嘛老这么跪着呀？累不累呀？快起来。
0: 不不，
5: 起来。
6: 阿娇，来，里边是谁在说话？
5: 母亲、许昌还有庄青笛。
6: 阿娇，进来见过圣上了吗？
5: 干嘛要见他呀？
6: 你马上就是皇后了，不能认着性了。
5: 嗨，等坐上了再说吧。
7: 魏齐侯，
6: 臣在。
7: 太皇太后宣见。
6: 诺。太皇太后，太主，
3: 丞相啊，
6: 嗯，
3: 来，坐这儿说话。
6: 谢

0: 自皇上继位以来，朝政的事儿还顺当吗？
1: 顺当。这些年来，国泰民安，国库也是满的。
0: 满吗？
1: 前不久啊，侄儿去了敖仓，在敖仓看到那粮食啊，那是堆积如山，一层压一层，最底下一层啊，如果再不吃的话，就都发霉了。库里历年收上来的口算钱，哦，就是那个人头税，也都在仓库堆得满满的，旧的还没有花完，新的又堆上去了。时间一长，串钱的绳子都没烂了，那铜钱散得满地都是。
0: 钱再多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7: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6: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8: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6: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那片土地藏着烟雨灵秀，是徽州。那条江水流淌文脉不休，是新安江。那道一脉承天地灵气，护一方春秋，是新安医学。那辈先贤怀人心妙术，理岁月长流，是新安医家。800医家相继，800医助流芳，肇于晋唐烟雨，兴于宋元风骨，盛于明清风华。千年一脉，生生不息，一脉传承，光耀华夏。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给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到家了。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3: 受不了吧？
14: 向你相亲的，
15: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

0: 快就。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5: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

0: 以后用钱的地方还有的是。
1: 嗯，你们得给皇上出好主意，千万不能够怂恿皇上搞些没影的事儿。
2: 丞相啊，刚才我来宫里的时候路过公车署，只见那里人山人海，乱乱哄哄的，什么人都有，像一林子鸟似的。听说都是奉了皇上的求贤诏而来的三教九流，将来朝廷的大臣就要从这些人中选。哎，这成何体统，也不问门第，也不管出身，这简直是胡闹，我没有一个看上眼的。
0: 太主，你觉得不正常吗？
2: 我看你们参到皇上的第一道施政诏命就是求贤，简直是胡闹。老子说不上贤，使民不争，老太太喜欢老子，这谁不知道啊？这不就是和老太太作对吗？再说了，这第一道诏命下来，把全天下的人的胃口都吊起来了，什么阿猫阿狗的全进京城来应试，这朝廷不成了赶大集的了吗？
0: 太主说的可不对啊。
2: 不对？
0: 凡治国方略首要就两个字，用人。当今皇上发布这求贤诏，也是效法祖宗。高皇帝十一年就曾颁布求贤诏，说只要有本事就来投我，我能富贵之。
1: 哎呦，得了，都看出来了吧，翅膀硬了，笼子关不住了，人家现在是皇上了，

0: 再加上后面还有人撑腰呢，就由他去扑腾吧。别闹的，唱戏的不累，看戏的腰疼。丫头，别走远了，把阿娇给我叫来，我有话跟她说。哎呀，先帝在世的时候曾对老身说，魏齐侯林大士常有拙见，是一等一的智慧之才。老身知道，在很多大事上，你也曾影响过先帝。先帝对你是有寄托的呀。我呀，也跟你把话说清楚，别成天跟那些儒生们搞在一块儿。虽然你曾经也学过那儒学，可你不同啊，你是咱窦家的人，眼睛呢得盯着皇上。其实皇上还是个半大的娃娃，长在深宫之中，世间的事他哪儿懂啊，也不能够只照着书本上读的去做嘛。老身只怕皇上身边用不着好人呢。去告诉皇上，老身国事可以不管，这家事可得由我管。他得跟阿娇完婚，我看这婚典就由你和田汾去操办。
1: 臣领旨。
2: 诸侯各王都要早做通知，大典所需用的礼品要提前专车入京。等等，宗室贵戚要晚两天通知，消息不能提前泄露出去。
3: 诺
2: 啊，少府处你们联络，大典所需物器缺什么？
4: 太常道，彭祖道。

0: 侯爷，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皇上大婚是大事儿，可我这个负责祭祀礼仪的太常却一点都不知道啊。
1: 不知道不奇怪。
0: 哎，你这位当朝丞相居然具体代理朝廷太常署的职责，这不是越俎代庖吗？
1: 窦公主，是太皇太后命我亲自操办此事的。来人。
0: 是太皇太后啊。我就不说什么了，冒犯。
1: 皇上自己也不知道。
0: 怎么连皇上都不知道？这未免太奇怪了。
2: 闭嘴。这是你该发议论的。
0: 死罪，死罪。
3: 这么急呀、啊、怎么事先也不早说呢？
4: 我有什么办法？老太太刚把我叫去跟我说，我这不就把你叫来了。
3: 可皇上这心事没在这上头啊，这么匆匆忙忙的成婚，他愿意吗？
4: 不急不急，我能叫你来吗？听老太太的口气，哪还有商量的余地？

0: 以弟弟的直觉，老太太的用心，怕不光是让皇上成婚吧？
1: 嗨，他不就是想用婚事做个套子，把皇上套起来吗？
0: 不会这么简单吧？坏就坏在这小皇上太想奋发有为了。
2: 陛下万福，东宫太皇太后叫奴婢给陛下送水果来了。

0: 陛下万福，东宫太皇太后叫奴婢给陛下送水果来了。东宫太皇太后叫奴婢给陛下送水果来了。
1: 往哪放呢？

0: 下，陛下，快走，快走，快走！哎，走走走走啊，走走啊，走！
1: 为什么母后不亲自来和朕说？
2: 因为太后知道陛下并不想马上结婚。
1: 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逼朕立刻完婚呢？不是说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皇帝，怎么做皇上的连自己的婚姻也决定不了？
2: 是啊，天下事当由天子当家，不过陛下出于孝敬，难道就不能让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当一回家吗？
1: 只怕他们不是想当一回家，是想当一辈子家。不行，朕现在还不想考虑婚姻的事。
2: 陛下，陛下可知婚姻是何物？
1: 哼，这个朕当然知道，还不就是男女之间一阵子手忙脚乱吗？跟别人谁都行，就是跟那个傻丫头，朕不愿意。
2: 陛下说的那不是婚姻，婚姻不仅是床子之事。
1: 那呀，朕就更不愿意了。现在百废待兴，朕还有很多大事要做呢。
2: 曾作为太尉，作为舅舅，对陛下就说白了吧。依据古之礼法周礼，陛下的嫔妃将来又何止上百上千？但阿娇则完全不同。陛下金屋藏娇的故事早已流传到宫廷民间，没有人不知道。陛下，这个承诺若不兑现的话，则失信于天下百姓，王者的威信，陛下你应该知道。一则威，二则信，失信则损威。再说陛下，如果你不娶阿娇的话，则长公主她不高兴，长公主不高兴，则皇太后她不高兴，皇太后不高兴，则太皇太后也不高兴，一群人不高兴啊。陛下，太皇太后不高兴的话，这分量陛下你应该知道的吧。记住陛下，历来帝王的政治不只是在朝廷设计，皇上您的婚姻也是宫中的政治啊。
1: 难道朕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吗？
2: 陛下以后可以有千种选择，这一次只能有一种选择。陛下，
1: 那朕问你，

0: 当初选择朕继承皇位的是长公主还是先帝？
1: 当然是先帝。
0: 那朕再问你，朕能够继承皇位是因为靠长公主呢，还是因为朕的贤能？
1: 当然是陛下的贤能。
0: 那不就得了，既然朕是因为贤能而继承了皇位，那为什么处处还要看长公主的眼色呢？朕就不能独立决断吗？
1: 陛下，具备贤能并不一定就能够继承皇位。先帝有14个皇子，和监王的刘德贤能就差了吗？先帝就曾评价他身端行志，温人恭俭，笃敬爱下，好学不倦，惠及官寡，这么多贤德，可是为什么先帝没有选择刘德呢？
0: 舅舅，难道朕真的必须接受这场愚蠢的婚姻吗？
1: 陛下，皇太后不希望自己重蹈丽妃的覆辙。陛下，
0: 好，好，好，好啊！

0: 舅舅，你今儿给朕的印象颇为深刻啊。也罢，朕呀，就全当那个傻丫头为花草之流，朕就另图春花吧。陛下答应了。你替朕去转告母后和长公主啊，告诉他们朕谢谢他们替朕选了一个好皇后。
1: 谢陛下。
2: 太后，太后，不好了，皇上动怒，一个人走了。
3: 怎么，他走了？哎呀，兄弟，皇上他上哪儿去了？
4: 啊，皇上。皇上高兴地答应了下个月就举行大婚大典。
5: 哎呀
6: 妹妹，那我们应该去喝一杯去。
5: 不，姐姐，咱们得去补集择个好日子啊。
6: 弟，咱们走。
7: 哦，皇上同意婚期了。哎呀，这可是大喜呀。喜事儿就要喜办呐！
1: 皇上已经颁布了诏命，他还关照臣说，一切安排要让老太太高兴，让太皇太后高兴。
7: 是吗？哎呀，这孩子啊，还是懂得孝敬的。这朝里的事儿啊，一定得有好人教导。
1: 其实皇上一直是把朝政看得比家事重要。
7: 皇上的婚典就是朝政，自古以来君王的婚典也都是政治。
1: 那倒也是。
7: 你去问问田芬，看看他们王家有什么安排。
0: 拿着。韩嫣、张骞，还不快给朕滚出来！朕今儿又有乐子了。人呢？
8: 啊，二位公子啊，都叫吉安叫去训话了。
0: 哼，这个老夫子。看来啊，朕还是得给他安排个公职，省得他呀在朕的身边管东管西的。他不是爱管闲事吗？去，朕任命他为谒者令，亲奉5000担，让他替朕去各郡巡视管事。哎，你快去。

0: 谁啊？
1: 陛下，她叫灵儿，是太皇太后特地送来侍候您的。
0: 太皇太后？

0: 你都跟老太太说了？
1: 灵儿哪敢多嘴，那件事是太皇太后自己知道的。
0: 奇怪，太皇太后是怎么知道的？那你莫非是派过来看着朕的？
1: 奴婢哪有那么大的胆子，实在是……
2: 行了。陈铎，把人给老太太送过去，朕的身边不留这种人。
3: 陛下，陛下，陛下，你听我说嘛，我侍候了先帝这么些年，可从没见过谁敢把太皇太后送来的礼物给退回去的。如果陛下实在不喜欢的话，那也好办呢，奴才让他少露面不就完了吗？
0: 其实朕也没什么可瞒太皇太后的。好吧，既来之则安之吧。你呀，你就替太皇太后好好的照顾着朕。哎，让朕一看到你呀，哼，就能想起老太太来。去吧，给朕拿一件宽松点的衣服来。
1: 诺，
3: 还不快显？
1: 谢陛下。
0: 你说，太皇太后都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还总替朕操这么多心呢？
3: 太皇太后那双眼睛虽然闭着，可比睁着还亮啊。

0: 居然舍得把你做陪嫁，先送到朕身边来。老太太是怎么说的？
1: 太皇太后只是说。
0: 说什么呀？
1: 太皇太后说，男人没有不爱女人的，皇上既然喜欢你，你就随阿娇去伺候他，免得他像馋猫似的偷嘴吃。
2: 朕告诉你，朕可不是老太太养的猫。
1: 陛下，奴婢说错了。

0: 写得透彻。
1: 陛下，您没事吧？啊，
0: 高祖皇帝开天辟地，惠文景三代皆英明之主也，然则当变之法不变，虽不能更化鼎新，以真大治。此人竟敢如此议论，好大的胆子！
1: 陛下，这什么叫做更化鼎新呢？
0: 更化就是更文化，鼎新就是说要鼎立新制度。这四个字好，顺从天意，体察民心，审时度势，革除弊政，开拓新局面，

0: 我汉室立国，已上立四代六十年。虽然国力渐强盛，但积弊则渐深。更化改制就应该在这个时候。这正是朕的使命。
1: 这是什么人呐？居然让陛下连觉都不想睡了。
0: 广川董仲舒取第一名。
2: 朕择日要清召其入殿册问，钦此。明日把这个交给魏婉，
3: 尽快安排。
4: 奴才遵旨。
2: 臣今年22岁，身长9尺3寸，双目如电，背牙如雪，勇如梦奔，节如庆祭，连如抱书，信如委生。 少师父母长养兄嫂，12学书满腹经纶，15学琴棋，这是什么人物？16学诗书，19学兵法，20通易经，哎，了不得了！这整个是一个无所不知的妖精了吗？这是什么人呢？<笑>
0: 真行啊，这人啊，这牛皮都敢吹到天子这儿来了，这还真的有点胆子力呢。不过朕现在在求贤，就算是来个卖狗皮膏药的，朕现在也都收下。
2: 既然此人如此善吹，
0: 朕也跟他开个玩笑。平原东方朔，测试取倒数第一，令其啊代召宫门。
2: 这什么叫做代召宫门呢？
0: 代召宫门呢，就是守着宫门候着，随时等朕的召唤。嗯，<笑><笑>行了，替朕收拾一下，朕啊要睡觉了。
5: 这次招贤良。 看来还真的发现了几个人才。朕看到严柱就是个能办事的人，笔头子也快，可以安排在朕的身边做个中大夫。至于公孙弘嘛，学问可以，啊，人也本分，就在太学做个博士吧。
6: 这个董仲舒怎么用才好？
0: 朕细看了他的策论。 此人能纵览古今之变，参通天人之际。你先派人把他好生养起来，但是你去传朕的话，这次所选贤良之中，凡是主张黄老无为之道的，还有专搞那种有言乱政、不务实用的诡辩的，文辞再漂亮，朕也一个不用。
7: 这皇上收留了100多名的儒生，都把他们放到公车署里养起来了。
8: 听说多数是一些身份来历不明的人，好像朝廷里的金子花不出去了，养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听说特别重用了几个人，
7: 这只是出征，听说还要搞再征三征，形成长制，将来朝廷会不会落到这帮无赖手里呢？
8: 他们有给皇上写的对策吗？你们去找几份来念给我听一听。我倒很想知道知道皇上新的治国之策。太皇太后，要说皇上召举贤良，并没有错。但真正在其间操作的，并不是皇上，其实就是魏婉、王臧、赵绾这3个儒门师兄弟。 他们利用皇上年轻急于求功的心思，精心地布置了这次对策殿试。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想以儒家学派来画一道线，把我们这些习百家之学和传习黄老道术的人从朝廷当中排斥出去啊。如果这样下去，只怕用不了多久，朝廷上下就独宗儒教了。那样一来，
9: 我汉家4代以来，以黄老术治国的方针必然遭到颠覆啊！魏婉这老东西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敢改制呢？
0: 行了，您不能不管的。行了，
9: 你们是来给老太太请安的，还是扇着让老太太生气的？
0: 啊！
10: 陛下威武。
0: 阿爷，臣在。拿着。

0: 陛下，臣输了。
1: 你还未曾放箭，怎么叫他输赢啊？
0: 臣不敢在天子面前使用兵器。
1: 朕特许你了，进宫放箭。
0: 诺。

0: 你小子不愧是喝过匈奴羊奶长大的，不过你竟敢在宣室之内压过朕一头，你知罪吗？
1: 陛下，臣知罪，但是臣是得了陛下的旨意。
0: 拿弓箭来。

0: 张谦、韩燕，你俩过来。韩燕，你输了。这道阵为什么要你们习武？为什么要更画鼎心吗？朕的目的就是要图强。当今海内已富庶，匈奴年年犯边。朕记得有一年，朕和先帝去甘泉宫避暑，匈奴右贤王突袭云阳，兵锋逼近长安。入夜后，先帝领着朕登骊山，观望远方的点点烽火。那烽火夜照甘泉的景象，可真是令朕永生难忘。可边境的百姓就遭殃了，每年被杀掠的人口动以十万计，而国家是有法令的，边民不得内迁，长城太长，防不胜防。所以朕再不想做一个墨守成规的太平天子，朕决心反击匈奴。是可忍，孰不可忍？朕不在乎是哪种学派，只要是能够富国强兵，只要能够有利于尊王攘夷，朕必行之。
1: 末将程不识，参见太傅。
2: 程大将军来了，
1: 坐。
2: 有什么事要老夫效力啊？
1: 适逢皇上大婚大典之前，太皇太后传命要我加强两宫的警卫，末将特来向皇上报领宫禁所需的新军械。
2: 需要什么说吧。
1: 现在禁军装备的秦制木弩均为老化淘汰之器，末将上任之后才知道禁军的装备如此陈旧，一旦有变就派不上用场，所以特请造办杀伤力更强的三棱式箭卒5000支，还有蛇形成功器500具。
2: 还有吗？
1: 先报这些吧。
2: 好，等禀报皇上后再回复将军。
1: 好。
2: 东宫为何突然要增补这些兵器啊？
1: 这是太皇太后的诏命，

0: 太傅，我可有句心里话想跟你说。太傅，您老也这么大年纪了，您又是个带过兵的老军人，如今怎么弄起了刀笔文案啊？依我看，这些文读差事还是让那些书生们去做吧。啊，以您的学问呢，当知激流勇退四个字，该罢手时就放手了嘛。你干嘛放着舒舒坦坦的万户侯之福不享，还要和那几个成不了大事的书呆子一起搅和吗？一旦有变，首先摔倒的怕就是你呀。啊，
1: 不说了不说了。

0: 太皇太后，这金老虎是做什么的？
1: 这你就不懂了吧？它叫做护符，威力可大了。它代表着军队呢。
0: 你怎么只有一半呢？
1: 另一半呢，在北营的中尉手上。
0: 那干嘛要分开？
1: 这是高皇帝立的祖制。大汉的北营主力军队啊，任何人都不能够轻易调动，连太尉和领兵的北营中尉也只能管兵而不能调兵了。所以啊，就制造了一只金虎，一破两半，一半呢在北营中尉手上，另一半在皇帝手上，两半合而为一，方能调动军队。先帝把这一半交给老身来保管，就是怕皇上轻易用兵啊。
2: 太傅，近来身体可安好啊？
3: 陛下，
2: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3: 出了点事。
2: 出什么事了？
3: 陛下，
4: 上午程不识将军过来，
2: 对臣说了些话。怎么了？朕并没有听奶奶说起过这事儿啊。
3: 陛下，老臣是做过中尉的人，现在北营许多将领都曾是老臣的部下。未央宫卫尉李广将军、长乐宫卫尉程不识将军都是老臣奉先帝之诏调回就任的。平素程将军对老夫毕恭毕敬的，此次他来却出言不逊，这后面有文章啊。陛下，最近老臣反复考虑，陛下征服春秋来日方长，许多事目光要放远，不宜太促太急。天时分四季，日月有早晚，音律分高低，弓弦有张弛，陛下更化改制必须注意节奏，不能操之过急，急则生变呐。
2: 老师是不是有些畏惧了？
3: 老夫是有所畏惧，最近太皇太后好像把矛头对准了老夫啊。
5: 臣最近在朝廷上也听到一些人议论，说陛下太年轻，而陛下的两位师父魏老和王臧都是儒门出身，他们说皇上的新政策都是由他们煽动的。
3: 太皇太后一向信奉皇老，

对儒家之学极为反感。如今陛下的新政以尊崇儒学为主，用人呢也多用儒士。当然反感是一回事，翻脸是又一回事。

0: 谁不知道你未完，一世清白。虽然封了万户侯，可从不到封邑，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啊。
1: 他们说，那正是老夫的伪装和狡猾。这人啊，就怕查，一查起来啊，就说不清了。所以，想请皇上准老臣告老还乡。
0: 那好吧，既然老师要辞职了，那朕也不干了。这样吧，朕也退位了。
1: 陛下此言差矣啊，老夫之退是出于不得已，陛下来日方长，前途远大。只要老夫一退，太皇太后就放一半心。陛下，当今朝廷最高职衔就是三公：太尉、御史、丞相。太尉掌兵权，御史大夫掌人事权，丞相是皇上的首辅。若老臣在，三公形同虚设，没有实权。朝中的大事总是先由老夫奏报皇上，然后再派给三公去办。三位大人也不服气，若老夫一走开，窦丞相是太皇太后家里的人，田太尉后面有王太后、赵御史，有皇上，这样三位大人就好办事了。
0: 那朕如何向太皇太后去说呢？
1: 就说老夫年事已高，成事不足，百事有余，不如站到有点距离的地方帮助皇上，暗中啊影响一些人，说话也更方便。
0: 请容朕考虑考虑再说吧。

0: 你这是受谁之命，竟敢要我调查魏太傅、郎中令和御史大夫？这几个可都是当今皇上的红人呐、
1: 啊！你管那么多干什么？难道我来举报，你就可以不查？你要想想你的职责是什么？任何官员违法都应核查。你是廷尉，你的责任就是纠察违法。
0: 哼，本官清楚自己的责任，不是不能查，而是要按章程办事，不能想查谁就查谁。仅凭那些市井间的闲言碎语，就立案查究内阁大臣，这不是想造反吗？
1: 哼，直不疑啊，直不疑。你这个名姓倒还不错，可是你呢？该疑的你不疑，不该疑的你却乱疑。我劝你还是谨慎去办。你不办也罢，但若此事泄露出去，你现在坐的这个位子立马就得让出来。
2: 大人从学时也是宗皇老之学的吧？当今皇上崇儒，你该站在哪一边？想清楚。告辞。

0: 孙儿给奶奶请安。
1: 侄儿啊，这个安字有多好啊，上面一个房子，里面一个女人，必有女人方能叫安呐。
0: 谢奶奶教导。其实奶奶，孙儿宫边本也不缺女人，而且前阵子奶奶又送来一个灵儿，听奶奶这么说文解字，那孙儿身边早就有女可安了。奶奶，孙儿来是想要报请一件朝中大事，孙儿不知该如何处理，特来向奶奶请示。
1: 大事？我看陛下的大事还是你那个革故鼎新吧，怎么这些个读书人都爱给自己的主张前面加一个新字呢？当初贾谊给文皇帝进册也是官以新书。
0: 未晚向朕提出辞职了，朕已准他告老还乡。
1: 这个老家伙已经干了三朝，门生故吏遍天下，他要是不退呀，我还真不知道这个皇位是你在做还是他在做。他自动请退还算有自知之明，他倒是个聪明人，难怪两位先帝赐给他7把宝剑，让他还乡吧，好好养老。

0: 圣旨到，传建灵侯未晚接诏，
1: 恩师大人，朕于先帝乾元七年侍从先生，至今八年有余。先生接诏时，朕正站在昔日的太子学舍之前为先生送别，多少往事涌上心头，万海浮沉，世事难测，唯讲堂有在，轻松脆然。朝中熙熙，多为利来；宫中攘攘，多为利往。
2: 武帝建元元年，刘彻的老师、建元革新的实际推动者魏婉被迫辞职告老还乡，同时被免职的还有御史大夫直溥仪。刘彻筹划中的改革刚刚开始，就遭遇到了重大的挫折。但同时，长安城中正在张灯结彩，准备欢庆年轻皇帝的新婚大典。
3: 娘，我是不是就穿这身进皇宫啊？
4: 对呀。
3: 哎，那皇上到哪儿接我啊？
4: 按惯例，皇上需在司马门内迎接。
3: 可我怎么听别人说，都是男方到女方家迎亲呀？
4: 因为他是皇上啊。
3: 那我还是皇后呢。不行，必须让他亲自到咱家门口迎亲。干嘛我非要送上门去？就好像我嫁不出去似的。
4: 阿娇，你说什么疯话呀？
3: 哎，我怎么说疯话了？本来就是嘛。哎呀，
4: 这是宫中历来的规矩呀。
3: 宫中的规矩不好也能改吗？对呀，他不是皇上吗？娘，到底是规矩大呢，还是皇上大？
4: 阿娇，你别胡搅蛮缠行不行啊？
3: 我要脱了
4: 衣服穿上。
3: 他要是不来接我呀，我就不嫁他了。
4: 阿娇，
3: 我
4: 你别脱呀。阿娇，
3: 那是不是到司马门来接我啊？
4: 阿娇，阿娇要懂事儿啊。
3: 那也行，那你们必须给我准备红绸，要从咱们家一直铺到司马门，要不然到那天我死也不出咱家的门。
4: 阿娇，你穿上衣服，你给我穿上衣服。
2: 这是胶东王刘瑞送来的珍珠项链。

0: 常山王上供的宝石金钗步摇，这是胶东深海所产之一明珠，夜间发光幽蓝，外形也好，色泽更好。
1: 这夜明珠的个头挺大呀。怎么，我怎么摸着它，它像座房子？
0: 太皇太后，您说对了，它是座房子，整体啊鎏金打造，外形为房，金碧辉煌，内里可成竹照明，又为宫灯一盏，其蕴意一言以蔽之啊。
1: 你是说金屋藏娇？
0: 哎呦，太皇太后，哎，您可真英明啊。
1: 是谁这么煞费苦心呢？
0: 这是淮南王刘安所献。
1: 哦，
0: 刘安之女刘玲昨日亲自护送到宫中的。
1: 哎呀，太铺张了。听说刘安聪明睿智，可别把聪明用在这个上头。
2: 母后，母后出事了，母后出大事了，母后。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5: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4: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6: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

0: 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

0: 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亲

0: 哎呀，这算个什么事儿啊？阿娇要红绸，你给她不就得了？
1: 哎呀，娘，那得多长的绢绸啊！
0: 哎呦，这事儿啊，你得跟淮南王刘安学学。你瞧，人家造一座金屋，也只不过用一层少许的金子，有那么个意思就行了。义道则情道。

0: 喝喝，一醉方休啊，喝。你是谁家的？朕怎么没见过你啊？
1: 我是淮南王公主刘玲。
2: 原来是你呀，你也到这儿来了。朕看到了你父亲的礼物，朕很喜欢，非常喜欢。
1: 你得好好谢谢我。
2: 好啊，你竟敢跟朕说你。
1: 我妹妹该死，皇上，妹妹想跟你面谈。陛下。啊，
2: 姐姐。哼，没看朕正忙着，以后再说吧。
1: 嗯，来，你怎么就喝上了？你得先去敬敬老祖宗、母后还有姑母。
0: 哎，是。可老祖宗和母后在哪儿呢？
1: 不就在那儿吗？你看。
0: 这没见到他们啊。
1: 我看陛下喝多了，还是中邪了。你眼中该看到的人都没看到，跟姐姐走。
0: 不行，今天是朕大喜，不是姐姐大喜。一切得让朕高兴才对啊。
1: 我陪陛下去敬酒，走。走吧。
3: 皇上，您该去更衣了。
0: 哎呀，更什么衣呀？
1: 别说了，去吧，快带他去。
2: 怎么回事？你怎么在这儿？你怎么这样？
0: 你笑什么？
1: 外间都说刘彻是个励精图治、大有作为的皇帝，你可知道世间情为何物吗？
0: 妹妹，其实朕只在男人面前成英雄，在女孩子面前，尤其是像妹妹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2: 朕倒希望不当这个皇帝。
1: 不当皇上当什么？
2: 就只当个男子汉，
0: 纯粹的一个大男人。
1: 陛下难道不明白妹妹的心吗？
2: 不行，朕要走了。
1: 陛下，你舍得就这么走？
2: 天下纵有湖海万千，朕眼前只能取一瓢饮。
1: 陛下。
2: 朕知道妹妹有心，后会有期吧。

0: 看你最好把朕忘掉。
1: 我想你的。

朕希望你明白，朕作为君主最爱的是江山，而不是美人。忘了朕吧，朕只当什么也没听到。记住吧，妹妹，朕不会随便爱女人的。

0: 我错了，陛下，我不能忘记你。你最爱江山，我的父王也爱江山。我恨你，早晚我要报复你。
1: 皇上，娘娘驾到。

0: 陛下，何苦老去惹太皇太后？你得学学母后啊。
1: 来来来，这边来。
0: 打小你什么时候见过母亲在太皇太后面前直过腰，连高声笑一笑都没有过？
2: 快点啊，快点
3: 啊。那你怎么不萧规曹随呀？姐姐嫁了这曹参的曾孙，朕听说姐夫他可是管不了你。
0: 别提你那病鬼姐夫了，
2: 多喝几杯啊，
0: 嫁他跟是活寡似的。陛下如果在宫中不开心，就去姐姐家玩好吗？
3: 我还不知道今天晚上怎么打发，我得先把自己灌醉了，回去再见那个傻丫头。
0: 哎，你怎么这么胡闹啊，不准喝了。
3: 好姐姐，我要是醉了就是别人照顾我，我要是没醉我还得去照顾那个傻丫头啊。哎，
0: 陛下，陛下，即使再对这婚事不满，也不能视大婚大典为儿戏啊。
3: 可是姐姐，我这心里头不痛快啊，你知道吧，这哪里是在搂着一个女人，这不过是在搂着太皇太后的一个龙头拐杖啊，这不过是在搂着母后的谦卑温良，搂着姑妈长公主，搂着咱姑妈长公主的贪得无厌和嚣张啊。
4: 莫非咱这大汉朝是阴盛阳衰，为何做主的都是些女人呢？

0: 你们老曹家不也都成了这样了？表面上朕已经当上了皇帝，其实呢，
1: 大家拿朕
0: 还是只当个小孩子。
2: 陛下别不痛快，可是陛下，太皇太后总有一天要去的，陛下也总有一天会真的君临天下。可您连自己的皇后都不能从容应对，那将来又怎么能应对天下呢？好了，快去吧。

0: 朕就愿意和姐姐多待一会儿，送送你，顺便再多说几句心里话。
1: 你别忘了，今晚是你的初夜。
0: 我的好姐姐，你还拿朕当小孩子呀？哎，姐姐，这位是谁啊？
1: 啊，这是我的一个琴奴，卫士，叫卫青。
2: 奴才卫青参见陛下。
0: 琴奴，目光如炬啊。
1: 他喜欢习武，练就了一副好身板。走吧，陛下，你还是回去吧。
0: 骑奴都有贵相，必定是藏龙卧虎啊。好，改天朕一定到姐姐家去逛一逛。
1: 那就说定了。
2: 陛下，失礼了。
1: 陛下，回去吧。啊，
2: 撤。
3: 大家今天都高高兴兴的，
4: 公主，你莫非有什么心事吧？是不是不舒服了？还是有心事？要是不行的话，我给你找个御医瞧瞧。
1: 郭姐，你是一直都喜欢我吗？
3: 公主，为什么问这个？
1: 你能永远守着我吗？
3: 只要公主不嫌弃的话，我郭姐这条命都是你的。
2: 嫁。
1: 那你就永远别离开我。

0: 您放那儿啊。
1: 好好好。轻点轻点轻点儿、啊。好了好了、啊、好了，我跟你们说啊。
2: 陛下，天都大亮了，该起来了。陛下，
1: 来啊，哎，赶紧的，到太后那儿禀报一声，皇太后、太皇太后都等消息呢。
0: 这个禀报什么呀？
1: 哎，禀报什么你都不知道？你真傻还是假傻呀、啊？告诉太后，说皇上和皇后昨天晚上圆房了。
0: 哎。
3: 听说最近汉朝为新皇继位的事情，他们正斗的是不亦乐乎。我也老了，这事儿也要趁早安排好。今天我把各位找来，就是要议议此事。是要选出我死后大单于的继承人。在我的三个儿子当中，有两个人最适合继承我的。

就是我大儿子伊志邪和南宫生的小儿子于丹，他们我都很爱，却不知立谁更好，所以今日把诸位请来帮我做一个选择，你们出去想想吧。

0: 右贤王，左右鼓励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古都侯。本单于要你们现在去加以选择，你们各自选中了谁，上前执其马佩，得人多者
1: 继我之位。
0: 开始吧。

0: 大单于，我是奴才。
1: 这么重大的事情，奴才不敢做主张。
2: 你这狡猾的奴才，你滚开！

0: 昆仑神注定让于丹成为我们匈奴未来的大单于，他的继位会给我们大匈奴带来和平，这正是昆仑神的意思。
1: 昆仑神。
2: 那么于丹就是我们大匈奴单于的正式继承人，苍天在上，
3: 哎呀，太尉，太尉大人，久违久违了。
4: 韩大人是属猫的，闻着一点腥味儿就来了。
5: 大人来了，啊，请坐，啊，请坐，请。
3: 太尉。听到街头巷议了吗？
4: 安国兄，你找到新差事没？
3: 梁王去后，安国一直都还在京城挂单呢。
4: 我这可是急着用人呢。我看你还是先到我府上领薪俸吧，以后再引荐你见皇上，你就可以吃官禄了。
3: 太尉真有信心呐，
4: 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

0: 怎么了？我跟你讲啊，这老魏婉一去，太后就可以省心了。这太后省心了，那一切不就消停了吗？
1: 表面上看来好像是这么回事。如今的内阁中，窦家、王家、皇上的人各得其所，各方面都照顾到了，这是一个平衡各方面的内阁呀。
0: 安国兄好像话中有话。
1: 那好，我问你，太尉早年是不是曾师从儒门呢？
0: 是啊，我是读过几年。怎么样，
1: 丞相窦婴不也是儒门弟子吗？
0: 也是啊。
1: 御史大夫赵婉、郎中令王臧都是魏婉的同门学弟。
0: 这么说事情还没完完？
1: 魏婉走了，儒家的势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增强。老魏婉是以退为进呐，可是太皇太后何等圣明啊，他能听任儒家的势力空前扩张而坐视不管吗？迟早是要干预的。太尉还是早做准备，千万别走得太远。

0: 王子上路都带了些什么？
1: 就这些东西，弓弩、剑、马刀，还有短斧，还有套马绳。
0: 王子是不是还带走一颗破碎的心呢？奴才担心的就是这个。汉朝人有句话叫卧薪尝胆，说的是战国时越王勾践担心自己忘掉心中的仇恨，所以每天只睡在柴堆上，并且每天取苦胆尝之，以提醒自己勿忘仇恨。像狼一样将羊赶到圈里的是什么？
1: 是猎狗。
0: 对，是猎狗。所以今日王子远行，奴才没什么好相送的，特送上四只猎犬伴王子远行。

0: 这些猎犬是奴才用人肉喂大的。
1: 人肉？
0: 是的，他们平时只吃人肉。
2: 你是想让我接着喂？
0: 是。奴才为什么来送？因为你才是纯种的匈奴人，而于丹则不是。将来匈奴灭汉的希望在您身上。汉朝人是吃粟米粥长大的，而匈奴人是喝狼血长大的。希望你们匈奴人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种姓。

0: 这也叫卧薪尝胆。
1: 王子英明啊。
0: 嗯，我明白了，再见。

昆仑神，昆仑神。

0: 就死了一位兵士，
1: 用它为我的猎狗。等等，只给它吃半只，不要喂饱。
2: 这。

0: 下，陛下，
1: 不要把这些胡乱香气往自家身上抹，朕的鼻子受不了。
0: 哟，受不了早说呀，怎么没当太子之前不说呢？哼，什么都当上了，倒嫌这嫌那的。
1: 什么当太子之前？
0: 陛下真健忘呢。
1: 朕知道你想说什么，无非就是想说，朕今天的一切都是姑妈给的吗？
0: 别叫姑妈，得叫岳母。
1: 朕偏叫。

0: 后娘娘，您有什么活竟可以冲老奴发，万万不可冲皇上，更不能说那个忌讳的字眼儿。古往今来，从没见哪个皇后娘娘敢这样当着面诅咒她的一国之君的。
1: 你给我住嘴！什么一国之君？要不是靠我们家，你有今天，你给我

0: 你就是董仲舒吧？果然是狂妄不羁。起来吧，朕倒喜欢你的本色自然。怎么样，朕这儿的典籍不少吧？
1: 臣早听说皇上爱藏书，可世上真正有用的书并不多，读书不在多少，文必切于实用，礼必重于儒学。陛下的脸没有什么不方便吧？
0: 不碍事，树枝刮伤了而已。去给朕拿点药来。
2: 遵旨。
3: 怎么了，姐姐？坏了？
4: 这大白天的，你不在朝上，不在皇上身边，跑我这儿干什么？
3: 皇上正在天禄阁与董仲舒谈话。
4: 董仲舒？他是个什么人呢？
3: 皇上朱批的策论头名，当今的名儒啊。
4: 嘿，你看，净捣乱。
3: 来，我看看。
4: 哦，我想起来了，这儿这皇上当得可以呀，他能让人一步登天了。
3: 恐怕事情没那么简单吧，姐姐。
4: 怎么，你听说了什么？
3: 怕就怕老太太有话不说，憋在心里，但她一开口，恐怕……
4: 韩安国这么跟你说的？
3: 也许他是故作惊人之语了。
4: 我看韩安国这个人有眼力。
3: 好，那我安排个差事给他。
4: 你赶快转告皇上，别让他再摆弄他那个娃娃家了。什么更化改制啊？
3: 劝不住啊，姐姐。皇上喜欢标新立异，你又不是不知道。
4: 劝不住你也得劝呐，你是他的娘舅，你不管他，谁管他？哎，那窦婴，他是什么态度啊？
3: 这也是弟弟颇为困惑之处。

0: 按理说窦婴是窦家的人，可是他做了丞相之后倒是事事迎合皇上。你想想看，窦婴尚且如此，那这做舅舅的又怎么能不配合皇上呢？
1: 你们都弄错了，其实老太太从来没有真正待见过她这个亲侄子。窦婴差点被革出窦家宗门呢，老太太

0: 会比这么多明眼人还看得更明白呢？咱们倒像是一群瞎子。
1: 那董公认为该怎么改制呢？
2: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1: 董公说的器是指朝廷的武备吗？
2: 我说的器是国之大器，也就是说道统。陛下可以权力来立自己的权威，以法术来驾驭群臣，以酷法来对那些违令的现象矫枉过正。但有了这些还远远不够，还需崇德服人心，以儒家学说来统一国人的思想。无论是治国还是治家，都要有一种凝合力。这种凝合力是从哪里来呢？只能是从文化道统中派生出来。
1: 那什么叫做文化道统？
2: 就是孔圣人的儒家学说。
3: 你说董仲舒这老夫子，他这肚子里头到底有多少东西啊？已经谈了四个时辰了，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呀！这是
4: 文皇帝当年召见贾谊，景皇帝召见晁错，也不过如此嘛。看来呀，皇上是要以此人为帝王室了。
3: 也未必。
1: 先生，你转了这么大的一圈，又回来了。
2: 我华夏民族要能屹立乾坤而立千年不衰，如果不能应天顺时更化改制，则灾殃必至民变，民变必生动乱，动乱必革天命，此乃集天人之理，乃治国兴政之治理，圣主不可不深察之啊。
1: 朕明白了，董公的意思是说要让朕再给世人立一个精神皇上。
2: 即是必须统一思想，罢黜百家杂学，而独尊儒术。
1: 朕明白了，归纳你的话，就是要从礼尊王，让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2: 对，
3: 田大人，您哪儿去了您？
5: 田大人请。怎么，皇上和董仲舒还没谈完？
6: 皇上对这位董先生十分器重，以老夫看来，皇上只怕是决心已下，要更化改制，除旧布新。皇上要做大有为之君呐、啊！咱们都是圣上身边的人，应该替皇上多出主意，不能因循苟且。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3: 丞相所言极是，咱们都应该仔细想一想，也拿出些方案来，好让皇上定夺。
7: 我看呐、啊，设明堂、行封禅等事，应该适时着手准备了。
6: 我朝自开国以来，一直沿袭着秦朝的历法，四世更替，季节往还，在很多地方都与天道自然不合。我想我们现在要设置有司，精研天文，以致早日制定新的历法。还有朝廷官员的品级服色，杂薄无章，也应该进行统一，使之面貌一新。这些都是典章制度中十分重要的形式。
3: 还有朝廷当广施教化，广布仁义，恩威并举，恩深而威仪重严，
8: 这不

0: 不教而诛为不义也，应该将那些尸位素餐习用前秦严刑峻法治理天下的人都逐出庙堂，也免得他们四处搬弄是非。
1: 夫人，
2: 我是淮南王刘安之女，要见你们太尉大人。
1: 回公主，太尉尚在朝中。
2: 那我就进去等吧。
1: 哎，公主，
2: 放心，太尉回来，只会夸奖你。
3: 启奏皇上，今天一早，京兆府在城内设卡，共查获17辆伪制车程，已全部扣押。这是伪制车主的名单。
4: 都是些王公贵戚，朕在朝堂之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还有人以身试法。车程马匹通通充公，伪制者本人拘押10天。
3: 别家都好说，只是伪制者中还有窦太主家的车程。
4: 我姑妈也在车上。
3: 是的。
4: 那这个名单上为何没有她的名字？
3: 臣是没敢写上。
4: 宁城啊，你可是个有名的酷吏，你要学学苍蝇制度，举法不避贵戚，车程马匹也一律充公，以后朕再赏他，对我姑妈当然不能碰，不过驾车的马夫可以关一关。
3: 诺。
5: 这是谁的车停在这？我不是交代过了吗？我不在时怎么可以随便接客呢？讲了多少遍了？
2: 我怎么算是客人呢？

0: 我们不是亲戚吗？田大人，在皇上的婚宴上，你不是邀请过我吗？新晋我父王写了本书，专门给学富五车的田大人送来一页。
1: 我说有事吗？不然您这国色天香的公主怎么会上我这来呢？
0: 看您说的，田大人，我怎么就不能到这儿来呢？田大人，难道你就让人家这么站着吗？

0: 平身，
1: 谢皇上。
0: 不错嘛，今儿都到齐了。朕这么看过去，还真是威武壮观呢。人多了好呀，人多了好办事。朕要做几件新事。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
4: 成百道古法，展恢风百韵。
5: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4: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6: 只要这份坚守孩子，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0: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知林药业，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跨越到下一个装置上，很好。

0: 脚下不留神啊，所以大家那个注意力要集中，大家那个注意力要集中。
1: 太可惜了，刚刚差点把四号也带下去。
2: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

0: 没铁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7: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8: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9: 康复新牙膏。
10: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1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1: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2: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3: 中午好，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2: 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最近啊，我们这个节目播出了很多期了，看到很多的选手花式落水，那么今天也期待更多的闯关选手可以成功登顶。
2: 好，一起加油。
0: 好的，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哇、
0: 哦，今天好开心啊！我有两个开心的点。
2: 哎，你来说一说。
0: 第一点就是今天天气特别好，特别适合选手来闯关，我们今天也不晒。
2: 是的，是的。
0: 第二点就是咱们有搭档了。哇。所以今天咱们俩有任务，
2: 什么任务呢？
0: 继续拿分。
2: 好的，没问题。
0: 好的，比赛正式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组。
2: 来，欢迎我们的第一组女生，你们好。
0: 欢迎你们。
2: 哇，跑起来很有朝气活力。来，我们按照顺序站好。
0: 首发出场的五位女生，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
5: 我叫孙吉怡，来自安徽合肥。
2: 来自安徽合肥，你呢？
6: 我叫夏梦雨，我来自安徽马鞍山。
2: 你呢？
7: 我叫吴佳宁，来自安徽阜阳。
2: 差一点点忘记了，是不是？感觉他们有点紧张啊，锦江。
0: 太可爱了，就稍微有点紧张的感觉，连自己来自哪里都差点忘记。
2: 是的，差点就忘记自己姓什么了。
0: 认识一下四号选手。
8: 大家好，我叫肖月，来自安徽阜阳。
0: 阜阳的啊，颜值好高。来，五号选手。
9: 大家好，我叫张谦，我来自安徽合肥。
0: 好的，欢迎可爱的五位的女生啊。那今天五位首发出场，首先我们要抽取一下属于自己的幸运啊。来，看到第一排的这个冰茶，每人抽取一瓶回到原位就可以了。
2: 对，看看有没有抽到自己的专属赛道啊。一人抽一瓶给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有没有。
0: 来，三二一，展示一下，都准备开始喝了。
2: 好像
0: 来一口吧，来一口吧，尝一尝味道如何。
2: 可以可以，给自己加油打卡。

0: 请把手中的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冰镇一下。好的，有请各位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准备，期待今天五位女生能够给咱们开个好头啊。
1: 是的，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的，转盘已经转动起来了。那我刚刚通过跟他们聊天能够感受到，其实今天首发出场的五位女生目前状态还算是比较松弛的。
1: 对，就虽然刚上场的时候有一点点小紧张啊，但是在经过我们简单的交谈以后好像是放松了一点。
0: 对，你说谁第一次来能不紧张呢？
1: 主要是我们两个队长啊给了他们加油和鼓励。
0: 对，希望给你们带来好运啊。好了，听到倒计时的声音之后，各位女生可以迅速的调整自己，开启你们的闯关啊。因为刚刚开场的时候没有抽到这个专属冰茶赛道，所以五位女生啊可以选择第一关的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的赛道通行。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啊，基本上二号和三号选择了我们的左边，我们的一四五选择了右边。这里要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一号、二号、三号三个人是室友哦，他们是一起来参加的。哇！我们这位四号妹妹现在已经在我们的赛道上，我感觉非常不错。你看，每一步走的都很稳。
0: 他就是刚刚首发出来的时候第一口喝冰茶的那位。
1: 是的是的，应该是冰茶给了他很多的好运啊。差一点点，
0: 后面的选手其实可以借鉴一下四号选手的闯关，因为他闯得非常标准。
1: 是，在我们的赛道上，我们的选手还是需要有勇有谋啊。
0: 目前两边的进度差不太多啊，四号选手首先来到了第二关。哎，四号选手率先出发了。哎呀，撑住撑住，
1: 四号加油啊，撑住啊，要把握好这个。四号在哪儿呢？
0: 四号
1: 还在还在，
0: 他有这个极力翻盘的能力啊。哇，
1: 四号已经过了我们的第二关了，你要不要等一等你的队友啊？
0: 四号不着急，等一下你的小伙伴归队啊。
1: 是，我们等一下小伙伴。哎，那边我们已经有一位选手落入水中了，这边二号和三号还在我们的第一关啊，那一号已经落入水中了。
0: 好的，恭喜恭喜两位来到了第二关啊，已经有两位成功来到了第三关，所以接下来看你们俩的表现了。
1: 欢迎二号三号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怎么说，就是要有默契，落水都要一起落是吧？
1: 真的是好朋友好姐妹啊。
0: 来，这个时候恭喜我们的两位选手继续闯关，我们的四号和五号这关啊难度会有所升级，一方面要躲避我们的障碍物，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左右两边的上方会有水枪的扫射，所以可能对于你们的闯关来说会造成一些干扰。
1: 对，要下去要下去，对，不能一直在我们的转盘上面，那样就犯规了啊。你看我们的转盘就会停下来。
0: 目前来说还没有完全找到这一关的通关经验，起身的速度要再快一些，再及时一些，那机会不好的时候咱们就稍微等一等。来来来，速度，机会来了就别错过。
1: 对，五号已经有感觉了，知道怎么过了啊。
0: 就是这个障碍物一躲避的一瞬间，你就要迅速的起身。
1: 对，其实这个对于女生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因为女生整个的体型比较偏小。
0: 对，比较轻盈啊。哎，落水了，还剩下一位，四号小心了，别着急。
1: 我还记得四号是我们第一位喝冰茶的，希望能够给他带来一些这个好运气啊。
0: 是的，希望有始有终，在出发之前喝上一口好喝的冰茶，那登上高台再喝一口。
1: 哎呀，你看给你夸到水里去了，
0: 害羞了。

0: 位没有喝到好喝的冰茶，除了刚刚开场的那位啊，我们替他们喝一口吧。
1: 可以，
2: 来干杯。
0: 希望好运可以来到我们的第二组女生，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1: 来，我们第二组也是五位，我们按照序号的顺序一的来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王丽缇，来自安徽合肥。
4: 大家好，我是蒋奇曼，来自安徽芜湖。
5: 大家好，我叫胡雨欣，来自安徽淮南。
0: 好的，欢迎大家来认识一下九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潘新宇，来自安徽芜湖。
0: 欢迎你。
7: 大家好，我叫李婉，来自安徽阜阳。
0: 来自安徽阜阳，你是不是有点紧张？对吗？还行啊，刚刚拿我话筒的时候手有点微微的颤抖啊。
1: 主要是上一组的女生呢，只闯到了第三关就落水了，估计她们当时在后面看我们的屏幕看得很惊心动魄。
0: 本来就是紧张就害怕，然后现在她们都落水了，更紧张了。
1: 所以我们要给她们一些鼓励。
0: 一方面是鼓励，另外一方面，刚刚第一组没有抽到幸运冰茶，所以她们一定可以抽到一瓶啊。
1: 好呀，
0: 选择第一排的冰茶，各位姑娘，每人选择一瓶，
1: 一人一瓶，看看谁可以抽到我们的专属赛道啊！谁？是谁？
0: 三二一，展示一下！
1: 展示一下！哦，
0: 在这边，元气森林冰茶。
1: 九号，
0: 待会儿你有一个特权，就可以走第一关的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怎么样？
6: 好的。
0: 好的，看出来啊，这个开心溢于言表。来，有请各位来到我们的第一关的转盘上，做好准备。
1: 好，把我们的冰茶放到我们的冰桶里面冰镇一会儿啊。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的，我们的转盘已经开始转起来了啊。这组的女生我感觉好像是比较淡定的，慢悠悠的，
0: 不慌不忙的。尤其是第三关啊，来到第三关一定要小心谨慎一些。各位姑娘可以踏上你们的闯关旅程了，开启第一关。
1: 对，我们刚刚的九号是在我们的专属赛道啊，不要忘了。恭喜你踏上我们的冰茶之旅。哇，其他的齐刷刷的都到了我们右边的赛道。
0: 他们应该觉得右边的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其实今年的赛道呢，一方面是关卡之间的设置啊更加的多元化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对于选手来说选择性也更加的广了。
1: 对，而且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我们的九号落水了啊，专属赛道上面落水了，
0: 主要是想下去喝冰茶
1: 也行吧。
0: 刚刚他抽到这个专属冰茶的时候，我问他开不开心，他停顿了大概0.1秒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他应该在思考，这个冰茶是容易点吗？啊，
1: 相对比两边的赛道啊，要平面上要硬一些，可以这么说，对不对？
0: 对，
1: 它会固定一些啊。
0: 又落水一位，我们现在赛道上还剩下三位选手。你看，来到第二关的这位女生，多有爱啊，对吧？自己闯关成功，还不忘给踏上赛道的选手这个传授一些经验。
1: 对。

0: 身体重心向后移一点。
1: 六号，你差一点点就一头栽到了我们的水中啊。嚯，这六号这可够惊险的呀，好在是这个上肢的力量比较强，稳稳的抱住了我们的这

0: 喜
1: 恭喜，来继续，现在有两位在等着七号，差一点点，哎呀不错不错，七号真的是胆大但是心细。

0: 好的，恭喜三位姑娘非常勇敢，来迎接第二关的挑战。
1: 对，我们之前主持人都打趣说，其实第一关对于前三关来说是相对比较难的。
0: 对，一个是难度比较大，另外一点就是耗时比较长。
1: 是，哎，你看八号一马当先，看得出来是非常的有运动天赋的。
0: 第二关就是时机选择的好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往前来，别着急，别乱，你看节奏一乱就落水，节奏千万不能乱。
1: 来，七号要吸取之前的队友的教训，
0: 你往回走你往回走很可能就落水了。来，有请依然是我们第二组女生的最后一位选手啊。
1: 我跟你讲，八号，我看好你哦。
0: 这是第二组女生的充满希望的选手，目前女生还没有拿分呢。
1: 哎，真不错哎，八号。
0: 这一关对于他来说应该是舒适区啊，
1: 闯得非常在线，我觉得好棒
0: 哦，漂亮。恭喜啊！今天的第一位女生八号选手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好的，恭喜首位女生来到了个人竞技的后半段，接下来看你的表现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现在我在这位妹妹的脸上只看到了自信，她叫胡雨欣。
0: 来，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脚下速度，哎，速度，哎，速度，哎呀！哎呀，
1: 19岁啊，这位来自淮南的妹妹，非常的可惜。
0: 好的，前两组女生的比拼啊，其实看起来还是比较有趣的，虽然没有人能够登顶，但是我觉得给之后要上场的两组女生奠定了一个基石，就是说前面他们的通关经验已经传达给他们了。
1: 对，虽然没有登顶成功，但是我觉得对于小小年纪的他们，到了这里就是他们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笔色彩了。
0: 很棒很棒，接下来啊，稍事休息，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4: 每天康复兴口腔很舒心，康复兴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嗯，
2: 第一组女生的表现呢差点意思，
4: 你看我一不带女生，女生队的成绩就一落千丈。哎呀，
2: 哎，是这样啊，
4: 所以我今天来带男生队。
2: 那男生队的成绩今天应该是非常棒的，
4: 是一炮而红。
2: 好，让我们来期待一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男生第一组的选手，欢迎各位。
4: 来，分两边站好。
5: 大家好，我叫杨宗慧，来自安徽阜阳。
4: 哦，欢迎你，你呢？
6: 大家好，我叫张子阳，来自安徽芜湖。
4: 你的名字是？
7: 大家好，我叫陈张毅，来自安徽淮南。
4: 好的，欢迎三位帅哥。
2: 好的，接下来来看看我身边这两位小伙儿，来介绍一下自己。我们五号选手，
8: 大家好，我叫郭志恒，来自安徽宿州。
9: 大家好，我叫刘畅，来自安徽阜阳。
2: 今天呢，各位，希望我们在男生队能拿到一个好成绩。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有我们韩露老师带队。
4: 啊，这功劳就现在给踢在我这儿了，是吧？
2: 是的。
4: 好的，我给你们加油鼓劲儿。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抽取我们的幸运瓶呢？
2: 是的，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手气。来，各位，我们在第三排抽。
4: 第三排啊，一人抽取一瓶冰茶，然后回到我们的原位，看看谁是那个幸运的男生。来，3, 2, 1，请亮牌。
2: 好的。
4: 哦，没有。
2: 我们成功的把这个运气留给了下一组。
4: 好的，
2: 好，各位，来，接下来把我们手里的冰茶放到我们身后的冰桶当中，各位。
4: 好，来，请这边上赛道。来，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0: 3, 2, 1, GO！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1: 不惧热了，热就冰茶。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

0: 制药，健康四方。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7: 益安宁丸，养好心。
1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

0: 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1: 欢迎各位，
2: 来分两边站好。
3: 大家好，我叫杨宗慧，来自安徽阜阳。
2: 哦，欢迎你，你呢？
4: 大家好，我叫张子阳，来自安徽芜湖。
2: 你的名字是？
5: 大家好，我叫陈张毅，来自安徽淮南。
2: 好的，欢迎三位帅哥。
1: 好的，接下来来看看我身边这两位小伙儿，来介绍一下自己。我们五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郭志恒，来自安徽宿州。
7: 大家好，我叫刘畅，来自安徽阜阳。
1: 今天呢，各位，希望我们在男生队能拿到一个好成绩。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有我们韩露老师带队。
2: 这功劳就现在给踢在我这儿了，是吧？
1: 是的。
2: 好的，我给你们加油鼓劲儿。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抽取我们的幸运瓶呢？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手气。来，各位，我们在第三排抽。
2: 第三排啊，一人抽取一瓶冰茶，然后回到我们的原位，看看谁是那个幸运的男生。来，三二一，请亮牌。
1: 好的。
2: 没有。
1: 我们成功的把这个运气留给了下一组。
2: 好的，
1: 好，各位，来，接下来把我们手里的冰茶放到我们身后的冰桶当中，各位。
2: 好，来，请这边上赛道。来。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 2, 1, GO！
1: 接下来转动起来，各位，深呼吸，睁开眼睛。
2: 好，来了啊！侍卫说了，今天我带队啊，成绩不会赖。
1: 是的，咱这男生队来啊，先把成绩放在前面。好的，接下来倒计时即将响起，各位即将面临我们的第一关。各位下来，由于刚刚呢没有抽到我们冰茶的专属赛道，现在左右两边两条赛道，各位自由选择吧。大家一股脑都跟着五号去了最右边。
2: 好，我相信有实力的选手走哪条道都没有问题。
1: 让我们来看看五号选手刚刚说了，又玩龙舟、乒乓球、跑步都有。
2: 嗯，就是身体素质非常过硬啊。好，清一色的选择了我们的小飞碟赛道。
1: 是的，其实在这儿给大家一些建议啊，我们看五号在这个最右边过得挺轻松。我们后面的选手啊，也可以到我们最左边赛道尝试一下，也可以。哎呀，二号选手落水了。
2: 好，小红帽落水了。哎呦呦呦呦呦呦，
1: 又接着落水了。
2: 咱们要多加小心，不要那么着急。我的天哪，这厉害了！
1: 你看这四号选手，对不对？刚刚我说了，身体比较纤瘦。结果呢，在我们这一赛道上啊，还是有优势的。
2: 好，拉一下，拉一下。
1: 三号脚下也很稳。
2: 这两位选择的过关方式就是水上漂啊，可以。
1: 我真感觉我们第一组选手啊，这两级分化有点大。要不就是特别轻松，要不就是特别难。感觉今天大家对右边是情有独钟啊。好的，五号选手啊，注意可以拉一下我们后面的队友。接下来三号现在已经成功通过第二关。还剩四号，好的，现在三位又成功通过了第二关。就刚刚我说的，我感觉这三位选手确实实力都非常不错。好的，五号还是一马当先。对的，五号注意啊，我们这一关从上从下过都是可以的。五号，五号在干什么？五号，这五号大意了。

0: 觉呢，以他的实力过这关没有什么问题，可能你脚下不留神啊，所以大家那个注意力要集中，大家那个注意力要集中，大家那个注意力要集中。
1: 太可惜了，刚刚差点把四号也带下去。
0: 你们小伙子们，你们这么着急干嘛呀？一个一个来呀，留有空隙啊，给对方。
1: 四号这样啊，
0: 给对手，给自己也留一些余地啊。好，别着急，跨过去，跨过去，钻也可以。
1: 四号这样，我给你一个小建议啊，我们不光可以从上面过，我们从下面过也是可以的，对吧？如果是上面，我们觉得把握不好节奏，咱就从下面过。
0: 哎呀，你们再这样啊，都不如女生的成绩了，人家好歹还到了时空之门呢。嗯，好的，恭喜你，四号。来，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来，第一关急速跨越没有问题。
2: 好的，这一关我们跳上星球之后可以降低重心，尽量跳到球的中心位置，不要太后也不要太前啊，找准时机就要往下一个球上跳。好的，
0: 好的，我们发现了啊，他的体重确实是一个优势。
2: 对，
0: 你看你看这上下的抖不下来。哎呦，你起跳的时候能不能稍微悠着点，别跳这么高，哥们儿。
2: 说不定今天他就成为了第一位登上高台的男生啊。
1: 四号选手这压力有点大，为啥呢？不光是你一个人在闯关呀，你是带着韩露老师的祝福，韩露老师的寄托，闯到了我们的赛道上。
0: 哎呀，你说的我热泪盈眶啊，你要不上去我都要哭了。
2: 对，还有高台主持人的期待，加油，最后一个。好的，漂亮。
0: 好的，好，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是太瘦了，我觉得这啊，这个小哥，第二组冲啊！
1: 是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二组出来吧，小伙子们，
0: 来冲起来啊！
1: 来，各位，
0: 好，两边，好的。
1: 六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胡佳乐，来自安徽阜阳。
1: 今天呢，他不是一个人来闯关的，还有一位，是不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3: 还有一位是我对象。
1: 对象在哪里？
3: 在休息室等我。
1: 在休息室等你，是吧？那这个我觉得压力有点大，对不对？要么就是在高台等你，要么在休息室等着给你换衣服。你觉得二选一，选哪个？
3: 在高台等我。
1: 好，没有问题。来，七号。
4: 大家好，我叫施小波，来自安徽合肥。
1: 嗯，好，来我们八号选手介绍自己。
5: 大家好，我叫何志文，来自安徽合肥。
1: 八号小伙一看平时也经常锻炼，没问题，看好你。
0: 好的，我们这边介绍自己，九号选手。
6: 我叫孟恒宇，来自安徽合肥。
0: 哇，他劲儿手劲儿好大啊，很有实力啊。这位小伙的名字很特别，叫什么？
7: 大家好，我叫李全威，来自安徽阜阳。
0: 他的参赛宣言说，我们这条赛道从小看到大，怎么着？很简单是吗？
7: 感觉小时候看那些人闯不过去，感觉实力不行吗？今天我来展示一下，好吧？
0: 你看他的名字叫李权威啊。
1: 是的，我觉得这名字就很权威。
0: 对，他的闯关就很权威。那这样，我们让李权威待会儿第一个跑，好不好？
1: 行
0: 不行？
7: 没问题，
0: 没问题。好，来我们抽取幸运瓶，好不好？来，请
1: 来吧，各位。第三排有一瓶是留给你的幸运赛道。
0: 来，请站回原位。
1: 来，各位回来，来，我们把瓶子转过来。哎，就是这位六号。
0: 啊，
1: 来吧，六号。
0: 就是这个是跟自己的女朋友一起来的，这位是吗？果然很幸运啊。
1: 是的，你看这样啊，这个已经是幸运大门给你打开了，对不对？十分之一的概率就被你抽中了。你说你要是抽中这个再上不去，真的有点说不过去了。
3: 为他一雪前耻。哎呦，
1: 为他一雪前耻。
0: 好的。
1: 哎呀，这个我觉得是对象已经落水了，是吗？
3: 因为他就是抽的这个，然后在第一关落水。
0: 哎呦，行。
1: 那这样吧，那这个整个的希望就交给你了，好不好？来，各位，我们五位先把冰茶放到我们身后的冰桶当中。
0: 来，

0: 冰茶之后，各位请上我们的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转盘开启，各位。现在脑海当中可以先勾画一下自己一会儿怎么闯关。都是咱们来自安徽的朋友。好的，倒计时响起，各位请做好准备，即将踏上赛道。好的，除了六号选手现在抽到了冰茶的专属赛道，可以走中间，其他几位选手请走两边。
1: 来，我们一个一个过，别着急啊，如果连在一起过会互相干扰啊。好的，
0: 好的，接下
1: 来看看，
0: 来
1: 看一看下一位。
0: 六号也在往前走，六号也可以啊，六号也不错。
1: 胡家乐啊，胡家乐刚才也说了，我要通过第一关来为女朋友争这口气，真是男友力爆棚啊！
0: 是的，
1: 好样的！来，我们来看看正在赛道的上是哪一位？
0: 是七号选手，
1: 好，施小波，是这一组年龄稍微年长一点的啊，这位30岁。来，最后是李权威是吧？现在是九号。拉一下啊！
0: 李权威说：“最后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1: 踩中间啊，踩中间，踩中间，
0: 哎，可以啊，可以，好，非常不错。
1: 欢迎这几位能够顺利通过我们的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六号离完成自己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1: 来，八号何志文，好，来准备走，好，拉一下，可以拉一下，不错啊。接下来七号施小波，波哥加油啊！
0: 不得不说啊，这一组我们五位男生我感觉实力都还可以。

0: 你看啊，咱们
1: 哎呀，怎么能这么优秀呢？
0: 先不说技巧和体能怎么样，但是从心态上来说，我觉得这五位都很稳定。
1: 一个一个过啊，因为我们上一组男生在上面呢，就有一点拥挤。这一关对男生来说，过关的方式有多种选择，从上面跨越，亦或是从底下躲避都可以啊，好灵活。
0: 六号非常不错。
1: 好，恭喜嘉乐。来，接下来我们的八号出发了，小心一点。好的，
0: 让我们期待一下我们这一组男生能不能迎来大满贯。
1: 我觉得非常有希望拿到好成绩。
0: 好的，现在两位选手在我们的第三关。我们上方的障碍物通过之后及时起身，因为你一旦犹豫啊，这个时机就会被错过。好的，现在七号成功到达。
1: 来，接下来九号，我们的九号
0: 孟恒宇。九号小伙儿在这一关呀，这个戴眼镜确实是给自己多少增加一点难度。好，但是没关系。最后李权威，让我们来看看这位小伙儿够不够权威。好的，十号再走。再来一步，非常不错。好的，恭喜各位，五位成功来到了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还是六号啊。

0: 好的。
1: 因为后半程我们是每一位一个一个来。
0: 好，这一关我们。

0: 本上这一关会落水的几率很大。
1: 是的，这一组非常不错啊，五位呢都成功的是通过了前半程。
0: 建议抱太空舱，然后抱住中间的时候一定要用尽脚，用尽脚，用尽脚夹。哎呀，
2: 我感觉跳的不是特别的高啊，我们总结一下，
1: 希望各位在超能模组这一关一定要跳得再高一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好，我们的施小波
1: 七号选手
0: 加油。
2: 这组小波的年纪要年长一点啊，我们也希望他能够起到一个带头的表率作用。
0: 没错。
2: 好的，前面过得都非常的顺利啊，
0: 还是两个，加油。好的，最后一个，稳住，漂亮。
2: 好，又是这一关了啊，先观察一下，
0: 不要着急啊，手可以先碰一碰，感受一下。
1: 冰茶跳高一点啊，
0: 对，
1: 到这个瓶盖的位置。
0: 好，选择了太空舱，抱紧，漂亮，有希望，
1: 有机会，
0: 加油，找准落脚点，稍微用一点身体惯性往前。
2: 好，来，好的，漂亮，
0: 稳稳落下。
2: 果然啊，波哥出马，一个顶俩。哎，
0: 这个高台总算是迎来了这一期的第一位冲客啊，七号。
2: 哎，
0: 加油，
2: 不容易。
0: 真不容易啊！
2: 来，先把绳子滴溜到手上，不要跳！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这样容易啊，很容易落水，赶紧上来啊！
0: 快快快！好，
2: 好，
0: 一鼓作气，马上会有水花下落，对你的洗礼，欢迎你登台，加油！到这关就没问题了，恭喜七号登顶成功。真不错，赶快向大家分享一下登顶感受。
3: 登顶感受就是大家一定要不要紧张，稳住心态，一步一步来，肯定会登上顶峰的。
0: 好，赶快喝一口冰茶解解渴啊。作为今天第一个登顶成功的男选手，我相信你的这份勇气一定会激励后面的选手继续登顶成功，赶快品鉴一下怎么样，味道如何？
3: 很美妙。
0: 希望后面每一位选手都可以上来

0: 稳住心态。
1: 讲了，慢慢来，别着急。哎，
0: 是的，没事，我们后面还有更精彩的发挥，来吧，后面各位小伙子，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0: 八号小伙
1: 来了。
0: 刚才我记得没错的话，在第一关的时候，就这位小伙第一个冲过去的。
1: 心态必须稳，
3: 没错，这个有了第一位选手登顶之后，我相信肯定会给后面选手很多自信和力量，所以我们继续加油争取，还剩三位啊，再拿三台冰箱走，稳住，找准时机就要跳跃，好，抓住，跳的还是近了一点啊，要往中心位置跳，最后一个，好的，没问题，过来了。这一关刚刚那位已经做了示范，暴击，漂亮，哇，
0: 这臂力确实可以，
3: 有戏，找准落脚点，千万不能落的时候掉下去了，可以
0: 来看一看，哎呦，
3: 找准落脚点就要落，
1: 好，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啊，我们
3: 好，
1: 再来个半圈，
3: 好，加油，
1: 好，加油啊，
3: 八号找准落脚点，用余光看一下，落，
0: 哇，
1: 漂亮，哇，我觉得这一关过的难度系数升级啊，
3: 真的为男生组开心啊，又上来一位勇士，
1: 加油，何志文，我们的八号选手。

0: 油，
1: 先拿绳子后出脚。
0: 对，
1: 先拿绳子比较安全啊。好的，
0: 防止落入水中啊。加油，一鼓作气，最后一关了。这个看他手臂力量都是肌肉，应该没有问题。
1: 哇，好轻松的表情啊。
0: 等他上来了，向大家展示一下他的手部肌肉啊，线条太明显了。恭喜，拍下我们的按钮。哦，来再展示一下，给个特写。这个手臂力量那一关对他来说应该就是轻轻松松，对不对？还能转两圈，还能转两圈，就是转起来不费事儿，就落脚点其实是有讲究的，对不对？
2: 没找准时机，
0: 所以也希望把这份好运传递给后面即将登上高台的选手，赶紧喝一口冰茶清凉一下。所以说你看，来我们赛道啊，其实平时还是要多锻炼，不管你是健身跑步还是游泳还是其他的项目，多运动。这是一口干了是吧？多运动对我们赛道才会有机会登顶啊。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经验分享给后面那一位选手，他马上要闯关了。

0: 来吧，后面各位小伙子，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哎呦，来来来来来，看看这位能不能接力开始。
1: 好，刚才何同学给出了建议啊，不要紧张，不要害怕，放轻松，加油。目前我们男生组已经拿到了两台冰箱，可喜可贺。
0: 不要，差一点，
1: 稳住稳住。
0: 好的，九号，注意在下一次起跳的时候多发一点力。
1: 对，跳到中心，没错，这一跳就比较好。再来。好的，稳稳落下啊，不错，最后一跳。好的，漂亮。啊，一个是太空舱，还有一个是比太空舱更壮一些的这个装置，直接就上了吧。
0: 哇，九号也有机会，坚持住，
1: 找准角度落下，九号加油啊，
0: 让自己晃起来。
1: 这一次有点这个冒险，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这个
2: 哦，还给自己一个蹬的力量。
1: 对，找准落脚点。
0: 九号在。
1: 哎呀，差一点。
2: 要不咱们再晃一下？
1: 稳住，尽量让自己。哎，九号调整了一下。加油，自信一些。
2: 好，我们希望你抱住的这个角度，对，很漂亮啊。他知道了，要侧一点抱。
1: 对，好，找准时机，没问题。哎哎，好的。差一点点啊，但是没关系，调整了过来，恭喜男生的第三台冰箱属于你，加油。这是一位来自合肥的同学啊，加油。好，胜利在望了。这个是选择零他还是躲他呢？零吗？感受一下这个夏日清凉啊。好，来一鼓作气。哎呀，慢一点慢一点，有点滑了。一鼓作气，加油加油，胜利就在前方，拍下按钮，恭喜登顶成功。头发都没湿啊，说明今天这个技巧性发挥的还是不错的。来，面向镜头说一下登顶感受。
3: 其实没什么难的，只要稳住心态就可以了。然后希望我对我后面那个兄弟说，你一定可以，加油
1: 加油，你一定可以的。来，喝一口冰茶庆祝一下啊，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口味。好的，喝一口。这个真不错，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三名男生登顶成功，获得了三台冰箱，接下来就看第四名男生能不能获得冰箱，加油。

0: 们来期待一下最后一位选手，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好，你们还记得李权威跟我笑谈吗？他说这节目我从小看到大，很简单，
0: 看看他够不够权威。
2: 他说之前看人家落水都觉得怎么能落水呢。
0: 此时此刻其实我最心疼的是六号啊，如果四个人都过了只有六号没过，我觉得太可惜了。
2: 没关系，
3: 六号，
2: 六号现在有他女朋友安慰呢。
3: 他的女朋友就是他的冰箱。
0: 好，我觉得他俩人也挺有缘啊，因为在第一关的时候都抽到了我们冰茶的专属赛道。
2: 是的啊，这也对他们来说是一份难得的记忆。来了，每个都要看一下，观察一下啊，拿手。
3: 哎，也选择了这一个，哎呀，不错，稳住，找准落脚点，权威，找准落脚点。如果不行的话，再来一圈。
2: 再来一圈啊，抱住了啊。
3: 这一关确实，身体靠近我们落脚点这一边会好下一些。
2: 好，坚持，坚持，坚持，坚持。
3: 好，
2: 好，准备。
3: 这一次找准机会，
2: 放，
3: 漂亮。恭喜李权威，哎呀，过得太权威了啊，轻轻松松，我感觉他整个身体都没湿，衣服都是干的，说明闯关确实权威啊。
2: 好，
3: 这样的话我们第四台冰箱即将送出，加油，一鼓作气
2: 来了啊！作为一位男生，言出必行，
3: 稳住，
2: 说到做到。哎呦，哎呀，
3: 还有这个姿势啊，欢庆时刻啊，这是。哎呀，来拍下按钮，哎
2: 呀，来小鹏再陪他做一下这个动作，
3: 这个再来一次啊，3, 2, 1，耶耶，真不错，分享一下这个登顶感受。
4: 谢谢前面兄弟的加油，也通过还前面说的一定要稳，现在稳一定什么都可以成功的。
3: 而且我觉得你非常棒的一点就是说到做到，对不对？来，奖励你一瓶冰茶，赶快清凉一下，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口味啊。那这样的话，这一组我们有四位男生成功登顶，这个成绩真不错，希望后面登场的男生可以向他们学习，继续加油。

0: 恭喜恭喜，真是不得了哎！
1: 是的，在这里呢，我要多说两句。
0: 哎呀，来吧。
1: 今天我感觉要感谢的人很多，尤其是感谢我们所有女生队的队员。
0: 为啥感谢女生队呢？
1: 因为你们的慷慨，因为你们的谦让，哈哈哈！冰箱都到我们男生队这边来报道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啊！但是呢，今天我要给你颁发一个称号啊！啊，无敌幸运星。
1: 哎呦！是吗？我一来，你看男生队这个劲儿，啪啪的就上高台了。
0: 这样吧，你这个幸运不能光给男生啊，对不对？啊，也照顾一下咱们下一组的女生，好不好？
1: 好，我们祝下一组的女生好运，加油！
0: 期待一下下一组女生队的表现。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加油冲，未来环游记。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组女生。欢迎你们，
2: 欢迎你们，你们好呀。
0: 好，来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
3: 大家好，我是张子欣，来自江苏徐州。
2: 来自江苏的朋友，来你呢？
4: 大家好，我叫庞燕，来自安徽六安。
2: 安徽六安，来下一位。
5: 我也是来自安徽六安的，李苏月。
2: 都有点忘记自己叫什么了，是不是？不要紧张啊。
0: 对，放松一点，放松一点。来，四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李明雪，我来自安徽亳州。
0: 欢迎你。
7: 我叫范明，来自安徽宿州。
0: 好的，来，可爱的五位女生，那接下来作为第三组出场的选手呢，依然有选择冰茶的权利。来，抽取第二排的冰茶，各位每人挑选一瓶回到原位。
2: 对，看看能不能抽到专属赛道哦。
0: 好的，拿过之后就回到原位，各位。
2: 来，有吗？我们一起
0: 好的，在这里，恭喜你抽到了元气森林冰茶的专属赛道。

0: 怎么想的现在？你是想要走这个元气森林冰场，还是说你心有所属了？
1: 我不想走元气森林。
0: 不想走元气森林，你想走哪条赛道？
1: 我要跟他们俩一起走。
0: 哦，他选择的不是赛道，他选择的是朋友。
2: 朋友？
0: 他要跟他们俩一起走，哪两位？几号？
1: 3号和4号。
0: 啊，他要跟3号和4号一起。
2: 对，因为我们的3、4、5呢是同学，他们一起报名来的。嗯。但是没有关系啊，妹妹，你今天是属于那种好运，因为你抽到的是专属赛道，他们两位在旁边，你们一起在我们的赛道上，好不好？
0: 好。
2: 互相加油打气。
0: 对，是你自己随意选择，反正这个权利给到你自己，好不好？来，把冰茶放到我们的冰桶当中。来来来，有请各位登上我们的转盘。好的，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3、2、1，Go！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把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把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3: 欢迎你们，
14: 欢迎你们，你们好呀。
13: 好，来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
15: 大家好，我是张子欣，来自江苏徐州。
14: 来自江苏的朋友，来你呢？
16: 大家好，我叫庞燕，来自安徽六安。
14: 安徽六安，来下一位。
17: 我也是来自安徽六安的，李苏月。
14: 都有点忘记自己叫什么了，是不是？不要紧张啊。
13: 对，放松一点，放松一点。来，3号选手。
18: 大家好，我叫李明雪，我来自安徽亳州。
13: 欢迎你。
19: 我叫范明，来自安徽宿州。
13: 好的，来，可爱的5位女生，那接下来作为第3组出场的选手呢，依然有选择冰茶的权利。来，抽取第2排的冰茶，各位每人挑选一瓶回到原位。
14: 对，看看能不能抽到专属赛道哦。
13: 好的，拿过之后就回到原位，各位。
14: 来，有吗？我们一起
13: 好的，在这里恭喜你抽到了元气森林冰茶的专属赛道，怎么想的现在？你是想要走这个元气森林冰茶，还是说你心有所属了？
19: 我不想走元气森林。
13: 不想走元气森林，你想走哪条赛道？
19: 我要跟他们俩一起走。
13: 哦，他选择的不是赛道，他选择的是朋友。
14: 朋友？
13: 他要跟他们俩一起走，哪两位？几号？
19: 3号和4号。
13: 啊，他要跟3号和4号一起。
14: 对，因为我们的3、4、5呢是同学，他们一起报名来的。但是没有关系啊，妹妹，你今天是属于那种好运。

0: 因为你出道的是专属赛道，他们两位在旁边，你们一起在我们的赛道上，好不好？
1: 好，
0: 互相加油打气。
1: 对，你自己随意选择，反正这个权利给到你自己，好不好？来，把冰茶放到我们的冰桶当中。来来来，有请各位登上我们的转盘。好的，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好的，我们第三组女生现在已经在我们的转盘上面准备就绪了。这一组也非常的有意思啊，我们的一号跟二号是同学，三四五是同学。一般呢，这个同学之间啊是不会分开来，
1: 对，
0: 上赛道的。
1: 所以他刚刚即使他抽到了冰茶，他觉得我依然要和我的好朋友一起。
0: 对，
1: 他是了解我们男生女生现实中的通关密码的。
0: 是的，
1: 好朋友
0: 通关密码是什么？
1: 好朋友啊，
0: 好朋友在一起。
1: 登顶可以在一起啊，落水咱就不用在一起了啊。
0: 哎，真的没有人在我们的专属赛道吗？
1: 他不去也可以，
0: 他可以不去的。三号啊，你这个速度有点快呀。
1: 三号，你怎么了？
0: 我感觉赛道还没看清楚呢，他好像就落水了。
1: 你知道你的落水会给四号和五号选手造成多大的心理阴影吗？
0: 我没有觉得有心理阴影，我觉得他们两个笑得特别开心。
1: 哦，是吧？
0: 真的是让我想到了那句话，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呀。
1: 哎呀，好，
0: 怎么的呢？
1: 五号可以一直笑，现在
0: 五号你笑吧。哇，来二号，
1: 一号落水之后我都不认识他了。
0: 落水，等一下，这个是，你们真的是好朋友啊？
1: 不是，你们是游泳专业的吗？
0: 不是，这好朋友都是在赛道的第一关卡就落入水中了。来，现在只剩下我们的二号了。二号，我建议你慢一点，现在你一个人独享我们的赛道。
1: 二号，你小心一点，你现在是独享所有赛道。
0: 对，好，慢一点，第四个过去，走你，非常好。二号克服了自己的胆怯和恐惧啊。
1: 好啊，这个在二号艰难闯关的时候，拼尽全力的时候，我也观察到了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实时直播间啊，所有的朋友都在给他加油啊。大胆一点，加油啊！
0: 加油，二号你好棒！
1: 对，
0: 对，最后一个了。
1: 啊，有人说胆量有点小，要再放开一些。加油加油，二号加油啊！
0: 我们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来来来，大家给二号一些掌声。刚刚通过观察他第一关的闯关，我还特别的担心，我在想他能否闯关成功，但是他是一位越挫越勇的女孩。第二关已经过了，现在来到第三关，
0: 要抓紧时间啊。好，迈腿过去，非常好。主要是我的妹妹还戴个眼镜，你知道吗？这真的是很不方便啊，非常的可惜。

0: 我觉得他闯得还不错，
1: 我也觉得很棒，我们为他的这份坚持和勇敢
0: 干杯
1: 干杯。
0: 好的，比赛继续了，目前女生还没有人能够成功登顶，但是我们仍然还有一组女生没有登场，接下来看她们的表现，热酒冰茶有请她们出场，欢迎大家。好，最后一组是六位女生啊，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
2: 大家好，我叫刘佳琪，来自安徽合肥。
3: 大家好，我叫林千蔚，来自浙江金华。
1: 来自浙江的朋友你呢？
4: 大家好，我叫孙晓轩，来自安徽合肥。
1: 您好。
5: 大家好，我叫刘凤，来自安徽阜阳。
6: 大家好，我叫潘贤，来自安徽芜湖。
0: 欢迎。
7: 大家好，我叫汪若楠，来自安徽六安。
0: 哇，都是咱们安徽的姑娘，所以我说颜值很高，今天一定是实力在线的。来，有请六位女生上转盘，做好准备。好的，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3, 2, 1
1: 今天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我们有女选手闯到我们的个人赛啊。希望我们第四组的女生可以登顶成功，在高台看看我们向前冲的风景，喝上我们的冰茶，拿走我们的大冰箱。
0: 来，各位女生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开启闯关了。好的，八号选手率先来到了赛道上，看一看她的表现啊！所有的女生清一色的都选择了最右边的赛道。
1: 现在大家都在排队。
0: 这样的闯关模式啊，我觉得大家如果都选择一边赛道的话，可能在前面率先出场的选手他的状态就很重要，
1: 就是第一个，对不对？
0: 对，
1: 就他等于说是给别的选手打个样，
0: 打个样啊。这个大家能否学会学得好，主要还要看他的表现。好，趴稳，八号应该没有问题。
1: 好，后面的选手也紧随其后。

0: 后面的选手学的多好呀。
1: 真的，不会这一组选手全部登顶成功吧？
0: 我觉得有希望啊。
1: 我觉得我在做梦啊。
0: 哎，你梦醒了啊？
1: 是的，梦醒了。
0: 同时落了两位啊，接下来希望不要影响到仍然在赛道上的选手。对，一个很轻盈的起跳啊，立刻定住。好，关键时刻，好朋友拉一把，没问题了。哎呀，
1: 哎，后面的选手落入水中了。
0: 好的，还剩下七号选手。
1: 嚯，七号君跳上我们的这个飞盘的第一下，来，再来，走地。哎呀，没有扒住啊。
0: 好的，那第一关呢，有几位选手都已经落水了，接下来把希望寄托在二位身上啊，已经开启闯关了。
1: 对，找好节奏。又落水了，不会吧，今天女生队这么还剩下十号啊。
0: 啊，又剩下一位了。第四组啊，刚刚六位登场，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位十号选手了。
1: 是，今天看来大家都是属于这种到最后怎么就剩下一位了呢。
0: 哎呀，十号选手，你是全队的希望啊！
1: 十号选手，我看好你哦。
0: 对，我觉得他刚刚那一瞬间起跳，有一种火力全开的感觉。
1: 对，这个时候大家的希望都在你身上，非常好，很灵活，加油，漂亮，好，
0: 漂亮，十号选手。太棒了，你可以穿越时空之门了。十号选手请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啦。

0: 现吃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喂，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哎，怎么这么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痛痛痛，
7: 拉拉拉，
8: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1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5: 你看后面的选手学的多好呀。
16: 真的，不会这一组选手全部登顶成功吧？
15: 我觉得有希望啊。
16: 我觉得我在做梦啊。
15: 哎，你梦醒了啊？
16: 是的，梦醒了。
15: 同时落了两位啊，接下来希望不要影响到仍然在赛道上的选手。对，一个很轻盈的起跳啊，立刻定住。好，关键时刻，好朋友拉一把，没问题了。
16: 哎
15: 呀，
16: 哎，后面的选手落入水中了。
15: 好的，还剩下七号选手。
16: 嚯，七号君跳上我们的这个飞盘的第一下，来，再来，总第。哎呀，没有扒住啊。
15: 好的，那第一关呢，有几位选手都已经落水了，接下来把希望寄托在二位身上啊，已经开启闯关了。
16: 对，找好节奏。又落水了，不会吧，今天女生队这么还剩下十号啊。
15: 啊，又剩下一位了。第四组啊，刚刚六位登场，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位十号选手了。
16: 是，今天看来大家都是属于这种到最后怎么就剩下一位了呢？
15: 哎呀，十号选手，你是全队的希望啊。
16: 十号选手，我看好你哦。
15: 对，我觉得他刚刚那一瞬间起跳有一种火力全开的感觉。
16: 对，这个时候大家的希望都在你身上，非常好，很灵活，加油，漂亮，好，
15: 漂亮，十号选手，太棒了，你可以穿越时空之门了。十号选手请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7: 3, 2, 1, GO。
16: 十号妹妹加油，
18: 加油啊。这个高台到目前为止女生组还没有上来人，
16: 我终于听到你的声音了。
18: 我坐不住了。
15: 哦，今天高台，哦，今天高台有人啊。
16: 你觉得呢？
18: 这一关手找准时机，要跨越到下一个装置上，很好，握住，握住，握住啊！
15: 小鹏只能期待男生了。和 夏子君的这个心态还是比较好的，就虽然都齐刷刷的落选了，但是我觉得他们今天也是来对了呀。首先自己玩得很开心，其次对吧，屏幕前的各位是不是看得也很开心？
16: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很多女选手都战胜了自己内心的恐惧，内心的胆怯，只要踏上了我们的赛道，我觉得她们就是最棒的。
15: 这一点说得特别对，因为很多的女生来到赛道上的时候，首先如果她自己闯关，她特别害怕和紧张，但是有好伙伴好朋友陪伴之下，她鼓足勇气向前冲，真的非常优秀。再一次感谢各位女生带来的精彩表现，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闯关吧。
7: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19: 未来环游记。
7: 让我们有请下一组男生选手，有请各位，欢迎大家。
20: 来，欢迎我们的这组啊，第三组，来自我介绍一下，来这边。
21: 大家好，我叫许成伟，来自安徽安庆。
20: 好，欢迎。
22: 好，大家好，我叫李康胜，来自安徽合肥。
23: 我想说
22: 上一组五个男生拿四个，我们这一组五个男生要拿五个。
20: 哇，哎，不等一下，你们是商量好的还是都已经商量好的？来那边同意吗？他说的拿冰箱。
23: 同意。
20: 来自报家门先，来我们三号。
7: 嗯，来，好，三号。
24: 大家好，我叫吴子谦，来自安徽亳州。
7: 嗯，好，来四号选手。
25: 大家好，我叫谭晨鑫，来自安徽滁州。
7: 来五号选手。
26: 大家好，我叫万子豪，来自安徽淮南。
7: 来，这几位看到咱们上一组男生啊，这拿了四台冰箱，这感觉是信心满满，是不是？
20: 是的，
26: 是的，跟我们自己拿的一样，
7: 跟你们自己拿的一样哈。
20: 好可爱，但是确实不是你拿的，是吧？
7: 是的，没关系，我先给你们这个
20: 预留一下。
7: 是的，
20: 嗯，
7: 冰箱咱有的是，能不能上去拿，那就看各位的实力了，好不好？
26: 好。
7: 来，各位在做准备之前，先拼一下手气，来吧。我们第四排的冰茶，一人拿一瓶，来最下面，最下面，最下面。先来拼拼手气，看看哪一位能够抽到我们的专属赛道。哎，看到了，
20: 二号这边有专属赛道。
7: 嗯，是的，
20: 就是刚才这位，他说了，他整，你要有话要说呢。
22: 我要申请挑战，我觉得这个太简单了，我要走边上的。
7: 你就走边上的是吧？
20: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拿到了专属赛道，但是呢，他放弃，他想走边上的。
7: 这个可以的，这个没关系，
20: 完全没问题啊。嗯，
7: 好，各位，来，我们先把冰茶放到身后的冰桶当中。
20: 好的。可以啊，我们的二号啊，这一组的领军人物，我们好好看一下啊。来，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20: one, go！好，我们来看看啊。
7: 来，各位，这个二号呢，应该是我们这一组的队长。
20: 哎呦，不是，这组的男生好享受这个赛道啊，转的时候还不忘挥挥手呢。
7: 好的，
20: 来，
7: 准备迎接倒计时。这组男生看完前面一组男生的表现之后啊，真的是信心爆棚。来吧，各位，时间到了，下来，左右两边都可以。哎呀，这仪式感先要拉满。好，各位，我们现在左右两边都可以走。
20: 哦，他们是一个团队，所以刚才二号说了，我不走中间啊，我要跟大家一起。
7: 哎哎，一号，
20: 好，小心小心，完全按照号码牌的顺序出发的，一号先到了。好的，等一下，好，轻踩啊，轻，不能犹豫，
7: 哎，
20: 你犹豫，你这
7: 打破了自己的誓言。

0: 好的四号。
1: 三号很轻松的过去了，我们看看四号谭成心。
0: 好的。五号，五号稳住。
1: 哦，这个也可以啊。依旧，嗯，四位。
0: 除了二号之外，我们都来了。
1: 好的，来往前，好的，调整。
0: 好的，一号率先通过，接下来几位还是按顺序来，三号。三号也顺利通过。四号登上赛道，往前跳，手扒住，非常轻松。接下来五号，

0: 四位成功来到了第三关。
1: 好的，看准啊，我们这一关是逆时针旋转的扇叶，大家逆风而行，请多小心。好，谭成新一马当先走在最前面。哎呀，这个地方没算好步伐啊，
0: 这什么情况？
1: 好，来下一位。
0: 好的，接下来还是一号来。这一关呢，像刚刚这个三号啊，给大家做了一个这个不太好的一个示范啊。
1: 记住了，扇叶一过就走，有点慢，还是慢了啊，还是慢了。
0: 差一点了。
1: 扇叶只要从你的头顶一划过，你就要走了。知道了吧？要不然你看，你停一下，你后面就少一秒。
0: 是的，再来尝试一下。
1: 好，再来继续走，钻或者翻，动作慢了啊，
0: 还是稍微慢了一点，哎，太可惜了。
1: 好，躺平。
0: 好的，继续向前。
1: 哦，来，扇叶过了再走啊，走。
0: 这一关有的时候太谨慎跟太犹豫啊都不行。
1: 好，他已经找准了这样的一个时机，双手扶在我们的梅花桩上啊。
0: 一号跌跌撞撞，现在总算是通过了。接下来赛道上三号。
1: 三号吴子谦，今年也是刚刚到了我们的报名的年纪啊。扇叶一过咱就走。哦，有点慢，还是犹豫了一下。来，用跨越的方式或者钻的方式，用跨的方式或者对。
0: 我有这位，哎呀，三号
1: 没有在位置上。
0: 经过几次尝试之后，还是没能顺利通过。来吧，现在赛道上只剩最后一位五号。
1: 哦，这里小心啊，这里不能停啊。
0: 五号，你在干什么？五号，
1: 他用了一个最错误的过关方式。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号的表现了，加油！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说，请听口令 ：3, 2, 1, Go！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

0: 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6: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7: 山野一过咱就走，走。哦，有点慢，还是犹豫了一下啊，还是犹豫了一下。来，用跨越的方式或者钻的方式，用跨的方式或者对。
8: 我有这位，哎呀，算了。
7: 没有在位置上，
8: 经过几次尝试之后还是没能顺利通过。来吧，现在赛道上只剩最后一位5号。
7: 哦，这里小心啊，这里不能停啊。
8: 五号你在干什么？5号、
7: 哦、他用了一个最错误的过关方式。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号的表现了，加油！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6: ：3、2、1，Go！
8: 这说好的大家一起来的，结果到最后只剩你一个人了，
7: 独苗一个啊！
9: 对，
7: 也是一份希望，
9: 加油！对，降低重心，哎哎，低哎哎，低哎哎。
8: 哎呀，弹跳星球就落水了，非常可惜。
7: 可能是在第三关消耗了很多的体力啊。
8: 让我们有请下一组男生，欢迎各位。
7: 来，好，我们最后只剩四位对吧？两边请啊。
8: 我们这四位看完前面这一组之后，都感觉有点腼腆了。
7: 好的啊，来，好的，欢迎我们这组的帅哥们啊，来自我介绍。
10: 我是来自于安徽宣城的董瑞。
7: 好，欢迎你，你呢？
11: 安徽池州许汉。
7: 好的。
12: 你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徐博文。
8: 来，9号选手。
13: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安庆王建苗。
8: 我想问一下大家啊，就是刚才从大家进来的脚步呢，感觉就有点迟疑，是不是看完前面的表现之后，现在这个心里有点没底儿啊？
13: 奔着冰箱来的。
8: 奔着冰箱来的。
7: 是这样的，我觉得，哎，那个八号，来来来，你过来。你们三个是不是认识同学啊？来，你们站在一起吗？你没发现他们三个人哦，感觉都好腼腆，是谁报的名？能不能跟我说一下？
14: 6号。
7: 是吗？
10: 我报的名，然后喊他们一道陪我来的。
7: 六号，你报的名，为什么要喊他们一起来？是因为你没胆量一个人来吗？
10: 多热闹，
7: 人多热闹，这赶着过年呢，凑一桌呢啊。那你们两位觉得今天有可能谁会拿到冰箱？你预测一下来。
11: 都能拿到。
7: 都能拿到，说的我都不信，你觉得呢？
12: 都能拿到。
7: 好的。不要看我们紧张啊，我们腼腆，我们是有实力的。
8: 这个怎么讲呢？我们要抱最大的希望，但是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失望，对不对？
7: 好的。那我觉得我们这组最起码两台保底儿，好吧？你们三位最起码保底一台，然后这位小哥一台。
8: 我们这还有9号呢，
7: 可以吗？
13: 可以，
7: 可以，来吧。
8: 好的，各位，来，这个冰茶不用抽了，因为专属赛道已经在第一轮被抽过了。各位，请上转盘吧。
7: 好，来，三位别害怕啊，手拉着手，心连着心啊，去吧，孩子们。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6: 3、2、1，Go！
7: 好，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组的6、7、8三位是同班同学。
8: 是的。
7: 是我们的6号董瑞提议参加的，报名了，选上了。他们的年龄就18、19岁嘛。
8: 这几位从出场来看呢，我感觉真的不知道是因为性格原因有点内向，还是因为看到了我们前面几位选手落水，心里有点害怕，没底儿。好，倒计时响起。
7: 我跟你讲啊，人家现在可能就是也没有整个面向社会，还在读书阶段，所以可能见到我们，对吧？这样的大哥大姐有点害羞，有点腼腆。
8: 4个字：涉世未深。
7: 对。

0: 今天我们所有男生组的选手都选择了最右面的赛道。
1: 好的，看看是一个一个过，还是就是还是一口气跑过去啊？来，你们选，可以选这边，
0: 最左边也可以。
1: 如果有迟疑，没有关系的啊。好不容易来一次赛道，对吧？哎，你们尽情发挥，哎，都就选这边啊。好，
0: 还是七号。

0: 可以。
1: 好了，来这三位同学一起的啊。六号董瑞，那就他报的名啊，来就他报的名。
0: 你报的名，你不能先下去。好的。
1: 哎呦，可以。好的，九号王杰苗。
0: 九号脚步也非常轻盈。来，四位现在成功来到第二关。
1: 好，我们的第二关新鬼守护啊，注意节奏。哎，你没发现吗？
0: 嗯，
1: 这三位同学虽然在采访的时候有些腼腆，但是闯起关来，你看，
0: 一点不拖沓，
1: 真的是节奏也好啊，也非常的勇敢。你看，没有失误啊，来。王杰苗，
0: 好的，不错哎，这一关大家也都通过了，来吧，小伙子们，第三关。
1: 我觉得看他们闯关这个势头很猛啊！呦呦呦呦，好轻松哦！
0: 今天我感觉咱们这四组男生啊，有点这个四舍五入的感觉。
1: 嗯，
0: 一二三四五的不好过，六七八九十的发挥都不错。
1: 哟，你还押上韵了。好，我们要唤醒高台上的小鹏啊，让他把冰箱和冰茶都准备好。看，
0: 好的，七号率先到达。

0: 七八三位，现在应该是上大学了，但是我感觉哎，
1: 哎呀，
0: 哎呦，这是哪一位？八号吗？六号，
1: 六号，
0: 六号落水了啊！
1: 来吧，九号。现在找机会过去之后就赶紧走，不能再等下一轮。是的。

0: 好的
1: 呀，恭喜我们的七八九三位通过时空之门，
0: 恭喜三位来到了时空之门，马上开启你们后半程的比赛，祝你们好运。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乖，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恭喜三位来到了时空之门，马上开启你们后半程的比赛，祝你们好运。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2: 加油。
0: 下去了，
12: 这很可惜啊，
1: 就是第三关把它转晕了，你知道吗？看到了，我们后面那关还是在那个转晕的感觉啊。
0: 是的，还没缓过来啊。我们后面两位啊，可以调整一下呼吸。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2: 好，加油，跳到中心点，然后降低重心，找准时机跳跃到下一个星球上。跳到中心点啊，不要跳得太前，也不要太后。现在你这一跳就有点靠后了。
1: 尽量跳到我们的球的中间那个中心啊。
12: 现在男生组还剩下两名选手，目

0: 钱是四台冰箱，加你们俩就六台啊，加油。
1: 好，带着同学们的梦想，承载着他们的希望，
0: 哎，
1: 继续前进吧，
2: 就靠你了。
0: 对，其实你把冰箱抱到宿舍里面，三个人都能用吗？所以只要一个人登顶成功，其实最后的效果是一样的啊，加油。
2: 经过前面几次尝试之后，我感觉稍稍应该找到感觉了吧，来吧
1: 来吧，
2: 最后我们加油
0: 加油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好，我感觉许博文同学也是尽力了啊。
2: 是的，
1: 好，咱们尽力就没有遗憾，好样的。
2: 来，让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位选手的表现如何。
1: 来，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九号加油。
1: 九号应该是脱了徐博文的服啊，多休息了一会儿。
0: 没错，
1: 哎，我们就更好的发挥了，
2: 给你争取到了更多的这个缓冲的时间。
1: 是的，
0: 也希望可以带着上一个选手的遗憾然后成功登顶啊，加油九号。降低重心没问题，还剩两个，加油。好，一鼓作气，最后一跳。好的，过来了。这一关其实前面的选手不管是成功通过还是遗憾落水，都给你做了很多的示范，我相信你自己的心里应该有了判断，是冰茶吗？不是，有可能是这个。
2: 来，让我们来期待一下。
0: 好呀，有机会的。
1: 抱住了，抱住了，
0: 漂亮，稳住，
1: 加油，加油，加油，
0: 找准落脚点，
1: 成功，
2: 漂亮呀，
0: 漂亮。这个也是带了我们这一组的好运，最后一个登上了我们的高台。这个为我们这一期节目收了一个好尾啊，不错，加油。九号胜利就在前方，冲啊！好的，没问题了，拍下我们的按钮，恭喜。这个怎么样，觉得是非常难还是很简单？
3: 一般吧，还行。
0: 最后那一关怎么过的，有什么技巧和大家分享吗？
3: 抱紧一点就行了，其实很容易抱上去了，一点就掉不下去。
0: 你这个话主要是讲给上一个选手听的，对吧？希望上一位选手有机会可以再来挑战我们的赛道，赶紧喝一口冰茶，清凉一下。那这样的话，我们男生组一共有五名选手登顶成功了，成绩来说非常不错啊！期待着以后再来有更好的成绩，好不好？好，接下来时间交给前台。

0: 双关，我的舞台，舞台冰箱，
1: 舞台冰箱，都属于你了。
0: 不是，属于我，属于我带领的男生队。
1: 刚刚讲了，这个称号已经送上了，无敌幸运星。
0: 哎，唰唰唰，
1: 然后再送你一个吧，叫冰箱大满贯。
0: 好的。
1: 好，那么我们男生队的表现真的说是非常非常的棒。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欢庆时刻。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感谢所有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1: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0: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好的，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是男生女生
2: 向前冲。
1: 再见，
3: 再见。
4: 成百道古法，展恢风百韵。
5: 我想要说，你就可以两条腿跑起来。

0: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3: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鉴于汪兴同志在这次行动中表现突出，组织决定

0: 这个场面是不是有点小啊？你想象应该是个啥样的场面呢？
1: 要我寻思，怎么也得是那大礼堂、大红花，底下掌声夸夸夸。
0: 哎呀，我看你是有点飘啊！啊，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1: 我要是知道能数点弦，那咱俩一块儿进去多好，那咱俩不就多少点弦吗？
0: 有嘚瑟，刚说的话就忘了。这个
1: 梦，我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咱有啥话以后可以关起门来说？那么多人，你非得教训我？
0: 谁让你不长记性？逮着个机会就找不着北了。
1: 哎呀，给你当徒弟是真难。
0: 受不了了呗！哪敢呀！咱俩又想让我滚回那个小破蛋去，我这辈子算是为你拿着我了。这辈子想他没办法，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我可没有那么多功夫拿着你了。

0: 哎呀妈呀，这老些菜，
1: 嗯，
0: 啥条件啊？过年呢？
1: 过年，你不是立功了吗？都成典型了，给你庆功。
0: 给我庆功。
1: 好嘞。哎，你等等，你先跟我说说你是咋立的功啊？我咋听人说你们是击毙了个逃犯呢、啊？咋的还动枪了？
0: 警察动枪，这不很正常吗？
1: 那危险不危险的？
0: 那这第一枪就击毙了，危险啥呀？
1: 你别在这给我轻描淡写的啊！我告诉你啊，你当警察是吧？抓犯人这没得说，可做这种事情你一定要动脑子，知道不？你不能蛮干，你就平常你就容易冲动你。
0: 嗯，
1: 你这种事儿以后得听你师傅的，师傅让怎么做就怎么做啊！师傅冲在前头，你紧紧的跟在后面就行了。
0: 行，
1: 这师傅比你有经验呢，是不？
0: 是是是，
1: 你别稀里慌张的啊！你答应我。
0: 答应你，嗯，吃吧，都凉了。等会儿我来。
1: 嗯，怎么样？这几个串还行吧？给我。
0: 啊？
1: 哎呀，成了典型了，立了功了。你把你老爸这辈子的面子都挣足了。
0: 真假的？
1: 干一个。
0: 干了。
1: 干。
2: 燕子，干啥去？
3: 啊，洗衣服。
4: 给我，站上，站好了。
1: 和平年代能立功，这是很难的。
5: 放心。
0: 哎，进来吧。
5: 啊。
1: 哎。
5: 王叔。
1: 燕子。
5: 吃的呢？
1: 吃了没？
5: 哦，吃过了。
1: 吃点啊。
5: 我不整了，不整了。那个，叔。
1: 啊。
5: 你整点我这个吧。
1: 这啥玩意儿？哎呀，
5: 你看，
0: 哎呀，这家伙这哪来的？这看着有年头啊。
5: 我爸的，存了小二十年了。
0: 他让你拿的？
5: 我偷着拿的，没事喝吧。
0: 拉倒吧，我可不敢，再要了我命。
1: 谁要你命啊？马奎啊，他敢。你喝了个酒怎么了？
5: 哎，
1: 马奎，
5: 对了，
0: 你们俩别，
5: 对了，
0: 你可别。
5: 哎呀，
1: 完了，哎、
5: 真是。我这给你买上啊。好的。睡了。
0: 爸。爸。这满上了，喝吧。
5: 啊。
1: 不能喝了。喝多了。
0: 不喝了。
1: 不喝，我去躺一会儿。
5: 不喝了。
1: 不喝了。
5: 我都打开了。二十年的。算了，咱俩整吧。
0: 别打。
5: 行，哎呀，行，浪费了，买上吧。
0: 这不应该你跟我买上吗？
5: 为啥呀？
0: 你不是来祝贺我的？
5: 祝贺你？我是来声讨你的。
0: 为啥呀？我招你了我？
5: 你那天给我打电话，为啥不说实情啊？
0: 行，我怕吓着你。
5: 那你就不说了。
0: 行了，不唠这个了。这
5: 你不说为啥给我打电话，我都不喝。
0: 他爱喝不喝，不喝拉倒，我自己喝。
5: 哎，我也不能喝。
0: 这个当时吧，从鬼门关走一趟，我这心里其实挺慌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听听你的事儿，我这心里才能踏实点。

0: 咋了？这要哭啊？感动了？写信的鬼话，我给你买上。来，王鑫，在家呢吧？我给你煮了碗长寿面。呦呦，烫烫烫烫烫！趁热乎吃。
1: 谢谢啊，
0: 他也不过生日，吃啥长寿面？今天咋吃这么丰盛呢？尝一口。行。
1: 说吃就吃，你倒也不客气。来，谢谢。
0: 咱俩用得着客气吗？是不？我祝贺你当上了点心，我敬你。
1: 哎呀，这家
0: 妈呀，好喝！
2: 行，喝起来没完了。这是我给汪鑫带的，咱俩喝，端一会儿就没了。
0: 一起。

0: 喝酒了，咋了？高兴？你为王鑫当了点心啊？不行啊！不是，你不会是还想跟他处吧？
1: 你一天天的怎么操心呢？
0: 杨，那啥，我要是当了火车司机，咱俩是不是就可以在一起了？

0: 奋斗吧。
1: 我送你上去吧。
0: 不不不不不，算个啥呀？

0: 长寿面啊，长寿啊，
1: 尝一口啊。
0: 不吃。
2: 要不给你放点醋。
0: 够酸的了。
3: 这样，我等一会儿给他放坨了，我给吴婶送过去，让他备机，行不？
0: 这还差不多。
3: 他不多行。
1: 再来点儿。
0: 没了，那个。
1: 没了。
4: 哎，师傅，出去啊！哎，干啥去？
5: 出去溜达溜达。
3: 别溜达了，回屋看电视去。
5: 当典型了，你爸这是下血本了。
3: 不是，咱处理奖励呢。
5: 应该的，好好享受吧。
3: 再见。
6: 沈姨是真稀罕瓦剑，逮着他就不撒手了。哎，
5: 哟，这啥情况？
0: 啊，王鑫送来的，让咱们先看着。
5: 先看着这啥意思？
0: 其实就是送给咱家的。
5: 送给你，你就要啊？赶紧给他送回去。
0: 你要不想看，可以不看。我一会儿搬自己屋去。
5: 你搬哪儿都不行啊。只要在咱们家，这就不合适啊！
0: 这是人家领导奖励给他的，人家现在把奖励送给我，我为啥不能要啊？
5: 你凭啥要啊？
0: 凭他愿意送给我呗。
5: 你别给我扯这没用的啊！你听我的话，赶紧给他送回去，听到没有？
0: 这是我跟他的事儿，你管不了。
5: 我管不了，你信不信我把他砸了？
0: 信，我当然信。可你把他砸了，我这辈子都不能原谅你。还有，我要用我的生命保护他。
5: 你保护谁都行，王鑫送的东西不能要。
1: 啊，你是不是对我做这事儿有啥意见？
7: 那我有啥意见？那东西是你的，不你说了算啊？
1: 这个老马确实平时老撅我，嗯，但真有大事儿，他也挺帮忙的，我得感谢他。
7: 处理交警师傅应该的。
1: 你要是想看，回头我再给你买一个。
7: 我可没说想看啊，看这玩意儿干啥？累眼，你还不如听广播、听收音机呢。再说那玩意儿多贵啊，啊，好几百。你攒的钱留着娶媳妇儿吧。哎，我跟你说啊，你跟那个，你们俩呀、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咋想的啊，你别惦记了，你俩成不了。
1: 你情我愿的事儿，为啥成不了啊？
7: 那老马那态度，那不明摆着。
1: 就他这个态度吧，我确实也整不明白。那是嘴上赶着我，手里又攥着我，这么多年了，那我在他眼里是个啥玩意儿？他为啥看不上我？
7: 你管他为啥呢？他爱看上看不上的，反正你别惦记就行了。
1: 你们原来在一块儿的时候，他也这样？
7: 这前儿不这样。
1: 那为啥现在变了？十年劳改把这脾气秉性全改了？要真是这样，那他也受了不少苦。
7: 那好姑娘有的是，回头人家让老蔡媳妇帮着你去寻摸寻摸啊，给你物色一个去。
1: 我就稀罕马燕儿。
7: 你那前儿你还喜欢那个小姚呢，结果呢？
1: 那情况不一样，你别老提他。
7: 你呀、啊，你别老瞅着眼巴前儿的哈、啊，你把这个眼光放远一点。你外头那好姑娘不一抓一把、啊？
1: 行了，我知道了。
8: 念 绕啥呢？功夫学咋样啊？不是，你电视都白看呢。我跟你讲，换眼的招，咔掏裆，咔摁头，忘了。下课又是好词。
7: 哎，我说了，往那边串。
8: 我来半小时了。
7: 我岁数大呀，你岁数大呀？
8: 这也分岁数。
9: 过去。哎，来点，哎呦，
10: 谢谢。
9: 哎，老婆，我也先占个点道，怎么还整个小座呢？
10: 来占地儿了，
8: 好，走
11: 了。哎，这咋还这么多雪花呢？
8: 这电视认识你，快去吧，挂上。
11: 不是，我就调过一次，
8: 挂上。
9: 能停，能停。
11: 哎，你来，哎，好点了，
8: 看好没？
9: 哎，好使。哎，
11: 我就你挂上。那我不是人肉天线了吗？
8: 你不是雌性大吗？你不性号强吗？
9: 对，
8: 我雄性。行，你爱啥性啥性，你就挂上。
11: 王典型咋没来呢？
12: 怎么一会儿不见给人起外号呢？
11: 小心典型不高兴。陆叔，我这不也夸他呢吗？再说他不高兴能咋的呀？他是能骂我还是能打我呀？
8: 我给你了，
11: 这是典型找打了。你我告诉你，你要给我一厨子，你就不是典型了，你知道不？
8: 扶好了，
11: 快扶上，你快帮我整整吧。
9: 来，别烫了啊！
8: 别，
9: 别烫了啊！
8: 没事，
9: 好
8: 好。
11: 哎，妈，
8: 谁呀？
11: 不知道啊。
9: 说，哎，
8: 来
9: 了，
8: 来了，
9: 谁呀？这是。
11: 大姑娘，
9: 大娘，哎，这谁呀？啊，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13: 这是我对象。
9: 哎呀！哎呀！
13: 哎呀！那个艳红，
14: 这是老吴大哥
13: 啊，
14: 这咱嫂子，
15: 吴三好，
14: 这是我师傅，
13: 这师娘，
15: 师娘好，
14: 这都是咱们院的邻居们，那个贾哥，这李哥，这都咱院孩子们。
9: 多大了啊？在哪工作呢？干啥的呀？
8: 户口呢？搁这？你头一回来在这儿是吧？
15: 啊，对，第一次来。但我老路过，我一直觉得这儿的门牌楼特别漂亮，就从来没有进来过。
8: 是，就下回就常来。
9: 对，随便，啥时候想来就来，跟自个儿家一样。来，
15: 哎，那早晚是人自个儿家。
14: 吃吧。
15: 够了。
14: 啊，对，哎，我再给你隆重一下，这还有俩呢。
11: 俩啥呀？俩人儿。
14: 这位，
15: 我知道，我们猜一下。你是刘大力。
14: 哎，那这位呢？
15: 汪鑫，对吧？
11: 咱见过吗？
15: 没有，头回见。但是小年总跟我念叨你俩，这不见到真人我对上号了吗？
11: 过来。
9: 干什么玩意儿？吓！
11: 下回再过。
16: 你小子藏挺深的，还瞒着我。
17: 那个王斌刚认识不长时间，
15: 这不长时间。
17: 那个，这第一时间就领到咱们院里了。今天人多，寻思跟大家伙见见面。
7: 那别杵着了，坐。
17: 来，咱看电视吧。
15: 好，
17: 来。
11: 这是养狗不叫啊？这尿不尿办大事啊？咋的？
18: 你跑俩早就看见人家给你叫黄了。
17: 怎么说话？狗嘴吐不出象牙。
16: 这狗咬狗，你怎么了？
17: 切！那我二姨给我介绍的，这不也怕万一要成不了，那多没面子呀？那听你这意思，这事妥了呗？就照那意思说吧。哎呀，你俩也抓紧，
7: 上一边。
9: 这是谁？
19: 这是小年儿的新找的小对象，刚处的。哎呀，挺好吗？
20: 小年儿对象，
17: 沈大夫。
15: 沈大夫您好，
17: 人可好了，咱妈病就他治好。对，艳红，
20: 你可以啊，有眼光啊，小年儿。
21: 来，吃鸡广告啊，别客气啊。
17: 谢谢。
21: 吃吧。干什么？走。
16: 哎呀，我对象来了。
11: 哎，这干啥？留我一人啊？

0: 马英啊，那个呀
1: 啊，这谁呀、啊？
2: 跟我问一样，这小娘小对象。哦，很好的，
3: 艳红，
4: 我是艳红，
3: 艳马艳，马艳，马艳，
0: 马艳。那个他爸是马叔，他家人可好了。
2: 行，坐坐坐坐。
5: 咋样？那你对象
6: 不知道啊？给我拽吧！
0: 哎哎，有影了！
6: 别走！哎哎，你过来！就等哥呢，就等哥。
0: 那我咋我就这么站着看呢？
6: 你就这么看吧，就等这哥。
7: 这话怎么着？
8: 电视员疯了。

0: 欢迎明杰和女儿来家里做客。
1: 来，干了。
0: 哎呀，来吧。
1: 哎呦，不行，老妈，你这是要把我撂倒了。
0: 哎呀，就这点了。哎呀，让你说着呢，我是真想把你撂到这儿，这样咱们哥俩呢，能在这多喝几天酒，多说几天话，多好啊！
1: 我跟你说实话，要不是明天单位里边还有点公事儿，我真想赖在你这躺几天不走。
0: 哎呀，燕子，彭叔叔来，爸爸高兴，非常高兴。
2: 我看出来了，自打你从北面回来以后，我就没见你这么高兴的。
3: 我爹也高兴，那平时也就二两的量吧。人家今天看着马带你，他都奔半斤去了，
1: 是吧？
3: 量都涨了。
0: 来，哎呀，哎呀，孩子们，我呀，得好好给你们讲讲我们老哥俩的事儿。
1: 过去的事儿陈年烂骨的不提了。
4: 你看你
1: 好吧，
0: 燕子，彭叔叔还不让爸爸讲呢，你看。
2: 那哪行啊，爸你讲，我想听。
3: 我也想听。哎，听听讲讲。哎
1: 呀，你说。
0: 那是1972年，也是我呀去农场劳改的第四年，9月23号受水刀，日子没错吧？
1: 输水道是有这个事儿，但是具体的日子我真的记不清楚。
0: 就在那天，我是突发疾病，眼瞅着不行了。当时你彭叔叔是农场的队长，一看这种情况，二话没说，背起我一鼓作气，这就是干了十几里路，最后终于搭上个车，把我送到了县医院。我这才转危为安，保住了这条命。所以呀，燕子，彭叔叔，这是爸爸的救命恩人。
2: 彭叔，哎。

0: 见死不救那还是人吗？当时也就是我赶上了，那时候我还年轻，背着肚，你搁至现在，背不动了。
1: 话真是不能这么说，冰姐，那实际李山路那是啥呀？那是情谊，没忘吧？一路上你跟我这絮絮叨叨的说话呀，生怕我睡了。
0: 我当时最担心的就是，难道你睡着太危险了？老马，我记着我当时在絮絮叨叨、不停的在跟你讲，但是我说了些什么，记不清。<笑>还记得吗？打上车以后，你坐到那地上，想爬都爬不起来。
2: 实际，你如果那是啥？那是情谊，情谊。燕子，以后啊，你这得好好的孝敬你彭叔叔，啊，好好的带丽丽。你比丽丽长几岁，你是当姐姐的，那要照顾好这个妹妹啊。丽丽妹妹。
0: 咱姐俩以后多亲多近，有事你说话，你看姐怎么做就是了。你看
3: 我姐，你这话一出就是个爽快人，咱俩爹关系都这么好，那咱俩更得好好处。
0: 对。丽丽啊，你在宁阳上大学，啊，这个家，这就是你的家，我不能保证你一天三顿饭，这个好吃好喝。
1: 但是啊，我就能保证你呢，不掉秤。<笑>老马还是当年那个老马，几句实实在在的话，我心里边暖的。丽丽，从现在开始，咱们就甭讲那些客气话了，把这当成自己的家，爸爸心里边踏实，懂吗？好嘞，那我
2: 敬我马大爷，
3: 来，来吧，来喝个酒。
4: 哎呀，还喝了！哎呦，嗯，燕子姐，嗯，那是啥呀？你弄的？啊，那水葡萄，你喜欢吗？你吃一个。
5: 你自己知道，你手太小了，你教教我呗。
4: 行。爸，那个你跟彭叔唠着，我们俩吃完了，我们进屋唠会儿。
5: 你吃吧。嗯，
3: 好啊，嗯，好，你去吧。
6: 我这看，还是老多事儿呢。天暖和了，万物复苏。
7: 我说大哥，你这什么打扮啊？你闷得慌不？
6: 我还行吧。
7: 赶紧把口罩、墨镜摘了，就剩你最新。 想让警察入狱你啊？钱呢？
6: 搁兜呢。
7: 你票的话，货比市面上贵50，你这没意见吗？
6: 能买着就行了。
7: 快走。嗯。

0: 黑灯瞎火的，能吗？这人放心吧，你回去吧。你回弄啊，
1: 这有啥不会的？这还有不就亮了吗？
0: 没那么简单，我来吧。哎，你按点止咳了。啊。哎，
1: 拿住了啊！
0: 哎，哎呀，我知道你不爱看马燕那电视，今天咱看看自己的。
1: 马燕有啥关系啊？我是不喜欢看电视。
0: 哦，你不爱看呢？那我抱走了。
1: 我也不是不喜欢看，他们人那么多，看不消停。
0: 现在消停了，来关着门，躺床上看。不是，我是说你躺床上看。
1: 呀，
0: 你笑了，我就喜欢看你笑，真好看。
1: 你放写字台上去，那边有插座。
0: 好。插座搁哪头呢？
1: 小兔子那边。
0: 哦，插台灯呢。哎，准备好了没？
1: 嗯。
0: 我开了。
1: 打开吧。
0: 哎，
1: 咋不亮呢？
0: 停电了？
1: 没呀。
0: 对呀，刚才还开灯呢。
1: 嗯。
0: 是插座不好使啊？可能插座坏了。
1: 呀，可以了，快了。
0: 插座有电呢。
1: 就是啊。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
2: 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
2: 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成百道古法，展恢风百韵。
6: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跑起来，
7: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5: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8: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0: 付款，五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0: 1862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0: 呀，可以了，关了关了关了关了。
1: 那插座有电呢？
0: 就是啊，这咋回事啊？
1: 哎，你有蜡没？
0: 那有。
1: 我看看是不是还有别的按钮啊？
0: 哎，我来。
1: 你往后点，别撩你眉毛了。
0: 哦，这都
1: 没有别的按钮了。
0: 咋回事啊？这是得是买的旧货呀。
1: 哪能呢？那嘎嘎新，你看那纸壳子都是新的。
0: 纸壳子新有啥用啊？不亮啊。小点声，在让人听见，大晚上的。别修了，明儿再说吧。
1: 妈呀，告诉你，今晚修不好，我这觉都不能睡呀。
0: 你要修不好，搁这待一宿啊？
1: 不是，先不说这，拿着。

0: 师傅，这电视啥问题啊？我也没闲着，你就别催我了。哎呀，不是，我这不着急吗？那花那么多钱买的，咋还能保使呢？
1: 你这台电视搁哪儿买的？
0: 不是，你就说啥毛病吧。我说了，你可别上火。不能，你说。
1: 这台电视除了有个好壳子，里边的零部件全是坏的，修不好了。
0: 啥？
2: 别闹着了，找那卖电视的去。
0: 我要是能找着那货，我早就给他撕巴了。我
2: 说啥来着？便宜没好货。
0: 啥呀？关键它不便宜啊，比商店卖的还贵呢。
2: 那问题更大了，那报警，这不就诈骗吗？
3: 这东西这么老贵，你都不试一下，你急啥呢？这还琢磨修呢啊？
0: 大心呐，你赶紧帮我想想这可不好不好？我这一年工资都搭里头了呀。
4: 王鑫，你帮帮他吧，就这么整，最后能把命搭上吗？
0: 大心啊。啊。

0: 这玩意儿能试一下子不？
1: 试不了，没下销。
2: 放心吧，人种的，嘎嘎新，这能骗你吗？
0: 行吧，别闹。
1: 哥们儿，你搁这整啥呢？搁这？
3: 你说整啥呢？啊？啊
4: 别动！别动！别动！
3: 哎，别出来，这钱都湿了。啥样啊？
5: 570，一分不少了。大新呐，你这太像样了，真的。
6: 亲兄弟，哎
5: 呀，亲兄弟呀，那
3: 能上来了。你爷以后长点心吧，你。
5: 你呀，赶紧点俩硬菜，请王警察搓一顿啊！哎，俩菜不够，二颠一桌子，
2: 我可以作陪。
5: 可以。哎，那后来那个卖电视壳子那个咋处理了？
3: 啊，抓派出所了，等着判吧。
5: 给，就严判他，啊！
3: 来，你这
5: 王警嫌不嫌你埋汰呀？哎，
6: 还得是你呀！我。
7: 那个，今天咱们开这个会啊，主要是说说偷盗铁道扣件这个案子。据调查啊，这个犯罪分子作案时间基本都是天黑以后，顺着铁道线一偷，好几十公里，这个流动性非常的强，这就给我们的侦破工作带来非常大的困难。前两天有一辆火车，差点没脱轨，处理下命令了啊，要求咱们赶快破获此案。同志们有什么想法，赶快说出来，一块研究研究啊。
8: 这个我认为啊，要想破这类案子，没有别的办法，你就得下苦功夫，蹲坑守候啊。
9: 犯罪分子啊，作案行踪不定，我们也要扩大侦查范围。我提议啊，两个人一组，这样咱们能分出来谁多的组。
10: 我赞同，各个组沿着铁道线分散开，各守一段，一组两个人，晚上还能打个替班。
7: 嗯。哎，老马，嗯，你说说。
11: 大家说的都挺好，我那就补充一点啊。我觉得犯罪分子呢偷铁轨扣件，不排除他两种动机，一个是报复社会，故意破坏，再有呢，他就是为了钱。
12: 既然是为了钱呢，咱们可以先暗访一下周围的废品收购站，看看有没有人在收，这样顺藤摸瓜，说不定就能找着他。
7: 行，你们师徒俩还真有点默契啊。
3: 行，大家伙还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啊。好，来，
13: 你们家那张飞啊？
14: 原来是李逵。
15: 哎，怎么了？哎，
16: 钥匙试一下啊。哎，
14: 好好好好，
16: 咱们下来。
17: 嫂子有了电视，咱这个院越来越热闹。
13: 是是。哎，那个啥，王队长，那我给你占大座来。
17: 也不用
13: 占大座，我特意给你占的。
17: 我就坐这儿。
13: 来吧，来吧，坐就可以。
17: 你看，你看，你太不合适。
14: 你快来，你快来，你快来，这座就是你座。
16: 来了。
14: 在车上天天的挨一块儿，早烦了。
7: 来了啊。
16: 来了。
13: 什么？干啥呢？
16: 绝对是了。

0: 将来带来的代代。
1: 哎呀，养狗女孩子家真没心。

0: 哎，你这是怎么了？
1: 冻得瑟瑟的，冷了。
0: 大半夜执行任务，不知道穿个厚衣服啊？我想着开春了，这地里没想到这么冷。哼，跟我这么长时间了，这点都不懂啊？这主要你怎么冬过人的呀？
1: 你还有理了呗？
0: 不是，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就知道了。
1: 不还是你有理啊？捂暖和了，又困了，困就滚回家去吧。啊？
0: 我也不能让老同志一个人蹲着，万一再碰上个腿快的，那我得追。
1: 我有自行车。
0: 这链子又不是没条。
1: 别一惊一乍的，你看清楚再说行。
0: 这个小偷哪儿这么肥呢？抠这个铁道后件儿，幸亏是车没翻，要不然事儿大了。嗯，
1: 都是钱给收的，心黑了。
0: 这废品收货站咱们也去了，没人卖啊。那他还能去哪儿呢？
1: 可能还是卖给个人了。暂时废品收货站这边也要盯着，该盯紧必须都盯紧了。
0: 嗯，这小贼要是让咱俩逮着就好了。哼
1: 哼，还想立功啊？
0: 你不想啊？
1: 我想让你立功。你立功了，可以在大家面前站在那儿人五人六的给人白呼白呼。
0: 我拉倒吧，这跟上次似的，骚个大红脸，我可受不了。
1: 我保证。这回你不紧张了，我保证你脸绿了。
0: 该跑吧。
2: 东新，
3: 哎，在呢。啊，
2: 哪儿呢？哎，送你的。哎
3: 呀，我正要去买，多少钱？
2: 100。
3: 一百？你得拿一鞭子去吧，这是啥玩意儿做的？金子做的呀？
2: 我的东西比金子还金子呢。
3: 那我可用不起。
2: 这晚上贼拉冷的，想让自己灌点热水喝。
3: 哎，这家伙还织个小衣裳，我舍不得用啊这。
2: 那你还我呗。
3: 我不。
2: 行吧，晚上还熬大夜，歇会儿吧，我走了。
3: 谢谢啊，
2: 没事儿。

0: 交了。然后他问我啥呢？我厉害还是霍元甲厉害？
1: 服了没有？
2: 那肯定指定是你厉害
1: 呀！我厉害，我削的他，
3: 贵挺厉害。
0: 大家呀，先安静一下哈。在这个霍元甲和陈真出场之前呢，我先出个场，
1: 打两拳。
0: 在这儿呢，我给大家报个大喜讯，就是我们家蔡小年啊，要结婚了。哎呀！过来喝喜酒啊！
1: 哎，小杨，哎呀，谁家的姑娘啊？是不是那天晚上来那个？哎呀，
4: 嫂子，你看你这话问的，那除了是他，还能是谁？
1: 你咋的？可以，你小子，没几天的事儿嘛。
3: 行，就是啊，那天我没看清楚啊，那天天黑晚了，哪天你给带过来，让我们好好瞅一眼。
4: 媳妇儿脸小，都不好意思。又
1: 都叫上媳妇儿了，还不好意思啊？哎，你媳妇脸小。
2: 哎呀，嫂子，你们在哪儿摆酒啊？
0: 那肯定是在咱大院啊。
5: 那热闹，
2: 那这院子热闹了啊！哎，我说两句啊，这个老蔡儿子娶媳妇儿，这可是个大喜事儿哈。咱这个大院呢，这么多年了，咱都是老街坊、老邻居的，咱们大伙儿是。

0: 得表示表示啊。啊，
1: 肯定的，
2: 说的对的。
0: 多了不嫌多，少了不嫌少，啥布票、粮票、肉票、菜票、棉花票啥的都行啊。嗯，哎。我也就是个建议啊，
3: 你这建议太好了，就这么办。
2: 对，老蔡，你缺啥少啥，你就跟大伙说。
0: 对，咱们人多力量大，哎，指定把这个婚事啊办得敞亮的。
3: 必须的，我觉得啥呢，就让别人也看看咱这大院都是什么场面，是不是？嗯。还有哥，我不是我说你，你这人就啥事都往心里搁，你有啥困难你说，大伙帮你想办法解决呀。
4: 是啊，咱都
2: 对对。
5: 我都不知道说啥了，不说别的。就从大伙这热乎劲儿，
6: 都已经把我给烫着了。啥也不说了，咱大院的人，就是我蔡大娘这一辈子的亲人。
2: 老蔡，咱们这街里街坊住多少年了？你说你这是话不外道了吗？你有啥事就跟大伙说啊。
0: 不是，你趁着大伙在这儿，有啥你就说嘛。
5: 不是，没事。
3: 磨叽啊，说。
0: 小娘，你说。
7: 小娘，小娘，快点去！你说。
8: 那我说了，阿爸。
7: 说吧。
0: 说，
9: 赶紧的吧，
10: 别说吧。
8: 那行，那个现在其他事儿都落实了，然后就还有两个事儿。
3: 行，不说了不说了，让大家伙看电视，回去坐着，回去坐。
7: 干啥呀？行了，别磨叽，快。
2: 该说说你的。
7: 跟我们外头。
8: 那个，一个事儿呢，就是我对象他家说，对这个家具有要求，就是说家具必须得凑够48条腿儿。
11: 48条腿，那一个桌子4条腿，那24个桌子，太多了吧？
3: 瞎算，
12: 这哪是你说的这48条腿呀？亲家说了，要跟他姑娘结婚，现在外头流行啥都得给置备齐了，高低柜、大立柜、5斗橱、桌子、沙发、双人床、凳子、椅子，就这48。
0: 这事儿啊，其实也不难，那大伙儿都回去看看，看看家里有啥平常不用的家具啊，就拿出来搬过来凑一凑，啊，刷上油，刷上漆，
3: 是
0: 一样。另外呢，再去凑几块好木料，咱请个木匠回来，给咱打几件像样的家具。
11: 这不挺容易的吗？是吧？
2: 小妮，你说第二个事。
8: 啊。那个第二件事儿，就是我对象他家说，我去接亲那天，必须得有8辆新的凤凰牌自行车，少一辆也不行。
11: 凤凰的，8辆啊？
7: 上哪找去啊？凤凰，
2: 非得是凤凰啊？
8: 啊，就得凤凰牌，别牌不行。
11: 咱这院里有凤凰。
5: 哎。不行，
11: 行不行的你说出来，你快起。
3: 凤凰咱家有啊，鸡吗？鸡窝飞出金凤凰吗？
8: 哎呀，吴哥，你这是干啥呀？这在这讨论我的终身大事呢，你把你家鸡窝都搬出来，你说能不能唠了？这还，哎呀，我说我不说，非让我说，那你们唠吧，我不说。
3: 哎，我回啥呀？不是，我是啥呢？我为了缓解一下尴尬气氛嘛。
8: 你这问句整的越更尴尬了，
3: 是吗？不好意思，那个弟。
0: 哎，行了，小丁，
3: 这事儿办的吧？
0: 哎呦，你说你这啥玩笑开的？这是吧？
3: 没谱了。
0: 那。要我说哈，人家家呀，闺女出嫁，提出点要求啥的，也可以理解。
9: 是。
0: 可是让咱去弄8辆凤凰车，还都得是新的，这就有点难为人了。这上哪儿弄去啊？不过呢，凡事啊都有个商量。小妮儿，你这么的，你去你这个媳妇儿家呀，跟人家好好说，你看看能不能少几辆，或者换个别的牌子啥的。你要跟自行车比起来，那婚姻才是大事儿啊，
11: 对，
0: 是吧？
11: 对，小娘，哎，你问问那永久长长久久不也挺好的吗？是吧？
3: 行了，别让大家伙闹心了啊！大家伙都看电视啊！小娘啊，把电视机开开。
8: 行，那个，我回去凑凑词儿，我明天我就去找他们唠去。那个，大家等我好消息吧。
7: 哎，电视。
5: 会长进啊，知道穿厚衣服了，
3: 还知道带热水了。来一口锅，
5: 我怎么瞅着有点眼熟？
3: 不能够啊，
5: 藏着掖着的破水壶有啥嘚瑟的？
3: 那得看谁送的呀。
5: 谁送的也不好使，净整些没用的。
3: 那我那跟马燕说的，跟我说什么？
5: 你说什么？
1: 没什么，我说我这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5: 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不喝水，喝水你就得撒尿，万一小偷来了你正撒尿呢，你说你是尿吗你还是不尿啊？
1: 我肾好能憋着。
5: 甭给我上蹿下跳，因为你车上车下的本事大了，可以横着膀子走了。我告诉你，你小子差远了，眼睛看着前边，嘴动眼睛不动，盯住目标。
1: 我知道我这差太远了，我要是啥都会，那不该我说到你了吗？
5: 我倒是希望有一天你能说得说到我了。
3: 早晚有这么一天，等着吧。
5: 但愿，我等着啊。
3: 眼睛朝前边啊，嘴动眼睛不能动，得盯着了目标。
5: 我就盯着你，怎么的？行吗？
3: 不错，
5: 看着前边。
4: 小林，我听你这么一说呀，这48条腿没问题了。我告诉你啊，我这心里是敞开了2扇门，哎呀，畅快多了我。
9: 那您老人家吩咐的，我们肯定得照办呀。
4: 哎呦，这是好孩子，哎，坐坐坐坐坐。哎呀，喝水啊，来。
9: 哎，姨别客气，嗯，
4: 来喝水，
9: 谢谢。哦，对，还有个事儿，就是您说的那个自行车的事儿，现在有点问题。
4: 啥问题
9: 啊？就是像您说的那样，那个规格都凑齐了，这不太好整。
4: 哎呦，你说你们这干铁路的啊，这火车吭哧吭哧的跑，这还能让几辆自行车给难住了？我不信。
9: 啊，那个自行车没问题，就是就非得是凤凰牌的吗？就是踩点别的牌不行吗？凑板了。凤凰的，必须全凤凰。
11: 哎，小娘儿，你说你那小嘴儿平时巴巴的跟爆豆似的，多灵光啊，怎么关键时候就不行了呢？
10: 就是，咋了？还让丈母娘给压住了？
6: 我也不知道。艳红他妈一瞪我，我就没词儿了。
5: 完蛋货，
13: 如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9: 我是这么想的，你说人家辛辛苦苦把姑娘养这么大，结婚这个事儿吧，一辈子就一次。谁不想办得风风光光的呀？我要是真心喜欢人家姑娘，我就应该尽力度满足人家的要求。可能也是外边的人觉得咱们大院条件应该挺好，一个个平时都穿得流光水滑的，可哪成想连8辆凤凰都整不出来啊。
3: 要啥凤啊？我给你整条龙，我和你爸把火车开到家去。
11: 是老长了。
9: 哎呀，吴哥你就别打哈哈了，我都急啥样了呀。
3: 啊，对不起啊。
9: 我跟你说啊，到时候我自行车拿不出来，不是说我一个人丢人，咱们整个铁路大院。哼，
13: 哎，还怪上我们了，你
6: 横啥呢？点的大家伙呢？不行这样啊。
12: 王鑫，我问你啊，你要是遇到我们家小年儿这样的事儿，那你可咋整？
3: 让他们家跟车过。

0: 说呗。
1: 你敢这么说呀？
0: 就这么说呗，八辆上哪找去？
2: 那万一人要是不嫁了呢？
0: 那就不娶了，打光棍，是不，妮儿？哎呀，
3: 真站着说话不腰疼，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
4: 就是，你是觉得媳妇还没自行车金贵呢吧？
0: 我也不是那意思，那也不能为了面子就难为人家。
4: 别说了，就你这样的，你找不着媳妇。
0: 谁说我找不着？
4: 啊？你能找着谁啊？
0: 你说，
4: 谁愿意跟你？
0: 你说
5: 了，
0: 给我点面子，
5: 打光棍吧，
0: 没
5: 咋办。其实我觉得吧，汪鑫说的是有道理的。这结婚呢，可以提要求，但对方要是没有那条件，也不能强求。我说，
4: 他有帮腔了吗？
5: 反正我要是结婚的话呢，我啥也不要，男方对我好就行。
4: 嘴上说谁不会呀？
6: 不拿嘴说，那还咋说呀？
4: 对你好的人来了。
7: 哼，哎呦，我觉得瑶的观点相当的对啊，我支持瑶。嗯，
4: 那你俩回屋支持去呗。
5: 妈呀，你这咋说话呢？啊？多难听啊！
6: 就是，这话咋还能说出来？
8: 要干。
4: 我跟汪鑫说话呢，你非得插一句。
5: 大家都搁着呢，是不？我搁上边就听见了，就我不能说话，是不？
6: 这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
5: 嗯啊，要不是汪鑫提出了我非常赞同的观点，我也不会表达我的意见呢。
0: 那啥，我也是随便你说的，就是不是
4: 你？你慢慢表达。
2: 干啥去？这商量事儿呢？
4: 我俩办件事去。
2: 哦，那也行，电视一响全都消停了。
5: 哼，这么臭闲的劲儿。你背着我干啥呀？
6: 不是，我支持你啊，
5: 我上厕所去。
6: 我回屋支持你。
2: 咋还走了呢？
3: 啥事儿啊？这是咱说我的事儿，你说他们四个演上了在这
8: 儿。你啥事儿啊？啊？哎，哎，我刚才说啥来着？
0: 自行车。
8: 对。八辆崭新的凤凰，要啥凤啊？我给你整条龙，我和你爸开。哎，我这话我好像说过。
5: 哪是好笑的？你就哎
2: 呀，小娘儿，娘儿，能不能这样，跟你丈母娘商量商量，就一家出四辆，这不就凑八辆新凤凰了吗？这样行不行？
5: 这数对上了啊？
8: 行不行？像冤种似的。
3: 试试呗。
4: 慢点啊，
0: 师傅，等我一下啊，我把电视送过去。
6: 抓紧。
4: 哎，爸，都在给蔡小娘出主意呢，你也得出去说两句话呀。
6: 满院都是嘴，噼里啪啦的，我插得上话吗？
4: 那也得表个态呀，都一个院了，不能不管不问。
6: 行，管，回头再说，好吧。嗯。

0: 行，睡觉滚回家睡去。对不住啊，师傅，我是实在有点顶不住了。对了，那什么，蔡老娘结婚要凑够48条腿，我们家呢准备给她凑一个小饭桌，重新上面漆就跟新的一样。你呢，你准备给她凑个啥？
1: 说了，你这要是没有富裕家具，他得出了，算你的啊！用不着跟你爸说，我家的事儿用不着他操心。啊！哎，
2: 看你这脸闹的，跟小鬼似的。
3: 哎，出去啊！
4: 啊，
3: 出去！
4: 哎，快回来吧！
3: 干嘛去啊？
4: 哎。
5: 回来了吧？
3: 哎，
5: 又熬一宿，赶紧洗洗手吃饭吧。
3: 你先吃。

0: 搬东西干啥呀？
1: 蔡小宁，这不是和他对象家都说通了，两家每家准备四辆自行车，现在大家不是都帮他凑48条腿了吗？我寻思咱们家呀，就把这柜子给他搬去吧。
0: 这柜子不是你和我妈结婚的时候找木匠打的吗？
1: 哎呀，你吴叔还有你陆叔他们，人家都支援了，咱们这不出点力也不行啊。街里街房子，你到时候让人家挑咱们理了，就不好了，是吧？
0: 不能把物件给了呀。
1: 谁家家具不是一件件攒起来的？人家能送咱就不能送了。来吧，搭把手。来。
2: 媳妇呢，马叔？
3: 不好好休息，这干啥去？
4: 师傅，我想出去蹲会儿。
3: 蹲会儿？脑肚子拉稀了？
4: 不是那个蹲，我是寻思他万一白天作案，
3: 众目睽睽之下大白天的他去作案，那不成傻瓜了吗？亏你想得出来呀！我明白了。你小子这是想急着立功啊？
4: 想哪去了？我就是想早点破案嘛。
3: 你这话倒是应该去在领导面前说。

0: 铁轨呢？
1: 师傅，您这
2: 刚才自己心里偷着乐呢吧？
1: 这不闹呢吗？这不，
2: 我闹，你闹都行，我怎么不行啊？
1: 我啥前闹了？
2: 白天跑这儿来蹲守，这不是胡闹吗？
1: 我自己搁这儿蹲守，那也没让你陪
2: 你。你是跑出来了，我不管不问。
3: 队里其他人都看到，以为是我让你来的，我丢不起这个人。
2: 我告诉你，小偷偷东西这是冒风险的，没有绝对的安全，他才不会下手呢。大白天，铁轨明晃晃摆在这儿，他脑袋被驴踢了，他跑这儿来偷东西，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了。
1: 撤。
2: 咋的？我的话不好使呗？
4: 你干啥去啊？
1: 瞅车去，我车呢。
5: 哎，江队啊，哎，出啥事了？
6: 老板啊，这个李家村那段铁单线是你们小组负责蹲守的吧？
5: 是。
4: 怎么了？
6: 今天下午2点钟左右，一个村民发现一个小伙在铁道线上鬼鬼祟祟的。
4: 下午2点多，啊，
6: 后来他跑了，这村民上前一看，这才发现一个铁道扣件给卸下了一半。
4: 2点多，2点多。
7: 师傅，咱们今天晚上还去守候？我估摸着这李家村他是不能去，要不然换个地儿。咋了？你这说句话呀？都清楚
1: 了。咋了呀？肚疼啊？啊？咋了呀？师傅，你给句话。

0: 师傅，咋样？好点没有？你这气性也是真大，把阑尾都挺发炎了。不过医生说了，炎症不重，吊几天吊瓶也就好了。你呢，现在就好好养病，等养好了，咱们再出去啊。
1: 我是不用你管，忙你的去吧。
0: 你是我师父，我能不管你吗？
1: 当不了你师父了，换个人吧。跟着我会耽误了你大好前程的。
0: 这话说的，那再好的马天天跑也难免有这马失前蹄的时候，人吃五谷杂粮也难免跑肚拉稀，是吧？咋的，我这话还说错了？你呀，就是有时候太固执，听不进去别人的话，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不过现在及时认识到，及时改正，也挺好，来得及。
1: 你是在教训我吗？
0: 那我哪敢呀？我这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1: 说得非常好，
0: 是吧？
1: 滚！
2: 这咋了？我刚进来就让我滚呢。
1: 哎呀，那干的是大夫呗。
2: 哎，别动，别动。这个阑尾炎啊，就得靠养着。哎呀，
1: 我这个病我知道，我这就是劳改的时候落下的病根儿。其实打一针消炎针也就好了。
3: 这可不一定，得需要观察，如果严重的话就需要手术。
1: 小沈，你可别吓唬我。
3: 咋怕了？这得看你老不老实了。
1: 我老实，你说咋办就咋办。
3: 你呀，得心平气和，不急不躁地养着。
0: 好，那完了，那好不了了。这老头脾气可大了，动不动就发火。
1: 谁说的？我一点也不生气，我一点也不着急。
3: 行，马哥，你好好歇着，我走了。王鑫，好好照顾你师父啊。

0: 我发现这沈大夫能治你啊！
1: 你说啥？
0: 我说沈大夫能治你。
2: 说了不急不躁，这心平气和。
1: 我看到你，我就不急不躁。

0: 你这不怎么还没好利索呢？我是歇着吧，我一个人能行？
1: 你啥意思？你这意思是这案子用不着我了呗？
0: 我这是心疼你，关心你，咋理解了？你这说的好听，想吃独食吧？
1: 你咋老把我想这么坏？哼，
0: 随根儿啊，啥意思？别扯闲边了。
1: 我告诉你，这小子肯定啊，该落在我手里，
0: 应该落咱俩手里吗？把我摘出去。

0: 别走！哎，
1: 慢点啊！
0: 我
1: 准备
0: 快到，我脚差点动不了。
1: 啊！跑，跑啊！哇，跑！来吧，师傅，给他铐上。
2: 你咋不铐啊？
1: 这光荣时刻，咱俩半匹啊得。
2: 少来这套，我不捡你剩饭。
1: 老实点，没有你这赤兔马，我也当不成吕布啊。
2: 行了，也就是你年轻吧。
1: 别动，
0: 没动。
2: 八字呢？扳手。不，
0: 这底下。
2: 老实点，把他带走。
1: 干啥去？
2: 我把铁轨上螺丝拧拧啊。老实点啊。
0: 放心吧，我指定不动了。
3: 啥叫点背呀？
0: 我这就叫点背，这喝凉水都塞牙。
1: 我那车链子都冒火星了，你还搁这埋怨？我闭嘴！真吵着。
4: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6: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4: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4: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7: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4: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4: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三。

0: 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成百道古法，展恢风百韵。
12: 我想要胸脯可以两条腿的跑起，
13: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1: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4: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
8: 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1: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

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

0: 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陈小飞20岁。你20岁？
1: 啊，
0: 长得够着急的。为啥犯法？
1: 得病了。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啥病？
1: 甲亢。
2: 别跟我俩扯啊！还甲亢上炕去吧你！宝儿叫他。
0: 你偷铁轨扣件，挣了不少黑心钱呐。为啥偷啊？

0: 我妈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就是想让她过上好日子，所以就偷那扣件了。
1: 那你也不能偷别人家东西，自己过好日子吧？啊？
2: 从头讲，
0: 一开始我就一个人卸铁轨上的扣件，我一人背着偷。后来我就弄了辆二手自行车，驮着偷。到最后，我拿那个自行车换了一辆摩托车，我就觉得能越偷越远，骑摩托车快，你们也不容易追上我。
2: 自行车换摩托车，
3: 满嘴跑火车！摩托车也是偷的吧？
4: 摩托车不是偷的，
3: 哪来的？
4: 不是，
3: 你说啥？
4: 你们可以查去，那摩托是我同学的，他把那摩托车撞报废了，然后我就拿过来找个地儿给鼓秀鼓秀，现在能凑合骑，不然能骑一半爆胎吗？
2: 你平时鼓秀啥的？
4: 学厨的。
1: 那你一厨子为啥不做饭去呢？
4: 学的不好，做饭不好吃。
2: 你知不知道，
3: 你把扣件给偷走了，那火车是要翻车的。
0: 我知道会翻的，
3: 你知道你还偷啊？
0: 所以我不敢连着偷，我是隔几个一线，隔几个一线。
2: 你还挺顾全大局，看来你这良心还没被狗都给吃了。
0: 叔，小哥，认罪，我知道我错了，我有个请求行不？
2: 啥请求？
0: 就是。在你们把我送监狱之前，想跟我老妈见一面。
1: 早干啥去了？
0: 我妈岁数大了，这把我养这么大不容易，我这一下进去，不知道多长时间能出来。我怕老太太受不了，她跟我说：“儿子，要有钱都无所谓。”你得做个正直的人。

你说我这一进去，不知道啥时候出来，老太太就一个人。我想要求你们俩帮我瞒一下，我跟老太太告个别，我说我去外地打工了，行吗？我向你俩保证，以后再也不犯法了。

0: 师傅，你就不害怕他跑了呀？你不腿脚利索吗？没想到你也有心软的时候，铁汉柔情啊！
1: 跟你学的，你都变软了，我能不软吗？
2: 小飞啊，搁门口站着，咋不进门呢？妈，那个我有点急事儿要跟你说，就不进去了。出啥事儿了？啊？能出啥事儿？好事儿呗，啥事儿？我俩朋友在南方给我找一活干，今天赶火车得走，我赶紧跟您说一声。就这么着急吗？啊，妈。 你不太了解，现在南方可好挣钱了，这突然有个空位置，咱得抓住这个机会。啊，妈，我得跟你说一下啊，这一走，可能得三四年，也可能两三年，过年就回不来了。那哪行啊？你走这么久，那一个人在外头咋整啊？这话说有啥不行的？
1: 这么大大小伙子，你怕啥呀？再说，我这俩哥，汪哥、马哥，都罩着我呢，你还怕出啥事儿啊？妈，但我担心你，这身体不好。
3: 我不用你担心。
1: 啊，放心了。妈，这回想明白了，咱得干点正事儿啊。去南方多挣点钱。 回来给我娶媳妇儿，你不是着急抱大孙子吗？我得让你享享福啊！妈，你照顾好你自己啊！行，哎，我走了，
3: 行，别分手了吧？
4: 乐啥，小平？
1: 哎，我走了。
4: 到地方赶紧给家里写封信，
1: 照顾好自己。
0: 给我吧。

0: 秦姐，别安心，我这一辈子进去以后好好改造，能早处理一天是一天啊！
1: 我一定好好改造，你出来做个好人。你还算个汉子？我问你，为啥大白天作案不怕被人抓吗？
2: 之前踩过点儿，小偷都是晚上偷。我想白天没人，
0: 等处理以后，老老实实做人。你把你的聪明劲儿用正道上，准能过上好日子。

0: 这回这案子破的是真利索啊，转眼把犯罪分子就给抓住了，为国家呢挽回了损失，还给咱们刑警队增添了荣誉。
1: 上级领导很高兴，说大家辛苦了，
0: 决定给参与这次行动的每一位同志10个鸡蛋半斤肉。哎呀，来，大家团结！哎呀，
2: 辛苦了，辛苦
0: 了！来，大家传一下啊，去副食店认领啊。这个，同志们，领导还说了，让咱们别骄傲，要认真总结，争取破更多的大案要案啊。
3: 老马，小王，人是你俩抓的，给大家讲讲经验呗。哎。
4: 人是小王抓的，小王讲。
0: 不是，这人不是你们俩一块抓的，
4: 小王先抓的嘛。哎
2: 呀，本身是想他前后包抄，这是我师傅的病还没好，体力也没恢复，所以就把这个抓捕的机会让给了我。这要说这小子也是贼，有点风吹草动，那骑着摩托就撂了。还是我师傅有经验，第一时间把自行车给我了，这才抓着。这虽然人是我抓的，但是我师父为了破案他急出阑尾炎了，这为事业献身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
4: 挂起来，
0: 来来挂起来。
4: 停，
3: 你别给我戴高帽，戴高帽我这阑尾真就保不住了。
0: 这是事实吗？你
3: 不是，这咱们这既然是个经验总结会，那我就谈谈我的感受。我觉得这个经验主义啊确实是害死人。原先我一直认为呢，小偷偷这个铁轨扣件呢，他肯定是晚上，那好下手啊。可没想到呢，陈小飞这个贼是偏偏反着来，他掌握了我们平常人的这个惯性思维。之前小王跟我提出过，说要白天去蹲守，我还把他给撅了一顿。现在想起来呢，要是早点听小汪的呢，没准这个案子早都破了。幸亏没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否则不敢设想。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应该做检讨的。
0: 这个老马同志啊，作为老前辈啊，勇于自我批评，就冲这个更值得我们大家伙学习。
5: 小妞哥今天真精神。哎
6: 呀，那今天得精神点啊，今天不精神这辈子精神不起来了。
7: 我穿这身啊，我也能挺精神。
6: 你现在就挺精神，行，够意思啊，大力哥，我结婚你连脖子都洗了。哎呀妈
7: 呀，我告诉你，我这搓两遍呢，但我没敢使劲搓，你知道吧，怕呛你风头。
6: 那你搓这么干净不冷啊？
7: 别说，我是有点凉快。
6: 再攒两天就暖和了。
8: 大力，你别跟小妞斗嘴了，你又斗不过他。
7: 是。
5: 他也就是跟我们几个斗斗嘴皮子，一会儿见着他媳妇儿，他媳妇儿的妈，马上就变哑巴了。
7: 肯定的。哎呀，
6: 你看着，我把媳妇儿接回来之后，我们家谁说算就完了，真有意思。
9: 哎呀，瞧把你嘚瑟
6: 的，我们家说饭来了。
9: 到时候你媳妇让你跪搓衣板来找我拿，咱家多俩的。
6: 这玩意儿做啥呢？
10: 这都不懂，搓衣板。
11: 好吧。那都给贴上。

0: 结婚呢？
1: 哎，眼睛都直了啊！
2: 像点像房呢，
3: 是不是该出发了？
1: 还没到点呢，东北仙女。哎呀妈
4: 呀，新郎官今天整的挺潇洒呀，
1: 整了点金刚钻脑袋。
5: 哎呀，外头这热闹，屋里都能听见。我还以为新媳妇接回来了，这聊啥呢？是
2: 看仙女的。
5: 啥仙女？你还不赶紧把你的仙女接回来？这都啥时候了？你看。
1: 对，不是，猫叔说的对。咱们那个接亲队伍啊，准备出发了，你帮我掌握掌握。
6: 走走走走，
7: 赶紧走吧，
8: 出发了啊，
9: 哥们儿，钱放来吧。你媳妇家弄了8辆凤凰牌自行车，都嘎嘎新的。啊？
1: 不是都说好了呀？一家准备4辆，一共凑8辆。他家自己弄8辆，啥意思呀？
10: 哎呦，小娘啊，人家8辆车，咱才4辆车，这面子上不好过呀。
1: 对呀，那明摆了让咱丢面子嘛，这不啊？
2: 咋办呢，王叔？
5: 哎呀，
11: 这现找4辆凤凰不赶趟了啊，不成拿别的车替了，我们家还1辆。
5: 这凑倒是能凑几辆车，那也不是新的呀。
11: 那就让他那个旧貌换新颜不就完了？红红火火，这还能挑出理来？
1: 还是王鑫有招啊，咱要早这么整，多整几辆也没问题啊。
10: 人家王鑫是淋在脑子上，你呢就淋在你那嘴皮子上，这往后啊你还得多跟人王鑫好好学。
1: 王鑫，这回我放弃了，
10: 赶紧走吧，
1: 都几点了。
3: 走走走。啥呀这是？
2: 不个定。
3: 妈，你看样。
10: 来，
8: 小娘啊，还咋了？
1: 春风吹，战鼓擂，我蔡小田怕过谁？出发！
8: 出发！
3: 啥呀？
5: 慢点，
10: 慢点，慢点！
8: 一路顺风啊！
10: 辛苦，辛苦！
5: 慢点啊！
10: 哎呦我的妈！你快给我勒死了你！
4: 你给我紧点，掉下去咋办啊？
10: 我这骑多稳呀，你是不是想找我便宜？
4: 那也不行，你放心。
1: 这羊咋了？咋一句话都不说呢？
4: 说啥呀？
1: 不是你拔点我，你别掉下去喽。
4: 骑那么慢，想掉下去都难。
1: 你这慢啥？这不都排第3了吗？再一个，我怕你颠腚疼啊。
4: 又说些废话，骑你的得了。
1: 太不容易，来抱紧我。不是。你不抱紧的话，我不敢蹬，我这不敢使劲儿啊！这马上上来了啊！这家伙不加入都不行了啊！啊！驾驾！
10: 我操！还想操我呢？
1: 哎，干啥呢？你们慢点儿！
10: 这小腿儿这个脏！
1: 哎，你们俩慢点儿！是我结婚，我是新郎。哎，来劲了是吧？
12: 哎，挺好，挺好。
1: 凤凰的，
12: 好。哎，我看看这个。哎呀，
13: 小年，这咋回事啊？
12: 小年，你这可不地道了啊！ 这大喜的日子里你糊弄我，你什么意思啊？
11: 哎呀，这别生气啊，这主意是我出的，跟他没关系，你要怪就怪我吧。
0: 对，那个阿姨，这啊不是妈，哎，怎么回事？
12: 谁让你管我叫妈的啊？我跟你说，你这个女婿我还没认呢啊！我告诉你啊，这婚咱们结不了了。这不是闺女还没到你们家呢啊，你就开始糊弄她，那以后还了得啊？你就这么着，我怎么敢把我闺女嫁给你？你说啊？
11: 行了，差不多就行了，别难为孩子。
9: 那什么阿姨，是这么个事儿啊，就是咱不是说好了吗，一家出四辆凤凰，我们这儿呢也确实有四辆，但后来听说你们家出了八辆，我们这自己家人也希望小年能有面子，所以就我就出了这么个主意，把这给包上，跟他没啥关系，真的，我们不是糊弄，这真是好心啊。你看
6: 对，我们家都尽力了。

0: 行了，丹妮，我呀是揍你的。
1: 揍你！
0: 要那么多东西啊？我不是想难为你，我呢就这么一个闺女，我就是想看看我未来的姑爷到底有几分诚意。小年，你的诚意啊，我看出来了。
2: 看见了，你揍我！
0: 行了，来，我呀，就把闺女交给你了，以后啊，好好的带她啊。
3: 放心吧，妈，
4: 我对艳红那是真心实意的，她要是想看我心啥色儿的，我现在就可以掏出来给她看。
0: 那就行了。
5: 对，希望你俩和和美美的，互敬互爱，白头到老。哎，
4: 放心吧，爸，我们俩肯定努力奋斗，那个争取早日给你们二老抱上一个大胖外孙子。
0: 行了，行了，哎，时间不早了，赶紧走吧。
4: 行，那咱走。啊，走吧。那我们走了，妈。放心，
3: 出发。
4: 走，接媳妇回家。
6: 娘，婶娘，你看后边，新娘家又弄了八辆自行车，又16辆了。
4: 哎，没事，稳住。新娘在咱车上呢，她还能给我抢过去，真有意思。走，走。
7: 小年，你别生气啊，可能是亲戚朋友都跟来了。
4: 哎，那我生啥气啊？大家伙都是为咱俩好，就剩这一点，我以后更得好好对你了。万一哪天要生气了，一人一口吐沫能把我淹死。
0: 这咋的？
4: 放心了，媳妇儿。
0: 这咋这样啊？说话不算数，这明摆着欺负人呢。
8: 嗨，这都是为了面子。等我结婚的时候，我得长个心眼。
0: 哎呀，你想娶谁啊？
8: 我娶那人，他爹可老狠了。
0: 爹谁啊？
8: 什么爹谁？不告诉你。
0: 不告诉我，掐你了啊！
3: 啊！别别别！我都给你扔沟里去！别别！我错了！哎呀，天了！

0: 我单枪匹马的也不顶用啊，还得是我师父，
1: 。
2: 哎，走了。

0: 哎呀，这东西这么多，我是不发财了吗？
1: 哎，老蔡，你儿子结婚，你就得发财呀！啊，
2: 我们还想发财，没这个福分呢。
0: 早一对晚一对的事儿，早晚有这么一天。
2: 哎，那啥，
1: 来吧，
2: 都准备了吗？哎，老蔡，一点心意啊，多了没有，就5块钱。
0: 也拿着，
3: 对，给我徒弟的。
0: 你说这又送东西又送钱的，这人情我背不动啊！这人情，
1: 老蔡，你要这么说话，这喜酒我们可不敢喝了啊！
0: 好，不说了，不说了，到时候一定要多吃多喝，不喝美了，不吃撑着，我不高兴。
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个今天晚上打气，大家伙儿忙活一天了，还是一句话，吃好喝好。不行，燕红不能喝，我替他喝了啊！兄弟，喝，兄弟，喝，兄弟，喝，兄弟，喝，兄弟，喝，兄弟，
5: 交一个呀，
6: 交一个呗。
0: 人结婚你干啥呀？你这
5: 啥？那咱俩也交交心。别把饿死我了，
6: 吃吃吧吃吧。
5: 等会儿等会儿。
7: 哎呀妈！
8: 哎，给我加点酒啊！
9: 你可以喝多了，
0: 赶紧的，最后都没了。
7: 饿真对，
0: 来个鸡腿儿，
10: 完全就忙活三九旬啊，一口饭没让我吃。哎呀，
0: 你这，
10: 为啥？哎，
7: 筷子都粘嘴了，
10: 没粘上，我直接飞着呢。
7: 要吃也吃鸡腿儿啊？啊？
11: 他说他想吃鸡腿儿。啊。
10: 哎哎，个大腿，快走！
7: 不吃了，咸的慌。
5: 咸吗？咸吗？
7: 干啥？酸吧。
5: 酸了，妈，那酸可不能吃啊！来，我尝尝。
7: 我的，去玩哪去了？
5: 那我跟老吴大哥喝一杯啊！我上那边了。
12: 交杯啊！
5: 交杯，
13: 能喝，能喝，今天开心，多喝点，来来来，多喝点啊，多喝点。
14: 哎，沈大夫，我这平时看你不咋喝酒的人啊，
15: 就是这酒量见长啊，
14: 是不是平时搁家自个儿练呢？啊，
13: 你啥呀？我告诉你啊，我今天开心，开心，
14: 看出来了，
5: 来来来，赶紧陪好吧，来陪好，
16: 喊了，
5: 吃菜吃菜吃菜啊！
17: 我要累一天。
5: 哎，师傅，我跟艳红这杯酒敬您。如果说我是孙猴子，您就是唐僧，我一撮毛你就念紧箍咒，多亏了你，要不这么多年，你说我能找这么好的媳妇吗？哎
2: 呀，恭喜你们俩修成正果了。
0: 你看练了这么多年嘴皮子，就这几句话讲明白了。
2: 你看我徒弟吗？
5: 滚吧，
7: 你给我拽着点盘儿。咋不拔丝儿的呢？
15: 凉了，断了。
7: 那也甜。
5: 甜啊！
2: 王叔，多亏了你，忙前忙后，
5: 要没有你，我就办不了这么响亮的婚礼。
0: 这啥话说的？
5: 你就是托塔天王晁盖。要有你在咱们院，不管大事小事，那就稳如泰山。
2: 非喝不可了，来，好，行。
7: 谢谢王叔，
2: 祝你俩百年好合啊！
5: 谢谢。哎呀，
2: 哎呀，有有。
5: 马叔，这杯我们小两口敬您。马叔，马叔今天啊，帮我大忙，及时雨送功名，不声不响帮我这么大忙，送我一个红红火火。马叔，我们两口敬你一杯。
1: 佳佳，一个晁盖，一个宋江，你是说你汪叔 别管着我。
5: 我后来没管着。
1: 他说他先走了，杨广管不了了啊！
3: 小霞，我跟你说哈，你马叔和汪叔那可是咱院的顶梁柱，
12: 对，
3: 以后你们年轻人得跟人好好学，
5: 对，以后

0: 铁路大院指着你们这帮年轻人撑着呢。
1: 对，
2: 好好过日子，别让你爸和你妈操心啊。
0: 去马叔的，
3: 谢谢马叔。
0: 我干了吗？
4: 你是不是得过去订个酒啊？
1: 你得过来，人家新郎官得过来，你是那不走。
4: 你看人家不上咱桌上来呀？
1: 敬杯酒。
4: 哎呦，你这样的，生下人叫来了。
1: 敬杯酒，
0: 敬一杯。哈哈，你就是咱们院儿。
4: 醉友了。
1: 你醉了。
5: 尹家的闺女有花儿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撤了二尺
4: 红头
1: 绳。行行行，大喜了日子，你唱的啥呀？
4: 你还没听明白吗？人家的闺女有花戴，大力哥也想娶媳妇儿了呗。哼，
5: 我牛大力想娶媳妇儿，那还不简单吗？这不。很快了吗？就
4: 那赶紧的吧，我这盼着天天喝喜酒呢。哎呀，是吧？
5: 这话那喜酒啊，对，喜酒也得先喝你俩的呀，是不是？要不这样，你俩明天就结了，这些桌都不撤，明天咱早上起来继续，怎么样？
4: 啥呢？
1: 喝多了吧你？哎呀，
0: 哎妈妈，哎呀，这还靠着了。瑶儿，你看他俩靠的，你看那姿势没？
4: 靠。
6: 干啥唠啥了在这儿啊？哎呀，
5: 新郎官来了，新娘来敬酒来了。来吧，年轻的朋友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来，让我们举起手中的酒杯，
7: 干杯！
5: 干杯！
7: 干了！
1: 干了！
5: 幸福！来，这幸福的酒啊！哎呀啊！哎，你少喝点油，
4: 不差事儿。
5: 少喝点。嗯。
6: 哎呀，哎，累死我这一天。
5: 累了啊！我你给我累够呛啊！
6: 别的我不说了啊，就咱这关系，以后你们就看你们结婚的时候，我怎么表现就完
5: 了。那马上了，下一对他俩吧。
6: 马上吧。真的假的？
5: 妈呀，你平时看不出来呀？
6: 定了呀，
5: 这早晚的事儿啊。啊，哎，那啥。
8: 沈姨，沈姨，我困了。
9: 嗯，婉静，你困了，那阿姨带你先回屋睡觉。
8: 好，
9: 慢慢喝哈，大家先回了。
1: 大鱼大肉的，给我自己吃。
9: 没事没事。
6: 耽误事
8: 什么玩意儿？耽误事儿？
6: 喝酒喝
10: 的。得了，再喝一次，再喝一次。
8: 哎呀，沈姨。
6: 不是，哎，你别那啥了啊！他俩要是定了，那这院里咱仨就剩你了。
10: 你别心里没数，
5: 我剩啥呀？
6: 我这不
5: 手拿把掐呢。
6: 哎，
1: 来点书。哎，来，来。
5: 我给你啊，上天，你再摔着，上天了。这能够着吗呢？
6: 够不着，你包啊，你包啊，你都啊。
11: 抱一个，
12: 抱一个，
11: 抱一个，
12: 抱一个，
4: 抱一个，
5: 抱一个。放手，我抱吧，摔了。
6: 你别起哄啊，你别犯那个虎劲，你摔着谁能负责呀？
5: 我啥时候能摔着我牛大力？
6: 谁说你了？我怕摔我媳妇儿。好，那摔着你跟我有啥关系？
5: 那这样，那这样。那个，
6: 你别跟他演坐着。
5: 那个，这样啊，你不倒酒也行，对不对？你不倒酒，
4: 哎，小心小心，
8: 哎呀，别压我了，
5: 妈妈，
8: 我头晕了。
5: 没事，瑶啊，你不倒酒，你得表演个节目吧，是不是？新娘表演节目，
6: 演啥？
5: 是不是得演一个？
6: 怎么样啊，大力哥啊，
10: 演节目没意思，嗯，我给你们弄个好玩的啊。你们俩等着我啊，人不能多，就咱几个，喵悄的，
5: 啥事儿？
10: 等会儿啊！哎，
5: 新娘子都扔这儿了啊！
2: 马健，马健。

0: 马健，
1: 马健呢？
2: 睡了。
0: 沈爷，
2: 我刚回来，你看看沈爷是不是喝多了？
0: 沈爷，是喝多了。
2: 哎，这咋整啊？
0: 就搁这睡呗。

0: 啥呢？
1: 你干啥
2: 呢？你这大晚上挺吓人的。
3: 你踩电门了？
4: 铁路文明团没考上，是我一生最大的痛。
5: 你脑瓜子好像有个洞。
0: 你没事吧，小天？

0: 你慢点，慢点，不着急。你刚刚去，刚开始觉得你慢点，
1: 跟着多呗，就。
0: 来，你先。
1: 这颠的了，我这。

0: 抽我，打算我抽你，抽我后面那个也不行。
1: 风沙之中追追公公彼此连着歌唱。放心，你别吐着，来，你俩跟他俩学。
2: 小年儿啊，咱俩跟他俩学。
3: 学呀、啊，
2: 管着我了，
0: 就吐。
2: 你就熟是吧？
0: 没聊学，你咋办了，一哥？当然你咋的了？告诉你啊，放在群了，最好别扫兴，知道不？也指我，
2: 发了。
0: 哎妈呀，群都抬不上地儿，
2: 真
0: 山炮！
2: 那挖他，那挖他，那挖！
0: 说一句心嘴啊，别指呼我，指呼咋的了？告诉你，别指呼我啊。没看小时候你出卖钱的，实在不说，是你一都能闻着你
2: 的钱的味儿。
0: 钱这怎么顶婚事里一都闻着山上有臭钱的味儿，还敢走你？可这我就熏死了。

0: 人家大喜的日子，你们在那胡闹啥呢？你不嫌丢人现眼呢？
1: 姚玉莲骂我，说我一身臭咸菜味儿。
0: 你整天连个班都不上，你哪来的咸菜味儿啊？
1: 他就是找茬。
0: 还是你有问题，他咋不找别人茬？要怪就怪你自己。
1: 怪我干啥呀？是他天天惦记那谁。
0: 你不也惦记那谁吗？啊，要不他咋骂你呀？

0: 还是你的错。
1: 然后他再骂我，我就把他薅成兔子。
2: 你看看你，整天疯疯癫癫的，你还像个姑娘样子吗？
1: 那我还像个男的呀？行了行了，快去睡去吧。
2: 哎，我在哪儿睡啊？
1: 爱睡哪儿睡。啊？
2: 真是。

0: 睡了。
1: 你给人闹腾成那样，你说睡就睡了，人家老蔡家娶媳妇，你们跟着搅和啥呀？为啥呀？说话。
2: 我不都说了吗？他们俩吵架，跟我有啥关系？
1: 那你跟着掺和啥呀？
2: 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的。
1: 你说实话，这俩女孩吵架是不是为了你啊？啊？
2: 爸，我喝多了，有啥事儿明儿我再说呗。
1: 我跟你说啊，这燕子啊再好，你俩也成不了。就你那个师傅，说啥也不会同意的。听见没有？
2: 说话也不好使啊。
1: 啥玩意儿？
2: 你把灯给我关了。

亲爱的王鑫，你好。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凌晨2点多了。但我一点都不困，因为我有太多的话想对你说。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6: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4: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4: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7: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4: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8: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7: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9: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7: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0: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一脉拳紧润一元，一江水可泽千年，心安一脉，静水深流，薪火相传，福泽人间。从古卷陈前到临政躬行，从先贤立派开宗到今人守正创新，八百医家相继，千篇医著流芳。观杏林奇葩，看枝繁叶茂，共建心安医学，历久弥新，万古长青。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制药健康四方，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首先，我要向你承认错误。当时是我离开了你，还是在你最艰难、最痛苦的时候。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当时太年轻、不懂事儿，一时糊涂造成的。其实这段时间，我的心一直不好受，也一直挂念着你，盼着你能回来。盼着我们能再相聚。当你回来的那一天，你知道我是多么高兴吗？我说的话不是一时冲动，都是我的真实感受。我知道我还是喜欢你的，我希望你能原谅我，给我改正错误的机会。我希望我们能忘记过去的一切，能重新走到一起。亲爱的王鑫，我发誓，我一定会全心全意地对你好。

0: 醒醒醒醒了！我跟你说件事儿。哎呀，
1: 咋的了？
0: 我跟你说，我刚看见那沈大夫从马回家出来的。啊？
1: 他俩
0: 跑一起去了？哎呀，我就说那沈大夫总帮老马家看孩子，这里面保准有事儿。你还不信？硬说人家沈大夫稀罕那孩子，这回好了吧？
1: 那老马媳妇活着的时候，沈大夫也天天往他家跑啊。这不跑着跑着跑到医屋里去了吗？你看你这话说的，那老马媳妇走了好几年了，就算是跑一起去了，不正常吗？
0: 这倒也是哈。
1: 哎，我跟你说，现在这个事儿你可千万捂住了啊，别到处瞎乐了。
0: 我才没那么欠嘴呢。
1: 我再说会儿，昨天喝多了。哎呦。
2: 同学，啊，对，啊，你去哪儿啊？啊，找个同学。啊，我正好去商店，一块儿走吧。行。那什么，你写的那信吧，我都看见了。说实话，这心里还挺感动的。
3: 那都是我的真心话。
2: 你提分手前，我这心里确实不得劲儿。那些办法都放下了。放下好，咱俩把那些不愉快的事儿都给忘了啊。我现在挺好的，你不要什么心理负担啊。
3: 你好了，我就放心了。另外呢，也感谢你对我那些个祝福。
0: 祝福，我祝福你啥呀？你不是祝福我跟马燕，我俩永远幸福，好好的吗？说啥呢你？没醒酒啊？我咋可能写这些呢？
2: 你刚才还说都是真心话，那信里就这么写的。
0: 我的真心话是，我想和你好好的嘛，咱俩能重新开始，还能在一起。
2: 玲儿姐，别开玩笑了。
4: 我呢，这个还是那句话，祝你幸福。我先走了，我不赶趟啊。
5: 别，那谁开玩笑了？
4: 谁
5: 爸爸？
4: 马健，
6: 哎呦，这么早啊你？来，马哥。嗯。哎，马健。
4: 这一上班别缠着啊！没事儿，马哥，昨晚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6: 我喝大了吗？没事儿。
4: 哎，
6: 我
4: 上班去了。
6: 哎，小水。
4: 啊。
6: 家里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4: 哎，
6: 马健，跟沈姨再见。
7: 沈姨再见。
4: 再见。

这个案子屡屡得手，咋就抓不住呢？嗯，是犯罪分子太狡猾了，还是我们的业务能力不行啊？啊？咋的呀？

0: 全灭火了，警察的底气都没了。是，这个案子不好办，但总得办。谁愿意接？这儿，
1: 林导，我这手上还有人没抓呢。
0: 刘，
2: 江队，我南方那个案还没接，刚有了进展。
0: 根据目击证人证实啊，人贩子是在哈城下的车，哈城可大了去了，这比大海里捞针还难呢。江队，我想去趟哈城。
3: 不是，你愿意接这案子？
0: 根据目击证人提供的体貌特征，这女的八成就是我之前碰上那个人贩子。这队里面只有我见过真人，而且。
3: 他已经可在我脑子里了，再加上之前那个事儿，我是挺想一雪前耻的。
4: 江队，小王是我徒弟，他现在想一雪前耻，你说我这当师傅的，是吧，也得跟着学呀。听见了吗？这才是我们警察应该有的态度。老马，我就知道你不甘心失败。
3: 那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们二位了，盼着你们早点抓回人贩子，而且找回孩子，整出个声响炮来。明白。哎呀，
5: 这越往北越冷了。哎。
6: 怎样，好看不？
1: 新织的，那你嘚瑟，
6: 谁给织的？
1: 哦，
6: 我那什么，我自己拿毛裤改，
1: 给我改一条，死了心吧，没戏，啊。

0: 等会儿。
1: 谁呀？
2: 啊，关着我吗？
1: 亲戚啊，
2: 你大哥。

0: 还是芝麻。
1: 嗯，
0: 你这哈喇丝腌的是真不错，配着这面条呢，就越吃越香。
2: 比马燕卖的强多了。哼。
0: 干啥呀？不提马燕还不行吗？你这
1: 少那么多废话，来，唠唠案子。
0: 还有啥可唠的？不抓着那女人贩子，我死不瞑目。
1: 哎呀，你还跟我有脸提这个事儿吗？啊，帮着人贩子找回来被拐的孩子，你说那人贩子当时他会怎么想？我估计他晚上睡觉都会被你给叫醒。
0: 哎，又来了，这都啥时候的事儿了，还老提？
1: 喂，这是你提的吧？我没说吧？
0: 反正这女的长啥样，我是刻在心里，只要让我碰上，她跑不了。
1: 嗯，希望你能如愿啊，
0: 师傅。
1: 嗯，
0: 你这手劲儿咋这么大呢？
1: 啥都不干，养的呗。
0: 养她干啥呀？别闹了，为啥练？你给我说说呗。

0: 当年也就跟你这么大。有一次跟我师父去哈城出任务，在车上遇到个贼，我们上去抓他，我拽着那贼的胳膊，但是年轻力气太小了，没捏住他，眼睁睁地看着他从怀里拔出了刀，直接扎进了我师父的身上。
1: 后来呢？你师父的呢？
0: 你练手劲儿应该是为了跟我较劲吧。
1: 其实吧，也不光是为较劲。上次唐兴国自残那事儿对我打击很大，亏是摁住了没出人命，要不然我这不得愧疚一辈子。
0: 这话还有点正形。
1: 给你当徒弟可没正形吗？你是行得正走得端，铮铮铁骨稳如山，我得跟你学呀，是吧？
0: 行了行了，别给我胡膏药了。我告诉你，不该答应你的肯定不会答应，你早点死了心早利索。接着刷案子吧。
2: 师傅，这个目击证人说的和咱们之前了解的那几乎一模一样，咱这一趟是不是白跑？
3: 按咱们这行的出来找线索，90%都是白跑，不过也不能算是白费功夫，至少也算是排除法。没有山穷水尽，哪来的柳暗花明呢？
2: 那咱们下一步该咋办？
3: 排查一下本地的常住人口，看看哪些是没孩子的。
2: 你是想看看谁家有需要买孩子是吧？
3: 只要有孩子他就得上户口。
2: 可咱们就俩人，这要一家家的查得查到啥时候？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咋的？是不是消了呗？
2: 也不是不行，反正我是有人惦记。
3: 又找踹是吗？咋办呢？
5: 别干仗啊，有话好好说呀。
6: 你俩是哪个坑里蹦出来的玩意儿？拉了我们爷们儿？
5: 咋说话呢？这么多人打着一个，这不像话吧？
6: 咋的？我们爷们儿打他还得跟你商量呗。
5: 有啥事找个地方好好唠唠。动手不好吧？呀，
6: 你还想咋的？壮哥，我看这老头脑子有毛病，给他修修，可不呗？
5: 还说话呢你们？
6: 黑子，弄他！
7: 壮哥，上！
8: 走！

0: 接着跑，哎，干啥呢？这么多人干啥呢？
1: 你又是哪儿冒出来的？
2: 我这儿的坐地户啊，
1: 我咋没见过你呢？你没见过我，
2: 那同学的你认识不？
1: 那是我大哥，咋的？这不就完了吗？这俩是我朋友，啥事儿啊？给个面子算了吧。
2: 凭啥给你面子？
1: 不是，你和我大哥啥关系啊？要不这么的，咱现在去找同学的，见了面，你就知道我俩啥关系了。
2: 大哥的朋友，嗨，屁大点事儿，对吧？没必要找我大哥呀。这么着，都是自家人，
1: 对，
2: 看在我大哥的面子上，今天这事儿啊，不算了。
1: 哎呀呀呀呀呀！够意思啊，兄弟，够意思，够意思，够意思。哎，那你俩叫啥？我回头跟同学打个招呼呗。
2: 哎，算了算了，
1: 不行不行不行，走了。

0: 应该是追不上来了。我马吓死我了。这些人是干啥的呀？当地混子呗，这么给你们说吧，这儿的人都怕铜瘸子，啊，提他好使。其实我也不认识他。<笑>那既然提他好使，我们以后也挂嘴上得了。
1: 你提，快拉倒吧！你当警察的提他多掉价啊？
2: 哎，你咋知道我们是警察呀？
0: 你看。 你俩肯定不记得了。有一年在火车上，一帮人卖烧鸡，
3: 干什么呢？哎，
2: 吃了没？吃了没有？
3: 吃了没？说话。
2: 吃了。
3: 把刀放下啊！毛腿。
2: 你俩给解的围吗？
3: 我对你俩印象太深了。
4: 这么说还遇到老熟人了。
0: 对呀、啊。<笑>哎。
3: 为啥穿这身啊？啊，这是外出需要。你贵姓？啊，我姓贾，
0: 小贾。
3: 贾金龙，我就这儿卖干货的。你们这人生地不熟的，我又是做地户，有啥事儿你们就说啊。哎呀，
2: 小贾，太谢谢你了，帮我们解了围。
0: 这客气啥呀？
3: 还有啊，我们是警察这个事。
0: 啊，放心，我不熟，我啥都不知道，我就没看见。
5: 啊，要不咱留个联系方式啊？嗯，我们在这儿挺好，就是贼冷，小风嗖嗖的，跟刀子似的。不过，有你这小微脖一带，可暖和了。这等你在我眼前儿，我是一围上他，我就相信。喂，喂。 这干啥呀？打电话都不行了。你说你上厕所撒泡尿，半天不回来，我就知道你在骗我。那我和我爹唠两句，那
3: 小子，老跟我装蒜，走吧。
5: 师傅，我咋就这么入不了你眼呢？
3: 别跟我耍花花肠子，不好使。
5: 不要打马燕的主意，你们两个不合适。我瞅着挺合适的，我俩是咱们两家不合适。那为啥不合适？憋死我得了！你要是这么不待见我，那我还杵着干啥呀？我总得了。
2: 行啊，赶紧滚蛋！
5: 激将法不好使，我就缠着你，腻歪死你！哎，这本地公安说他们也没人贩子线索，那这人上哪找去？不成大海捞针了吗？
2: 那也得捞啊！你把话都抡圆了，要一雪前耻，现在空手回去，你不怕人笑话？
5: 师傅，要不咱问问那个贾金龙，他不说有事儿可以找他吗？
3: 你那么信得过他？
5: 我寻思，这做买卖走南闯北，消息准灵啊。再者说，他也知道咱是干啥的，没必要遮遮掩掩。
3: 萍水相逢，一面之交，
5: 可靠吗？
3: 我出去办点事儿，晚上自己找个地方吃饭，不要乱转，老实待着。
5: 干啥去？
3: 带上我呗。
5: 看个朋友，跟你没关系。

0: 谁呀？
1: 开门就知道了。
2: 哎呀，老马，哎呀，怎么来不说一声啊？
3: 哎呀，到哈生来办点事儿，顺便来看看你。
2: 快快快快，进进。哎呀，
4: 里边请里边请。
1: 哎呀，你这还有人吗？
5: 有客人，那领导我先走了。
1: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我送个客呢。你那个事儿啊，我回头想办法。哎，
5: 好。
2: 哎呀，老马，嗯，这么冷的天你跑过来了啊？
3: 看来我来的不太是时候。
2: 那呀，我盼都盼不来你啊。
5: 没吃饭吗？
3: 吃饭就不来了。
2: 你看，哦，对了，我有两瓶20年的酒，我给你拿去。
3: 哎呦，
4: 咱们今天晚上喝这，哎呦，怎么样？
3: 喝一个就行了吧？哎，
4: 一醉方休嘛。哎呦，
3: 公务在身，公务在身，来一个吧，
4: 喝一个就
2: 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3: 哎，来来来。
6: 哎，贾哥，我王鑫，啊，这想给你打听个事儿。
7: 是我最近不是在查这个贩子吗？我们又不是本地人，所以就想问问你这边有没有什么。
6: 慢点啊！哎呀，快回去吧。
2: 没事没事，
1: 回来回来回来。
2: 老马，你下回一定得提前跟我说一下。你看，这酒都没喝透。
3: 来你这儿跟你坐一坐，吃点东西，聊聊天，挺温暖的。啊，对了，我刚才跟你说的人贩子那个事儿，要帮我留一点。
4: 你放心，我记下了啊。有消息我就告诉你。
3: 回头跟丽丽说一声，在那边有事儿没事儿，常去我家里。我那个家就是他的家，别让他跟我客套。
4: 这事儿我不跟你客气，老马。丽丽搁在你那儿，我最踏实。
3: 对了，哎呀，有个事儿，我也不知道该说还是不该说。
6: 说啊，
3: 冰姐，你现在这是大领导啊，托你办事的人一定不少，别被他们利用了。
4: 我明白。哎，老马，你说这个话是为了我好，但是像刚才那个，我心里都有数啊。慢点啊，快回吧，太冷了。
1: 再见啊，
6: 慢点啊，
1: 好。

0: 哎呀，十分大才回来了，你俩孩子有消息了？他们很有可能被拐去冷不勾了。
1: 哪来的消息？那我说了，你别生我气啊。有屁快放吧。
0: 我还是给那个贾金龙打了个电话，说来也巧了，他有个朋友最近去派出所办事儿，碰见两对农民夫妻去给孩子办户口，那户籍警就问为啥孩子这么大才来的，那说是。 说是领养的亲戚来的，我一听这话，我
2: 你联系贾金龙，怎么不提前向我汇报啊？你不是没在吗？怎么你还有理了吗？臭小子，我警告你，再擅自行动，你就给我滚蛋！
3: 我这也是朝气破案，
2: 这再磨叽就不喊他了。
3: 你要是想骂我，那我回来随你怎么骂？
2: 无组织无纪律。 刚有点长进，老毛病又犯了。你还愣着干什么？
4: 哎呀妈呀！我瞅着这，
5: 别吵吵啊！
4: 你是记录呢？
5: 你
4: 跟
5: 我
4: 说，
5: 这两个长得可像了。
2: 你要如实交代。 带孩子来这儿那个女人长什么样？
5: 那么一个女的，30-40岁，不胖不瘦的，那个下巴好像长了个黑斑，
2: 是不是她？
4: 挺像的。
2: 你确定吗？
5: 不确定。
2: 那你知道她从哪儿来的吗？
5: 我不知道啊。
2: 她把孩子带过来放下了，拿钱就走了。
5: 我告诉你，这事儿不简单，你问题很严重的。
6: 哎呦，哎呀，来，哎呀，哎，我自己来。哎呀，客随主便啊，你不能乱了规矩。
7: 说好了，你这顿我请啊。
6: 哎呀，
7: 小佳，你帮了我们那么多，实际上应该是我们请你，
6: 不是我得尽地主之谊，要不然这传出去，我这脸上挂不住啊。 咱们仨人传，往哪儿传呢？
7: 不是，老板是我朋友。哦，贾哥，
6: 你别跟我们客气了，你这玩儿我们。
7: 不是，王老弟，你们要是这样的话，那这顿饭那我们不吃了。
6: 对，行，赵家，那咱们就吃你一顿了。
2: 对嘛？来来，
7: 不，
2: 先吃一顿，等我到了宁阳，我再吃回来。
7: 对，行，走定了，
2: 来来来，来吧。
6: 好，哎呀，赶紧，赶紧吃菜。啥玩意儿？不完就吃，啥就喝。

0: 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

0: 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成百道古法，展恢风百运。
9: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
10: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8: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1: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8: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悦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

0: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贾哥，你这连着帮了我们两个忙，我单敬你一个。哎呀，
1: 举手之劳。再说了，帮你们做这些事儿啊，这是积德的事儿。那我还跟着光荣呢，对不？哎，哎，一起来，一起
0: 来，来来来来来，
2: 干了啊！
3: 干了，
4: 干活，
3: 干活。哎，二叔，怎么你跟我倒酒呢？哎呀，
5: 要不是你提供的线索，哪会那么顺利啊？我给你倒酒，这是应该的。
0: 谢谢，谢叔，
1: 我这也是赶巧了。说心里话，我真的挺恨这人贩子的。谁没有兄弟姐妹？谁没有孩子？对不？而且我从心里，我佩服你们。你看你们在外面多遭罪啊，那这么辛苦为啥呀？不就是为了我们这帮老百姓吗？所以说我出力那是应该的，我能出上力那是最好。我要是出不上力，那最起码我这心意到了。
0: 这话说的，给他酒都上头。
5: 来吧，咱们一块儿敬一下酒家吧。
1: 来来，哎呀，别敬，别说敬。
6: 二叔，王老弟，我也没啥拿的啊，两袋山货啊，一人一袋拿回去吃去。
5: 不，小姐。心意领了，东西不能拿，你拿回去自己吃。
6: 啥味儿自己吃？我就是卖这个的，我拿回去自己吃啥？
5: 我们知道这都是好东西，但是你看，我们来了，你帮了这么大忙，又请我们吃饭，走的时候我们再拿上，那我们成什么了？不能拿，
6: 这不是应该的吗？老叔，我问你，咱是不是朋友了？啊，是朋友就拿着，那要不是朋友就当我白说。
5: 行了行了，盛情难却，王鑫。拿上，
6: 对呀，拿
7: 咱说好了啊，到宁阳我们请客吃饭，
6: 那指定找你，请我喝酒。
7: 行、啊、
6: 行，赶紧上车吧。
5: 好，车快开了，
6: 哎，
5: 再见
6: 啊，再见啊，哎，
7: 回吧，哎，
8: 嗯。同志们，这次老马跟小汪干得漂亮啊，啊。这个虽说是人贩子没找着，但是孩子给找回来了，那也是大功一件啊！
9: 大家鼓掌。
7: 这次能救出那个孩子，假金龙功不可没，人家还给咱拿了两袋子山货，我都交后勤了。
8: 是，你看咱们办案子吧，是绝对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这就叫什么？充分动员群众力量，干得好！
7: 好。
10: 燕子啊，我那瓶存了20来年的二锅头哪儿去了？
11: 我哪知道？哎，
12: 不对呀，
10: 记得我就放这儿的。
11: 你喝了呗？
10: 不可能啊，没有贵客来，我那个酒是不会动的。
11: 那可能你哪天喝多了，你把酒喝串了呗。
10: 你爸爸是能这么没出息的？
7: 行了，老马，别找了，这桌上又不是没有酒啊，赶紧上桌。
10: 啊、哎呀，这孩子，我跟你说，孩子大了，家里手也多了，你这什么东西，
7: 不知道就到哪儿去了。你
11: 说我又不喝酒，
7: 不是有句话这么说吗？嗯，只要感情有，喝水也是酒。
10: 快点，都等着你动画。嗯，
13: 哎呀，明姐，你看看，你们这大老远的背着一只羊过来了，这等于。让我们家是提前过节了，
11: 就是过节也没吃这么多肉
13: 啊。得多少肉票，多少钱呢？哎，
7: 咱俩这关系说这话可就见外了啊！哎，我得给燕子先弄一块。嗯，啊，
9: 连骨头带肉。哎，来来来来，
11: 谢谢彭叔，
13: 这回解馋了啊！来来来，
7: 尝一下。来来来，哎，
14: 来来来，
13: 欢迎你们啊！
11: 欢迎欢迎
13: 啊！好，
11: 欢迎欢迎。嗯。
13: 明姐，我这又得插句嘴了。
7: 你说，
13: 你当领导这不好干的，托你办事的人肯定也不少。我没当过领导，啥事儿该干啥事儿不该干的，你比我要有数。
7: 老马，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实话跟你说，这一只羊的肉票，那是我一点一点攒出来的，
13: 妥了。 这我这吃起来咱就踏实了，
2: 踏实吃啊！
7: 来，
11: 哎，我敬你一杯。
7: 哎，谢谢谢谢。
4: 我也敬你马大。哎呀，
13: 哎，来，你真好，好好学习啊！
7: 来。
13: 好，哎呀，
4: 还是在家吃饭热闹，吃着也香，比在学校舒服多了。
13: 学校不好，搬这儿来呀，楼上那个屋子给你。
2: 那哪行啊？
13: 那咋不行啊？
2: 孩子就是顺嘴一说。
4: 不是，我没那个意思，那多不合适啊。
13: 有啥不合适的？这就是你的家呀，孩子啊！我告诉你，你在这儿啊，咋舒服咋来，想咋样就咋样，没得说啊！
2: 不行，老马，麻烦你的地方还少吗？哎呦，哪能这是中国的行？
13: 你这说啥呢？这都太外道了！来，坐。哎呀，好。明姐，今天晚上还赶回杭城吗？
12: 我当然是不想走。明天省里边有一个重要的会议，我必须得参加。
13: 那丽丽不走了，今晚就住这儿啊。在这儿如果住习惯了，以后啊就不住学校了，到这儿来住。
11: 太好了，我有人唠嗑了。
4: 我今儿住这行，那以后不能常住，那太麻烦你们了。
13: 麻烦啥呀？你这改口，这不就不麻烦了？
2: 行。以后都听你马大爷的啊！你马大爷现在等着你改口呢。还不明白？
4: 明白。二爸，
2: 哎，对了，哎
14: 呀，这丫头，
13: 哎呀，真聪明，一点就通了。
14: 哎，又多了一个闺女啊！就冲这个，
13: 我多喝几杯。
2: 来，
13: 高兴啊！干了，
2: 喜欢。
13: 公会，在这淤着，
14: 太淤着了，这给
7: 二爸倒上。
14: 哎，对对对，
13: 来了，哎，
4: 姐，哎，二爸，哎，
13: 弟弟，洗脸水给你烧好了啊。哎，
4: 我等会儿就去洗。
11: 嚯，这被子可比我那厚多了。哎
13: 呀，这个丽丽怕冷，给她盖厚点。来拽一下。丽丽啊，哎，这屋里还暖和吧？
4: 暖和，这多暖和，比我们学校强多了。
13: 那就好。哎，你饿不饿？要不要给你冲杯奶粉呢？
4: 不用了，我自己下去弄就行。哎
13: 呀，你就安心学习，什么都不用你管。燕子，一会儿给妹妹冲杯奶粉啊。
11: 行，
13: 好好学习。
4: 谢谢二爸。

0: 哎呀，没少吃啊。
1: 没吃。
2: 没吃。看看看嘴巴。嗯。哎呀，行啊行啊。
1: 哎呀，这丽丽要是学不好，都对不起咱这后勤工作。
0: 你小声点，别让人家听见。对了，嗯，我那瓶老酒哪儿去了？
1: 这咋又问起这个来了？
3: 是不是你给人了？
1: 我能给谁呀？行，送奶去吧。
0: 给那小子了吧？
1: 人家都把命豁出去了，不得喝点酒压压惊啊？再说了，那一台电视机不比酒值钱？
0: 电视机是你的，酒是我的，这是两码事儿吧？啊，
1: 你的就是我的嘛。
0: 我就知道跑不了你个丫头片子。
1: 你赶快去学习呢啊，别吵吵，送奶去吧。
0: 你干嘛去？
1: 我去沈爷家接马健。

0: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低着头啊，闪开点的，我头让一让，哎，要别踩着你们脑袋。都闪，师傅，师傅，
2: 哎，让我站起来，让我站起来。
1: 人太多了，并且来说，姐妹他们压着扛不起来，走不了了，咋办呀？别说话，都别说话。
2: 车上马上往下闪人，往站里
3: 安顿好滞留的旅客，快去吧。
1: 别问了，闪开，闪开。
2: 哦，对了。通知前锋站不能再上人了啊！
1: 好嘞，来，
2: 让他过去，快！
1: 先让我过去，我不过去谁也走不了。
4: 哎呦！

0: 孩子别坐桌上啊，你把桌坐塌了呢。
1: 你抱一会儿吧，啊。
2: 哎，好嘞。
3: 我客户。拿了点时间了，
0: 往里放。
4: 哎，好嘞，谢谢
0: 您。查票啊，把车票都准备好。
5: 哎，快开门，有没有人？
0: 开门，开门。里边有人吗？快点，开门，开门。
1: 哎呦，憋不住了，
0: 快点，快点。
5: 哎。哎呦我操！这么多人，我怎么上厕所啊？能去吗？我憋死了！
4: 看着点儿。
6: 喊啥呢？
7: 这有人要杀我！
4: 谁要杀你啊？啊！
7: 这有人要杀我！
4: 你先下。

0: 你们俩，你们不行，不能下去。
1: 下去被杀了。
2: 那谁要杀你？说清楚了呀。
3: 谁呀？
0: 他，就是你，就是想杀我。
3: 你有毛病？我认识你吗？

0: 慢慢说。
1: 你是哪个？
2: 我是警察。你说我在这儿，谁敢杀你啊？
0: 你下来，来。
1: 就是你嫂子，
3: 就是他嫂，救命啊！
0: 杀你干啥呀？
2: 行了，你别吵吵，有啥事儿我都能给你解决了。
0: 我这个啥了？先下来，下来。不，有话好说，来，来，慢聊。
2: 慢点啊！你这，来，扶你，扶你，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哎呦，这事整的！
0: 同志，没事吧？
3: 没事，
0: 没事啊。哎，同志，给我上
2: 来。对不住啊，我这也没扶住你。你这脑门子没事吧？
4: 我这个脑袋现在有点嗡嗡的，不是脑震荡吧？
0: 那要不要下一站去医院抽烟？
4: 算了，你就在这边睡一会儿，老婆还在后面等着呢。
5: 好好吃
4: 啊，都是票子。齐成兄，
6: 你这都闲脑门子上了，我哪知道？放心吧，这卧铺相对安全一点，你眯一会儿就行了，你别睡太死吧。
4: 谢谢金海同事，谢谢谢。
6: 你这整这么一出，就会踏踏实实睡个觉啊。
4: 不瞒你讲，我老实告诉你吧，其他同志，我在外地做小买卖，这不是要过年了吗？我一路是紧赶慢赶，想回家过个年。我这地方换了无数个，这车也换了无数，但这车上的人头数就没得编过，到处都是人，人挤人，人贴人的。讲真话，我连张中票都没有做。其他同事都不晓得这一路上攒了多少个晚上，我是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下，我也是很点钱，我就怕被自己给惦记上，一路提心吊胆的。
6: 那你就拿我们车厢啊，装房买什么？
4: 其他同志，我想合作，我确实你就要待在这边了。
6: 那要所有人都这样，我们车也跑不跑了。行了，这是下不为例啊，你老实待着，别打扰其他乘客。
4: 你放心，其他同志，我肯定不会给你添麻烦。我除了嫂子，我什么地方都不去。放心，
6: 行，看好了。
7: 这位同志，你是卧铺的吗？你票呢？
6: 来，
7: 你认识啊？
6: 这小子好久没睡觉了，哪里兜了去？让他眯会儿。
7: 哦，那行吧，那就让他在这坐着吧，出了事儿你负责啊。
6: 行，我走吧。
7: 你现在啊跟你师傅越来越像。
6: 他像什么？
8: 哎呀，大伯啊，来来，你先过。哎
7: 呀，你走你走，
8: 来来来
9: 啊。哎呦，这都是人
8: 啊。来来来，接过来，来接过来，接过来，接过来。
9: 处理好了吗？
6: 处理好了。
9: 这一到年关，车上跟下饺子似的，把咱们都派到支援了，车上连个下脚地都没有，大冷天呢也不能开窗户，所以整个车厢这不就像大闷罐一样，一个厕所呀就能挤进去七个人，这一跑啊就是成天成宿的，这遭劳心了，没点体力你还真扛不住呢。所以啊，人们发点脾气耍个性子，大家也都能理解。
6: 明白。
9: 这千里万里赶回家去，就是为了过个喜庆年，全家团圆，这就是个奔头，早点睡也都值当，盼着将来能多增加点车次，到时候人人都能有座位，那该多好啊。哎呀，
0: 咱这车要是能再跑快点，但是大家伙就不用走这村，是吧？

0: 你疯啥？那我咋耍流氓？
1: 没耍流氓，你个脸都贴我身上了，你不要脸！
0: 你胡说八道啥了？谁贴你身上了？
1: 是，你瞅你杨柳村的你个臭妹，杨柳村的你，我什么事儿？我掉羊圈里了，我踩你个羊粪球啊！
0: 你扶谁羊粪蛋子呢？你以为你自己是个啥东西？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以为你是天仙吗？
1: 这有意思了，你说
0: 你才有意思！
1: 我他妈今天写死你了！我写，
0: 写死！来来来，谁有笔给他拿根笔让他来写，你咋样写？
1: 写死你听不懂啊！
0: 咋了？
1: 揍死你！
0: 小乖，我小丫头要抓你，我下去攻击！
1: 哎呀，看着没？哎，不能耍流氓，还打爷，还打爷！
0: 我下去！你要干啥？
2: 不是小伙子。你吃了炮仗啊？你能不能小点声啊？
0: 这啥东西啊？热热的，你是把尿尿到我身上了吗？
2: 你这孩子，小点声行不行？
0: 大爷，不是我说你，前头就是厕所，哎，你忍好一下，咋了？咋了？
2: 我要能忍一会儿，我能尿得大。
1: 哎呦我天，我真叫男客儿了。什么人呢都是。你快走吧，大哥。
2: 你到我这岁数也这样。
1: 哎，行，你快点吧，快点吧。哎呦，真的服了，就
0: 了。大庭广众，都不嫌害臊。
1: 是不嫌害臊？不知道谁刚才把那个脸使劲往我身上贴了？
0: 谁往你身上贴了？你今天把话说清楚。
3: 咱们没事干了啊，我这怎么能排队嘞？有人没得吧？
2: 有人，
3: 开门！
2: 那同学尿不尿？
3: 这么多人吗？
2: 呀，没人看见，脸重要还是碎骨重要？
3: 碎骨谁？
2: 膀胱。
4: 是咱们啊，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想死啊？
3: 这么多人咱没说，你吃吃喝你还没意思啊？
4: 你说什么玩意儿？我怎么一句没听明白？
3: 这么多人在那上厕所，你在那吃吃喝喝你还没意思啊？
4: 这是喝酒的地方吗？
5: 就是啊，也不怕串味儿。那边不是有餐车吗？
4: 来，我闭嘴！
5: 闭嘴！
4: 跟人什么事啊？怎么了？俺俩就好这一口，怎么了？
5: 对，
4: 不服啊？想尿尿是吧？来，往我头上尿。
6: 来。
3: 这是你说的啊！
4: 啥？尿！尿尿尿！
5: 送你一袋新鲜啤酒。
3: 咱们
5: 好，咱们
4: 上。活该！
3: 不是，怎么回事？
7: 什么地儿啊？还打呢？
8: 这事情呢，我们了解清楚了。根儿，老同志，在你这儿。
9: 我，
8: 你先说说啥情况？
9: 不是那个警察同志，这车上人太多，这根本就挪不开地儿。我这想上厕所，这尿急，所以我就自己解决了。
10: 那你也不能在车厢里小便。
9: 不是，那警察同志，您让我尿哪儿去啊？我尿地上，这总不行吧？您要让我憋着，我再把碎布憋炸了，我再死在这儿，这不是给你们添麻烦吗？对不对？
10: 不管怎么说，你这也是违反了规章制度。
8: 行了，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老同志，我这虽然岁数小，但我说你两句，以后别在这个车厢里边撒尿了，让人瞅见多害臊。这么大岁数了，再整出个晚节不保，不值当啊！下回厉害。
9: 好。

0: 谁泼的尿啊？
1: 是我。
0: 你泼的？哎，这得批评你了啊！你就有再大的火气，再想不通，你不能把尿泼人家身上去。哎
2: 呀，警察同志啊，你是不晓得呀，当时厕所门口派了好长的人，我敲半天门敲不开，敲开了以后他骂骂咧咧的，难道他们又有道理啊？
3: 我骂你了吗？啊，我骂你了吗？我在厕所里面吃东西吃的好好的，我骂你了吗？
0: 行，
4: 你别说了，
0: 你们也不对呀、啊，那么多旅客，你站着厕所，那像话吗？外边那么多人，你们躲在厕所里面吃东西，那里边那啥味道能吃得香吗？那东西
3: 还行吧？
0: 怎么行？
3: 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哎，警察同志，关键是人太多了啊！我手术没地方放，脚没地方放，我怎么办？我肯定跑厕所里面去啊！
5: 不是，行了，这事儿吧，你们双方都不沾，一个巴掌拍不响，一个吧站着茅坑吃东西，一个拿人家排泄物质当武器，啥事儿啊？说出去丢不丢人？都是老爷们儿，想不道歉得了，是吧？
2: 哎，大哥。对不起，大哥。哎，
0: 人家都这样了，你就不能来个这个？
2: 啊，好，我原谅你一次啊。你下车给我买个烤兔子，把这烧鸡行不行？
0: 行了，这事解决没有？啊，可以了吗？哎，
6: 俺们这块儿还有一些个小问题，要不南爷帮我处理一下？来，俺坐。
0: 别，不用你坐。
6: 好，
0: 说吧。
6: 俺们是这么个事儿哈，我当时我跟他站啊，我都已经睡着了，完我一睁眼，这个小子脑袋就在这儿，就这么贴我。我说你这是干什么？你不耍流氓吗？人家不但不承认，还要说什么说一周记要写死我。就他，
3: 不是警察，我前面我也睡着了，
7: 完了以后我就感觉他这样推了我一把，完后我就醒过来了。
6: 是你都贴我这儿了，我能不推你吗？
3: 不是，就算我贴上你了，但是我也不是故意的呀。他又是骂我，还说要啥写死我方
6: 的。我写死你都是轻的了，警察同志，你看他那个特了样，惯犯儿。你今天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赶紧你就交代吧，没准儿人家警察同志给你弄个什么从轻发落。说吧。
3: 他这就是往我脸上抹泥巴呢呀，这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咋做人啊？回家我老婆不得挠我吗？
6: 你这样式人，你还找着老婆了？我怎么我叫你给乐死了？警察同志，他肯定是有问题，审他。
3: 话都让你说了，我不说话了。但是我真的是冤枉了。
8: 那个警察同志，我能做个证吗？
0: 太好了，来，你说。
8: 那个，我刚才就站在他俩身后呢。这小子脑袋一会儿前磕一会儿后仰的，我证明他睡着了。
3: 大爷，你真正把话说了呀，感谢。
8: 不，我不是替你说话，我就是陈述事实，我看见什么我就说什么。
3: 不是，有你这个话就够了。哎，听见没有？群众眼睛雪亮了。
6: 不是，大哥，你真看见了？
8: 我是。
6: 你看见你怎么不早说？你现在说，你当时干什么啊？忙着撒尿呢？你说这像话吗？警察同志，
8: 回来，
6: 这是怎么回事？
0: 不，你在这儿说，
8: 你俩你一句我一句的，也不让我插话，不是？
0: 你先在这儿说。
5: 啊，同志，我说你一句啊，这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咱说话别这么冲。你看冤枉了不是？
3: 道歉。
5: 你这还要给人一杵子，你疯了吧你？
6: 你那个话，我告诉你，但凡你刚才你温柔那么一点点，我至于说写死你吗？
5: 好好说话。
3: 算了，也就是这车上人多，要不然真出不了这回事儿。
6: 不好意思。
3: 没关系。哎，
0: 怎么样？气儿都消了没有？这都说明白了啊。在车上呢，大家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是不是？那你们可以回去了，回去跟乘客们解释一下，这是一场误会，好不好？散了。
6: 好，不好意思啊，警察同志，给您添麻烦了哈。
3: 这是什么？
6: 谢谢啊，那俺先走了啊。
9: 没事，
6: 谢谢啊。哎呀妈，真是亲哥呀！哎呦我天！
8: 不是，警察同志，

0: 我能走了吗？
1: 哎呦，可以可以，谢谢老同志啊！哎，
2: 别客气，别客气。
3: 走不走？哎，
4: 走
3: 走。哎，你们俩，你这一身味儿在熏着呢，马上到站，坐会儿。
1: 啊，谢谢啊，来，再坐会儿，啊，再坐会儿。
3: 哎呀，
5: 我突然发现你小子现在很适合在车上工作。
3: 啊，发现晚了。我现在有别的事儿，也挺忙的。平时
5: 那有啥玩的？我跟领导说一下，把你再调回车上当乘警呗。
3: 麻烦人领导干啥呀？不用。
5: 那有啥麻烦的？写个申请的事儿。
3: 我呢，主要是担心你这个腰，到时候再闪了，没人背你，多惨呀！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

0: 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快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品质赢得信赖，英冠成就未来。
5: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0: 静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今天的新闻说健康，别忽视室内闷热，谨防隐匿性热射病。防台风，台风来袭，这份防风避险指南请收好。解原委，已经登机却不能起飞，为何要在机上等待？受草皮，国际足联发售世界杯决赛赛场草皮，450美元一份。美丽新闻报，新鲜非常的，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视点。盛夏时节，高温来袭，热射病重症中暑也成为了预防的重点。不少人误以为只有长时间户外暴晒才会诱发热射病，而事实上呢，居家、密闭室内等非暴晒环境同样存在着巨大的隐患。由于这类隐匿性中暑早期呢较为隐蔽，很容易错过最佳的救治时期。
2: 多数人误以为热射病是暴晒才会得的病。专家介绍，热射病发病核心是人体产热大于散热，极易造成中枢神经系统不可逆损伤。该病并非只有直接暴晒才会诱发。
3: 热射病，其实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种中暑的一种表现，就是中暑分为就是轻、中、重，这个热射病就属于中暑的一个最危重的一个状态了。高温，再加上暴晒，但是热的话就是其实是一个温度极高、湿度也比较高的情况下，让这种体感、体温中枢会有一定的差距所造成的一种这个中暑的一个重度的表现。
2: 专家提示，温度大于等于32摄氏度，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时，人体散热大幅受阻，热射病发病风险显著上升。高温天气居家需保持室内通风，室温尽量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且降温除湿都要做好，尤其是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的居家状态，厨房、卫生间等密闭空间避免长时间停留，切勿仅凭气温来判断中暑风险。
4: 如果室内的温度没有那么的高，但是湿度达到了足够的高的话，这样会引起我们人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可能会失效，然后皮肤的一个散热的通道会受阻，这样子人体的核心体温就会急剧的升高，然后大于40摄氏度，这样子就会引起它的热射病，所以说也跟湿度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连日持续性高温会让不少群众出现体温上升、周身不适等症状，部分人群难以区分普通发热和热射病，误将热射病当成普通感冒居家观察，进而延误了救治时期。医生提示，临床接诊的热射病患者中呢，多数送医前采取过错误急救手段，不当处置会加剧脏器的损伤，严重时可危及生命。
3: 第一个症状体温升高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信号，那么第二个呢，轻微的病人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啦或者心慌啦等等的这样一些情况，再严重的就会出现谵妄，就是说话不太对呀等等的，当然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严重的头疼啊等等的，最后也有可能还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

0: 热射病处置最严重的误区就是捂汗退热和自行服用退烧药，这样处置直接会导致脏器的二次损伤。
1: 你像如果是感染性发热的话，它除了发热之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呼吸道的症状，一些胃肠道的症状，比如说泌尿系统的一些，就是它都会合并一些其他的症状。也不要轻易的去吃一些退烧药，吃退烧药可能会造成一个二次伤害。那它肝脏肾脏本身就在受损，如果你再吃退烧药的话，对肝脏也是一个就是二次伤害。
2: 咱们大部分人只知道热射病会损伤心肺肝肾，却忽略高温最先侵害中枢神经，神经元耐热性很差，核心体温超40摄氏度将带来不可逆的脑部损伤，轻则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重则抽搐昏迷，甚至脑死亡。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专家的讲解。
0: 人体核心体温超40摄氏度，以脑神经损伤最为突出，危害最为持久。人体大脑及神经系统对温度变化极度敏感，正常体温下，脑细胞、神经通路可稳定完成信号传导、意识调控、肢体协调等功能。当身体遭遇持续高温、高强度劳作或闷热环境密闭缺氧时，体温急剧飙升。超高热会直接造成脑细胞水肿、神经元坏死、神经通路受损。
3: 大脑是人用氧气消耗量最大的一个器官啊，那所以我们说任何的有关我们的代谢出现障碍的时候，一定首先或者是说受危害最大的是我们的大脑，是我们的中枢神经。当出现热射病的时候，就会对大脑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甚至有的时候是不可逆的一个损伤。
0: 专家强调，热射病的救治核心是快速降温。热射病脑神经损伤具有极强的后遗症，许多患者因海马体受损会出现长期记忆力减退、认知下降、思维迟缓等问题，严重影响日常工作与生活，且这类器质性脑损伤难以彻底修复。
3: 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反应一定是把他脱离恶劣的环境，第二个要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的这种。那么我们说希望能够在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打120寻求专业的帮助。
2: 盛夏高温高湿天气持续，素有高温头号杀手之称的热射病近期屡屡造成危重病例。那作为重症中暑的最严重类型，热射病的发病急、进展快、致死致残率极高，不少患者因为误判症状、处置失当，延误了最佳的救治时期。
0: 误区一，体温不超40摄氏度神志清醒就排除热射病。
1: 大众普遍认为呢，体温大于40度出现了昏迷、意识障碍，就是可以诊断热射病。但其实现在体温超高和意识昏迷不是诊断热射病的唯一标准。如果在疾病的发病早期，即使体温没有大于40度，但是患者出现了轻度的嗜睡、反应迟钝、烦躁，此时身体的一个内部的脏器其实已经开始受损了。
0: 误区二，皮肤干热无汗。身体缺水，大量喝水就能缓解。
1: 对于户外工作的人群，就需要在补水之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饮料，来达到人体一个电解质的平衡。如果患者出现了心慌、呕吐、恶心，然后意识障碍，就需要立即就医。
2: 好，我们想问问大家，防暑降温您有什么样的妙招吗？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日前，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发布，公告显示，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今年1至6月，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

0: 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今年安徽夏粮总产355.4亿斤，居全国第三位，播种面积4353.7万亩，居全国第三位，单产408.2公斤每亩，居全国第六位，夏粮总产单产播种面积全部创下历史新高。台风来袭，相关区域民众应掌握科学避险常识，提前做好防范措施。下面这份防风避险指南，你可一定要掌握好。
1: 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该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该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台风过境后，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被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
0: 极端强降雨频繁时，容易发生积水、内涝、山洪等灾害。行车中万一被困积水，要掌握下面这几点，果断自救逃生。
2: 车辆被淹，人员被困车内时，你知道如何自救吗？水位淹没半个车轮，到达车辆下坎时，且水位仍有上涨的趋势，千万不要留恋车内的财物，应该果断的弃车逃生，这个时候是最佳的逃生时机。如果水流过大，且水位已经淹过车门，这个时候一定要趁车辆没有断电之前，迅速解开安全带，打开中控锁，从车窗或者是天窗逃生。一旦水位升高，电路失效，在强大的水压之下无法打开车门时，我们可以拔下头枕，用头枕尖锐的部分插下车窗的侧沿，用力一撬就可以破窗逃生。有些头枕是拔不下来的，所以车内应该常备小型破窗工具，使用时用力敲击车窗四周还有弹簧按压破窗器，用力一按可快速破窗。如果车辆掉入水中，解开安全锁，迅速开窗开门逃生，选择破窗或者是从天窗爬出。如果实在无法破窗，可以等水位快充满车内，车内外压力基本均衡后打开车门逃离。切记，生命只有一次，希望这些方法大家永远都用不到，但是一定要正确的掌握它。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前段时间，湖南张家界一位老人将4万多元现金放入蛇皮袋子里，后来被儿子当成废品给卖掉了。而幸运的是呢，这4万多元现金已经找到了。
3: 那个领导
4: 是谁呢？
5: 80几岁的老人都他儿子卖的肥品，他放过一个蛇皮袋里，他都忘记了。他老人发现了，就在我这里找，没找到。又过了几天呢，在我们这里找，去找到了4万多，43280。
0: 天气原因导致航班延误时有发生，最让大家郁闷的恐怕是明明已经登机了，航班却迟迟不能起飞，旅客不得不在飞机的客舱里等待起飞。那航空公司为什么会让旅客上飞机去等待呢？
6: 根据民航局的相关规定，航空公司应该尽量避免旅客在机上长时间等待。出现机上等待的情况，一般是跟天气的局地突然生成

0: 或者天气突然恶化有关。
1: 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的旅客他可能在登机的时候整个航路航线的天气呢是符合我们放行的标准的，这个时候航空公司就会上课，但是在上课完成之后还有机组准备好之后天气可能忽然的恶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暂停放行，所以会出现旅客在机上等待的情况。
0: 由于乘客登机和机组准备需要一定的时间，出现短暂的天气窗口时再安排旅客登机可能会错过窗口时间，而已经上课准备好的机组就可以抓住窗口期快速滑行起飞。
2: 除了航路上天气影响之外，还有一种情况在雷雨季呢也是很常见的。比如不少旅客就说了哈，虽然受到天气影响，但是在同一个机场自己的航班延误了，可是却眼睁睁地看着别的航班起飞了。那为什么在同一个机场这待遇还不相同呢？
1: 主要是因为雷雨它覆盖的区域可能和我们某一些航班的走向不一致。我简单的举个例子来说，有的时候我们的雷雨可能是覆盖在北部的空域之中，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去往东北啊还有内蒙方向的航班起飞的时候就很快会进入危险天气，它们绕飞的安全余度非常的小，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些航班我们就需要暂缓放行。那么相反的，比如说有一些去往东南或者西南的航班，去往广州呀，去往上海，或者是去往成都的航班，因为他们起飞之后是远离危险天气的，那么这些航班就可以正常的放行。
0: 而即使是相同方向的航班，有时也会遇到有的航班能飞，有的航班不能飞的情况，这又是为什么呢？
1: 这个其实我们要讲一个起飞窗口的概念，因为天上的天气其实是变化非常的快，有的时候可能刚好天气把航路覆盖住了，整个这条航路的航班都不能正常的放行，但是因为天气的快速移动，刚好在某一个时间点内，比如说10分钟之内，它出现了一个窗口，出现了一个没有天气的区域，这个时候我们会加速放行，但是很快这个窗口期过去之后，天气又覆盖了，那么同样去往这个方向这样的航班我们就会受到相应的流控。
2: 下雨时驾驶视线将受到影响，为了让自己看清和提醒他人，有的司机呢会打开双闪，有的会打开示廓灯，总之呢各种操作，但是科学规范的操作不是这样随心所欲。那到底怎么样操作才是靠谱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3: 要想把咱们汽车的灯用好，您得先知道您车上都有什么的灯。咱们先说，看没有，这儿亮了一条，这叫做示廓灯。后方车辆与侧方车辆知道您的车宽与长这么一个状态。第二点，您看没有，这块亮起来了。通常咱们管它叫做什么呀？大灯。但是大灯也分作远光和近光，近光灯往前可以照到5米到10米的距离，远光灯这一打开能照射出去50米左右的距离。雾灯您看没有，在前杠位置左侧和右侧两边分别亮起了一盏小黄灯，现在车大部分都用的是白光灯泡。这个灯如果说在当有雾或者下雨的时候，会跟前方的天气状况混为一谈，基本都是白的，这时候咱们的雾灯黄色的它的穿透力会更强一些。最后一个灯您看没有，小黄色灯闪烁起来了，这就是咱们的双闪警示灯。当您车辆出现故障，或者说现在雨特别大的时候，您需要靠边停车的时候，这时候您把双闪打开，以告诉后车辆，您的车现在在这停着呢。
4: 了解了汽车上到底都有哪些灯之后啊，咱们就来分情况说一说雨天该如何正确使用灯光。首先，咱们就看小雨天。
3: 小雨还分白天和晚上，如果当白天下小雨了，这时候您一定要把您的示宽灯打开。这时候前后左右的车通过观察您的示宽灯就能看得到您的车辆现在在一个什么位置，以免发生交通事故。如果说来到了夜晚下小雨的时候，在打开示宽灯的同时要把咱们的近光灯也打开，这样方便咱们观察到前方的一个情况。如果在城市道路行驶，尽可能夜晚的时候不要开远光灯，这个雨水会把光线折射到隔壁的车辆，会影响到这些驾驶员的视线问题。中雨的概念通常都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当咱们打开示宽灯 和咱们的近光灯同时要打开咱们的雾灯。就算您不爱开近光灯，您一定要把视阔灯打开。最后咱们来说一说下大雨的时候，下大雨的时候是能见度小于50米的时候，您看看前方的右侧有没有安全点的地方，咱们把车慢慢开到那个边上停好，打开双

0: 闪警示灯，当能见度小于50米时，不建议您继续驾车行驶。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当地时间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国际足联已提前发售决赛场地的草皮，这款草皮藏品在国际足联官方商店标价为每份450美元，约合人民币3050元，上架后很快便售空。
2: 国际足联官方商店的样品图片显示，一小片绿色草皮封装在有机玻璃立方体中，上面印着纽约新泽西体育场2026年7月19日等字样。外包装是一个黑色盒子，产品套装还包括一个 U 盘，里面有一段认证视频。该商品的尺寸标注为17.5×17.5×17.5，但没有标注单位，也没有说明这是草皮、有机玻璃立方体还是外包装的尺寸。该商品将在世界杯决赛结束后开始发货，目前仅面向美国、欧洲发货。世界杯决赛赛场原名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坐落于美国新泽西州，服务纽约大都会区。世界杯期间暂时改为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据德新社报道，世界杯比赛结束后，该赛场将铲除天然草皮，重新使用人造草皮。
1: 好，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当一个人不停奔跑60年，他会变成什么样呢？来看看这位73岁的大哥，他是湖南长沙的李占哲，年龄73岁，跑龄60年，不仅参加过超100场全马和半马，退休后他又完成世界马拉松大满贯，成为了7星跑者。如今呢，他坚持1周6天训练，每天跑步10公里，还走进校园，把运动的快乐传递给下一代。
3: 13岁，我就追着公共汽车开始跑步。
4: 1966年到2026年，正好我跑步60年嘛。半马和全马加起来有100个。
3: 退休以后，跑步排在第一位了。
4: 比赛时我觉得太忙。世界7大满贯马拉松赛，60岁到62岁就完成了6大满贯，第7个是去年完成的，成为7星跑者。我都是在4小时之内完赛。
5: 哦，李老师，450配速，10公里了。
3: 跑步已经融入我的骨髓了。
4: 我现在每周大概跑6天，每次基本上都是10公里，一个月跑量呢大概在260公里左右。我上楼啊，爬山呢、对我来说都很轻松。虽然是73岁，好多说叫李爷爷，我说你不要叫我李爷爷，你就叫我李大哥都可以。把我60年跑步的经验，跑步锻炼身体带来的幸福感传递给下一代，对我个人来说是一种幸福感。
1: 知道为什么称他为大哥了吧？坚持运动，状态就永远青春。当然，也不是要劝大家每天都跑10公里，但是动起来呢，坚持下去，收益看得到。我们再来往下看，能够用手撕破的钢材什么样呢？来看这条视频，国产手撕钢亮相国金办发布会，它由宝武钛钢集团研发，厚度呢只有0.02毫米，是 A4 纸的1/4，可以用手轻轻撕开，但是它具有超强的韧性，能够承受20万次以上的反复折弯，不变形，不断裂。来，咱们一起来见识一下。
6: 这个就是手撕钢，学名叫不锈钢精密薄材，它的厚度只有0.02毫米，是 A4 纸的1/4，可以用手轻轻撕开。同时呢，它具有超强的韧性，能够承受20万次以上的反复折弯，不变形，不断裂。那么这款材料呢，也是我们日常很熟悉的折叠屏手机这样的电子通讯领域以及新能源 5G 通讯领域所用到的高端的基础材料。为了研发手撕钢，我们团队前后用了2年多的时间，经历了近1000次的实验，攻克了452个技术难题，175个设备难题。
1: 手撕钢很软，但是代表着科技硬实力。我们再来往下看 AI 时代，坚持手搓，坚持的就是那份不可复制的人文温度。咱们来看看一位博主在户外绘制的创意隐形画，不止您的眼睛欺骗了您自己，我的眼睛也欺骗了我。

0: 厉害吧，像极了可以穿越的任意门。当然也得谢谢老天爷，这光线稳定，天气变化不大。鸟类呢，其实也有恋爱脑。来看看这样的一条视频，中国国家地理探索分享了一段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雷鸟的叫声。这听上去呢，像是一个嗓门粗哑的大汉在撒娇，爱不爱我，爱不爱我，爱不爱我。有时候呢，他还自己回答一下，这答案就是爱爱爱爱爱。好，我们一起来笑一个。爱我，爱我，爱我，这不开口的时候啊，长得仙里仙气的；一张口，再配上一对大红眉毛，显得是潦草又憨里憨气的。雷鸟呢，体型不大，是寒带鸟类，在我国主要分布在新疆阿尔泰山、黑龙江大兴安岭北部等地区。为了抵御寒风和低温，它们的腿部和鼻孔外呢，都覆盖着羽毛，就像羽绒服从头裹到了脚。它们还是鸟类中的时装大师，四季换羽，冬季洁白与雪地融为一体。在春夏秋呢，则是变成灰褐色、淡黄色，形成了绝佳的保护色。那现在的年轻网友呢，很好学，主打就是一个刷到啥就学点啥。你看看这个视频，西藏琼结县艺术团编导淡巴曲扎教大家跳九和卓舞，这可是国家级非遗。
1: 今天我们一起学九和卓的基本动作。第一个呢，先吹鼓槌，然后敲鼓，然后呢，三脚步一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你学会了吗？
0: 上一秒还在学写字儿，这后一秒就要开始写一部10万字的小说了。能不能跟上脚步不重要，了解这项非遗更重要。那至于摇头的动作，颈椎不好的朋友哈，您可不要轻易的尝试，量力而行。继续来往下看，那生活当中哈，要说身体发麻呢，很常见，蹲久了会腿发麻，这趴久了会胳膊麻。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呢，这些表现会很快的消失。但是有一些麻可能是脑梗的早期征兆，不干预可能会引发严重后果。一是舌头麻，当脑干发生缺血或者梗死时，支配舌头的神经功能失灵，舌头便会出现发麻、发硬，突然言语不明或者吐字不清，甚至不会说话。二呢是脸麻，如果半边脸突然麻木，尤其感觉面部和上下肢体异常不在同一侧时，可能是脑干发生了梗死。第三就是单侧肢体麻，当大脑相关部位梗死时，会出现肢体感觉障碍，最常见的表现是手脚麻木。如果出现上面说的三种发麻时，需要警惕，判断不好呢，就赶紧就医。我们再来往下来看哈，要说这个红肉啊、香肠呀、辣味儿呢，的确是很美味儿，但是呢，却增加脂肪肝的风险。安徽医科大学一项研究证实，每天多吃50克红肉或加工肉，比如说香肠、火腿、腊肉等，脂肪肝的风险分别增加13%和93%。这加工肉里的盐和亚硝酸盐是伤肝凶手，如果吃加工肉时再来点酒，那这肝损伤直接加倍，这是因为酒精呢会放大代谢负担，引发炎症和脂肪堆积。所以呢，建议大家少吃加工肉类，远离酒精，别等肝脏报警才后悔。当然了，也有一个好消息哈，就是禽肉相对安全，您可以适量吃，不增加脂肪肝的风险。我们再来聊一聊洗澡，运动之后是不是应该立刻洗澡呢？以后呢，可千万不要这样做了，因为真的是有安全隐患。那运动结束后，心脏泵出的血液主要是流向四肢的肌肉，这个时候如果立刻洗澡，热水会进一步的增加皮肤和肌肉的血流量，会导致大脑和心脏供血不足，会引发头昏乏力甚至是跌倒。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怎么样呢？是您稍微呢休息20到30分钟，等到我们的体温呀还有心率恢复正常了再洗澡，就会更加的安全了。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一次再会。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徽各地各部门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王清县在巢湖流域调研督导台风八危防御工作，并主持召开全省防范应对视频调度会议，要求坚决打好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稳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做强投资安徽引力场。今年前5个月，安徽实际使用外资156亿元，同比增长313.2%。安徽多措并举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千方百计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全省水稻主产区全速推进机械化抢收，确保249万亩早稻颗粒归仓。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为切实防范应对台风八危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省委省政府相关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打好防汛防台风硬仗。
3: 这里是安徽省气象台，大家从我身后的气象图表可以直观地看到今年第9号台风八危给安徽造成的风雨影响。从数据来看，台风先前已经给全省带来明显的大风，给皖南地区带来明显的降水，今明两天将是台风八危影响全省的最强时段。图中标红的皖南山区和沿江东部地区是降雨的核心片区，局部有特大暴雨，单点累计降雨量将在350毫米以上，甚至超过500毫米。
4: 今年第9号台风八危今天中午开始进入安徽境内，14时台风中心位于芜湖市湾仔区，并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台风影响，宣城、黄山、池州、芜湖等地今天遭遇强风雨天气，各地全面实施水上交通管制，叫停渡口码头作业，铁路部门对途经安徽的多条线路在部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5: 我们今天总共开行了2对列车，其余列车是全部停运，动态调整了列车开行的方案，并根据天气情况及时恢复运行，全面开展设备设施巡查维护，全力保障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
4: 从昨天开始，相关部门连夜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下沉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敬老院等重点区域，提前转移受威胁区域群众超过6万人，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针对我们租住老人，特别是我们一些老旧房屋，我们组织党员干部逐户排查，一个不留，确保了人民的一个生命财产的一个安全。
7: 昨天下午社区接我们过来了，吃饭也吃得很好，晚上睡得好，安心得很，把医生接过来把我们检查身体，谢谢社区的人。
4: 面对台风带来的城市内涝、水库汛情、水上风险等多重考验，各地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点位，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和应急处置。涉县提前调集大流量排水抢险车，前置备勤，全力应对城区低洼地带内涝风险。无为市提

0: 先启动水库淤泄调度，22座中小型水库全部腾降水位，科学接纳台风降雨。
1: 目前排水量已达12.7万立方米，同时每4小时开展一次大坝安全巡查，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0: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省防止于今天12时将宣城、池州、黄山市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

0: 德仁人下沉包堡区域防控风险，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6台套大型救援装备，随时投入抢险救援。
1: 继续强制一级排涝，道路浅通，通信保障，水域救援司令力量和装备，到县到村，到风险点位，全力打好台风八威防范应对攻坚战。
0: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受台风八威影响，明天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重点影响地市为黄山、宣城、池州、铜陵、安庆和合肥等市。
2: 皖南山区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需防范强降水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山区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关注台风大风对水路交通、景区旅游、电力设施、农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
3: 今天，省长王清县赴巢湖流域调研督导台风八威防御工作，并主持召开全省防范应对视频调度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家防总专题调度部署，落实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打好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
0: 确保河湖水库安全是防台风的重点。王清县来到巢湖排洪控制性工程巢湖闸，实地查看该闸运行情况。他指出，巢湖防洪事关城市安全，要打足提前量，严密部署，强化调度，确保巢湖大堤和城市堤防万无一失。在中国安能集团一局合肥救援基地，王清县听取防台风应急准备汇报，查看救援物资装备、队伍机动备勤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化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统筹用好央企和地方力量，加快提升专业化能力。随后，王清县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议，就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王清县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保持战时状态，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最充足准备，进行最细致防范。要强化监测预警、会商研判，落实落细防御措施，坚决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要全力做好抢险救援救灾，严格落实地方党委政府防汛救灾主体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要统筹抓好台风防范应对和安全生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常务副省长王东伟、武警安徽总队司令员杜大顺参加会议。
4: 本台消息，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报，12至13号受台风八威影响，黄山、池州、宣城等地局部有特大暴雨，新安江、水阳江将出现超警戒以上洪水，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根据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并经会商研判，省防指决定于今天12时将宣城、池州、黄山市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省防指要求相关市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加强会商研判，加密监测预报预警，落实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做好防洪工程巡查防守，加大重点区域抢险救援力量、物资装备等前置，落实三段情况下各项应急保障措施，动态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按照4个疑虑要求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做到应转早转、应转近转、应转快转，全力避免人员伤亡，严格落实值班值守要求，第一时间报告重要信息。
3: 安徽稳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全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让跨国公司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投资安徽的引力场效应持续显现。
5: 在埃默斯粉末冶金芜湖有限公司新投产的生产车间，全自动压机高速运转，金属粉末在这里经过多道工序被加工成汽车用轴承、齿轮等零部件。相对于传统铸造工艺，粉末冶金零部件更轻、更耐磨，顺应了汽车轻量化趋势，市场需求巨大。随着安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这家西班牙企业决定继续在芜湖追加投资，进一步扩大产能。
6: 安徽对汽车产业的政策，安徽的整车企业以及上下游的汽车零部件企业，良好的生态链都给了我们在这边长期扎根的信心。

0: 扩产项目启动后，埃默斯便享受到制造业外资重大项目落地绿色通道政策，优先办理并联审批。同时，企业所在的安徽新吴经济开发区指派专人帮助企业代办项目建设全流程手续，强化要素保障一站式服务，大大加快了项目建设进度。以一流的营商环境，让外资企业投得放心，干得顺心。目前，安徽新吴经济开发区已吸引西班牙埃默斯、普莱默、美国森萨塔等30多家外资企业竞相落户。
1: 我们打造出一门一窗、园区事项、园区办的全流程、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重点项目都是绿色通道，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0: 深入落实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常态化举办外资企业圆桌会、产需对接会等活动，协调解决企业用工、融资等困难，一件件真招实招，塑造出安徽吸引外资的全新优势。来自法国的乐思福集团是滁州明光市引进的第一家全外资企业，落户以来发展迅速，营收持续攀升，业务也从最初的酵母拓展到食品添加剂、生命健康等多领域。
2: 我们切身感受到安徽近年来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不懈努力，这些创新的举措都为乐思福这样的外资企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我们对在安徽的长期发展充满信心，也将持续加大投入，与安徽共同成长。
0: 在坐实一流产业服务的同时，安徽还将视角落到人的身上，围绕外籍高管和技术人才需求，落实外国人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恢复加密重点外资来源地国际航班航线，设立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在省内3家医院建设国际医疗部，打造一批高品质国际化社区，持续提升全省国际化营商环境服务能级。
3: 安徽努力的优化这个营商环境，全面的提升我们这个开放发展水平，做了很多这个探索和实践，制度性的这个开放方面可圈可点啊，吸引一批优质的外资这个龙头企业到安徽那个投资兴业。
0: 统计显示，今年1到5月份，安徽实际使用外资156亿元，同比增长313.2%。截至目前，100家境外世界500强企业在皖投资设立了206家企业，投资安徽引力场效应持续显现。
4: 今年以来，安徽坚持将青年就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积极开展就业帮扶、招聘对接等活动，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顺利就业。
5: 我是精读测控刚入职的校招生孙岩，硕士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6: 在位于合肥高新区的中科星图测控公司，7月初入职的孙岩正在接受深空探测、原位建造岗位的入职培训。通过合肥市开展的招才引智高校型专场招聘会，他和几位同学一起选择来到安徽发展。
5: 这边的产业链配套非常完善，科创氛围很浓厚。同时呢，我也关注到咱们省内市里出台了不少稳就业、扶持青年人才的好政策，不管是人才引进补贴，还是就业帮扶，都实实在在地减轻了我们年轻人的生活压力。
6: 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安徽在做好人才招引工作的同时，还在日前印发了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的通知，对省内高校2026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晚级省外高校离校回晚未就业毕业生，全面提供实名登记、招聘对接、困难帮扶等全方位不断线就业服务。不久前，在亳州市蒙城县人力资源市场，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杨月月正在与用人单位进行洽谈。学习人力资源专业的他，在当地人社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很快就与一家制造业企业达成就业意向。
7: 岗位与我的专业非常相符，找到一份我满意的工作。
8: 一方面组建人才储备库，常态化摸排县内县外的劳动力资源，不断壮大储备力量， 另一方面持续举办企业观摩、专场招聘和小型洽谈会等，架起供需对接的桥梁。
6: 为确保青年就业水平总体平稳，安徽在今年7月至12月期间，对纳入实名台账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开展帮扶，及时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的1131实名服务，力争有就业意愿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年底前都能实现就业或参加到就业准备活动中。
9: 我们强化政策支撑，省政府优化了稳就业政策，扩大岗位供给，积极拓展市场化岗位100多万个，推进创业安徽建设，强化创业要素保障，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千方百计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就业创业。
10: 眼下安徽早稻进入集中收割期，各地组织机械化作业同步推进抢收，确保夏粮颗粒回仓。
6: 在芜湖市南陵县吉山镇隐塘村，小红农业专业合作社的1500亩早稻喜迎丰收，联合收割机同步作业，收割、脱粒、装运一气呵成，全程机械化高效推进。
11: 我们从田间管护到收割一条龙机械化，省人工，进度快，靠现代化种植，我们农户种地呢更省心，收益更高。
6: 近年来，南陵县大力推广农业耕种收全程机械化作业，引导新型经营主体转变种植模式。目前，全县机械化收割覆盖率达100%。
12: 今年全县早稻种植面积达23.5万亩，我们科学调度农机，全速推进早稻抢收工作。
6: 铜陵、宣城、黄山等地的早稻也陆续开镰收割，稻田里驰骋的收割机因加装了新型割台，能够把稻谷最大限度地吞进机舱，还拥有较强的倒伏抓取能力，从而实现了减损的目的。
13: 我们使用的线性收割机能减少损失10%。
6: 早稻收割季，池州市东至县龙泉镇的种粮大户姚宗霞也获得了丰收。丰收的底气来自科技赋能，今年他种植的200多亩早稻因采用叠盘暗化加智能大棚一体化育秧模式，出苗率稳定在98%以上，而且根系壮，为早稻丰产打下良好基础。
14: 产量的话每亩预计能达1200斤左右，全部收割完成之后呢，我们马上要进行犁田整地，进行晚稻栽插。
6: 省农业农村厅统计，今年全省共种植早稻面积249万多亩，稳定在上年水平。目前早稻产区收割正有序推进，一周时间内基本完成收获任务。
4: 安徽各地围绕百姓真实居住感受，创新材料，革新工艺，用绣花功夫精细造房，让越来越多的人住进能切实提升幸福感的好房子。
15: 在宿州市永桥区，这个安置房项目外墙全部加装气凝胶隔温板材，可以有效解决以往存在的冬冷夏热、顶楼渗水、墙体脱落等问题。
16: 气凝胶保温隔热材料厚度2到4毫米，传统保温隔热材料4到8厘米，厚度更薄，附着力更强，不易脱落，隔热性能更优异。
15: 项目摒弃楼面与屋面分层铺贴的传统方式，采用泡沫混凝土整体现浇工艺一体成型，从源头阻断渗水、导热通道，全方位改善居住体验。
17: 这面墙采取整体浇筑一次成型施工工艺，相对于传统砌筑填充墙，自重轻、免抹灰，可以解决后期交付后的空鼓、开裂、脱落等质量隐患。
15: 在蚌埠市怀远县，这家板材企业将秸秆、林木枝丫材、农林剩余物等加工成环保板材，为好房子提供好材料。
18: 使用的是聚氨酯粘合剂，全程不添加甲醛，防潮阻燃性优异，遇火碳化不蔓延。工厂预制、现场装配，这种绿色建造的方式能让施工效率提高40%以上。
15: 一批围绕居住痛点的新材料、新工艺，让好房子更宜居、绿色、耐久。在亳州市涡阳县，这个好房子建设试点项目正在推进，围绕百姓居住体验，项目对可能影响生活品质的因素前置处理，把问题解决在设计和施工阶段。
19: 加厚楼板厚度，隔音门窗，分户墙采用混凝土实心砖，卧室分户墙及楼板的隔音能够做到不高于50分贝，比普通小区提升了超过11%。厨房、主卫、客卫等均采用静音螺旋管道，降低排水噪声。
20: 我现在住的是老小区，房子隔音不好，特别影响我们的居住感受。这套房子我感觉设计很好，从窗户到墙板把降噪需求都考虑进去了，满足了我们对好房子的期待。
15: 好设计，前置预判居住痛点，好材料，筑牢品质根基，好施工，打磨每一处细节。安徽各地正以绣花功夫推进好房子建设，解决

0: 百姓居住痛点，全面提升住房品质。
1: 物业服务连着千家万户，是基层治理的晴雨表。安庆市以小切口改革为抓手，聚焦群众身边的烦心事，推动物业服务从过得去向高质量转变。
2: 今年四月，家住安庆市盈江区恒大绿洲小区的李美丽下楼买菜时，发现一楼走廊墙砖脱落。她随手拍下照片和视频，发到楼栋业主群里，并艾特了楼栋管家。让她没想到的是，等她买完菜回来，维修师傅已经在现场施工了。
3: 以前报修不知道找谁，现在在群里说一声，马上就有人管，心里特别踏实，感觉物业是真的把我们当回事。
2: 这样的高效处置并非偶然。于平告诉记者，前不久他家里卫生间渗水，导致客厅墙皮起泡，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联系了物业，没想到维修师傅当天就上门免费处理好了。这样的转变得益于小区推行的楼栋管家专属服务模式。
4: 我们打破服务壁垒，一对一精准对接，实行10分钟响应、30分钟处理、2小时回访的闭环机制。24个楼栋群里，居民诉求渐渐有回音。
2: 新小区提质增效，老旧小区也有硬骨头要啃。建成20多年的欧景苑小区，老年居民居多，小区电梯故障频发，成为居民的心头患。面对资金难题，如何破局？
5: 我们坚持问题导向，抓住国债资金利好政策机遇，针对老旧电梯更新这类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指导物业和业委会主动对接，全程帮办，确保惠民实事办到心坎上。去年全市顺利实施239台老旧电梯更新改造。
2: 一个个小区变化的背后，是安庆市系统推进物业改革的决心与行动。今年3月，安庆市印发《物业服务质量提升3年行动方案》，明确23项重点任务，构建市县街道3级联动机制，治理重心下移，专项整治排查问题2512个，整改完成2469个，更新老旧电梯326台，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全域提升。
6: 用物业小切口改革书写基层善治大文章，一手抓示范小区的打造，一手抓难点小区的攻坚，建立物业吹哨、部门报道的联动机制，推动社区治理与物业服务渗透融合，实现小事不出社区，难事部门联动，让人民群众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宜居。
2: 近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男子 U17 组别足球比赛、青少年部拳击比赛相继圆满收官，在绿茵场与拳台之上，集中展现了安徽省青少年竞技体育的蓬勃朝气与后备力量的扎实根基。7月9号，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男子 U17 组别足球比赛在宿州市灵璧县圆满收官。全省14支代表队近200名青少年运动员角逐绿茵场，焦点战在东道主宿州队与合肥队的决赛中展开。上半场，合肥队抓住战机连入2球，建立领先优势。下半场，宿州队发起猛攻，合肥队发起防守反攻，再进4球，最终以6场比赛全胜的成绩拿下冠军。
7: 拿到了这次冠军，对我们接下来打这个全国的比赛增加了更多的信心，希望他们争取在全国赛场上打出更好的成绩。
2: 经过6天近30场小组赛淘汰赛的激烈角逐，最终合肥队、宿州队、蚌埠队分别斩获冠亚季军。
8: 这些年轻小将们敢打敢拼，活力满满，每一场比赛都看得让人热血沸腾，不管是进攻突破还是防守配合都特别专业。
9: 从这个整个的比赛来看，我们安徽青少年足球明显有了一个质的飞跃，涌现出非常好的我们的足球的苗子，也希望我们将来能有我们自己的职业队。
2: 7月5号到10号，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拳击比赛在宿州举行。比赛设置 U14、U16、U18 3大年龄组别，37个竞赛小项，覆盖各级别公斤级对决。在重量级焦点赛中，陆安队选手刘克亚、合肥队选手杨敏达文分别摘得 U18 组别女子70到75公斤级、U18 组别男子75到80公斤级决赛金牌。
10: 现在心情非常激动和开心嘛，我觉得是我现在的终点，是我未来的起点。
11: 每一场都是强劲的对手，备战了好几个月，努力了也付出了很多自己的汗水，哭过累过，有了今天这个成绩，我感觉值了。
12: 小选手整体水平比往年提升非常明显，孩子们进攻、防守、步伐移动都很规范，战术思路清晰，敢打敢拼，充分展现出安徽青少年拳击后备力量的扎实功底。
1: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2: 7月10号，新建陆安至安庆铁路最长隧道青天岭隧道正式进入施工阶段。隧道正动全长约13.2公里，是全线控制性工程。陆庆铁路开通运营后，将结束霍山粤西两地不通铁路的历史。近日，省重点交通水运项目临淮港复线船闸工程通过竣工验收，项目按二级标准建设，最大通航设计船舶吨位2000吨级，彻底解决了淮河黄金水道拥堵和千吨级船舶通航受限的问题。7月10号至11号，安徽省中医临床教学基地临床教师技能竞赛在亳州市举行，省内外56支队伍、224名选手参加，检验全省中医临床教师综合专业素养。7月11号，2026年安徽省第16届大学生 GIS 技能大赛暨长三角空间信息技术大赛在宿松开赛。长三角300多名选手围绕程序开发、空间策略推演、无人机操控等专业内容开展比拼。7月11号至12号，安徽省第22届青少年体育舞蹈锦标赛在池州举办，吸引了全省1302名青少年舞者参加。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严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筑牢江淮粮仓，
3: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4: 我想要说你就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5: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6: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3: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新县，共赴匠心之约。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你好，今夜到明天，淮河以北有中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大雨，淮河以南有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因此，今夜到明天途中被颜色覆盖的地区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请注意防范。另外，这张图中被黄色、橙色和红色覆盖的地区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不负时代，创迎未来，第一届创迎未来创业大赛邀您收看城市预报。
3: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29度。合肥暴雨转中雨，26到28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雨止转晴天。淮北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亳州小雨27到30度，宿州中雨26到31度，蚌埠大雨转中雨27到30度，阜阳小雨26到30度，淮南中雨26到29度，滁州大雨27到32度，六安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马鞍山暴雨转大雨27到33度，芜湖大暴雨转暴雨27到33度，宣城暴雨转中雨27到34度，铜陵大暴雨转大雨26到31度，池州暴雨转大雨26到30度，安庆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黄山市大雨转中雨25到32度，九华山风景区暴雨转中雨23到28度，天柱山风景区中雨22到24度。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北邢台、湖北武汉，直面问题抓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各地全力应对，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抢险救援，守护百姓安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0: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展开本周第三轮打击，伊朗方面宣布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2: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18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3: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2: 党的18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4粮8助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

0: 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5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1: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0: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汉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汉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2: 今年啊，我们发动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压碱地的容种需求。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3: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质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5: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
6: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5: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

0: 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1: 学区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
2: 这样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1: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余条正逐步整改消耗。
3: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4: 昨晚11点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登陆后，间隔不到一小时又在温州二次登陆。巴威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昨晚11点20分前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6: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直线只有3公里左右。站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接下来我们看到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5: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在首次登陆不到一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7: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0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5: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一度中断，救援人员连夜清障。台州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紧急抢修。在登陆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为应对巴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巴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京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蓟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饮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中到大雨，当地投入1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

0: 人避险转移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1: 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0: 受台风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英山村出现短时大风降雨。晚上11点多，村里党员应急小队巡查时，发现村民仓库的彩钢瓦屋顶遭强风损毁，铁皮在风中剧烈晃动，随时可能飞落伤人。
2: 找到绳子嘛，把绳子抛过去，在后面也加固，前面也加固，这一套一套加固下去，大约中40分左右。我们有5个人，还有一个村民加固好了。
0: 凌晨3点，风力再次骤然增强。此时村民早已入睡，但刚刚加固好的彩钢瓦又被掀起一脚。
2: 因为风又大起来嘛，刚才可能加固了有点松动了嘛，我又给它重新加固了一下。
0: 防台风期间，英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昨晚，北京国贸南铁路桥下，北京排水集团的党员、干部、职工彻夜坚守，保障周边道路安全。这个夜晚，他们巡查附近的每一处雨水口。
3: 刚开机的时候，水压比较大，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把壁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人也省力，也不会出现任何风险。
0: 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路面上出现积水现象，他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个点位的积水处理完毕。昨晚，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护着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
3: 总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0: 昨晚，天津蓟州渝桥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危及水库附近3个乡镇。东刘庄村共有约300名村民需要转移。
4: 这个明儿啊，咱们那个先讲你们这个岁数大的行动不便的呀，明儿咱们先走一批。
0: 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村里的党员干部都一一登记在册。
5: 大巴车在这个家八点钟一走。
6: 你这回家真好。
7: 对，主要是您把那药得给带好。
3: 再往头
0: 信息核对，人员确认，乘坐什么车辆，有什么特殊需求。大伙忙活了一晚上，幸运的是12号凌晨强降雨并未出现，最终经过审慎研判，转移工作并未启动。但大伙觉得，为了大家的平安，这样辛苦也值得。
8: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0: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1至6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1至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 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一至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9: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1: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汇集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0: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10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10: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0: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8: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带领团队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0: 在2025年九三阅兵仪式上，战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就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他的技术奠基人。上世纪60年代，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奔德接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参与研制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雷达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组合在一起，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每一个天线都要实现精准控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奔德和研究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5年，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11: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那就是要为国分忧，报效国家。
0: 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奔德又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般机载雷达只有上视功能没有下视功能的难题，这项技术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奔德每一次都上飞机测试雷达信号，做实验的机型老旧，期间发动机失灵、起落架失效，他曾2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1: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0: 1989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顺利通过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更加精准地打击低空来犯之敌。但鉴定会一结束，第二天奔德就住进了医院。 长期劳累留下了心肌炎的病根，奔德的体重也从128斤骤降到108斤。
11: 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来继续发扬。

0: 光大这种精神。
1: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2: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两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发起本周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美军称，连续三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超过300个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早些时候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双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俄军11号、12号还打击了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11号称，乌军对俄军2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并在多地抵御俄军攻势，击落1294架无人机。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伊海克维祖近日警告称，根据模型推算和检测

0: 阳性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2到4倍。刚果金政府10号说，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830例，死亡648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众墨园。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2: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
8: 时间长，
7: 量少，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俊阳哥，哎，做壁纸太麻烦了，我们忙不过来了。哎，
1: 这不给大家带了点心吗？回头分分啊。
0: 哎，谢谢。
1: 哎，等等，哎，
0: 正好来看看啊。啊，这颜色你看对不对啊？哎，
1: 你那做纸的态度不对都对。啊，这是给你请的。哎呦，
0: 谢谢啊。来，
2: 回来啦。
1: 哎，妈。哎，活先放，活先放吧。伯伯，这个
3: 哎呀
1: 是给您带的。哟。
3: 还真买了啊！
1: 您上回说的嘛，200多，试试行不行？
4: 哎呦，我试试。啊！哎呦，
3: 这还真好。要是这样，以后我可以帮你妈干点剪料的细活了。
2: 行啊，儿子，算你有良心，没把伯伯的事给忘了。
3: 嗯，轩言，赶紧去看看你爸了。
1: 我爸又怎么了？
2: 你爸怎么了？自从你打电话回来说有订单了，你爸高兴的带着大伙儿干活，没日没夜的，说什么他也不听啊。这会儿在床上挺着呢。啊，
3: 哎呀，开销这么大，啊，经营上又没有太大的起色，他压力大，一听说呀，

0: 这壁纸有了订单，他能不高兴吗？
1: 那也不能让他就这么挺着。
2: 哎呦，也没有不管呀、啊。我跟他说了，让小满去照顾他。他不听，他说还要浪费一个劳动力。后来我们就商量，让小满呢一个小时去看他一趟，给他呢端点水，为他上个厕所什么的。
0: 你爸爸是老了，这人老了呀，

0: 做个腰部手术。
1: 嗯，
0: 以后你可得多考虑多担待了啊。
2: 啊，依然你可真是太厉害了，
3: 这活可够我们忙的了。
4: 依然姐啊，这回拉了这么多大客户回来，咱们桃花镇真是要发了。
5: 你再给他装个鼓风机，能把他吹上天。
6: 这主要啊还是廖主任领导有方，教育的好，
5: 言不由衷。
6: 这说好话还哄不了了。
5: 嗯，一两家企业恐怕吃不下，这么个分法，你吃苦受累跑来的业务别再给折腾黄了。
6: 不说我都忘了，给你看一下啊。给廖主任你看一下，这个呢是我帮宣纸协会宠你的一份行业规约，只要是愿意在责任书签署的企业呢，都会根据各家的产能进行一个合理的分配，这方面的话我觉得肖会长自己就能搞定。
5: 行业规约我看行，有点不了啊。
6: 谢谢廖主任。

0: 妈，
1: 睡啦。
0: 妈，再睡一会儿吧。那一天睡不踏实，要睡着才不容易。
2: 我没睡，我醒着呢。哎呀，一天到晚就这么躺着，外面是白天是黑夜都搞不清楚。
1: 你要睡就睡，不睡就过来吃饭。
0: 这样吧，妈，我把菜都端过来，咱一块吃。
1: 听见没？儿子知道一家人在一起吃饭了。哎呀，要我说，玄言这阵子表现的那没得说。你看，自从你躺在这儿，他是天天守在这儿，一分钟都不带离开的。
3: 这些年呢，我们的宣纸产业并不是很景气，现在又出现了这个内卷的现象。过去的事情现在就翻篇，我们不提了。经过这些天，领导给我们的培训，我们大家呢，对于商业诚信啊、法律法规方面的认识，都有了大幅的提高。经发办同志们给我们现在找来了新的饭碗，这个新的饭碗啊，是金饭碗，很不容易的，所以希望各位一定好好珍惜，好吧？我就一句话，饭大家要一起吃，但是砸饭碗的事儿，谁都不能干，明白吗？
4: 明白。

0: 们制定行业规约，它的目的不是说跟谁过不去，而是希望大家共同进步，推动行业发展。
1: 好，
0: 我还没说完呢。
2: 您刚才那讲话太有水平了，尤其是结尾啊，干净利落。
0: 哪里哪里，咱们这个搞得少了点仪式感，不够庄重啊，我感觉是不是？
3: 这廖主任说的对啊，今天咱们没有仪式感，咱们应该像古人一样，桃园三结义，歃血为盟啊！
0: 这个想法好啊，就应该歃血为盟啊！
4: 歃血为盟，歃血为盟，咱也学学古人哈，正式一点。
2: 这就不必了吧？
0: 哎，这也是，头都没有，怎么歃血为盟啊？
3: 主任，这个行吗？
2: 哎，这行，来，廖主任，
0: 这
2: 可以，
0: 来，这不太合适吧？这个都不是那个年代了，你看看。
2: 哎，是廖主任考虑周全。

0: 说了啊，我们新的规约都已经制定好了，那未来谁要是再犯错误，我们可就按新的行业规约严肃处理了啊，好不好？
1: 好，
0: 好，来，我们来签字。
2: 爸，你就去医院去治疗一下吧，不当是为了你自己，就当是为了我跟我妈。嗯，
3: 我要是，哎，你说这一摊子怎么办？
2: 哎呦，爸，你是不是担心咱们厂子办不下去？
3: 你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北京那点订单他延缓不了多长时间，只要卖不出去没有钱，那再卖发不出工资啊，厂子就肯定就倒了。这宣家百年的企业在我这儿，
2: 我有办法把您的库存纸都给卖出去，只要你答应我去医院做手术，我想尽办法把你这库存纸卖出去，还能卖个高价。
4: 我信，我信，我儿子能卖出去，我信。
2: 不过就一点啊，你别管我怎么卖的。
3: 那你不能胡来。
2: 爸，我还能违法乱纪不是？
4: 哎呦，你还愣着干什么呀？儿子说的话你就信，他让怎么干就怎么干。
2: 行了，那咱们先吃饭，然后我一会儿就联系医院，派个车把我爸接到医院去。
4: 吃完饭我先收拾东西，我陪你爸去医院，这个家我就交给你了。
2: 行。

0: 这么多啊？啊，
1: 这些年啊，你爸又不愿意辞退工人，怕他们没活干，挣不到钱，纸啊越做越多，销路又不好，可不就都堆到这儿了？你放心，咱轩家的纸啊，质量没问题的。
0: 这样啊，伯伯，让所有人把手里的活都先放一放，把这些所有纸的包装上面都加盖两个字儿：绝版。章我已经找人在弄了，就在送来的路上。
1: 绝版？你绝谁的版啊？
0: 我就是先点个数，心里有个底儿，回头再慢慢跟您聊。
1: 啊，好，那我去了啊。
0: 行，哎。
2: 你给我说实话，轩爷，师傅到底有没有事儿？哎
0: 呀，没什么大事儿，就是腰伤好了，也捞不了纸了，不能干力气活，所以之前捞的那些纸就都成了绝版纸了。你一个大老板，就没嗅到这里面的商机吗？
2: 什么商机啊？
0: 这懂宣纸的呀，都明白一个道理：国纸和国酒一个样，越沉越贵，谁家不多存几箱老纸呢？你看啊。千年宣纸世家宣家第35代传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绝版纸，它是不是能卖上个好价钱啊？
3: 绝版纸啊，宣言，你有没有想过，这要这么做了，后果会是什么？搞不好外界会质疑你们宣家的信誉。
0: 在我爸的心里，职场能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这职场要是倒了，那手艺也就没了。这个问题不解决，我爸养病他也不安心。
3: 可你也不能利用你爸呀，他是你亲爸呀。
0: 我知道，明哥，我知道你心疼我爸，我又何尝不是呢？这是我眼下能够想到最好的解决方案了。如果你真的心疼我爸，你就出个价，这肥水啊也不流外人田了。
3: 别拉上我，回回都让我大张大冤种，这回要真搞不好啊，师傅连我腿都得打折了。
0: 哎，明哥，说话得凭良心是不是？我哪回让你亏着了？咱就说上回，我让你花一分钱了吗？最后是不是还落下了你师傅师娘念你的好？所以啊，你得配合我。

0: 咱们得想办法尽快把这笔绝版纸给清仓出去。
1: 呀，可真行！你现在把刀都架在我脖子上了是吧？
0: 你给句痛快话，干不干？
2: 当然可以，
3: 但不能让师傅知道啊。这样，我把这消息往我那几个行业群里发一下。那一发，那群里都能炸了。纸是哗哗的抽，钱也哗哗的进。
0: 我这价可高啊！
3: 那低了我还不答应呢。
0: 那量也大，
3: 那不行。物以稀为贵，你多了就不值钱了。
0: 所以啊，不能让外人知道我们有多少货。咱们俩得好好设计设计。
3: 哎，您是大设计师，您说怎么搞就怎么搞，好吗？
0: 首先往群里发消息没毛病，但具体这消息怎么发，它就是门学问了。

0: 哎呀，好了，你这字越来越大气了啊，越来越完美了。哦，给，子豪，子豪，真不错啊！啊，立天地之气，是信你在找你的，你可千万不能给我胡来啊！哎呀，
1: 真不错，
2: 这纸也好，
3: 对，哎呀，
4: 都说了，这不是一般的纸，不是一般的纸，
5: 绝版纸。
6: 所以我说，谁捞到这个机会，谁就能发财。拍卖不考虑，拍卖绝不考虑，听明白了吧？货卖十家，那不懂纸的，出再多钱我也不考虑。啊，这是交给你了。好，
7: 肖总，哎呀，
6: 吓我一跳，
7: 你这不够意思啊！咱俩这么多年，你有事瞒着我？
6: 什么事？
7: 我都听见了，你打电话。
6: 哦，我这还有急事儿。哎呀，
7: 什么这个给了钱都不卖啊，什么不一样的纸啊？
6: 听错了，听错了。哎呀呀，
7: 来呀！哎呀，拿下来，拿下来！
6: 好急事！哎呦，我你肯定有好事，要不然你不能今天在群里发个消息，三秒就撤回。有人问我什么绝版纸什么意思？
7: 上去，请。
6: 哎呦，
7: 我懂了，哎，今晚我拿瓶好酒到你家找你，不是咱俩一醉方休，不是你跟我分，
6: 知道，
7: 我不跟人说，你给我分享分享，
6: 你不跟别人说，
7: 不是，
6: 你确定？保证啊，你这个嘴。
7: 哎呀，放心吧，啊，我在桃花镇就是我嘴严了。
8: 什么会长啊？我不是你会长，我都说好的吗？保密，保密，你怎么现在全镇的人都知道了？
9: 肖会长，我也不知道啊。
8: 我就跟你一个人说了，你还不知道？
9: 我告诉你啊，发财的机会没了。
8: 哎呀，肖会长，您在家吗？我去给您赔个不是。
9: 哎，别，我可不在家，我那家门口多少人给堵死了，我现在躲着宣言那儿呢。
8: 我马上过去找您。
9: 哎，你别来啊，你一来我马上就走了，我不想见你。
10: 还得大老板啊，再派！喝茶，喝茶，喝茶！
11: 当时聚会，真是千古风啊！
10: 哎，
9: 唐来了，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一声啊？
10: 后来没告诉你吗？你们天天聊天的。
12: 没关系，先喝点。
9: 哎，慢点，慢点，这有水，这有水，小心，小心，小心。
11: 看到了，
9: 肖会长，你也在这儿。
6: 哎呀，我早就来等你了。
9: 谢谢肖会长啊。
11: 肖会长又让你费心了。
10: 应该的，应该的。
11: 你的那份跟你留着呢，还是按之前的价格。
9: 不好，
11: 但
9: 是小勋老师，这一次你可不能再拿我说事儿了。老爷子上一次对我就不是很满意。
11: 这次是我来做主，一切尽在掌握中。
6: 哎，我知道了。
13: 不是，
6: 老肖，看看躲都躲不来，就让他来，非来。
13: 哪有这个事儿啊？哎呀，
6: 肖会长，
13: 这
6: 情况怎么回事啊？不是说保密的吗？
10: 老肖，你土方。

0: 事儿做的
1: 回事儿啊？
2: 这不地道啊！
1: 对，什么意思啊？
0: 你这是做的
1: 回事儿啊？
3: 我不是不帮你们，我是真没办法呀。哎，我师傅那脾气，
2: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3: 那以后他要在桃花镇看到自己的绝版纸，
2: 他能不生气吗？所以我就跟宣言说，我们俩商量好了，这批纸绝不能在桃花镇上售卖。
1: 老肖，这个事儿你不用担心，我们可以帮他们往外卖呀。
4: 对呀、啊，哎，
3: 收藏啊，
1: 就是我们买了，我们不拿出来，我们藏着，我们收藏行吗？
4: 我们收藏。
2: 是，这批纸确实是好纸，
3: 但价格贵呀、啊。你说你们哪有这钱呢？是不是？
1: 不是，你们你价格贵那是应该的，那你也不看看谁的手艺，这便宜了我们还不要呢。
4: 谁
1: 呀？
5: 谁要啊？
6: 大家的想法我也都清楚，不管是做中间商往外卖，还是自留收藏，都是有利可图，想分一杯羹，这我都能理解，也很正常。但是大家的确是来晚了呀，啊，人家大雅斋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这做买卖做生意也讲究个先来后到吧，我总得守着规矩是不是？
7: 不好意思啊，各位。我们大雅斋呢刚好要出一批高档的线装书，宣老爷子的绝版纸对于我们来说就刚好适逢其会，在商言商，我也不好多说什么，想必我们大雅斋出的报价各位出不起。哎呦，
1: 秦总，这话说得过分了吧，这破船还有三斤钉呢，何况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企业
8: 啊。是啊，生意呢现在是不好做，但是就我身后的这些人，当年纸贵的时候谁也没少往家里划了吧，对吧？
1: 对呀、啊、谁都不差呀。
9: 对呀、啊、
2: 轩言，要不再考虑考虑，纸毕竟是桃花镇的纸，大家伙想占点便宜也是情有可原的，是吧？
8: 是啊，
1: 对
8: 呀，
4: 对
1: 呀，
8: 是啊，您是啊，
4: 多少要给一点，
1: 都想要点吧，对不对？对，
4: 就是啊。
2: 邢总啊，您高抬贵手，多少的呢？给大家都让一点出来。
6: 行了，我做个主吧。这样啊，既然你回头跟你们董事长说一说，少要点。多少腾出来一些给他们分了，纸拿到手，着急用钱的给我卖到外地去，自己留着收藏的给我藏好了，别让我爸知道。英哥，哎，明天统计一下人数，给大家记一下的，别在这吵吵了，不知道的以为这发生什么事儿了。
2: 你这样，明天啊去协会，想买纸的都给我报个数。
8: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0: 说说好了啊，明天协会见啊。
8: 好，
10: 好，
8: 加油啊！
2: 好，小点声。
10: 等你好
1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就这个价格卖给他们，他们转手卖了也能赚上钱的。嗯，
2: 怎么算呢，他们也不会亏，而且这么搞下去啊，这个我们卖的也快，而且价格也不低。
6: 我是没有时间细水长流了，这事儿要是让我爸知道了，我还不知道他怎么处置我呢。
2: 如果这事儿师傅要是知道了怪罪下来，你可不能出卖我啊。

0: 多少给我点呗。我家里情况你也知道，让我挣点钱呗。
1: 你那么怎么说的？
0: 我跟他们说我没钱也好。
1: 我就知道你来这套，一沾钱的嘴里就没实话。
0: 明哥，你处分都给过了，你多少给我弄点，你得让我活呀。
1: 只要我当会长，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出去。哎，
2: 下一个。
0: 明哥，
3: 去。哎，肖总，哎，你可说好了多给我点啊。
4: 我多给你点啊。
1: 我多给你点那人家怎么办？哎，
2: 要多少？
3: 多给我点。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几点了？
1: 哎呀，都问了800遍了，一会儿人家有人来接你啊。
0: 你这提款声从昨天到现在就没断过。
1: 嗯，这都是库存，卖的是往年的新股钱。
0: 多少钱？
1: 18万。
0: 这么多呀？轩辕这小子行啊，他不仅卖得快，他价还挺高的。
1: 嗯，我早就说过了，我儿子不比别人差，比你强。
2: 进来，
3: 秦总。这是上个月的生产报表，您看看。怎么了？心情不好啊？
2: 刚才董事长突然间就来电话了，询问起我轩家绝版纸的推进情况，我如实汇报，结果他说我订货量太少，报价太高，想借机抄底，即便以后我们卖不了，还可以高价出货，要我重新拟定一个方案给他看。
3: 这事儿前两天你不是已经跟董事长汇报过了吗？他当时也没说什么。
2: 事出反常必有妖。
3: 张总，
2: 有事儿？坐。
4: 邢总，啊，就绝版纸的事情，为什么我毫不知情？
2: 你知道的好像不少。
4: 我来是通知你一声，董事长指示，从今往后这件事情由我跟轩辕直接对接，您不必再插手。
2: 张副总，下次进来的时候记得敲门。

0: 轩叔。
1: 哟，林姑娘，哎，哎呦，说了你忙就别来了，怎么还带着东西来了？
0: 早就该来了，但是最近事情太多了，就没来得及。
2: 谢谢谢谢。
0: 哎呦，轩叔今天手术啊？
1: 是啊，这一早上就没吃没喝的。
3: 哎呦，走走走，
0: 不疼吧？
4: 十五床，轩永年，
2: 我在。
4: 准备手术了。
2: 哦。
4: 走走走。
5: 能行吗？
6: 行，差不多。
5: 慢点啊！
6: 来来来，
5: 慢点，慢点。
6: 来，
5: 走，
6: 行为，慢慢。哦。
7: 行了，进来吧，老头儿，什么关系啊？
8: 行，
9: 轩轩，我还是害怕你爸万一要是知道了，他会不会？
7: 哎呀，我这么干不也是为了他好吗？等这批货出出去了，有了钱了，他就不用操心那工资的事儿了，也不用再捞纸，可以好好养养身体了吗？
10: 轩哥
7: 啊，
10: 你是怎么把这么多纸都卖出去的？
7: 这还没卖完吗？不是，哎，大家可都记好了啊，千万别忘了，现在还剩多少纸，绝对不能往外说，跟谁说都不行。
11: 哎，放心吧，哥，哎，只要啊。以后有活干，有钱赚，我们都听你的，是不是？
12: 难说。
7: 啊，不行，别紧张。
11: 哎，轩爷，
7: 哎，
13: 我知道你脑子活，主意多。要是用在旧厂子和帮冷轩啊，减少压力上，我们都支持你。要是胡来，那还真不行。

0: 哎呀，老叶叔，你放心吧，我也没偷没抢的，这怎么卖不是卖啊？嗯，哎呀。
1: 我捞的古法纸你们没给我卖。
0: 你捞古法纸了？
2: 没壁纸单的时候竟倒腾他那点东西了。
1: 说好了啊，这可不能卖啊。
3: 我卖的是师傅的纸，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
1: 师傅在这儿。这是师傅去年捞了一批好纸，是留给姜子由大师的，等他来了之后给他，这可不能卖啊。
0: 不卖不卖，那就劳驾您把我爸捞的这批好纸还有你捞的那些找个地儿给我放好了。我再重申一遍啊，这事儿谁都别给我抖露出去了。
1: 放心吧，我坏不了你的好纸。不过你自己心里也掂量掂量，仙家传承千年，到底最看重的是什么？
0: 什么？
1: 诚信。
4: 徐阿姨啊，最近纸卖的挺好的吧？
5: 就从昨天开始，我这个手机啊，嘚一响，一万，嘚再一响，又一万进账了。哎，从今天开始，这嘚一响，十几万进来了，就刚刚几十万进来了，这吓得我都不敢看呢。哎呀，说实话，咱那些纸，你就是卖两遍，它也不值这个钱呢。
4: 这不正好说明宣言有本事吗？价格卖得高，
5: 我总觉得这里面有事儿，真的。不行，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问。
4: 我你，
0: 哎，妈，哎，林依然。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5: 你这臭小子，你爸做手术你怎么才来呀？哎呀，
0: 家里那边忙得很，我忙着出货呢。怎么样了？
5: 你给我过来啊。我问你啊，怎么卖这么多钱？
0: 这还多
5: 多，
0: 这才刚一半。
5: 一半啊？
0: 妈，你怎么了？你这平时没钱的时候啊愁眉苦脸的，这有钱了怎么还忧心忡忡的？不应该高兴吗？
5: 儿子啊，你不会是把咱们厂子给卖了吧？啊，那可是你爸的命根子呢！啊，你，
0: 我本来啊，的确想过这个想法。
5: 你
0: 不是，但是我哪有这个胆子呀？我
4: 现在胆子也不小啊。
0: 你啥意思？
4: 哎呀，其实我觉得没必要瞒着阿姨，
5: 那就别瞒着我了，姑娘，你快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4: 就是宣言打着宣书绝版纸的旗号把那些库存纸给卖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5: 闭嘴。
4: 这昨天张杜跟我说的，我联系你呢，我联系不上我。

0: 吃。绝版纸，
1: 绝版纸。
2: 妈，是这样的，不是我本来呢是想把这个事做完之后再跟您解释的，好好的跟您说明白一点。现在我想专注地把这事做好，我。
3: 训有年家属接病人。
2: 哎，这儿呢，这儿呢。

0: 那他醒来你怎么跟他交代？
1: 先拖着呗，能拖一天是一天。

0: 头都不能再拖了，大不了让他打我一顿，那说不准对他还有好处呢。胆子真够大的，有这么多，我粗略的算了一下，现在定出去的加在一起大概有这个数，500。
1: 如果全卖出去的话，再多加100户。哎呀，妈，我呀，我这每天看着你，为了给工人发工资，这省一点儿，那省一点儿的，我就特心疼。我做这个事儿啊，其实就是想让你们少操点心。
0: 只要你们能不为钱啊，出卖苦脸的，不管什么样的结果，我都能接受。哪怕是让老爷子把我给打死，我都高兴。
2: 没白疼。
3: 是啊，阿姨，到时候我跟你一起劝劝玄叔叔，他肯定会理解的。哎呀，
1: 这你就是不了解我罢了。
3: 行了。
0: 等他醒来，我先帮着他瞒着。哎，不过这顿揍你是跑不了。那就趁他没醒，我先收拾收拾他。
3: 你干什么？去去去！
0: 没事。我那边还一大堆事等着我弄呢，我趁现在有空啊，给他收拾收拾，擦擦身子。
3: 哎，我来吧，我来，你跟阿姨聊天。
1: 都要收拾你了，你还给他擦身子啊？就放哪天，他收拾不动我了。
0: 去哪儿啊？
3: 回镇上。
1: 没记错的话，你家就在县城吧？今天就是周末的，不回去看看？
3: 单位还有事儿呢。
1: 哎，不急这一天两天的。 这样，你把定位发我，我带你回去看看。哟，新厂，你帮我把手杖拿一下。
3: 哦。
1: 喂，新总，怎么了？为什么？啊，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不客气了啊。行，知道了，拜拜。
3: 有事儿啊？
1: 新远说他们董事长安排了个什么张副总，非要给我送笔钱来。哎，对了对了对了，你赶紧给肖大会长打个电话，就说是我说的，让他全面停止销售，大雅斋把剩下的纸全都给包了。
3: 那你直接给他打不就行了吗？
1: 人家大雅斋给那么多钱，我怎么好意思拒绝啊？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跟肖大会长去沟通，那不还得请你出马吗？哎呀，行了，按我说的做吧，上车。
4: 不住啊。

0: 行，可以。
1: 哎，
0: 我到了啊。
1: 哎，坐。
0: 先挂了。哎呦，破费了。
2: 小轩呢？
0: 啊，
2: 我们就开门见山了啊。你现在还有多少？我一次性打包全要。
0: 你等我一下啊，我看看。来，
2: 什么意思啊？
0: 我们家现在仓库门都不敢打开，也取货的都得在大门口等着。所以啊，您别问我还剩多少，大门一开，多少都不够抢的。您，
2: 哦，是。

0: 张
1: 啊，张副总，您刚才那第二句是想说一次性打包的话价格是不是能给你打折？你要一次性打包，这帮买纸的人能把你的腿打折。
2: 哎，其实我今天来啊，也是受董事长委托，是他希望能把这个全都给包圆了。如果说没法一次性打包的话，您看是不是能给我多留一点？
1: 明白明白，其实咱们都不容易。我这次来，那接一下。哎，喂，什么情况？什么？真的假的？啊啊啊啊啊！行了，知道了，知道了，你等我消息了。眼下的情况，无论我给你多少，都得得罪肖会长了。
2: 既然要是得罪的话，那还不如
1: 干脆得罪到底。
2: 有魄力，我就愿意跟您这种有魄力的年轻人打交道。
1: 行吧，那我就擅作主张，把剩下的都给你，价格上浮50%。哎哎，这是什么意思啊，张副长？
2: 我得跟我们董事长商量商量。
1: 啊，对对对对对对，那你抓紧，时间可不等人。
2: 我现在就去。
1: 赶紧去！
2: 我现在就上，
1: 你
2: 等我啊！
1: 快点啊！哎！啊！
3: 宣言同志，请问你搞的是什么鬼啊？你让林依然给我打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大雅斋真的要包圆啊？
1: 你甭管真的假的，就这么继续下去，有人要买，那就涨价呗。
3: 你这到底是想的哪一出啊？
1: 借坡下驴。
4: 借坡下驴，在16计里有这一计吗？
1: 那你听好了啊，这是你宣叔叔的第37计。
5: 怎么样，这儿子没白养吧？不亏吧？又是给你擦身子，又是给你找鸡汤的。宣言说了，他是找的同学，又托的朋友，专门给你找的这种散养老母鸡熬的鸡汤。来，喝点。
3: 不喝不喝。
5: 做完手术你得喝点。来。
6: 啊？又来钱了。你不是说那纸都卖完了吗？
5: 宣言说是卖完了，这可能是后打仗的吧。
6: 多少？
5: 几千的。
6: 哎呦，我这儿子真了不起，有了这几万，那工厂又能喘过气来了。
5: 对哟。

0: 谢谢，真的回来了。你跟宣言谈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就约在咖啡厅啊？
1: 我其实这不是给咱们，给您省钱吗？<笑>
0: 张副总，现在整个桃花镇都知道咱们要包圆了，现在抢址的人抢得更厉害了，价格越出越高。
1: 今天早上还有人来咱大雅斋要订宣家的绝版纸呢，说不管咱跟宣家谈的什么价格，他都收10%。你看，这不都疯了吗？
0: 奇货可居，能不疯吗？哎，
1: 我，你
0: 知道我什么意思？
1: 那个，就是因为他们价格太高，这个份额我没敢拿太多。如果董事长那边问起来的话，您
0: 比董事长预期的价格高多少？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众墨园。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使用只可以两条腿的跑脚，
2: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3: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4: 一脉钱，仅润一元。一江水，可泽千年。心安一脉，静水深流，薪火相传，福泽人间。从古卷陈前到临政躬行，从先贤立派开宗到今人守正创新，800余家相继，千篇一柱流芳。观杏林奇葩，看枝繁叶茂，共建心安医学，历久弥新，万古

0: 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递宏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0: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可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1: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种墨园》精彩内容。
15: 轩辕这孩子是好心，他不想咱轩家的职场倒闭，
16: 宁失千金，不是一诺。
17: 不知道你心目中那个传承人到底要好成什么样？
18: 如果我们可以成功复刻这已经绝世了的纸中之王，那谁还能撼动咱们轩家的风
14: 味？六个核桃提醒您，《种墨园》下集更精彩。
6: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2: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3: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0: 博弈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2: 良生不在凡，在顺势，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0: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3: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晨起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0: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和家人。

0: 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

0: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啊？
1: 那个，就是因为他们价格太高，这个份额我没敢拿太多。如果董事长那边问起来的话，您，
0: 于董事长预期的价格高多少？
1: 高的太多了。
0: 你放心，肯定对得起你。我知道怎么跟董事长说。哎，
1: 谢谢邢总了啊。
2: 欣姐，您打算怎么跟董事长说呀？哎，
0: 董事长自己起了贪念，这个事儿啊，就当是给他们的一个教训。但是大雅斋的生意还是要做下去，缺少的份额我去跟轩言谈。毕竟我们之前是有过约定的，以他的人品不会反悔。
2: 这个张副总，
0: 张副总是董事长身边的老人，虽然做人做事儿都不行，但是一直在董事长身边忠心耿耿，董事长对他的话有所偏信，能理解。
2: 欣姐，你夹在中间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0: 我也是没有退路而已啊。
3: 价持续下跌，现已跌破七年新低，全国生猪价格逼近10元附近，全行业深度亏损。
4: 这些吊瓶呢，拿到桃花镇打是你一样。去问问吧，我们什么时候出院？
5: 大夫说了，至少3天呢。
3: 高铁闭座太尴尬，解决办法来了。购票时可优先选靠窗或过道，车票紧张分到 B 座，可退票重购或上车后协商换座。
6: 宣纸产地金县，一款宣纸世家宣家第35代传人宣永年的绝版纸。引发了一股激烈的争购潮，这批绝版纸在市面上
4: 什么
6: 轩然大波，大量买家慕名而来。哎呦，
4: 这怎么了？这是我什么时候卖绝版纸啊？
5: 哎呀，网上说什么的都有，
4: 这不是造谣吗？这
5: 是造谣啊，你哪能信他呀？来，快躺下。
4: 我告诉你，这不是小事儿啊，咱们得报警，怎么着得有个说法才行。
5: 网上的事儿你找谁去啊？快躺着啊，你的腰还不行呢。来，
4: 不行，
5: 你干什么？
4: 咱们回家，现在就回家。而且他说在桃花镇，咱们得回去看看。
5: 哎呦，你这个人怎么听风就是雨了？你给我躺下。
4: 什么叫听风就是雨？他现在都明目张胆搞成这样了，我告诉你，这后果严重啊！他要把咱们宣家给毁了。
5: 哎呦，至于吗？快躺下，快躺下！哎，你这干什么？你吊瓶！呀，我叫医生了啊！老薛，老薛，你干什么呀你？
4: 回家，现在就回。
5: 回不了。
4: 你知道这事儿？
5: 我。
4: 工厂出事了？
5: 工厂没出事，比以前还好。
4: 那。
5: 你知道宣言把咱们的库存纸卖了多少钱吗？
4: 我知道，是80多万，比我想的要多。原来我想的60多万，怎么回事？
5: 600多，小700呢？我都没有细算，可是老宣呀，这么多的钱够咱们厂活好几年的，也足够咱俩养老的了。
4: 我问你，你是说是宣言打的这旗号？宣言这是把咱们宣家的祖宗给卖了，把我宣永年给卖死了。回家。
5: 老薛，老薛，
4: 回家去。
5: 老永年，永年，
0: 我们董事长呢对这件事情很满意，说我办事得力，维护了大雅斋的利益，那我就借你的茶敬你们二位一杯，谢谢你们的帮助。
7: 来，喂，小满，怎么了？什么事儿？
8: 轩言哥，你快回来吧！
7: 我现在回去干嘛？
8: 师傅他从医院回来了。
7: 我爸回来了。
8: 是啊，你赶紧回来吧。
7: 不是，那他知道绝版纸的事了吗？
8: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
7: 完了。
9: 四哥，这回腰啊可得养好了，
10: 对，
9: 不能再老吃了。
10: 好些了吧？好好养。
11: 师傅，您回来就好。
7: 爸， 这件事不怪任何人，是我做错了。您要怪的话，就怪我吧。
9: 你这爸已经死了。
5: 轩，
10: 轩，
9: 你给我说清楚，你是怎么卖的那么多钱？
7: 我。
9: 爸，无法无天呐！
4: 永年，宣言这个事儿啊，我知道，我也同意。
9: 嗯，你怎么老糊涂了？
4: 是你糊涂了。宣言这孩子是好心，他不想咱宣家的职场倒闭。他不想你这个当爹的带着腰伤还去捞纸干活，他是心疼你。
10: 是啊，老轩，我觉得吧，轩辕这孩子他没什么大错，你现在这个腰还能捞纸吗？你捞不了纸，还不如把以前捞的那个纸啊当做绝版纸卖个高价啊，解决厂子这个经济问题，这不挺好吗？是不是？
11: 对，其实他这么说也没问题，是吧？
10: 是啊。
9: 看来你们都支持他啊，都赞成他，是不是？
12: 我们是赞成你啊，天天在家里享清福，没有什么烦心事。那我们呢，也不用担心厂子会解散，我们啊就一直在老轩家干下去，是不是？
13: 对，是
14: 老轩。

0: 师傅，嗯，如果轩阳哥胡来，我们都骂他，可他没有做错，他是为了轩家好，为了职场好，更是为了您的身体好。
1: 是啊，
2: 你们知道吗？这小子这样做，他把我和我们轩家上千年的家业都给卖死了。
3: 师哥，什么死不死的嘛，这不就是一个说法吗？你看轩。

0: 爸，我不想再看到你身体出问题了。我不希望你有那么多烦恼，操那么多心。只要您能健健康康的安享晚年，您让我干什么我都成。是，这件事情是我做错了，怪我欠考虑。您要骂我打我，我都受着。 就算是要把我给打死了，我也认。这话我在医院的时候就跟我妈说过了。哎呀，
1: 行了行了，起来吧，快起来吧。哎，哥，起来。老玄。 以前你怎么凶这孩子，怎么骂这孩子，我都没有过耳话。可这回不一样，他也是为了咱们厂子的发展。你现在好好想想，他要是不卖那么多的钱的话，厂子不就倒了吗？厂子要是倒了，你的命不就没了吗？
0: 妈。

0: 我知道了，我也看出来了，你们呢都跟他是一个鼻孔出气，说话是一个腔调。
1: 不是，师父，我一直都不同意。
0: 好，张都，你说。
1: 我就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千年玄剑传承到现在靠的到底是什么？
2: 这你个闲的，
1: 靠的是对造纸108道工序一丝不苟的匠心，靠的是对客户诚信为本，一诺千金。老祖宗如果像你们这般投机取巧的话，还有今天的玄剑吗？
2: 就你懂是吧？眼前得过吧。
0: 行了，我知道这么多年来大伙跟着我轩永年确实是受穷了啊，也许呢是被穷怕了，也许呢就是想赚钱，想赚钱也没错，但是呢就像镇上的有些工厂为了赚钱是非不分，廉耻都不要。
3: 永年，你这话从何说起的？
0: 我宣家千年传承啊，啊，讲究的是诚实有信，宁失千金，不失一诺，再苦再累，不闪一分。我宣永年没死，你宣言，你居然堂而皇之的拿着我宣永年的这个绝版纸满世界去晃，甚至于恶意炒作谋取暴利，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让你妈妈说，你让大家都说说，这是不是数典忘祖？这是不是在祖宗脸上抹黑？
3: 永年，你严重了。
0: 没严重，宣家的传承是有谱可记啊。我祖上二方的嫡子叫宣茂石，有个叫何员外的人，人家不懂宣纸，于是宣茂石就高价卖给了他2刀纸，就因为这一点他传承人的位子就给取缔了。还有我祖父，他年轻的时候他错拿了1刀纸卖给了顾客，结果那刀纸至今还在书房的那个箱子底下放着，70多年过去了，就盼着那个人来取呀。宣言，你在赛场上那个投机取巧，我打了你，可如今呢你仍然做出那么大的荒唐事，可见你根本就

0: 没有改。宣家祖训有明示的，治宣108道，道道有绝，宁断食指，不食一计，宁绝子嗣，不传非人。
1: 儿子，下回千万别这样了啊！跟你爸再回个话。

0: 你但凡像张度那样有他一半的踏实，
1: 我也就放心了。
0: 不过这样也好，反正你是不在乎宣家的传人的。也行也行，那样我呢也就不再纠结了。
2: 永年，你再冷静冷静。
0: 你别管我。宣言，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3: 师父，
4: 冷静冷静，别冲动啊。师父，
5: 冷静冷静。
6: 师父，
7: 说什么呢？给你爸回个话啊，儿子。
5: 董轩，
7: 给你爸回个话啊，儿子。想回个话再
6: 啊。
8: 爸，我不知道你心目中那个传承人到底要好成什么样，反正我长这么大，我干的每一件对的事儿你都没夸过我。

0: 今天你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也就一句话，你认不认可我，我无所谓。
1: 别呀，儿子，你给你爸回个话。
2: 雪爷，
1: 你给你爸回个话，你。
3: 雪爷，
4: 雪爷，
3: 雪爷，
1: 你给你爸就再回个话嘛。
3: 四哥，
1: 给你爸回。

0: 你才虚度弑亲，莫负天地馈赠。说，牛来当如日尖，王母天地馈赠。
1: 智取虚存禁卫，梦辱仙人降仙。说，
0: 天地虚存禁卫，梦辱仙人降仙。
1: 再说，
2: 天地虚存禁卫，侮辱仙人降仙。
0: 还敢用粮草烧火吗？还敢不敢？
1: 不敢了。
0: 还敢跳牢去草里洗澡吗？啊，还敢不敢？
1: 不敢了。
0: 让你洗澡，让你洗澡，跳到水里，啊，让你用粮草烧。
1: 不敢了。

0: 哎呦，这个不能碰啊！
1: 你怎么来了？
0: 那个轩岩呢？他摩托车在外面吗？不在。那他肯定是出去了，没在家。你先坐啊，我给你泡个茶。
1: 哎，行了，别麻烦了。那你说，他这能去哪儿啊？
0: 要我说啊，

0: 你也别太操心他，这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经历了这个事儿，让他好好反省反省，也挺好。我倒觉得轩岩没错，是轩叔叔，轩叔叔有点太苛刻。轩家千年传承至今，还能有我师父这样的风骨和敬畏，那是难能可贵的。如果任由着子孙胡来，早就像蒋二虎家那样了。
1: 轩叔叔是对的，但轩岩情况不同呀。他自始至终都不是为了自己，我觉得情有可原。
0: 轩家祖训第六条：不羡金帛华贵，不慕投机速成，手拙朴之则。
1: 行了，我不跟你聊了啊！你呀，就是轩叔叔的代言人，我去找他。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

0: 从来和你说我在这儿的吧？哎，还记得我师父吗？就是那个被你怼的那个。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1: 他第一次给我上课，带我来的就是这儿。这地方啊，景色变化万千的，就好像人的心情一样。我还记得他跟我说过一句话。 叫做山不像我来，我便向山去。那会儿我哪懂啊？后来我就经常来到这儿，每一次来，心情都是不一样的。就像现在，你看，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啊？
2: 真没想到啊，你这么厚脸皮的人，居然还会有难过的时候。
1: 谁说我难过了？你这人真逗啊，话还没说完呢，就开始脑补了。你是不是言情小说看多了呀？啊，对，
2: 我言情小说看多了，怎么着吧？哎呀，哎，你听说过一个关于六道弯的传说吗？
1: 说这六道弯的悬崖底下有一个绝世美人，摄人心魄。你有什么愿望，只要跳下去，他都能满足你，让你如愿以偿。
2: 那你赶紧跳下去吧，再要个联系方式，你俩双宿双飞。
1: 如果你能看到的话，应该是个帅哥。
2: 真是病得不轻。

0: 你干嘛呀，轩然？你干嘛呢你？
1: 林依然，我好像看见他了。啊！他正向我招手呢。
0: 好美啊，真的，比你美。他比我美，你先回来再说，轩言。
1: 林依然。
0: 哎，轩言，我跟你说话呢，你先回来再说。再见。
2: 怎么样，帅吗？你有病吧你！我本来想要过来支持你、安慰你一下，你不要骂，你一点都不亏。我告诉你，骂少了，你就是脑子有病。
0: 下来啊！啊，这风景独好。
2: 我下来什么呀？我你脑子有泡似的。上来。

0: 哎，你说啊，这个老轩的脑子是不是坏掉了？他要立张度为传人，这么大的事情，这么草率，我看宣言比那个张度强100倍都不止。
1: 宣言这孩子是我们看着长起来的，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知道的呀。这么多人里面，就宣言的心最真了。
2: 我也觉得宣言哥比张度好。
1: 我今天啊，我就放个屁在这儿。宣师傅，他要是立了张度，以后有他苦头吃。哎呦，
3: 都已经这样了，你还说这些有用吗？
1: 我心里看不惯呀。宣言这孩子从小到大挨了他爸多少顿打呀？
4: 哎，如果不想干活的话，大家就都回去歇歇吧啊！在这吵吵闹闹的，大家心里都不舒服。
1: 是。

0: 这回你演学撵走啊，这厂子里没有一个人支持。苏兰为这事啊还掉了泪。毕竟轩辕这孩子是大家伙眼中看着长大的，孩子好不好啊谁都看得清楚。哎呀，我也想说你，你心真狠。其实我心里啊也挺苦的。哎，你真的要立张杜威传人啊？
1: 再看看吧。
0: 你把眼睛擦亮了，你好好看看。呀，时候不早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1: 干嘛？我等秀梅睡了我再回去。

0: 小轩老师，觉得这个小院怎么样啊？
1: 我小时候常到这里来玩，现在来看呀，还是赏心悦目。毕竟是能让李白啊流连忘返的地方，文人墨客，一梦千年。
0: 其实啊，说实话，你们家的那个老宅就很不错。就因为你们父子俩吵架了，你还非得搬出来啊？
1: 我爸都跟我划清界限了，我呀也长点志气，别赖着了。
2: 搞得还挺认真，父子俩没有隔夜仇。
0: 行，那中午呢，我就下厨给你做两样我的拿手好菜，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1: 金总客气啊，
0: 你当得起。小轩老师啊，
3: 你对我们这一次的合作还满意吗？
1: 满意啊，啊，生产满意，销售也得力，挺好。
0: 听到你说满意，我就放心了。
3: 哎，但是你和林依然挺让我惊喜的，我是没想到啊，你们居然能打开宣纸壁纸的市场。桃花镇的宣纸产业有你们在，真的能看到希望。
1: 辛总，你错了，是我们要让宣纸产业迎来崭新的未来，
0: 一起努力。那既然我们目标一致，从今往后啊，我们之间可就是深度合作了啊。嗯，你主内负责好产品研发，我主外负责好生产和销售。设计师的费用呢，我们就按国内一线设计师的标准来算。这个小院呢，我租了5年，就作为你的工作室来用。从今往后，你就只管设计研发好产品，后面所有的琐事都交给我来处理。还有什么条件？没事，你尽管提。哎呦，
1: 辛总把该想的都想了，我要再提什么条件的话，是不是有点不识抬举了？

0: 活累，不挣钱急。有钱了吧？不干活也急。你说他做人就没有舒服的时候？哎，你看，你看，哎呀，你看，
1: 嗯，
0: 你还不如我呀、啊。嗯。宣言给我买了这老花镜以后啊，我这眼神啊，比20多年前还好使呢。哎，我可没有点你的意思啊。你干不了这细活，你出去转转吧。你现在有大把的自由时间，你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

0: 啊，对，那，哎，哟，小轩，马杆呢？
1: 谁知道？懒驴上磨，屎尿多。啊，
0: 你去。
1: 啊？什么意思？
0: 我来张良。
1: 啊？
0: 啊？什么人啊？快点！
1: 嘿，你这腰。嘿。
2: 师傅，
1: 您这腰才刚好，你得多休息休息啊！啊，
2: 别，师傅，您主要现在您就算抬的话，这也不能算您的呀。
1: 我师傅，您看看我现在可以，我给你长个脸，师傅来，您休息，您看着，我现在行。爹，今天师傅看着，我来长个脸。
3: 对啊，师傅，您腰刚好，您歇着吧。
4: 歇吧，师傅。
1: 哎，爹，一脸水靠山。

0: 师傅，我呢，哎，有点想法。好，你说。您看看啊，咱们宣家历代老祖们从古至今，那做了多少的好纸？我记得咱们的纸样里边有一张宋朝流传下来的诚信堂纸，是吧？有的，就一张，好像那个还是五代十国南唐，有个什么皇帝姓李。
1: 李煜，
0: 对，好像就是叫李煜，
1: 大词人啊，写《小楼昨夜又东风》的那个。上学的时候我还学过呢。
0: 我听老一辈人说，那个纸就是他弄的，而且他亲自设计、亲自督造，也是以他当时宫殿的名字叫诚心堂而命名的。
1: 对。
0: 那当然是好纸啊，
1: 那能不好吗？纸中之王啊，肤如卵磨，坚洁如玉，轻薄如翼，那说的就是他了。宋朝的时候可就是万金难求，眼下存世的好像哪个博物院有一张，我记得是北宋的大书法家蔡襄的诚心堂纸帖，还有就是咱们宣家的这张了。
0: 你说这些是要干嘛呢？
1: 师傅，我们为什么不复刻诚心堂纸呢？您想想啊，从上回纸王大赛之后，咱们宣家的名声损失巨大，如果我们可以成功复刻这已经绝世了的纸中之王，那谁还能撼动咱们宣家的尊位？
0: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
1: 我知道肯定很难，但好就好在我们有一个样板啊，我们可以照着标准去琢磨它。正好您现在呢也有时间，咱们师徒俩一起就拿出铁杵磨成针的功夫，这不比每天捞纸要有意义的多吗？
0: 这个宣家的诚心堂纸是宣家的老祖宗做的，我记得那纸上有一句诗，那句诗好像就是老祖宗对造这个纸的理解。
1: 什么诗啊？你还记得吗？
0: 你等着。

0: 千冲一随飞星泻，一指成心见太虚。
1: 弄明白了吗？
2: 不太明白，不过这让我想到了《淮南子》中描述的一种玄境，诚心轻易凝于天人之分。我也不知道这之前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1: 你说的这个我也不懂，反正我就觉得即便铁杵磨成针，那也是下耽误功夫。
2: 师父，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
1: 好啊，那我们就试试。不管这诚心汤纸能不能制成，今天你都启发了我，以后我就不会没什么事儿可干了啊。而且呢，正好可以重振我们宣家祖上的荣光，这个事儿非常重要，而且有意义。如果这个诚心汤纸真要做成了，那我死了都值。
3: 张栋啊，
2: 哎，
3: 这是一年生的，这些是两年的，咱们要的呢是三年以上的。栗子要脆，尽量少伤树皮，来年还要发新芽呢。来，我来。成型汤纸啊，精细绝伦，从原料加工上就要求极致极优。盘条蒸煮以后，丝皮啊讲究细如面条，要均匀一致，这样成纸后啊纤维才能够均匀。

0: 师傅，这莲丝怎么这么细啊？我们普通宣纸，一寸莲，啊，这么大小，它要有31根莲丝。那么我推测，成心堂纸的纸莲，要做到至少一寸莲，有40根莲丝，甚至还要更多。40根？嗯，这个纸莲越细腻，它表面。 才能光滑如玉，纹理更为细腻。那这可真不容易啊！嗯，这还只是个开始哦。宣纸有108道工序，那成心堂纸呢？它要过的难关，它肯定不止108道关。我们就拿纸莲来说，啊，纸莲那个莲丝越细密，纸莲呢，它就越软。
1: 对掌莲人手上的功夫啊，他就要求越高。所以说，要做好成心堂纸，对掌莲人，那起码要脱几层皮才行啊。我明白了，小仙老师，
2: 哎，
1: 我们大雅斋的品控啊，你尽管放心，从材料到工，完全的一笔一复刻，没任何问题。
2: 真好。
1: 能把流水线产品的品控做到跟设计品1:1还原，就从这一点上，我得向黄总您多学习。像您这样有才华的设计师才是灵魂核心。哎，对了，哎，我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啊，这一巴掌大的小册子能卖好几千。如果没记错的话，
2: 拍卖价最高达到过6800。
3: 你们首批生产的那5款产品没有一件拍卖价低过3000的，
4: 我们才卖998，那怕是要抢疯了。
3: 黄经理，进度怎么样？哦，
1: 放心吧，秦总，其他生产线啊全部停工了，嗯，全场突击，每件产品1000套，今天保证给你生产出来。
4: 好，秋爷，下午2点钟是我们的首场直播，董事长会在深圳连线给你捧场。
2: 董事长在深圳跟我连线，亲自给我捧场。嗯，
4: 这阵仗不会搞大了吧？不大，这是我们强强联合的首发式嘛，那仪式感必须来了。
2: 行吧，
4: 加油，
2: 加油。

0: 藏十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纪录片《新安医学》。
1: 那片土地藏着烟雨灵秀，是徽州。

那条江水流淌文脉不休，是新安江。那道一脉承天地灵气，护一方春秋，是新安医学。那辈先贤怀人心妙术，历岁月长流，

相继，八百医助流芳。找于晋唐烟雨，清于宋元风骨，胜于明清风华。千年一脉，生生不息。一脉传承，光耀华夏。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壮墨园》，名满精彩内容。
5: 一个。净捅娄子，一个光拖后腿，你说我这个主人该怎么干呢？
6: 什么叫千锤玉碎？什么叫一直诚信？
7: 老师，这不就是吗？
8: 我们是做产品的，不是艺术品。
5: 我还是太端着了，没把自己放下。
4: 六个核桃提醒您，壮墨园明晚更精彩。
9: 安徽这片被长江淮河拥抱的土地，自古便传承着清廉的基因，包拯的砚台曾在此沉淀墨色，六尺巷的砖石仍记得千河的回响。
10: 当廉政成为穿越时空的约定，六十四处教育基地便如星火，在江淮大地上勾勒出精神的坐标。

0: 生蚝有节无私。这座以北宋名臣包拯为主题的园林，是一卷镂刻着千年廉政基因的史书。每一寸砖瓦，每一片荷叶，都在诉说着清新为治本，直道是深谋的为官之道。
1: 楚韵千年，连风浩荡。三千年前的楚人把律令铸进青铜，字字如刀。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感受刻在华夏文明古训里的廉政密码。青铜纹饰仿佛在诉说，规矩从来都是文明的脊梁。
0: 映山红开，红军归来。大别山的红杜鹃浸透过鲜血，那些年轻的英雄用生命写就的廉洁，点燃星星之火，红遍茫茫群山。
1: 小巷虽窄，天下为宽。张英那句让他三尺又何妨，从六尺巷的砖缝中开出了花。
0: 指挥部的灯火照亮决胜千里，褪色的战时旧物，泛黄的历史影像，诉说着总结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谱写人民战争的廉洁篇章。
1: 陋室不陋，得心流芳。竹影斑驳的展厅里，陋室明墨香犹存。这位唐代诗豪以无丝竹之乱耳的操守，在历史长卷中写下清廉自守的诗行。
0: 云岭松涛，铁军风采，刻满岁月痕迹的旧址墙垣，见证着新四军廉洁治军艰苦朴素的红色基因。一册册泛黄的廉政档案，如星火点亮精神长河。从青铜鼎到红星旗，从古匠到新馆，
1: 64家廉政教育基地见证江淮大地的正气清风。
0: 皎洁明月照见包拯的铁面无私，也照见战士的铮铮铁骨。
1: 素竹楚简，镌刻着法纪的尊严，也许下新时代的誓言。
0: 我们终将明白，廉洁从政不是抽象的口号，
1: 是包河的廉，大别山的松，
0: 是六尺巷中永不褪色的尘。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8: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是早上几点咬的？
1: 早上六点多。
0: 六点多挖茶坑的时候，蛇看到的有多大？
1: 至少有两斤多。
0: 至少有两斤多，蛇没给它打死吧？跑掉了吧？
1: 打死了。
2: 啊、哦，那很厉害的。
1: 是
0: 啊。你看一个牙齿印在这里，一个牙齿印在这里。我等一下叫我们医生给你洗一下，搞点药，不然那个药有没有吃啊？
3: 有。
0: 第一次吃蛇的一样的，那两个是一样的。哎，赶紧给他吃下去，那是解毒的药哈，专门解蛇毒的。
4: 七门村民陈土江凌晨被五步蛇咬伤后剧痛难忍，家人紧急送医至七门蛇伤研究所。当地人都知道，五步蛇毒一旦在体内发作，耽误治疗会有生命危险。而被咬伤后的六小时是救治的黄金时段。
0: 我们这个区域上富山区啊，你有一种凉凉的感觉，它也有止痛的作用的哈。等一下子要是你们胀痛的很厉害，你随时跟我们医生说好不好？有，我们等一下会用绷带给你绑下来的。
1: 这个是真的很凉，
0: 凉凉的感觉哈。走，可以。它这个还会再肿。现在我们是刚咬到大概两个多小时，两个多小时的话，一般在24小时，它达到肿胀的高峰期。
4: 这样的场景在祁门的夏季时有发生，这也是倪永松和他的工作团队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
0: 直接到我们二楼。好，哦，这又来一个病人是吧？这怎么了？什么时候咬的？

0: 徽州地区产蛇，尤以祁门为盛。祁门山高林密，夏季炎热潮湿，草木繁茂，蛇类活动频繁。常见的有祁蛇、青竹蛇、王颈蛇、眼镜蛇。其中以祁蛇的毒性最大，因盛产于祁门而得名，民间俗称五步岛。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提到的黑质而白章的蛇，指的就是祁蛇。祁蛇全身黑质白花，蛇头呈三角形，头部毒腺含有出血性毒和神经性毒，被它咬伤后会引发严重的中毒反应和神经麻痹。安徽省祁门蛇伤研究所成立于1965年10月1日，是中国首家集研究、治疗、生产于一体的蛇伤治疗研究机构。成立当年就挽救了79条鲜活的生命。第一任所长滕国强是滕氏蛇伤秘方第7代传人，自小继承了祖传的蛇伤疗法。
1: 一直肿在这上面，
2: 是
1: 这块比较明显一点，这块还好一点。今天包点哈。
2: 嗯，这个蛇大，它攻击我的，我在这干了好几分钟，它在背后
1: 是吧？
2: 来咬我一口。
1: 修自来水的时候被
2: 咬了。对，嗯，我这身上现在是好了，来的时候身上都是乌的，
1: 都是发黑，都是瘀斑哈。
2: 嗯。
0: 半个世纪以来，祁门蛇伤疗法先后救治各类蛇伤病人10余万例，达到98.6%以上的治愈率。这得益于在患者救治早期，内服外敷，解毒排毒，止血消肿。中期采用外敷祛瘀散，软坚散结，活血化瘀。祛瘀散中的七叶一枝花、杏香兔耳风、大蓟、大黄等中药，有预防蛇毒导致的肌纤维修复后组织粘连、避免功能障碍等功效。后期则以内服祁竹、沙参、白芍等中药扶正固本，以草木精华解百毒，以千年人树续生机，将古老的中医药智慧延续至今。

0: 今天，倪永聪团队要从白天到晚上分多个时段寻找五步蛇，研究它的野外生存情况，以收集科研资料。
1: 一闷哈，给一闷，
2: 一个礼拜不下雨就可以了。一个礼拜不下雨，他们就闷，是吧？
1: 到那边去看看。
2: 这个地方，
1: 这地方容易藏蛇的。
2: 夏天的时候，它这个从上面下来的话，肯定会有。
1: 哎，温度高，这蛇喜中午必须要到这里来降温的。
2: 我看，
3: 哎，这一条来，
1: 赶快来。
3: 五十啊，这条不小，
1: 这蛇多大？这蛇有3斤多重啊！勾出来看看。哦，这蛇不小。
3: 这条母蛇啊，
2: 这条母蛇，这蛇不小，这蛇我们拿过去研究，肯定有价值的。
1: 这蛇取毒一次能取一颗多哎。慢点，慢点，慢点。
2: 没事没事，来，慢点。
3: 这蛇应该刚下锅的。
1: 你抓紧哎。
3: 刚蜕完皮。
1: 啊，刚从水里出来的，你看吃的几干净啊？
3: 好像是蛋也下过了，那是
1: 蛋下过了，
3: 很健康，应该有3-4岁了，
1: 最少有的。
3: 刚刚下
1: 有这么大呗？是生。
3: 它这个小溪边的蛇，它就非常的亮丽，颜色非常漂亮。
1: 等等，我把袋子拿起来，我们拿抓回去，抓回去取毒，取毒做研究，取几次毒，我们再给它放回那个野外。
3: 好，好，对。
4: 这个地方最容易看就是。往到它上面去，上面那张就是。
5: 你注意的啊，看着这个，这里面，它这是蛇种。
4: 对，它是的。你像这个厅的话，最新的话，它捏出来的哈，
3: 这地上不蛇种，
4: 不蛇最新啊。
1: 哦，这里叫小蛇。
4: 不是，喂，
1: 我这蛇，这蛇不大，小得很。
4: 好，抓紧。
5: 这蛇不大，这是天
4: 然
5: 的蛇。
4: 那它要咬死。
1: 你看这个，这个野外的蛇，这活力就强一点。
5: 不能咬死，可以。人家咬人了，
1: 雪白的。
5: 这蛇颜色很漂亮。
2: 然后这个蛇大概
1: 四五十个吻，
2: 2个月，也就2个月，一两多。
1: 最多二两，
2: 大概就60-70克的样子吧。
5: 这蛇漂亮，这蛇这个花纹，
2: 它这个颜色是非常鲜艳，而且它的牙齿很健康。
5: 太小了，我们还是把它放了算了。
2: 好的，
5: 浪费水也养也不一定养到。
2: 这个还是给它放到。
5: 放刚才在哪里抓的这个？
2: 放到原来的栖息地里边好了。
5: 放进去。
2: 好。
5: 来
2: 抓
5: 了。
2: OK。这样好了很。
0: 捕捉野生蛇类，提取野生蛇毒。观察研究后再将其放生，是科研所每年的盛夏季节都必须要做的科研工作之一。《本草纲目》称，奇蛇为风闭经处、赖藓恶疮药药，主治中风、惊风、麻风等顽疾。蛇毒对各类无名种毒、蜂虫蛰伤、顽固性皮肤病、风湿免疫性疾病等有着显著的疗效。金门蛇伤研究所与中国中医科学院、安徽中医药大学等国内外科研机构合作开展蛇毒科研和产品研发，实现产业化。
4: 这个一喷之后，10秒钟之内，很快就不会有那个瘙痒的症状，没有。
0: 奇门蛇伤的研究成果得益于浓郁的医学氛围。奇门

0: 被称为御医之乡，自古医风昌盛，名医众多，其中以汪基、徐春甫为杰出代表。汪基气血阴阳双补的理念，奠定了新安医学固本培元的理论基础。而行医于北京的徐春甫，临证更强调健运脾胃元气，他还组织成立了一体堂宅人医会，为我国第一个医学会，扩大了固本培元的影响力。今天，杨永红教授受邀来到合肥，参加他的学生英俊主持的安徽省医院感染管理会议。
1: 实际上，我们老祖宗在400年，就是1500几年，就已经就发明了这人痘接种法，而且他用鼻子来接种，所以我们中医对于人痘的这个贡献，这一段历史我们是应该要记住。而且，
0: 杨老向参会者介绍了新安医家在预防疾病、防治天花方面的卓越贡献。天花是一种烈性传染病，在地球上流行了3000余年，曾有几亿人被感染，病死率高达25%以上。仅16世纪至18世纪，欧洲死于天花的人口就高达1.5亿。杨永红是歙县前口杨氏儿科第15代传人。杨氏儿科源自明朝嘉靖年间的徽州前口，由杨守伦创立。歙县爆发天花时，杨守伦曾率家族成功救治患儿不下千例。杨永红早年曾在公社医院工作过，就是在那一时期，他开始随父亲习医，打下了深厚的新安医学的基础。杨永红是国内小儿感染领域和人工免疫学方面的顶级专家，目前正集中精力撰写从天花到猴痘的医学专著。猴痘是天花的近亲，同属痘病毒科，基因组织结构相似，而历史上众多新安医家在有效预防天花、抗击疫情中贡献突出。有闻种痘法起于明朝隆庆间宁国府太平县，姓氏师考得知一人丹家之传，由此蔓延天下，至今种花者宁国人居多。
2: 安徽的这个新安医学是灿烂的啊，当然你们一个叫安徽一个太平县，那个时候呢就有了一个关于一个种痘的记载，这个方法就被传到国外去了，包括一些欧洲国家，韩国啦，这个包括日本这些周边的国家，当时也有跟俄罗斯也有这些传播的路径，就是这个技术。那么今天为什么要来谈种痘书呢？猴痘啊，这些又出现了一些流行的问题，世卫组织已经提出了警告嘛，它是一种同类的东西嘛，所以我们人类在重大疫情面前这个传染病方面，我们还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0: 来来来，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
1: 英俊和马湘都是杨永红的学生，共同参与了从天花到猴痘一书的撰写工作。
0: 有一个猴痘，我讲什么叫猴痘，当时是2010年，他讲2003、2007年在美国就有几十例了，很有可能传到其他地方，他就把几张照片给我看，

我一看，跟那个我所看到的那个天花病人那个表现，皮肤上的表现，那个脓泡，真是一模一样。

0: 也是国内最早发布的关于猴痘的文章。随即他建立了自己的痘疹病毒研究团队。2024年8月14日，联合国世卫组织宣布猴痘疫情再次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让杨永红和他的团队倍感时间的紧迫。
1: 包括我们西安医药在内的很多的医家，我们都发现这样的规律，
0: 新安种豆术如何在现代医学研究中汲取中医的智慧，如何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正是杨永红和他的研究团队所努力的方向。
2: 李医生，
3: 哎，你好，
2: 咱们看病。
3: 你好，你好，嗯，来，嗯，
2: 好多度啊，你看，
3: 对对对，
2: 瘦度了，
3: 是吧？
2: 现在你那时候叫他减肥，他现在不需要减肥的了啊。
4: 你看，我都给你看你肿也没了。
3: 对对对对对对，
4: 手术
3: 这个我记得很清楚。你一来的时候，那个拳都握不起来，这两个手都没有了，效果太好。
4: 我才看了四次，女主任带我看得这么好，我有信心。
3: 估计得2-3个月之内应该找不到。
4: 那我更有信心了。
3: 继续这样。
0: 在李燕教授的门诊中，像这样通过中医治疗取得显著疗效的严重风湿病患者不胜枚举。这些疗效卓越的治疗方法均源自李燕教授家族传承的张一铁祖传秘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青络饮。李燕教授作为国医大师李继仁之女，不仅是张一铁医术的第15代传人，更是国家重点学科中医痹病学的学科带头人。目前他临床常用的祖传方剂青络饮正在进行现代化研发，并命名为加味青络饮。
3: 这个就是要这就是青络饮啊，青络饮效果很好，在这基础上用的加味青络饮，加味青络也非常的适合他，而且他这个也是比较典型的类风湿，免疫系统的毛病，这是大关键，又痛。
0: 原方青络饮只有4味药：苦参、黄柏、生地、清风藤。所谓加味，是指加入了西仙草、金苦草等5味药。张一铁有很多祖传药方，为什么单单选择青络饮一方来进行现代研发呢？这还要从10几年前说起。那是多年前的一个夜晚，李燕、李烧和父亲在灯下商量着能否从祖传的方子里拿出几味来研制成可以直接服用的中成药，更方便广大风湿病患者的治疗。提出一个方案，父亲摇摇头，再提出一个方案，父亲又摇摇头。李燕很焦虑，作为接受过现代医学教育的新一代新安医学传人，李燕很希望自己在中医药现代化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
3: 我当时呢，可能也很急躁，也想表现自己，想在青络饮里面呢加一味乌梢首这味药物，因为乌梢首呢它有祛风通络止痛的作用。那么我父亲听过以后呢，他觉得呢，这个乌梢首呢，虽然效果是好，但是呢，它毕竟是一味动物药物，它有点毒性，那对于量产呢，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安全性呢，更要放在第一位。
0: 在父亲的指导下，李燕放弃了使用乌梢首的想法，他选出了10来味中药，在临床上反复试验。然后将试验数据交给弟弟李烧，李烧再运用网络药理学进行大数据分析，最终遴选出了5味中药。

0: 两个小伙了，哎呀，真乖啊，哎呦。
1: 这两天李燕到北京来开会，特地抽出时间来看望弟弟李晓，就为了相聚，让姐弟俩在今年不断的奔波和繁忙中获得了片刻的温馨和安宁。李超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身兼多个学术职务，主要从事生物信息学、人工智能和中医药现代化研究，在中医药现代化研究领域成就显著。
2: 从一开始，你看到现在，每天给你记录，等你到10岁、18岁啊，都一直给你记录下去，这样就把你那个人生像个网络一样把它展开。
3: 对对对，就像爸爸做的网络让你学习，是不是？
1: 网络是李烧日常生活中经常运用的一个词，关联到他的工作。为什么会选择中医药的网络药理学？为什么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要解开从小萦绕在他心中的谜团。
4: 我呢是想，这个祖传的这个中医啊，你不能说老是被人说这个不清楚那个不清楚。中医究竟是不是科学，是吧？中医的道理究竟是什么？所以说得把中医的一些奥秘得给他揭示出来。
1: 从随父学医开始，李烧就和父亲有一个约定，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研究中医，阐释中医，运用现代科学手段揭示中医药的内在规律，让古老的中医智慧进入现代医学的框架。
4: 真的是什么东西导致它涌现出来的？这个涌现的条件是什么？它的分子条件是什么？你把那个东西找出来，让我干预它，你才能够来来回回的一些。
1: 在张一铁中医药传统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学，李烧提出了中医药与生物分子网络相关的科学假说。通过中医学与信息科学的多学科交叉研究，他的团队研制出了中西医表型生物分子和网络中西药物的关系推断算法，实现了同时期国际最高精度的致病基因药物靶标。通过十几年的科学探索和实验，李烧终于解开了小时候困扰自己的谜团，找到了打开中医药黑匣子的钥匙。
4: 我得为家里争口气，对吧？同时呢，中医几千年来到这个现代社会，他也得要往进一步往前去走，你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我作为一个学中医的人呢，也想为中医争口气。

吧，我想跟你说，这个三年我们确实牢记了你的一个遗志啊。我和老五李少啊，配合得非常好，一家人齐心协力，我们非常团结。你走的时候也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团结起来，就是把这个心爱医学这个事情呢，还要更好的发扬光大。

0: 大哥张其成和五弟李烧相约从北京回来，在父亲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祭拜父亲。
1: 老爸，我们三个人代表我们五个兄弟姐妹一起向您献花啊。老爸在天堂跟你的老友们一起欢聚，看到我们中医的发展，你的子女还有整个的家族都这么兴旺发达。好，
2: 帮你放心吧。好，
1: 放心。
0: 源于心安，本与临床，立足骨血，走向科学。无论时光如何流转，父亲的叮嘱始终萦绕于心。如今如李继仁家族一般，50余支新安医学世家，200余位传承人遍布各地，坚守一线，行医济世，用新安医术为百姓化解伤痛，疗愈沉疴。新安医学如同一颗闪耀在岁月深处的明珠，在千年传承中熠熠生辉，在现代医学中焕发中医药智慧，在传承与创新的长河中跨越山海，走向世界，照亮未来。

0: 今天的专场直播又开始了。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专场，有喜欢高级私定的，或者有喜欢高品质顶奢的宣纸文创的家人们，你们今天真的有福气了，有超大超意外的惊喜在等着你们呢。
1: 不说话潜水呢？
0: 粉丝朋友们先不要着急，
1: 只有22个人了。
2: 这场直播的峰值不会超过50个人，成交量就更别想了。
3: 就这么弄啊？能卖出东西才怪。
4: 怎么会这么差？这问题出在哪儿？
1: 欣姐，我觉得现在更着急的是怎么跟董事长解释，这产品投入也不小了。
5: 怎么那么贵啊？999。去购买，密码
6: 买什么了？
5: 啊？没买什么，我就看看电脑买什么东西。
6: 不会撒谎就别撒谎，你一买东西，我这儿就有显示，999，密码只有你知道。
0: 因为是首播，所以啊，我给大家放了一
1: 只大漏。只有三个人想买，
0: 有想要的在公屏上扣一，有多少人想要，就会有多大的漏，好吗？
3: 哎，停停停停吧，那个你把这关了，怎么关？

0: 快！
1: 张总，正直播呢，
0: 你不还播什么播？
2: 你干什么？你清不清楚自己身份？
0: 我什么身份啊？啊，是董事长不让播的，让你们做好调研。什么阿猫阿狗的，你们都让播呀、啊？这么做是有损大家形象的。
3: 哎，董事长，
4: 我跟你说两句。
0: 干啥嘛？
4: 你们说。
5: 女子实在是做不到了，
6: 别再跟我演戏了。咱们部门考评为什么垫底儿？就是你这样给拉下来的。
7: 老板，
6: 什么？
7: 程兴堂只要复课了？
6: 真的假？
7: 那可是了不得的事情啊！鄙人定将全力支持，共襄盛举。等你的好消息。无言。独上西楼。
8: 哎，廖主任，你就别上楼了，你赶紧说说怎么回事吧。
2: 对呀、啊，
8: 这样挺吓人的，你。
9: 没有一点瑕疵啊，看在眼里，舒坦到心里。老全呐，想不到我捞了一辈子的纸，还能亲眼目睹澄清堂纸的风采，值了。
6: 《东坡志林》中啊，记载过苏轼的一句话。李主澄清堂旨，今时不复有也。而同时代的欧阳修曾经送了两副澄清堂旨给大书法家蔡襄，蔡襄喜不自胜，彻夜无眠，评价此旨肤如卵，坚洁如玉，华如春冰，细密如茧呐、啊！关键是这么宝贵的纸，欧阳修又是怎么搞到的呢？这里面啊，又有故事了。宣买成千年纸，
8: 廖主任，主任，啊，哎，万师傅，
6: 你们两个跑出来搞什么？去蹲点，搜集素材啊！
10: 不是主任，您还不让我们回去了？还有好多工作等着我们做呢。
0: 我们做了5000套的文创产品，连工带料加上一些额外的损失，50万就这么没了。
2: 张副总，你连门都不敲就兴师动众来问我，你搞搞清楚你的位置，你没有资格这么质问我。
0: 行，让你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啊！我今天来就是问你，给公司造成这么大损失，你打算怎么办？
11: 宣言和大雅斋合作出了点问题，你知道吗？
12: 我不知道，
11: 恨不能全镇的人都知道了，就你不知道。那孩子是你亲生的，都不是你在马路边上捡的。
12: 行了，撞撞南墙，走走弯路，对他就有好处。说老实话，他搞那些文创啊，他本身就不是个常事。
13: 是9.8克。还是9.8，
12: 总算是成了。
14: 老轩、啊，老板，你们都太不容易了。
9: 熟了，
6: 眼中吗？
9: 不轻啊。
10: 熟了。
15: 熟了的意思就是不吃墨。
11: 那怎么会这样呢？
13: 二位老师。你们说的都对，但问题是我已经跟上级和京博汇报上去了，并且我们董事长在紧锣密鼓的办一个盛大的首发式。
9: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这八字都没一撇呢，就开什么首发式呢？
13: 我和原址比对过，还有这个理化实验数据都没有问题，只是我存在着个人私心，这最快就给汇报上去了。
9: 你这不是弄虚作假吗？
13: 这。
11: 在木板上重晒有用吗？
16: 这样做可以疏松纸的组织结构，理论上是可行的。
6: 自打南唐后主以后的100多年啊，澄清堂纸的技法就失传了。直到宋朝，宣杰的祖先才用檀皮复刻出来。那么问题出来了，为什么会失传？苏轼形容得澄清堂纸如得天球拱璧，什么意思？
16: 欧阳修说的吧？
6: 啊，对，欧阳修，欧阳。

0: 修啊说的这个天球，我考考你什么意思？
1: 哎呀，扯远了，廖主任，你还是直接说解决方案比较好。
0: 我讲这么多，你还听不明白啊？这解决方案啊，就是没有方案。
2: 来来来，都别干了，过来一下。
3: 四库全书《格古要论》分为三卷十三论，覆盖了古铜器、书画、碑帖，内容不少的。
4: 是不是这个？
5: 啊！你去哪儿啊？
6: 张都，桃子，我这些书可是从来没有出过库的。
7: 欣姐，我现在就去跟他说，我现在就去。
5: 张都，
7: 张都。
8: 这老祖宗的第一个智慧就是把层层的纸啊，它就这么撂放着，砸下去呢，它就会形成这么一个集体的共振，这种震动就会疏通每张纸纤维之间的缝隙，使得它因为过于薄而对墨的传导性差的缺点得以解决。
9: 能让承载着千年文明印记的澄清堂纸重现人间，这呢是我们集团的荣耀，更是我们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7: 你疯了？怎么全给烧了你？我问你画的为什么都给烧了？
10: 要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7: 你为什么不回我信息，不接我电话？
10: 我怕误导你，怕你情不自禁地爱上我无法自拔。
11: 这一杯我敬宣家历代祖先。
2: 好好好好。
12: 张度，多吃点菜啊，少喝点。
13: 好的，师长。
2: 这个三十五代传人呢，这一算是上千年呢，能懂得他，能知道他的，懂得感恩的这种人，我就知足了。
11: 师父，我会在心里一直都记着他。我虽然不姓宣，但我是宣家的徒弟，我就是宣家人。
2: 其实是不是宣家人也没多大关系，你为宣家尽了心，做出那么多，你就是宣家人。
9: 咱们厂子里的人呢，对张度有意见，这小叶跟胡师傅他们下班以后等着你，想跟你讲讲，结果等到天黑也没把你等回来。
14: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我亲爱的小冤家。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15: 1959年接到任务我都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哭。
16: 这就是当年我们画报用的头版，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15: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莫谷运升起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17: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谢谢你，你很有勇气，你很有毅力，谢谢。

0: 家国答卷。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我爱你，跟我回去吧。
1: 哎，松开！
2: 爸爸，爸爸不要！
1: 你让开，英行！
2: 不，我不让。
1: 海萌，你去把英行给我拉过来。
3: 这样不好吧，叔叔？
1: 还是说你想替他挨枪子啊？上去啊！上去！
4: 是是。
1: 不要挣扎！
2: 放开！
1: 不要挣扎！
2: 艾梦！
1: 不要挣扎，英行姐！
2: 爸爸！爸爸不要啊！爸爸！松开先生，你不能有事啊，松开先生。松开先生，松开先生。

0: 放在这里。
1: 是。
0: 梅达，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也没发烧啊。你怎么了，梅达？啊，
1: 看起来情况还挺严重的，还是带小姐去看医生吧。
0: 说的对啊。梅达，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2: 不用，我没事。
0: 天哪，你说你没事，那你怎么变成熊猫眼了？
2: 我都说我没事了。
1: 这好像更像是睡眠不足，而不是生病了。
2: 是啊，我一夜都没睡。
0: 那你去做什么了？一夜都不睡啊？
2: 我一整夜都在工作呀，所以才没睡。我困了，我要继续睡了。

冰心小姐，昨天晚上我彻夜难眠，因为我一直在想我们之间的事。我想见你，我想你，我要怎么做你才会回到我的身边，回到欧卡的身边？

0: 音乐，我在这里。我是马林啊。音乐，你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啊？
1: 我太惊讶了。你真的是马林吗？
0: 音乐，你这样说我是会伤心的。
1: 你为什么伤心啊？你变漂亮很多了，漂亮到让我都忍不住怀疑这真的是我的朋友吗？
0: 当然是了，我啊是你最好的朋友。

0: 怎么了？
1: 你怎么了？
0: 没什么，我没事。
1: 叔叔他说你还没有吃早饭，我给你送过来了。

0: 不要说你是这点东西就饱了，要是让新阁叔看到还剩这么多饭菜的话，我估计要被他骂个三天三夜了吧。
1: 因为我不饿呀。
0: 你呀，吃饭才会有力气，就算不饿不想吃也一定要吃完。我知道你心情不好，但其实心情更不

0: 我真的很开心，看到你的生活变得这么好。
1: 那你呢？怎么样？过得还好吗？
0: 我就那样吧。
1: 我也理解，如果是我，我也会很难释怀。和自己的姐姐喜欢同一个男人呢。
0: 你说什么？
1: 就是英星姐和……天哪，你不知道吗？那你就忘记我刚刚说过的话吧，你忘了吧。
0: 不，你知道些什么？你快告诉我。
1: 没什么，音乐。
0: 你告诉我，英星姐做了什么？
1: 就是，英星姐和宋甘先生，他们两个
0: 怎么了？你快说呀！
1: 英星姐和宋甘先生正在交往，他们彼此相爱。
0: 英星姐，宋甘先生，不是真的，不是真的，这不可能。
1: 我还以为你知道呢，大家都知道了，我以为你也知道，谁愿意忍受这段三角恋呢？因为你很爱宋甘先生的，更重要的是，因为你不忍伤害英星姐。
0: 什么时候的事？什么时候开始交往的？
1: 已经两三个月了吧。
0: 我才刚回来你就要走了。
2: 我要去工作。这样吧，我每天都给你打电话好吗？
0: 你怎么说的好像要去很久一样。
2: 没有什么呀，谁说要很久。
0: 我要的不是钱，而是你的爱，你能给我吗？
3: 我恐怕给不了你，因为现在我已经有我爱的人了。

0: 欣姐在和谁打电话？
1: 你听到了？
0: 还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呢？
1: 和我一起曾经培训的朋友。
0: 一星姐，你现在都穿这种衣服了吗？
1: 莫成，是莫成的，他让我拿来给你。

你答应我会听我的话的，好吗？

0: 好吗？
1: 玛丽，对不起，我刚想起来，我还有事，我们改天再约吧，玛丽。我先走了。
2: 音乐，音乐，对不起啊。
0: 对不起啊，我早就该告诉你了才对。

0: 银星姐和松干先生正在交往，他们彼此相爱。
1: 不可能，银星姐和松干，他们绝对不是真的。

0: 哎，诺哥，你不用在这鼓掌了，我又不是小孩。
1: 我高兴嘛，你都吃完了。这下子呀，我就不用担心被辛格树骂了，真是太开心了。
0: 谢谢你，维诺哥，为了我爸爸，还有为我所做的一切。
1: 那可以把你的谢谢换成别的什么吗？
0: 你想要什么？

0: 怎么了？
1: 马林发信息来跟我道别。
0: 为什么要道别？他要去哪儿？
1: 不是，他没有要去哪儿。但是，这信息看起来感觉他像是要自杀。

0: 找你。
1: 你不用来找我，叶心姐，我不想活，不想活了。
0: 玛丽，你先冷静点，千万别做傻事啊。你理智一点，你告诉我到底怎么了。
2: 是谁在家门口大吼大叫？原来是你这个无耻的女人！
0: 到底是谁无耻啊？
3: 夫人，他骂你无耻。
2: 无耻的人是你，
0: 无耻的人是你儿子才对。
2: 你还有脸来骂别人呢？啊！马上从我家滚出去！苗姨，把他轰走！
1: 包在我身上！
2: 夫人，真是没用。
3: 好疼啊！
4: 如果你敢伤害银星，我也不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2: 他带男人来吓唬我，你们也真是天生一对儿，都是一个等级的。
5: 银星小姐，银星小姐。
2: 你要对我儿子做什么？
0: 不用你管。你做了什么事？快回去负责。
4: 喂。喂。
0: 宋干。
5: 英雄小姐。
0: 宋干。
5: 英雄小姐。
0: 放开我！
5: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啊！
0: 你不要再骗我了！你要骗我到什么时候？
5: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在说什么事？
0: 你对马林做了什么？
5: 我做了什么？
0: 你跟他说你会跟他结婚，你还和他说你会让他成为欧卡的妈妈，然后你居然还欺负了他。
5: 你误会了，银星小姐，我对马林什么都没有做。
2: 马林是谁？
0: 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不要再对我说谎了？你要骗我到什么时候啊？
5: 我没说谎，我和马林小姐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
0: 宋干，我没有想到你竟然会这么狠心去伤害马林。马林的身世已经很可怜了，他还要遇到你这样的男人，你把所有的女人都当作玩物了是吗？
5: 你误会我了，英星小姐。
0: 我不会再相信你说的话了，我再也不相信你，不信任你，我不跟你说了。你真的太坏了，宋干，你真的坏得不能再坏了。
5: 英星小姐，
6: 放开！
5: 你最好不要管。
6: 我是英星的朋友，我有资格管他的事。
5: 你只是他的朋友，但我是他男人。

0: 你这是在说八道什么？
1: 苏干。
2: 英星小姐，是我的女人。

0: 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对吗，英星？
1: 您，
2: 别吧，住手！马上住手！住手！别动了！宋哥，起来，起来！你为什么打我儿子？杨毅，报警！好的，
0: 不用了。
2: 他们跑到家里来伤害你，你还要那么好心放过他们吗？

维诺克，我求你了，别让我爸爸知道这件事，他绝对不能知道。

0: 谢谢你。你很爱他，对吧？我看得出来。
1: 是我太蠢了，是我不好，是我的错，我不该爱上他的雷诺哥，对不起，你没有错。 其实，我们爱上一个人，这并没有什么错。

0: 叔。
1: 亲爱的，好了，我们回家吧。
0: 哎呀，我不回，我要赢回来，我都输了100多万了。
2: 你到底玩不玩？如果不玩就走，别人才能继续玩。
0: 我玩。
3: 亲爱的，你有没有钱啊？
1: 我怎么会有啊？
0: 那又怎么办吗？
2: 哎呀，没钱就出去。
1: 哎，亲爱的，哎呀，回家了，
0: 不回去。哎呀，我还没赢回来呢。
4: 打扰一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你要签这份借条，然后拿东西来抵押。
0: 什么？你不信任我吗？看来你是不知道我爸爸到底有多有钱。像你们这种小破地方，我要是让我爸爸把整条巷子都给买下来，都绰绰有余。
4: 是大小姐，有钱人家的大小姐。话说你不要钱的话，想要的话就拿东西来抵押，然后乖乖把借条给签了。

0: 亲爱的，我觉得这样不好吧？
1: 这是唯一的办法，让我能拿到钱去赢回本金，这样我就不用求我妈妈给钱了。最重要的是，

0: 亲爱的，你知道你爸爸保险柜的密码吗？
1: 像我爸爸这样的人，一辈子就只有一个密码，那就是生日。
0: 什么人啊，这么蠢，用自己的生日当保险柜的密码？
1: 是宋干的生日。
0: 哎，你爸爸真是偏心，只爱你弟，眼里完全没有你。就连保险柜的密码都是宋干的生日，这不就代表你们所有财产都要留给宋干了吗？
1: 如果那样，我肯定不会罢休的。这个家所有的财产都必须是我的，不是我那个倒霉弟弟的。

0: 星姐，
1: 欧卡，你要去学校了，对吗？
0: 是的，我在等爸爸。爸爸好忙，
2: 我想星姐了。
3: 我也想欧卡你。
0: 你想我，那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你不是答应我每天都要给我打电话的吗？
4: 欧卡，
0: 爸爸来了。星姐，你看到他了吗？
3: 欧卡，我先挂了。
0: 星姐怎么突然挂了？爸爸是不是做了什么让星姐生气的事？
4: 没有啊，儿子。
0: 爸爸不要忘记哦。
4: 什么？
0: 我们要联手啊！我们要联手，战胜那个狠心的老爷爷。
5: 爸爸会让你的星姐回来的，爸爸不会认输。爸爸不会认输，
6: 一起加油！

0: 道出他和宋干发生了关系。
1: 嗯，就是马林。现在宋干都快要疯了，因为银星小姐信了他的话，然后就冲到宋干家里骂他。哎呦，想想都觉得可怕。
0: 哎，不会的，这不可能。
1: 但是已经发生了。莫成，
0: 嗯，
1: 你觉得我那么爱说谎吗？
0: 就是啊。
1: 哦，天哪，莫成，拜托你不要继续生活在童话里，回到现实里吧。这个人呢，是知面不知心。我敢肯定，马林，他才是最可怕的人。
0: 马林，你才是最可怕的人。真是不能掉以轻心。
1: 嗯，就算片刻时空我也想抓住。我就是觉得宋干挺可怜的，不知道怎么才能帮他。
0: 哎，我有办法了。
1: 哎呦，太快了吧也。
0: 只有五年？
1: 嗯，
0: 每年一个新的品牌代言。
2: 我们没有听错吧，老板？
1: 你们没听错，你的合约快要到期了，所以我想续约。
0: 老板，你怎么突然大发善心了呀？

0: 要以为所有人都像你那么坏。罗斯只是经过，手突然没力就把咖啡洒了，正好泼到你身上，仅此而已。嗯，对吧？
1: 喂，宋干，我正要去找你呢。你说什么？你很想我是吗？我也很想你啊。那么待会儿见吧。走吧。
2: 等一下，你和宋干先生？
1: 对呀，我们复合了。
0: 应该说之前是暂时分开，现在已经重归于好了。
1: 那天的事啊，还得好好谢谢你呢。是你帮忙制造事情，让宋干和英星分开，谢谢你呀。
2: 制造事情，你们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哎呀，
1: 宋干全都告诉我了，你就别装了，你这是满肚子坏水，真是恶毒。骗我去揭穿英星的事情，然后你就去骗英星，说你和宋干发生了关系，真坏。
2: 这事也不能怪我一个人，你们两个也有份，是你们之前看不起我，侮辱我，我才会想要赢过你们。
0: 你这是承认了吗？是你编造了谎话来骗人，我看你啊都能去当编剧了，现在露馅了吧？
2: 这不能怪我。
0: 你这是承认了吗？是你编造了谎话来骗人，我看你啊都能去当编剧了，现在露馅了吧？
2: 既然总干先生选了英星而不选我，那他就活该被骗。
1: 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是谁设计了这一切，包括揭露你的事，还有让你和宋干先生闹矛盾的事。我知道这点难以相信，英星，但是你已经亲耳听见了，是马林背叛了你。
3: 我只是没想到他会做到这个份上。
1: 就像人们常说的，爱情使人盲目，颠倒是非黑白，为了夺取而不择手段。你要怎么办？要不要去打他？什么人啊，太忘恩负义了。你和英月对他那么好，他都没有感恩过。
3: 说实话，其实我也有错。马林变成现在这样，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被我拖进了我实施的计划当中。如果他气我恨我，我能理解的。
1: 英星，再给宋干先生一次机会吧，他是真心爱你的。
3: 我给不给他机会，结局都是一样的。
1: 为什么呀？明明你也很爱他呀。
3: 爱情不只是两个人的事，莫成。他们家对我们家做了什么，你是知道的。我爸爸是不可能原谅他的，尤其是宋干，我爸爸真的很讨厌他。
1: 但是你爱他。而且他也很爱你，非常的爱你。不是我偏袒他，但是我看得出来。英星，你的人生是属于你自己的。
3: 是，人生是我自己的，但我只有一个爸爸。过去所经历的一

0: 我爸爸已经够伤心的了，我不想再伤他的心了。
1: 你真的很孝顺。

0: 什么？叶雪小姐已经知道我和玛丽小姐的事不是真的。
1: 嗯，我成帮的忙。话说回来，她还真的挺厉害的。
0: 哇，如果没有古灵精怪的莫城，
1: 哼，这辈子隐形小姐可能都不会再理你了，你说对吗？
0: 祖干，喂。

0: 就是你，你怎么又来了？老实说，你不怕死吗？嗯，
1: 英雄小姐呢？
0: 不在。你也别问我，我不会告诉你他在哪里的。
1: 嗯，在哪里？
2: 谢谢你来帮我，维诺哥。艾蒙也不知道去哪儿偷懒了。
3: 说的我好像是外人一样，为了你，就算是让我去死我也愿意。
2: 喂，维诺哥，你千万不要说这种话，你把话收回去。
3: 我是不会收的，我认真的也会这么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为切实防范应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省委省政府相关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打好防汛防台风硬仗。
1: 这里是安徽省气象台，大家从我身后的气象图表可以直观地看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给安徽造成的风雨影响。从数据来看，台风先前已经给全省带来明显的大风，给皖南地区带来明显的降水，今明两天将是台风巴威影响全省的最强时段。图中标红的皖南山区和沿江东部地区是降雨的核心片区，局部有特大暴雨，单点累计降雨量将在350毫米以上，甚至超过500毫米。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中午开始进入安徽境内，14时台风中心位于芜湖市湾仔区，并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台风影响，宣城、黄山、池州、芜湖等地今天遭遇强风雨天气，各地全面实施水上交通管制，叫停渡口码头作业，铁路部门对途经安徽的多条线路在部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我们今天总共开行了2对列车，其余列车是全部停运，动态调整了列车开行的方案，并根据天气情况及时恢复运行，全面开展设备设施巡查维护，全力保障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
2: 从昨天开始，相关部门连夜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下沉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敬老院等重点区域，提前转移受威胁区域群众超过6万人，最大限度保障人民

0: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针对我们租住老人，特别是我们一些老旧房屋，我们组织本干部住户排查，一个不漏，确保人民的一个生命财产的一个安全。
2: 昨天下午社区接我们过来了，吃饭也吃得很好，晚上睡得好，安心得很。把医生接过来，把我们检查身体，谢谢社区的人。
0: 面对台风带来的城市内涝、水库汛情、水上风险等多重考验，各地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点位，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和应急处置。涉县提前调集大流量排水抢险车，前置备勤，全力应对城区低洼地带内涝风险。无为市提前启动水库预泄调度，22座中小型水库全部腾降水位，科学接纳台风降雨。
3: 目前排水量已达12.7万立方米，同时每4小时开展一次大坝安全巡查，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0: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省防指于今天12时将宣城、池州、黄山市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省防指已督促1.39万名防汛责任人下沉包保区域防控风险，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6台套大型救援装备，随时投入抢险救援。
4: 继续强制应急排涝、道路抢通、通信保障、水域救援四类力量和装备，到乡到村到风险点位，全力打好台风巴威防范应对攻坚战。
0: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受台风巴威影响，明天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重点影响地市为黄山、宣城、池州、铜陵、安庆和合肥等市。
5: 皖南山区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需防范强降水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山区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关注台风大风对水路交通、景区旅游、电力设施、农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
6: 今天，省长王清县赴巢湖流域调研督导台风巴威防御工作，并主持召开全省防范应对视频调度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家防总专题调度部署，落实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打好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
0: 确保河湖水库安全是防台风的重点。王清县来到巢湖排洪控制性工程巢湖闸，实地查看该闸运行情况。他指出，巢湖防洪事关城市安全，要打足提前量，严密部署，强化调度，确保巢湖大堤和城市堤防万无一失。在中国安能集团一局合肥救援基地，王清县听取防台风应急准备汇报，查看救援物资装备、队伍机动备勤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化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统筹用好央企和地方力量，加快提升专业化能力。随后，王清县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议，就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王清县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保持战时状态，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最充足准备，进行最细致防范。要强化监测预警、会商研判，落实落细防御措施，坚决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要全力做好抢险救援救灾，严格落实地方党委政府防汛救灾主体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要统筹抓好台风防范应对和安全生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常务副省长王东伟、武警安徽总队司令员杜大顺参加会议。
6: 本台消息，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报，12至13号受台风巴威影响，黄山、池州、宣城等地局部有特大暴雨，新安江、水阳江将出现超警戒以上洪水，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根据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并经会商研判，省防指决定于今天12时将宣城、池州、黄山市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省防指要求相关市进 一步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加强会商研判，加密监测预报预警，落实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做好防洪工程巡查防守，加大重点区域抢险救援力量、物资、装备等前置，落实三段情况下各项应急保障措施，动态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按照四个一律要求，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

0: 做到应转早转、应转近转、应转快转，全力避免人员伤亡，严格落实值班值守要求，第一时间报告重要信息。眼下安徽早稻进入集中收割期，各地组织机械化作业同步推进抢收，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1: 在芜湖市南陵县吉山镇隐塘村，小红农业专业合作社的1500亩早稻喜迎丰收，联合收割机同步作业，收割、脱粒、装运一气呵成，全程机械化高效推进。
2: 我们从田间管户到收割一条龙机械化，省人工，进度快，靠现代化种植，我们农户种地呢更省心，收益更高。
1: 近年来，南陵县大力推广农业耕种收全程机械化作业，引导新型经营主体转变种植模式。目前，全县机械化收割覆盖率达100%。
3: 今年全县早稻种植面积达23.5万亩，我们科学调度农机，全速推进早稻抢收工作。
1: 铜陵、宣城、黄山等地的早稻也陆续开镰收割，稻田里驰骋的收割机因加装了新型割台，能够把稻谷最大限度地吞进机舱，还拥有较强的导辐抓取能力，从而实现了减损的目的。
4: 我们使用的线性收割机能减少损失10%。
1: 早稻收割季，池州市东至县龙泉镇的种粮大户姚宗霞也获得了丰收，丰收的底气来自科技赋能。今年他种植的200多亩早稻，因采用叠盘暗化加智能大棚一体化育秧模式，出苗率稳定在98%以上，而且根系壮，为早稻丰产打下良好基础。
5: 产量的话，每亩预计能达1200斤左右。全部收割完成之后呢，我们马上要进行犁田整地，进行晚稻栽插。
1: 省农业农村厅统计，今年全省共种植早稻面积249万多亩，稳定在上年水平。目前早稻产区收割正有序推进，一周时间内基本完成收获任务。
0: 以青春之名，守正不守旧，以初心为砚，尊古不复古。在设砚的千年脉络中，一名青年党员刻下了怎样的回应？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以青春之名》，今天播出《砚正初心》。
6: 设砚起于唐，盛于宋，文人研墨，墨落纸上，书写的是整个中华文脉。
7: 传承最好的就是什么？就是你坚持把这个事情做下去，把它当做一辈子的行业来做。
6: 他用一把刻刀证明，非遗不是封存的历史，而是可以生长的青春。
7: 作为非遗传承的一个年轻人和一个党员，我觉得我有责任和义务将这个砚文化推广出去，开辟一条新的赛道。
6: 从一块石到一方砚，从一把刻刀到一方天地，这名年轻党员用每一次雕琢守住千年文脉，刻下初心砚正。
7: 这里是我们那个徽州历史博物馆中的设砚展馆，然后这里面收藏了有100多方我们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一些设砚的款式。设砚呢，在不同的朝代，它都有自己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审美体现。
6: 千年的文脉就藏在这一刀一笔的深浅之间。方永清从小在凿石中长大，这些石头的温度他比谁都熟悉，用这一代人的方式把它接着往下传，这是90后青年党员方永清选择的路。
7: 做我们砚雕的90后、00后之前还有一些，但最近这几年呢，可能就是越来越少了。传承最好的就是什么？就是你坚持把这个事情做下去，把它当做一辈子的行业来做，这个就是最好的传承了。就是我作为一个党员，我一定要做一个先锋模范带头。
6: 2014年，方永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的条件他都符合，高薪的建筑设计工作也向他抛来橄榄枝。但是他拎着行李回到了家里，决定接过父母的衣钵，继续做砚台。这个决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7: 做砚台的这个过程嘛，它是伴随着这个灰尘与噪音，然后又伴随着汗水，一脸都是那个灰头土脸的，就是一个普通的石匠而已。他们就觉得，哎，我做事情这么辛苦，就是培养我自己的子女以后上大学出来以后，不要再做我这个事情了，不要跟我这样辛苦了。
8: 学手艺是一条漫长的路，在前10年甚至于15、20年，你是看不到什么收益

0: 真的要做这一行，你又得从零开始学，这个是一条比较艰难的路。
1: 方永清没有解释太多，他把自己关进了山坡上的工作室，一间没有空调，只有灰尘和噪音的老房子。握惯了鼠标的手，第一次长时间握着刻刀与石头较上了劲儿。石粉沾满手臂，掌心磨出了茧，刻坏的石料堆满了墙角。
0: 那30多度，接近40度的高温，在没有空调的情况下，膝盖以下全是那个刮的那个灰啊，粘在自己的那个腿上，一腿的那个泥浆啊，下了很多的功夫，能够感受到它是经过认真考虑的，而不是随随便便做的一个决定的。
1: 那份坐得住、沉得下心的坚定，让惊喜接踵而至。他的作品《江南秋色》首次参评便拿下中国工艺美术金奖。父母在这个从小看着砚台长大的年轻人的作品里，还看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
2: 当时是他做出来一个，就是一个叫《方圆之间》，给我一种一个大的惊喜。年轻人的这种审美带到这个实验上去，传统的器型上，它更简约、更大方，更有实用性。
1: 方永兴的砚台里藏着建筑学的骨架，也藏着一个90后对美的直觉判断。他用极简的几何图形重构砚台的轮廓，斩去繁复的纹饰，留下东方式的留白。他还把徽墨的描金技艺搬上了设砚，让五彩的墨彩在砚面上流淌。方永兴用作品证明，这门古老的手艺不是只有一种面孔。
3: 总书记说，守正不守旧，中古不复古，我们也要结合当下这个时代，推陈出新一些。
1: 切割、打磨、落刀、抛光，方永兴用一条15秒的短视频就能让网友看见一块石头如何变成会呼吸的艺术品。线下他奔波于各大展览展会，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宣传推广设砚文化。
4: This is so beautiful. Yeah.
5: 这太美了，我要把这么美好的物件带到印尼的中国文化中心，让我们的年轻人也能学习中国书法，更多的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1: 如果说专注设砚雕刻技艺钻研，守住的是匠心，那么作为一名年轻党员，方永兴想做的是让这门手艺不再只是一个家族的传承，而是成为更多人认识中华文化的窗，安身立命的路。他积极宣传传播砚文化，创办的公司被评定为县级非遗传习基地。他把工作室变成培训基地，带动当地村民就业，让残疾人也能用指尖与石头对话。
3: 像他们这个听障人士，传授他一份那个技艺，让他有一份那个技能，他后半辈子的生活也有了保障。这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党员必须要做的事情。
1: 当古老的心跳与青春同频，当千年的非遗技艺注入党员的赤诚，方永兴以砚为证，初心不改，让千年文脉在当代更续，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作为非遗传承的一个年轻人和一个党员，我觉得我有责任和义务将这个砚文化推广出去，发展出去，希望就是在这个砚文化里面我开辟一条新的赛道，吸引更多的人进来，然后最后让这个设砚的这个创作啊，能够形成一个百花齐放式的一个场景。
6: 近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男子 U17 组别足球比赛、青少年部拳击比赛相继圆满收官，在绿茵场与拳台之上，集中展现了安徽省青少年竞技体育的蓬勃朝气和后备力量的扎实根基。7月9号，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男子 U17 组别足球比赛在宿州市灵璧县圆满收官，全省14支代表队近200名青少年运动员角逐绿茵场，焦点战在东道主宿州队与合肥队的决赛中展开。上半场，合肥队抓住战机连入2球，建立领先优势。下半场，宿州队发起猛攻，合肥队发起防守反攻，再进4球，最终以6场比赛全胜的成绩拿下冠军。
7: 拿到了这次冠军，对我们接下来打这个全国的比赛增加了更多的信心，希望他们争取在全国赛场上打出更好的成绩。
6: 经过6天近30场小组赛淘汰赛的激烈角逐，

0: 最终合肥队、宿州队、蚌埠队分别斩获冠亚季军。
1: 这些年轻小将们敢打敢拼，活力满满，每一场比赛都看得让人热血沸腾，不管是进攻突破还是防守配合都特别专业。
2: 从这个整个的比赛来看，我们安徽青少年足球明显有了一个质的飞跃，涌现出非常好的我们的足球的苗子，也希望我们将来能有我们自己的职业队。
0: 7月5号到10号，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拳击比赛在宿州举行。比赛设置 U14、U16、U18 三大年龄组别，37个竞赛小项，覆盖各级别公斤级对决。在重量级焦点赛中，陆安队选手刘克亚、合肥队选手杨敏达文分别摘得 U18 组别女子70到75公斤级、U18 组别男子75到80公斤级决赛金牌。
3: 现在心情非常激动和开心嘛，我觉得是我现在的终点，是我未来的起点。
4: 每一场都是强劲的对手，备战了好几个月，努力了，也付出了很多自己的汗水，哭过累过，有了今天这个成绩，我感觉值了。
5: 小选手整体水平比往年提升非常明显，孩子们进攻防守步伐移动都很规范，战术思路清晰，敢打敢拼，充分展现出安徽青少年拳击后备力量的扎实功底。
0: 来看一组夜空快讯。7月10号，新建陆安至安庆铁路最长隧道青天岭隧道正式进入施工阶段，隧道正动全长约13.2公里，是全线控制性工程。陆庆铁路开通运营后，将结束霍山越西两地不通铁路的历史。近日，省重点交通水运项目临淮港复线船闸工程通过竣工验收，项目按二级标准建设，最大通航设计船舶吨位2000吨级，彻底解决了淮河黄金水道拥堵和千吨级船舶通航受限的问题。7月10号至11号，安徽省中医临床教学基地临床教师技能竞赛在亳州市举行，省内外56支队伍、224名选手参加，检验全省中医临床教师综合专业素养。7月11号，2026年安徽省第16届大学生 GIS 技能大赛暨长三角空间信息技术大赛在宿松开赛。长三角300多名选手围绕程序开发、空间策略推演、无人机操控等专业内容开展比拼。7月11号至12号，安徽省第22届青少年体育舞蹈锦标赛在池州举办，吸引了全省1302名青少年舞者参加。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我热爱。
1: 徽章那个徽章，
2: 贴心，因为我

0: 他是流水线上的操作工，却一鸣惊人，问鼎全国冠军。
1: 除了睡觉的话，大概剩下的人都是在看，不是在操作这个机器，就是在看书啊。
0: 他是行业内的弱小白，却成功逆袭，晋升国家级技能大师。
2: 手把手来教我们，让我们现在更加规范实验的操作。
1: 一方面是要技能的提升，包括呢解决实际问题，就像这个攻关研发。
0: 他出身平凡，中专学历，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大师之路。本期榜样为您讲述苏宝信的奋斗历程。

致敬非凡人生，品读榜样力量，欢迎收看本期的榜样节目，我是主持人陶婉欣。如果一个人出身普通，没有上过大学，年纪轻轻就成为一名流水线上的操作工，那他会不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成为人们学习的楷模？那今天的榜样人物曾经就是这样的一位平凡草根，他用20年的时间以中专学历成长为行业领军人物，挑起了一个国家级实验室的重担，连名校毕业的研究生也心甘情愿地做他的助手，

0: 他作为大国工匠，荣获了全国劳模称号，他的事迹甚至登上了人民日报的主要版面。这位逆袭成才的先进典型就是80后学习达人苏宝信。
1: 这是首款由中国自主研发、国内最早批量生产的高端制冷设备专用线材。研制团队的领军人物正是1980年出生的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技师苏宝信。
2: 这项技术呢，一直被国外垄断，普及非常困难。
3: 我带你去试验。
1: 屏幕上这个年轮状的圆圈是放大500倍后的涂层横截面，这个涂层不超过头发丝的1/20，需要均匀覆盖20层，这也是国内目前工艺最复杂、性能最卓越的耐高压漆包涂层，可经受10000伏高压而不被击穿。
2: 我们是经常加班，就是每天晚上到1-2点钟。这是很正常的，你知道吗？甚至什么呢？中间其中1-2天就干脆就是24小时不停，啊，就一直去做。谁困了以后就在旁边，就在旁边椅上面就靠一会儿。
4: 几天几夜都没回家，晚上就在基本上就在办公室，累了就困一下，然后眼睛一睁起来，记住就是去分析专业第二天的工作。
1: 这款产品必须同时具备较高的硬度、绝缘性、耐腐蚀性以及耐冷耐热性。苏宝信率领研发团队奋战了近2年时间，一次次焊接、涂膜、检测、改进，终于实现了同类产品的中国制造。
3: 1026次测试，这个主要是验证我们现在新开发的这个新能源点阵电池线的这个。
2: 在做事的过程中吧，要尽心尽力，就是我们现在提倡的这种叫做工匠精神吧，劳模精神，这个实际上还是要在每个人心中要烙下这个深深印记。
1: 爱岗敬业争一流，甘于奉献用创新。多年来，苏宝信和他的团队成功开发了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耐电运电频气包线、风力发动机特种电磁线、核电站高耐湿高耐热耐辐射气包线等产品，实现了多个特种电磁线高端产品的国产化，不但成功填补了国内空白，获得了4项发明专利和8项实用新型专利，还为企业节约了生产和检验成本达上千万元。苏宝信自己也因为杰出贡献被评为国家级技能大师。
0: 好，现在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中国电磁线行业的全国技能大师苏宝信，苏老师。苏老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演播室。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那我是了解到这个特种电磁线的研发啊，它的要求比较高，难度也很大。那你们当时为什么还会迎难而上呢？
2: 其实我们创新这块啊，因为早期的创新啊，在一些这个基础上面进行一些改良，所以但不太全面，也不是很深入，我的这个第一个深入的创新呢，就是空心气泡线，因为这个空心气泡线，它当时跟我们普通的这种气泡线啊，它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平常用的这个都是实心的导体，它这个是空心的。连接的过程中啊，它的接触面比较小，所以连接啊它也很困难，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整个这个研发过程中呢，就增加了很多难度。
0: 那这个线主要用在什么地方呢？
2: 基本上我们平常说的，冷冻的和电动关联的啊，这些电能和动能的转换的时候啊，都用到气泡线，但是这个空心气泡线呢，它是一些特殊的需求，它一般呢就是，不但承受一些这个气泡线的这个功能之外啊，它里面的空心这个，要承载着这个输生制冷机啊，这种功能，就像我们平常说的这些一些制冷设备。
0: 那你说的这个制冷设备，就是包括冰箱啊、空调啊，这些都是算作？
2: 对，特别是像这些冰箱类的，它属于典型的，因为我们其实通常的它这个空心啊，就是讲我们平常说冰箱的这些。

0: 膜去铜管啊，俗称制冷剂的时候啊，它可以不用涂层啊，它就是空心的导体就可以。但是因为现在呢，很多的特殊要求啊，就比方说的话，铜如果在暴露在空气中，它容易氧化，啊，时间长氧化。然后呢，我们现在生活丰富了，你像冰箱里面，你看很多水果啊，啊，它这里面都有果酸啊，很多酸类的东西，
1: 容易腐蚀。
0: 哎，对对，它这个的话，对于我们这个电磁线呢，它就有腐蚀作用。所以一个氧化，一个腐蚀呢，它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所谓的就是这样，那需要给它做保护层啊，那所以这方面的需求呢，其实本身是在国外，起初是在国外有这个做，但是这些客户呢，他后来慢慢他到中国来也办了厂，但是他到中国来以后呢，这些空心的气泡线呢，他还去进口，啊，
1: 就成本太高了，
0: 对你效率啊，进口的效率啊，成本啊，它就有很大影响，啊，这样的话，他们后来就想想看能不能在国内去。找找看能不能在国内做出来，他就同时找了几家，知道吗？大家共同去
1: 帮他研发，
0: 去帮他去研发，
1: 去竞争。
0: 我们呢，后来当时应该属于就是这样，最早研发出来的，然后就通过他这个整个系统认证的，然后就是这样合作下来的。
1: 那这个空心连接到底比这个实心连接它的难度到底是在哪里？具体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0: 我们就通俗的就说吧，你像我们实心导体在连接过程中，它连接的接触面很大，接触面大的话，它连接起来它的强度很大，因为我们在这个生产过程中的话，它有一定的这个张力和拉力的要求，所以它要保证一定强度，它才能在连接的时候不会再重新去断开，知道吗？那这个反而空心的就问题就出现了，
1: 它连接面太小了，
0: 对，它中间一部分是空的，所以它只有边缘的一部分啊，
1: 对，
0: 能够相接触，那这时候实际上它可以焊起来，但是它强度不够我们整个生产过程中的这种拉伸力，就这个焊接的问题啊，我们也是通过一些焊接方面的这些专业知识啊，多方面的吧去攻克，你像做技术的、做检测的、做生产的、还做设备的，这几个部门的人全部要在一起啊，那就是就是说天天碰，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发现什么可能有影响，那我们就要把这个因素去找
1: 出去，
0: 对对，然后去试验，看看哪个方面是最优化的，那就这样的话。其实就这一项焊接，我们都要花了两个月时间，
1: 花了两个多月时间把这一个难题给攻克了。这第一个问题也给解决了。那第二问题是不是就是它的那个绝缘层，就是你说漆包线外面包的这个漆，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难点所在？
0: 对对，因为我们本身做了漆包线这么多年吧，那呢，在这个涂漆的技术上，已经很成熟了，但是。这个空心这个气泡线和我们通常用的这个常规的这个气泡线，它在导体上因为区别比较大嘛，而且因为它这个作为这种制冷剂输送的时候，它这个对这个成型要求非常高，知道吗？我们通常气泡线是柔软的，知道吗？因为我们根据电机不同的形状，它可以随意绕是不同的形状，但是这个空心气泡线的话，它的要求反而是非常的硬度很高，硬度很高的话，这就在涂漆过程中，第一个，它这个形线，它的形线的平整度就很不好，那加上这个导体本身很硬的情况下，跟这个绝缘漆的结合啊，也非常的差。
1: 问题是一个接一个呀。
0: 对，然后这个呢，因为好在我们本身第一个的话，在这个基础的气泡性上面呢，技术储备也比较多，那然后只能说的话就是像一项项的，就是讲把影响啊，就是讲从大到小，慢慢的降低。然后在不同的影响程度上面，那真的是一次一次的试，所以很多时候讲我们去做一个实验的话，有时候都成千上万次都有可能。
1: 别看苏宝信现在是自信满满的技能大师，可在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他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门外汉。面对技术性非常强的漆包线生产工艺，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一无所知的弱小白，只能搬搬材料，在辅助岗位上干些出体力的杂活。那么这么一个出生平凡、起点很低的农家子弟，是如何在平凡的岗位上取得如此不平凡的成就的呢？
2: 2000年，中专刚毕业没多久的苏宝信，以理论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被同龄京达特种电磁线公司录取。然而，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他，对这一行业却是一无所知。当时的

0: 他既不懂英文，也看不懂专业书，更不敢碰精密仪器。于是他开始一个人独自默默按下苦功。
1: 当时那几个月的时间，除了睡觉的话，大概剩下的人都是在干的，不是在操作这个机器，就是在开出，你知道吗？
0: 苏宝信拼命地自学专业知识，用3年时间读懂弄明白了公司的各种各类专业书籍材料。而为了阅读十几种进口设备说明书，他在4年时间里翻烂了4本专业词典。每天下班后总比别人要多待几个小时，还经常通宵达旦地泡在检测室里做实验。
2: 喜欢问，比较刻苦，有哪些不利的地方呢？他会认真听，听过后呢，他再重复的在做这个实验，学过后呢，回去他自己还钻研。
3: 国家标准要求对吧？有的实验做过2次，1次、2次到3次就可以了。但是呢，他的要求呢，他做了很多次 ，N 次，真的很多很多。因为只有从这种大量的数据去统计分析，才能发觉它的细微的差别，才能引导后面的工作。
1: 有时候就是晚上做梦啊。还都在想着做实验，就是整个这种环境了。
0: 经过长时间磨练，苏宝信对气包线的相关知识和设备操作越来越熟练。2006年，他参加全国首届电线电缆检验工职业技能大赛，勇夺绕线组别总决赛冠军。那一年他才26岁，从打杂工转到检测工的岗位，总共不过2年多的时间。
1: 这次大赛实际上给我增添了自信，就认为就是总是想自己只要去努力，肯定能够得到更好的结果。
2: 这主要呢还是在他个人嘛，就像一个老话讲的好，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4: 踏踏实实就是一步一步一个脚印，那最终能就是水到渠成的走出自己的成绩，这个是关键。
0: 通过这次大赛，一鸣惊人的苏宝信被破格晋升为技师后，开始带领团队进行技术攻关。此后的他，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不断精进，更是在2008年，年仅28岁时就获得了高级技师的职业资格。
5: 2006年的那场比赛，是不是你进入到这个行业的一个转折点呢？
1: 2006年这次大赛呢，实际上，也给我了一个就是展现自己的机会吧，啊，就是把之前所学的，然后能够完完全全展现出来，啊，在这个大赛中呢，其实也获得了一些荣誉嘛，啊，然后也给我增添了很多信心，啊，当时的话，就是拿到大赛这个冠军之后啊，我就可以直接评为这个技师。这个技师呢，实际上我们如果在行业中啊，大家都知道，怎么了？你要去考，你要一次一次的考，而且他还有年限的要求。就像正常我们要考到一个这个技师的话，基本上花了15年左右的时间，你才能考到，而且你还要保证你逢考要去过，对吧？你
5: 如果
1: 对，就这样的话，实际上的话，对我来说呢，最大的一个人啊。快速地拿到这个技师的这个，
5: 就通过这个比赛拿到冠军以后，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是不是还有一个小插曲？
1: 确实有这么一个小插曲啊，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当时我们这个决赛啊，是全国各地集中到上海去进行的这个总决赛，这个决赛呢，因为它这个整个这个周期啊，实际上也就3天时间，
5: 就3天之中就成绩就能公布了吗？
1: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理论考试完以后，然后四点考试就是这两个考试的话，就前2天就全部完成，第3天就搞颁奖，搞颁奖典礼就结束了，知道了。然后基本上就是头一天晚上这个结果全部要出来嘛，就是在头一天晚上一直到8点钟的时候。其他组别成绩全出来了啊，就是这样，按照预期的这种其他成绩组别全部出来，唯独我们这个组别的成绩没有出来。就像组委会啊，去了解了是怎么回事，别的组别都结果全部出来，唯独我们这个组别出现什么情况了吗？后来就了解，当时呢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组委会啊要对部分的这个
5: 成绩
1: 进行复核，要重新这个检查试卷，那才导致了整个这个
5: 进程放慢了。
1: 进程放慢。
5: 那为什么要复核呢？复核谁的成绩？
1: 整个这个过程呢，因为

0: 开始啊，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纪律问题吧，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就知道当时就是讲组委会可能要进行复核，到了12点才得知这个结果出来了，
1: 你是冠军，
0: 然后我是冠军，然后是冠军，当时呢实际上大家就没有去再去想
1: 为什么复合了
0: 、就是讲先不管这事情，这个结果出来了，对，实际上是后来才了解到，也就是因为复合我的，因为当时大概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的理论成绩考的可能就是这样，太好了，跟其他的成绩啊，这个差别比较大，
1: 差太多，
0: 对，所以组委会当时呢就感觉是不是这个成绩上面准不准确的了，所以当时实际上主要复核就是复核我的成绩，后来然后
1: 复核完了以后
0: 才确定
1: 了，
0: 对，没有问题，才把这个结果公布出来，
1: 原来有这么一个很曲折的事情啊。
0: 这个冠军呢拿到以后的话，刚刚也说了，就直接评为技师了，那呢后来呢我基本上又花了2年时间呢，就是想继续在这个技术这个水平上面去提升，后来在2008年的时候拿到了个高级技师证书，
1: 高级技术证书，这个是意味着什么？
0: 高级技师证书的话，应该说在我们这个技能等级上面，已经是最高等级了。但是我当时主要其实想的呢，因为你拿到高级技师，其实也只是证明你的技能达到这个水平，你可能你考试也能够达到这个水平，但是并不代表你的技能，它能发挥多大作用，能做多大贡献，所以这样的话就促进了我，其实在这个2008年之后呢，其实更多的想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1: 在全国大赛问鼎归来后，苏宝兴一方面深深体会到了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喜悦，另一方面也陷入了沉思。按照操作标准化要求，每一根气包线要经过20来次的累积涂漆，每道刺的厚度要控制在只有头发丝1/20的2到3微米，总共50微米左右的漆膜，既要耐受近万伏的破坏电压，还要承受高速绕线的摩擦和拉伸，每一个生产环节呢都必须准确无误，因此精准的操作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如果只是满足于上述操作，那无疑是固步自封，更谈不上对标全国一流、世界先进。因此，苏宝兴一直在思考，怎样才能通过技术创新，以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益，进一步节能降耗，进一步加快订单式新产品的研发速度。带着这3个问题，他带领团队开始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冲刺，
0: 就想更接近于它实际这个状况，它包括它的长度、它的接触。
2: 公司对苏宝兴的想法十分支持，专门给他安排了3位年轻的技术员作为助手。从那时起，苏宝兴踏上了他创业研发生涯的新征程。
0: 我需求这些材料上面他也要去突破，不能仅仅就是讲可能就是我的生产工艺去变一下就能改变这些问题上了。你像铜的，我们导体的，对吧，导体的这个产业链上面，包括我们的卷烟漆也是的，以前的这些常规的卷烟漆大家都在用，但是对于新的需求的他又满足不了怎么办？那我们就要想办法在哪些地方需要做什么改进。
3: 他就是手把手来教我们，让我们这些更加规范实验的操作，然后对我们让我们对那个实验的标准，然后有更深刻的理解。
2: 小试牛刀后，苏宝兴坚定了进行技术创新的信念，他立足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了检验和制造过程中的多个技术难题，为企业节约了大量生产和检验成本。2013年，苏宝兴技能大师工作室成立，此后又陆续通过了铜陵市和安徽省的认定。
0: 成立工作室呢，一方面是要技能的提升，二个呢解决实际问题，就像这个攻关研发，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能够培养更多的这种后继人才。
2: 2015年7月，苏宝兴技能大师工作室被人社部授予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称号，成为京达公司集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科技攻关和成果推广等

0: 功能于一体的重要平台。
1: 从他身上就是学到的最可能对我以后比较有影响的，就是遇事就是要不急不躁，遇到困难就是不能轻言放弃，要从多方面，从根本，从原理，或者多方面去考虑，然后去解决问题。
2: 不断的就是在新的领域进行开拓嘛，我们也是受到他精神的感染，然后跟他一起共同奋斗这样。
3: 苏宝兴主任呢，他毕竟是金达的老员工，那么就是在我们在创新过程中呢，会不断地出现一些新问题。那么苏宝兴首先他可能作为一个定海神针，那我们这么说，就碰到困难，他能去主动上去解决，让大家这些年轻人能这个心态啊能平复下来，然后呢积极地去寻找解决办法，让我们这些这个发明也好，这个创造也好，能正常地进行下去。
0: 在这栋绿树鲜花围绕的红色小楼里，苏宝信带领团队攻克了15项技术难关，涉及公司现有的10多种电磁线品种，不但创造出经济效益上千万元，还缩短了生产流程，提升了产品质量，成功实现了电磁线产品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心，人心我意，始终走在了全国电磁线市场的前列。2014年，苏宝信又获得安徽省技能大师工作室成果评鉴技术创新成果奖，获得了安徽省科技进步奖2等奖一次，铜陵市科学技术奖2等奖一次和3等奖两次，先后获得4项发明专利和10项实用新型专利。从设备操作的全国冠军到专注创新研发的技能大师，苏宝信再一次实现了人生蜕变。
4: 我们都知道你的荣誉是来之不易的啊，包括呢，你现在已经成为你的女儿的骄傲了，这是不是也是你觉得最骄傲的事情？
5: 能作为孩子的骄傲吧。其实自己肯定，也是很有成就感吧，很自豪吧。其实人家取得这些成绩吧，很大一方面还是因为他们的这个支持。因为你看家里面吧，基本上的话，一方面我是没时间啊，这些家里面的事情它还是存在的嘛。
4: 那是，
5: 所以的话，这些负担的话，那就其实就转移到家人的身上去了。所以为什么一直以来说有这个愧疚感呢？就是包括对爱人的这个平常的关心啊、照顾啊，包括对孩子的这个关心照顾，这一块都缺了很多。
4: 那我们知道现在合肥正在打造新能源汽车之都，而你们呢现在是不是已经研发出来了一种叫做新能源汽车专用的特种扁平电磁线技术，这个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5: 因为现在的话这几年国家这个对这个像这个碳达峰、碳中和这个在这能源的这个管控上，所以新能源这个行业啊，其实这几年国家非常的关注啊，然后特别是你刚提到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知道吧？我们合肥现在正在打造新能源汽车之都，
4: 对，
5: 知道吧？很多的这个电动汽车啊，这个都入驻这个合肥，知道吧？你像比亚迪、蔚来，很多这个都已经就是讲在这边的话生根的啊。那我们这一块呢，实际上我们电磁线本身这个产品呢，其实就是在这个电机啊这些方面用的，所以这个你汽车上面的这个主驱动，像它怎么动起来了，实际上就是因为有电机，这个电机的核心呢就是我们电磁线，但是扁电磁线呢加工难度很大，对，它导体的这种就是讲变形了吧，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下都是从圆的先把它变成扁的才能，然后你再去涂漆，涂漆这样的话跟我们原先又发生很大变化。原先的话我们通常说了它因为它比较规则，所以它四周的这种印泥都相同，但是扁线不一样，扁线它每个拐角它都不一样，你知道吗？所以这种想把漆涂上去本身就很难，你再把它像我们涂的那么均匀的话，那就难上加难啊。再加上现在的话可能大家都比较清楚的，就关于这个快速充电的问题，因为这个快速充电呢，实际上就对整个这个汽车的这种平台电压就上升了，就是现在都用高电压， 啊，这个电压高了以后的话，那整个和它相关联的绝缘，它的要求都提上来了，
4: 这个也和你们的这个电磁线有关系吗？
5: 那就有很大关系了。那其实这个整个进程发展，就是我们

0: 中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啊，就是推进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新的技术啊，应该说是年年在变化。
1: 是，
0: 对，年年在变。那我们基本上也是的，它年年变，我们就不能年年变了吧？我们有些东西可能月月都要变。
1: 你们变的速度可能更快。
0: 因为很多时候的话，它提一个需求来的话，你又有一个过程，不是说它提出来你就正好去，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就要提前去做。
1: 嗯。那你才刚刚四十出头，现在就已经取得如此了不起的一个成绩了啊！那你觉得你的未来的规划是什么？你有什么样的打算？
0: 俗话说学无止境嘛，
1: 嗯，
0: 创新永远在路上啊。这边还要不断的去努力，那的啊，要而且要团结共用，那的要发扬这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啊，将中国梦啊融入我们的实践奋斗实践中去啊，为这个现代化的美好安徽建设做一个贡献。
1: 从行业的弱小白到高级技师，从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到研发创新的大专家，再作为团队领军人物实现多项电子线高端产品的国产化，苏宝信用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和努力，践行着习总书记的指示，永不停顿地把自己的人生写成一首精彩纷呈的歌，不仅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更是展现了新时代大国工匠的风采，描画出了新时代劳动者的最美模样。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也感谢苏老师做客我们演播室，让我们下一期再见。

0: 今天的专场直播又开始了。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专场，有喜欢高级私定的，或者有喜欢高品质顶奢的宣纸文创的家人们，你们今天真的有福气了，有超大超意外的惊喜在等着你们呢。
1: 不说话潜水呢。
0: 粉丝朋友们先不要着急，
1: 只有22个人了。
2: 这场直播的峰值不会超过50个人，成交量就更别想了。
3: 就这么弄了，能卖出东西才怪。
4: 怎么会这么差？这问题出在哪儿？
1: 欣姐，我觉得现在更着急的是怎么跟董事长解释，这产品投入也不小了。
5: 怎么那么贵啊？999。去购买，密码。
6: 买什么了？啊？
5: 没买什么，我就看看电脑买什么东西呢。
6: 不会撒谎就别撒谎。你一买东西，我这儿就有显示，999，密码只有你知道。
0: 因为是首播，所以啊，我给大家放了一波大漏。
1: 只有三个人想买，
0: 有想要的在公屏上扣一，有多少人想要，就会有多大的漏，好吗？
3: 停吧，那个你把这关了，怎么关？快！
7: 哎，张总，正直播呢，
3: 这不还播什么播啊？
8: 你干什么？你清不清楚自己身份？
3: 我什么身份啊？啊，是董事长不让播的。让你们做好调研，什么阿猫阿狗的，你们都让播呀、啊？这么做是有损大家形象的。
8: 哎，董事长，
9: 我跟你说两句。
3: 干啥嘛？你们说，
10: 小女子实在是做不到了。
11: 别再跟我演戏了。咱们部门考评为什么垫底儿？就是你这样给拉下来的。
12: 老板，
11: 什么？
12: 程兴堂只要复刻了，
11: 真的假的？
12: 那可是了不得的事情啊！鄙人定将全力支持，共襄盛举，等你的好消息。无言，独上西楼。
13: 哎，廖主任，你就别上楼了你，你赶紧说说怎么回事吧。
8: 对呀、啊，
13: 这样挺吓人的你。
14: 没有一点瑕疵啊。看在眼里，舒坦到心里。老全呐，想不到我捞了一辈子的纸，还能亲眼目睹澄清堂纸的风采，值了。
11: 《东坡志林》中啊，记载过苏轼的一句话：“李主澄清堂纸。”

0: 这么宝贵的纸，顾央秋又是怎么搞到的呢？这里面啊，又有故事了。宣买成千年纸，
1: 喵主任，
0: 滚！
1: 主任，啊，马师傅，
0: 你们两个跑出来搞什么？去蹲点，搜集素材啊？
2: 不是主任，您还不让我们回去了？还有好多工作等着我们做呢。
3: 我们做了5000套的文创产品，连工带料加上一些额外的损失，50万就这么没了。
4: 张副总，你连门都不敲就兴师动众来问我，你搞搞清楚你的位置，你没有资格这么质问我。
3: 行了，你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啊！我今天来就是问你，给公司造成这么大损失，你打算怎么办？
5: 宣言和大雅斋合作出了点问题，你知道吗？
6: 我不知道，
5: 恨不能全镇的人都知道了，就你不知道。那孩子是你亲生的，这不是你在马路边上捡的。
6: 行了，撞撞南墙，走走弯路，对他就有好处。说老实话，他搞那些文创啊，他本身就不是个常事。
7: 是9.8哥。
8: 还是9.8，
9: 总算是成了。
10: 老轩，老板，你们都太不容易了。
11: 熟了，
0: 严重吗？
11: 不轻啊。
10: 熟了。
11: 熟了的意思就是不吃墨。
4: 那怎么会这样呢？
7: 二位老师。你们说的都对，但问题是我已经跟上级和京博汇报上去了，并且我们董事长在紧锣密鼓的办一个盛大的首发式。
0: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这八字都没一撇呢，就开什么首发式呢？
7: 我和原址比对过，还有这个理化实验数据都没有问题，只是我存在着个人私心，这最快就给汇报上去了。
0: 你这不是弄虚作假吗？
7: 我这。
4: 在木板上重晒有用吗？
12: 这样做可以疏松纸的组织结构，理论上是可行的。
0: 自打南唐后主以后的100多年啊，成新唐纸的技法就失传了。直到宋朝，宣家的祖先才用檀皮复刻出来。那么问题出来了，为什么会失传？苏轼形容得成新唐纸如得天球拱璧，什么意思？
12: 欧阳修说的吧？
0: 啊，对，欧阳修啊说的这个天球，我考考你什么意思？
4: 哎呀，扯远了，廖主任，你还是直接说解决方案比较好。
0: 我讲这么多，你还听不明白啊？这解决方案啊，就是没有方案。
13: 来来来。都别干了，过来一下。
14: 四库全书《格古要论》分为3卷13论，覆盖了古铜器、书画、碑帖，内容不少呢。
1: 是不是这个？
4: 桃子，我之前说可是从来没有出过库的。
2: 欣姐，我现在就去跟他说，我现在就去。
1: 张都，
15: 这老祖宗的第一个智慧，就是把层层的纸啊，它就这么撂放着，砸下去呢，它就会形成这么一个集体的共振，这种震动就会。疏通每张纸纤维之间的缝隙，使得它因为过于薄而对墨的传导性差的缺点得以解决。
16: 能让承载着千年文明印记的成新唐纸重现人间，这呢是我们集团的荣耀，更是我们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2: 你疯了？怎么全给烧了你？我问你画的为什么都给烧了？
17: 要旧的不去，

0: 你为什么不回我信息，不接我电话？
1: 我怕误导你，怕你情不自禁地爱上我无法自拔。
2: 这一杯我敬宣家历代祖先。
3: 好好好好。
4: 张杜，多吃点菜啊，少喝点。
5: 好的，师长。
3: 这个35代传人，这一算是上千年呢，能懂得他，能知道他的，懂得感恩的这种人，嗨，我就知足了。
2: 师父，我会在心里一直都记着他。我虽然不姓宣，但我是宣家的徒弟，我就是宣家人。
3: 其实是不是宣家人也没多大关系，你为宣家尽了心，做出了那么多，你就是宣家人。
6: 咱们厂子里的人呢，对张杜有意见，这小叶跟胡师傅他们下班以后等着你，想跟你讲讲，结果等到天黑也没把你等回来。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大厦
2: 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4: 直播间户户通可以看高清节目了，小朋友们，我有一个收视神器，
5: 这么清楚，以后去看高清节目啦。
6: 广播电视助力乡村振兴，推进

九山洞风景区中雨，27到31度。天堂镇风景区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大雨转中雨，26到28度。凤阳郎巷迷谷中雨，27到31度。天柱山风景区中雨，22到24度。九华山风景区暴雨转中雨，23到28度。

0: 八里河风景区中雨26到29度，山南小雨转阵雨14到24度，和田市多云有小雨21到28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0: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11: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9: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9: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23年前，湖南8000村寨迎来驻村帮扶全覆盖。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
0: 到今天，潇湘400万乡亲给力精准脱贫奔小康，有你我的热血，曾记否驰骋那共命运的康庄大道，看乡土的热浪奔腾急，掀动着新时代的3年滚滚大潮。晨风起，破石难，是新乡。这里是勾兰窑，湖南江永兰西乡一处闭塞在南岭余脉呼雷山中的大村庄。交通不便，土地贫瘠，让这个千年窑寨成了国家级贫困村。3年前，一支工作队来到这儿，两个城市80后支招2000山里人。
2: 我们现在来解决商量这个方法。如果你的接待量跟不上，他就很难落地的这个项目。
0: 3年后，他们就要走了。
3: 乡亲们，来点本事吧！

0: 军，身材瘦小，看着斯文。三年前他受命进山，在与2000山民热闹相处的碰撞中，他也学会了拍桌子、串门子、
1: 这么风扇、
0: 找路子以及护鼻子。今天可以回家了，他打算悄悄地走，他老婆却说，
2: 慢慢的，孩子习惯了没有爸，我也习惯了没有他的生活。
3: 喂喂，
0: 起来嘞！他叫欧阳明镜，勾栏窑的村支书，村里人叫他欧董，懂开车，懂喂猪，
4: 哎，他家的猪又死，
0: 还懂作诗。
3: 我的事写完了。
5: 今天呢，喊大家过来去了。
0: 啥事儿都懂的欧董，这是在密谋个什么事儿呢？
5: 跟工作队那边，我们都要报名，要告诉他。
0: 故事要从天前说起。

0: 袁文平起了个大早，这是俩人三年来的日常。做上一顿加辣炒马面，两人惯例商量起一天的安排。
1: 大鹏，两年之内找一个贷款还清吧。
2: 那应该没问题了。我说都
0: 离撤退只有五天了，要做的事儿还很多。更麻烦的是，要撤退的消息不知怎么地就传开了，房间里啊一夜间多了好多东西，这可不行。
2: 大姐，
3: 刚刚
2: 呀，啊，我跟你讲，你的心意我们收到了啊。
3: 不是。
2: 你的心意我收到了，感谢啊！
3: 我告诉你，秦林的花生油还没吃完。
0: 村民何兄弟家昨晚还送来了好多茶油，导致撤退前的工作又多了一项。刘文平负责他家的退还。
2: 行了啊，你的心意我们收到了。然后我妈妈那人家有什么困难就跟我们说，好吧，我们走了，要的行，我们走了啊。
3: 走了。
0: 不止送来的礼物要退掉，这天工作中的走访也多出了个事儿。
1: 拿下可以了，
4: 我不跟你说。
1: 可以了，我尝两个。
4: 我不跟你说，你屁股是这样的，长长的，安慰我。
1: 没，真的，不要，真的，我尝两个，我留着一点尝一个，好吧？
0: 村民坚持要送礼。

0: 真的不愿意。
1: 这边坚决不肯收，一天折腾下来，围绕这事儿，工作队既暖心又心累。
2: 好吃不好吃，你要领钱。
0: 我领钱。
1: 这事儿传到村支书欧董那，欧董犯愁了。一大早，欧董急急忙忙地出门去找村民黄丹红。
3: 今天呢，早上呢起来，我想到有个办法可以帮我解决这个事。
1: 原来呀，欧董的主意是请黄丹红瞒着工作队用手机拍一拍村里人的感谢，他觉得这会是个不能拒绝的好礼物。
0: 张
2: 妈妈，
0: 来一楼高。我交给你的任务呢，就是一个，就是讲的，通过那个，微信那个的，搞那个可以让老百姓的，每个人对工作队讲些那个发自内心的感谢的话，把它拍下来。
2: 可以
0: 啊。就讲我
1: 黄丹红曾经外出打工长达10年，见多识广。在欧董心目中啊，3天完成这个任务，他绝对靠谱。
0: 要那么搞好些，我是想问你，那么搞好些。把这个搞得定成功，更动人。这两天呢，要辛苦点啊。好，谢谢你啊。
2: 好。
1: 黄丹红家曾经因为丈夫患病陷入贫困，3年前工作队来了，黄丹红就此返乡创业，成了个脱贫致富的典型。不仅自己有了就业岗位，她丈夫还借村里搞旅游的东风办起了观光自行车出租。接到欧董的任务，黄丹红很开心，只是她能行吗？
4: 家呀，江队跟刘队马上就要时间到了，就要走了。我们就看一下，说一些哪些祝福语。我拍个小视频录起来，好吧？
5: 这样啊，我们感谢党的政策，有这个扶贫政策的，还有感谢我们江队和刘队他们这个省扶贫队的，在我们村里面的做出的贡献，还有他们父亲的青春啊，感谢他们。
4: 好，辛苦了哈，那先走了哈，你慢吃啊。啊？你觉得还行吧？就是说，吃饱了吗？这样我们刚刚录的那一遍呢，觉得还是差了一点，那我们看一下，找一个帅一点的酷气一点的地方来拍一个，好，这是可以吧。
0: 我怎么讲？你哪敢放下？
1: 按照这个进度，要收集齐村里的感谢，3天还真不靠谱。欧董怒极了。
0: 喂，
6: 不外人往，情绪现在如何？才能忙将帅
0: 别人听，我能这么？请多谢，绝色帅哥。
1: 欧兰瑶如今已是国家3A级景区，年节将至，丰收的喜庆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脱贫攻坚3年来，在工作队的帮助下，这里成立了演艺公司，排练节目，每周六定期进行民俗表演。 浙台晚会。

0: 越来越多慕名而来的客人，勾栏窑也围绕旅游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品牌广告做到了省城一铁口。而今天欧董想到的点子就是，
1: 今天呢喊大家过来出来呢，我们就是为了搞我们电视，我们上次讲了的工作对走，这个呢我们今天呢就是策划哈，我们这个晚会那么搞啊，大家呢对这个工作对那边我们都要保密，不要告诉他。
0: 欧董的点子就是一台晚会，这既是对工作队的认可，同时也能说出大家的心声，是工作队不可能拒收的礼物。
1: 宿舍买了
0: 三天搞成，必须全村总动员。接下来即将登场的大咖有金牌监制何老师，王牌主持80岁的欧阳奶奶，以及60后90后组成的69麻辣组合。
2: 哎，你怎么跟我黄队员呢？
3: 我就是整个都不知道要唱什么东西，要说什么东西了。
0: 还有超人气舞蹈天团组合，各路乡土大咖云集，看来呀、啊，这是要搞大事儿弄。与此同时，工作队那边也热闹了起来。
4: 听我讲完吧，听我讲完就把听我讲完。
5: 就是我来单位里面，
6: 干嘛？我是你们
5: 做工作好，
6: 工作还
5: 天天去接待的，
4: 是吧？这个我们在勾栏窑村啊，这个控制这么多年，就是控制清洁，这个是这个底线。我们只能往前，不能再倒退了。
7: 是，确实是清洁。可是你可以把它搞成，就是说按照你们的方法，可以把它。
0: 一方面村民希望新建厨房厕所改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工作队请求村民保护好古村落旅游资源，不要新建房屋，为来之不易的村集体利益做出让路。
4: 实际上我跟你讲个观点，这个我们在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啊，只能做减法，不能做加法。
5: 怎么加法了？建设不是加法。
4: 哎，一个意思嘛，你新建出来的东西不能越来越多了，现在只能越来越少。
0: 夜色渐深，激烈的讨论还在进行中，工作队能在撤队之前做通村民工作，解决好村民的难题吗？作为村里的领头羊，欧董决定给自己加戏，做一首打油诗。不过很快他就后悔喽。
8: 哎呀，写不下去了。哎呀，
9: 都中有墨吧，下笔都有行吧，这所以都没有墨水，去喝两瓶，买两瓶墨水过来喝一下，塑造用时方式少啊。啊，美丽的勾栏窑，我的家，勤劳的扶贫队，人人好。啊啊啊啊！我的诗写完了啊。
8: 打油的那个味道少了一点笑点，
10: 就是就讲搞这个晚会是吧？讲准备搞个节目，你这个出节目，把整个这个节目的主动权交给你。
0: 他叫黄六元，人送外号六爷。据说六爷出生时家里只剩6块钱，父亲一冲动，索性给他取名六元。
11: 我已经仅仅10年没有回过家乡，在外面漂10年了，多少正当老板问我，他说你想回家吗？到腊月都23、24了，别人所有厂里面的人都走了，我很孤单，都坐在那里，
12: 在外面打工打了10、20年，因为身体不好就回来了。
11: 但是呢，正好那年张贵他们来了。
0: 三年前，工作队帮他修缮了房子，办起了农家乐，自己还当上了店小二。加上每周的民俗表演，第一年他就脱了贫，从此六元成了村里的六爷。
6: 他这个具体家地会
10: 对，
6: 那咱那么多好，还是没得咱家里过得那么踏实。你现在好有地家里吗？一地家里都没得。
12: 我去，我只要说说我去，
6: 只要就说算了就行，
12: 看够不够去了。
10: 没得问题的，我们争取把这个节目，把这节目搞好听，啊，搞好听，
6: 动人，
10: 用你的自己本身的这个经历来讲我们这个扶贫，
6: 所以呢，要突出一个，有了那句话讲的，大河满了小河才有水，有了我们大家庭才有小家庭，所以突出我们这里的旅游，所以要发展了我们这里的旅游，才对每个村民都会带来好处。
11: 他这个节目开始有点压力，经过昨天老师的那么一点化，好像就没压力了。
10: 哎，能够这个节目，搞起个很精彩的，啊，来来来，对。
0: 群舞、小品、诗歌朗诵、独唱，告别晚会的节目一下就丰富了起来。不过，让一群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搞排练的村民办一场像模像样的晚会，真的就那么简单吗？
7: 尊敬的江队、刘队，晚上。

0: 行的意思。
1: 我就拿个东西。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跑过来，一溜小跑跑过来，
4: 不知道怎么写。
5: 都深更半夜了，这边欧董还在为了打油诗苦思冥想，表演厅那边村民们也已经是身心俱疲。
6: 我们今天晚上的这堂，
3: 哎，你们那边说话小声一点，从下面上来，从下面上来。
0: 那这样的，就我们把这个开场，这个我们再来一遍，好吧？
6: 我觉得这整个都不知道要唱什么东西，要说什么东西了。
5: 渐渐安静了下来，经历了一晚上的排练，勾栏窑村的乡亲们都辛苦了，好好的休息一下吧。何老师帮黄丹红在县城把视频剪辑好后匆匆赶到村里，天空却下起了雨，晚会还能如期举行吗？
0: 昨天过来的时候跟他们都商量好了，就是今天我上午过来10点钟赶到这个地方，我希望所有演员都能够在表演厅。

0: 喂，林军啊，我已经到了，你们果然要了。我看你这里多么的人呢、啊，那么回事啊？昨天不是约好了是上午十点钟到这里集合的吗？啊，赶快通知他们过来，因为晚上马上要演出了。
1: 好的，好。昨天晚上一夜没睡好，到天亮的时候一觉睡就睡过了。
2: 那个养猪场嘞，有一头母猪因疾病死了，保险公司又过来查看，所以在家里面也耽误了很多时间。
0: 行，没问题，好，应该的。你看是不是把放的酝酿，你打个电话，跟他。你没昨天哪个拍哪个还有听你。你先打着放的酝酿了。
3: 喂，陆燕，在搞什么？
0: 你看姜他在搞什么？
4: 在看别人打牌。
0: 看别人打牌。
5: 昨天晚上那样拍了以后，我就觉得我心有成竹，已经很有把握了，所以就出去转了一下。
6: 现在我们到。
7: 通过工作队两天耐心细致的劝说，村民新建房屋的想法有所改变。队长江小军急忙赶了过去，
6: 打电话希望我过去一下，帮他们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对啊，就是建个那个卫生间，搞在那里面嘛，那个角落嘛，刚好那化粪池就在后面嘛，是吧？都很方便嘛，是吧？
8: 那我要
6: 。那里不动嘛，这个也可以。对，就是我们现在来解决商量这个方法。
9: 就是我们就是继续聊，就昨天晚上你提出那个方案的话，基本的话我现在可以接受。
6: 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啊，是吧？又解决你们的也现实的困难。又维护了整个全村这个风貌，感谢你们对
7: 做通了村民为集体利益让路的工作，圆满解决了村民的现实问题，也了却了工作队在撤队前的一件心头大事。此时江小军还不知道，几个小时后会有一场大戏在等着他们。

0: 哎呀，阿姨，
1: 晚上走了，这个，跟你来打个招呼。哦，嗯，
2: 我觉得不知道怎么说，怎么感谢你们，你们两位对我这样关心。帮助我的生活。
3: 几年前何新兰的儿子儿媳外出务工，至今杳无音信，留下祖孙三人相依为命。在工作队的帮助下，两个孩子正常入了学。村集体经济发展起来后，年近古稀的何新兰也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撤队前，工作队想再看他们一眼。
4: 我们走了以后一样的，我们会常联系的啊。家里有什么困难，包括我们有时间，我们一定会来看你的。
1: 这反正长沙离这也不是蛮远的，
2: 到这儿这么久水都没有喝一口。
1: 喂，
5: 邀请你去参加晚会了。
1: 参加什么晚会啊？好，再见。好，这个三年这个马上离开了，说实话有点舍不得，每天经常
3: 三年时间，他们在这里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精力，在与村民朝夕相处的900多个日夜里，他们早已把这儿当成了自己的家。
2: 以后有空就来了，听见没有？
4: 听见了，放心了。
3: 明天就要离开了，内心百感交集。
1: 那么长，真的走有点舍不得。
4: 4个年头啊，好快的了，这是第4个年头。

0: 想怎么啦？不是出笑话啦？他们不跑就换服装了，我还是有点担心，我怕他太紧张。果然不出所料，还是太紧张，说不出。
1: 家乡在外面漂十年啊，就是感觉回来好像没家一样，因为我一个人嘛。我现在他工作就来我们的家乡，不断不断的变好了，他就有个家的感觉，有个温暖了。
2: 千言万语都难以表达他此刻的心情，我就乐意

0: 如果今天没有他们来扶贫，说句不好听的，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那房子这个不知道怎么这个弄。他们走了，好像是缺少我什么一样。上年啊，不是说三天三个月是吧？这上年渐渐就是有感情了，真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1: 母亲的这媳妇是杭州的。

0: 队非常非常感谢你们工作组帮我们姚仔做了很多很多。我呢没有什么会，我也不会说什么，我只能说谢谢你，非常非常感谢你们工作组为我们姚仔做了这么多，很感谢你们，太谢谢你们了。
1: 就是一个弟兄叫好像是分开，那个感觉就是说不出什么味道，这个眼泪就自然而然的就流出来了。
2: 所以我就很舍不得他们走啊，他们走了，我说在家里面想着想着又流泪，我自己想着想着他们也没有流泪。
3: 此刻所有的感谢都融化在了一个个含泪告别的拥抱里。
4: 辛苦啊，付出啊，我觉得都很值得。
5: 看了这么多父老乡亲，真的真的非常舍不得。
6: 通过这三年走过来的路，我感觉到只要我们用真心对待老百姓，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多为老百姓办的事实，多倾听老百姓的意见，很多工作是可以做好的。
3: 告别晚会结束后，工作队把老百姓送来的礼物都留在了村里，唯独把老百姓的真情恩情装进了心里。

0: 藏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个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今天对我而言是个特别的日子。就在十年前的今天，一位慈祥朴素的老人走入了我的镜头。十年过去了，当时采访过程中的每一次交谈，每一个细节，走过的每一个地方，还依旧那么清晰难忘。初为记者，我从未想到这次的采访竟影响了我的一生。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纯粹的人，那一刻起我才懂得了这个称谓真正的含义。每每拿起这张照片，他的音容笑貌都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0: 这是一张很普通的全家福。坐在正中的老人看起来就像个地道的云南农民，但是用当地人的话说，这位老人可是他们地方的一号大官，他叫杨善洲。改革开放后，他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为宝山奠定了现代产业的坚实基础。为官一方，造福一方。而他的家人却从未得到过任何特殊的照顾。当他从地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休时，家庭所有成员都是农村户口。让我们再次看看这张杨善洲的全家福。照片上的十五个人，现在还有八位生活在农村。杨善洲是这样对家人说的：人一辈子都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如果没有真本事，指望我当官的时候照顾你们，我不当官了呢。就是这份深沉的大爱，感染触动了我。看似无情，但这恰恰是老书记对家人的真情。顶着旁人的误会和家人的不解，他用一生的自律，给了家人一个平平安安、清清白白的人生，一个自食其力、受人尊敬的人生。在杨善洲退休之前，云南省委曾经做过他的工作，动员他到省里安享晚年，但他却另有打算。
1: 下脚他来，叫他调他来省里边，我跟他谈过话，我说，你最好还是到省里边去。他笑着讲，谢谢省里边省委的关心，我就不去了。
0: 1988年3月8日，杨善洲退休后没几天，就率领一支18人的队伍走进了大亮山。
2: 大亮山，海拔2680多公尺，是狮甸县海拔的最高点之一。40多公里长的山脊。
0: 上世纪80年代，由于几十年的过度砍伐，曾经山清水秀的大亮山变成了荒山秃岭。周边的3个乡、11个村，缺水缺电，不通公路，村民生活困难。要想富裕，只能种树。3月的大亮山，寒意未消，人们在篝火旁召开了林场组建后的第一次会议，明确了第一年的任务：先造林10000亩。杨善洲向大家宣布：“我先给自己定个植树的目标，至少10年。”
3: 哎，我们有上课嘛，这个早点时候嘛，第一回上课嘛，差不多是100天别得回家了嘛。我们下去扛这些地，哦，一扛呢要只得有许，许是有了，你得一块挖挖，一个进去不得，有个扛路，路扛扛。老书记也是太把刀子了，打好多扛啊，我们4、5个人，别抱那个扛，扛扛不到放假回来嘛，这个手啊，淌血了吧，看是到处刮着淌血，等到了洗手的时候，大家啊，这就是。
4: 这一个棚子是1988年5月份建的，当时呢我就住在这一个。我们上周老书记呢住这一个，还有呢我们原来的老局长光北呢住在这一个。这个房子是复原过，但是里边的摆设跟22年前我们在的时候是一样的。
5: 有没将改期我们在了9年半，在了9年半以后才被人家才搬出现在改的这个职工宿舍才改期呢。
0: 1992年，大亮山林场盖起了砖房，但还是不够住。杨善洲让技术人员和职工先住进去，自己继续留在油毛毡棚里。任何人来劝说他，还是那句话回答：过日子， 睡觉有个窝，吃饭有口锅就可以了。但是杨善洲毕竟是

0: 已经年过七旬的老人。山里的寒冷和潮湿让他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和支气管炎。记得当年采访时，我问到老书记，为什么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受苦，为什么不去颐养天年？老书记笃定地告诉我，干部可以退休，但是共产党员不退休，要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
1: 我过去告诉过记者，我说是为什么到这个年纪还来苦，这个叫做为人民办事，是叫做共产党员的自找苦吃。我就是自找苦吃。
0: 当时林场建设中很大的一项开支就是购买树苗树种，为了省钱，杨善洲什么法子都想到了。
2: 然后我们副县长进大门就说，不错不错，快点给敲啊，老哥哥是让十五六大提着一根在大桥头捡那些桃子核李子核啊，捡那些哇，妈妈害羞了，你可说说给他叫他拔尖了，要钱要多少我批给他。得找个大夫问，就说啊，妈妈财政有亏，那么批什么钱？这第一句，即使批的钱嘛，买得着我那这种本地老品种啊，是饮食店，我来朝捡捡嘛，怕什么？又不丢哪能地嘛。
0: 1999年，70多岁的杨善洲在大量山上不小心摔伤骨折，虽然医院尽力医治，但还是落下了残疾。伤好之后，杨善洲马上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大量山。他深爱这里的一草一木，他离不开这座山。但是在不该离开的时候，他又是离开的那么坚决，那么洒脱。2009年，大量山已经一片苍翠，5.6万亩森林，1.6万亩杂木林，700多亩茶叶，50亩澳洲坚果，100亩美国山核桃，修建起的18公里林区公路，架设好的4公里输电线路，彻底改变了大量山周围群众的生活。杨善洲觉得自己的任务完成了。2009年4月，他把大量山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交给国家，并一再嘱咐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他的一生几乎没有片刻享受，团聚对他的家人来说是奢侈，因为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爱都给了人民。他经常忘记了家人的召唤，忘记了浑身的病痛，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和作为人的基本需求。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个特别的身份，共产党员。杨善洲的一生履历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云南保山，但今天他的故事和精神力量却已经远播中国各地。
3: 这个老同志啊，那个对我们年轻人是一种榜样。
4: 他用自己的一生在教育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
5: 就是要学习他这种甘于奉献、勇下基层的精神。
6: 这是他是我们学习榜样，是我们晚年学习榜样。
7: 他性格从来不装自己，想的是人民。
0: 我的家乡，我的人民，这就是杨善洲心中最为深情的所在。2010年，身患癌症的杨善洲最后一次走上大量山，望着亲手培育的这片树林，他依依不舍。 生命即将消散，爱却无法简单。因为杨善洲在大凉山的突出贡献，

0: 加油。这辈子我唯一对不起的就是你母亲还得姐妹几个，我亏欠他们太多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给你们留下，我身上唯一现在还有的只一点钱，留给你母亲养老送终。
1: 2010年10月10日，一个被人称作十全十美的日子，杨善洲静静地走了。按照杨善洲的生前意愿，家人把他的骨灰分别安葬在了三个地方。大流水是杨善洲的出生地，他说要陪伴亏欠太多的老伴儿。清平洞是杨善洲最钦佩的爱国将领邓子龙点将的地方。大亮山是杨善洲最牵挂的热土。所有的墓地都没有墓碑，没有任何标识，陪伴他的只有脚下绵延的土地和伸向蓝天的大树。杨善洲曾对大家说，你们要是想我了，就去树下坐一坐，泡杯茶。蓑衣、草鞋、竹叶帽是杨善洲一直没舍得扔掉的，现在已经成了他的纪念物。宝山人看到这些物件，就会想起我们的老书记。他临走时没有任何像样的物质财富，但他留下的东西却又那么丰富。他的一生就是他最丰厚的遗产，不只留给他的家人和亲朋，而是留给我们所有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近乎完美的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是像我一样了解老书记事迹的人对他的评价。对于我们而言，他从未离开过，他就像一面镜子，一面纯净、淳朴、纯正的镜子。每一位共产党员乃至每一位炎黄子孙，都能在他的面前有所思、有所得、有所悟。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

0: 特别体贴照顾，凡是在协会的孩子考上大学的全部给奖励，考上普通大学给5000，重点大学10000。
1: 不说那个，
2: 协会还有这个政策呀？
1: 我定的，
3: 这协会的会员的孩子呀，都一视同仁，
1: 会费嘛，
3: 是吧？这个闲着也是闲着，给孩子们更有意义。
2: 这个协会还有这么多会费啊？
1: 有，这不是大小企业那么多吗？再加上咱们政府还有一些扶持，是吧？
4: 肖会长，之前对您的态度有问题，我这跟您道个歉啊。
3: 没事，那天我的情绪有点激动，大家都是好心，相互理解就行。
4: 但是不管怎么样，当下这种局面还是要改变。
3: 那你的意思是？
4: 这次偷工减料的处罚，要不就按您说的办，把大雅斋的损失赔了，然后罚1年不能接协会的订单，写承诺书，永不再犯。您看您这样行吗？
1: 行，我保证没问题的。
5: 该罚就得罚，这是对的。但是像老宋家这样讲诚信，有实际困难的小厂子，咱们该帮扶也得帮扶。
3: 廖主任，这事儿呢我来解决吧。正好今年原料供应不太紧张，我呢就多进几十吨，然后按原价分给那些小企业就行。
5: 你这个会长不白干。
4: 哦，肖会长，一会儿到大雅斋把我放下吧，我再跟欣然姐谈谈，让她多多谅解一下，这毕竟还是要跟大家继续合作的。
3: 好，多费心啊。
4: 应该的，顺便约上她和宣言，我们晚上聚一下。
6: 我爸说你一个人在桃花镇开了家大公司，可让人佩服了，我长大之后也想成为你这样的人。
7: 没准你长大了比阿姨还要棒呢。
4: 多好呀。
2: 哎呀，歌词真的让我是非常的感动啊，好想在你孤单的时候有我陪伴你
8: 啊。好想
9: 以后想
2: 在你难过的时候有我安慰你啊。好想
7: 别安了，肖会长，今天我要谢谢你，真的很开心。干杯。
2: 不，要说谢还得是我谢你，让你们大雅斋遭受到那么大的损失。
7: 肖会长，现在不是工作时间，让我们一起开心不好吗？
2: 好，
7: 干杯。
2: 谢谢。
10: 来啊，借这个场合呢，我也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我要回北京一趟。
2: 回去干什么？
10: 回去拉订单，找我之前的同事啊还有朋友啊，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宣纸产业这块蛋糕给做大，争取让所有人都有饭吃，而且都吃饱饭。
9: 我发现你还真是喜欢想一出干一出啊，敢打敢拼真好汉呀你。
10: 我想试试，哪怕只是缓解一下目前的困局，也比什么都不做要好吧。如果我多拉回订单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行业规约给定下，以后咱们宣纸产业就能步入正轨了。
2: 我支持，依然给力，爱拼才会赢。
11: 干杯！
10: 要吧，
12: 谢阿姨挺喜欢你的，
13: 你这小情商比你老爸高啊。
6: 因为我善。
13: 你什么善妹？
7: 你怎么这么老土？这是狠，
14: 丁阿姨，
13: 你才土呢。快搬家。
6: 说说吧，桃花镇宣纸产业的林大业务员。
10: 别提了，还没开始跑业务呢。
6: 我不是给你泼冷水啊，跑不跑恐怕区别都不大。
11: 我今天问遍了身边所有人，大家一致的反应都是这样的。宣纸听说过没用过，我们现在办公室都无纸化了。
15: 所以我说呀，你不配用宣纸。
11: 东西确实是好东西，但过时了。你这次啊，恐怕是抓了个烫手山芋在手里。
0: 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你去那里工作我是支持的，不过我的能力有限，打了一圈电话，老同事老朋友都问了个遍，也就搞到那么一点点订单，简直不值一提啊。
16: 老师您千万别这么说，我刚到北京您就给我来了个开门红，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0: 我也是农村出来的，你在农村好好干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嗯，
16: 走。哎，曲姐，对，我依然，我这一回北京了，想着说拜访一下您。啊，没事儿没事儿，这确实太突然了，没关系的。哎，那咱就改天。

0: 气死我了！哎呦，
1: 看你这副样子就知道结果啦。有件事情，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告诉你。
2: 你别犹豫了啊，不会比现在更糟了，你直接说就行。
1: 艾玛现在在公司负责美术板块的业务。

0: 安梦姐，依然，昨天丽萨忽然跟我提醒你，我就知道你会回来求我呢。哦，冰美式半糖。你在那边也这么伺候领导啊？山里的领导也爱喝咖啡呀。
1: 山里确实有很多网红咖啡厅，但是那边也出产很多好的绿茶，我们更习惯喝茶。而且，那边的领导不需要人照顾。
0: 我就喜欢你这不卑不亢的个性，很自信，也很自爱，所以以前我特别看好你，而且用心的在栽培你，你让我很失望。放下这边大好的前程，不要跑到那个镇上当公务员。
1: 你这次回来不会再让我失望了吧？
0: 我这次回来不是要工作的，是想请您帮个忙，给宣纸找一条销路。这公务员变成推销员了。
1: 为了工作，这身份不重要。
0: 你现在不是我的人了，我为什么要帮你？

0: 三姐，姐，咱都好些日子没见了，你这些日子在家乡发展的怎么样啊？还行吧。我可听说了，你们家乡建设的可美了。
1: 是啊，你怎么情况了？
0: 意大利海运发来的墙纸遭遇飓风，推迟了到货的时间。米卡多现在知道吗？
2: 哦，他现在已经在现场了。不过听说他大发雷霆，一直在骂人。
0: 海运平时都挺正常，今天是活见鬼了吗？
3: 艾玛姐，艾玛姐，我跟你一起去吧。我之前给里卡多办过展，我知道怎么搞定他。Hello， 里卡多先生。
4: 艾玛，你做的好事。啊，里卡多，我马上想办法。你想什么办法？你能有什么办法？枪支就那么多，现在停在海上，你安排直升机过去接吗？
3: 重新发货，走空运。
4: 我进去的枪支只生产了那么多，没有更多了。现在停在海上，你让我怎么呈现？我跟你说过的，要空运，空运，你为什么不听话？
3: 时间本来是来得及的，可是海运遇到上飓风，这是个意外。
4: 我不听过程。
3: 艾玛姐，咱们要不然联系附近海岸的船只，这还有各个港口。你真的是没带脑子吗？都跟你说了，飓风，飓风接什么接？
4: 艾玛，你毁了我的展览，是你违规了，你要负责。
3: 里卡多，听我解释。
5: 我是新来的，是我自己工作能力不足，没干好工作，还不太适应艾玛姐的工作习惯。听说你之前是艾玛姐最喜欢的助理，都过去了，你呢就想着怎么帮她解决问题，她的态度你不用太在乎。哦，咱们两个加一个联系方式吧，你可以把里卡多的设计方案也发我一份。
6: 林凡，艾薇，怎么了？
5: 宣纸能不能做出墙纸的效果呀？别人
6: 不能。
5: 我问你啊，无所不能。我跟你好好说呢啊，里卡多的室内装饰设计展急需要一个墙纸材料的替代方案，我呢现在把他的设计图发给你，你就按照他的设计理念用宣纸设计出来，这很重要啊。
6: 里卡多是吗？就那个国际顶流室内设计师。
7: 是，
5: 而且呢，这次设计展会有很多中国设计师去里卡多的设计里找灵感。如
7: 果他接受了宣纸方案，那一定会有很多中国设计师模仿借鉴。
6: 这样的话，宣纸壁纸完全有可能在中国高端室内设计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7: 成为潮流都是有可能的。行啊。
6: 这样，嗯，你帮我带一只烤鸭过来啊，不要真空包装，要现烤的，你上高铁前现去买。我跟你说正事儿呢，这次设计关乎你的成败。
5: 我说的也是正事儿，我保质保量的啊，把你这个墙纸给完成了，你保质保量的把烤鸭给我带回来。
6: 真吃啊？
7: 啊，
6: 我真的很喜欢吃烤鸭。
7: 吃你自己得了呗。
5: 行，挂了。
6: 这一批纸，咱们就按照特净皮来做，百分之80%的摊皮，百分之20%的稻草，制浆是关键。这一部分就由胡叔叔还有张舵，你们两个来负责。
8: 好，
6: 老叶叔，哎，您来长帘，让您儿子马杆来配合抬帘，记住，捞三层加圈，
5: 没问题，
8: 三层加圈。
6: 苏大爷，您带着小鱼小满，刷纸就行。
8: 好的呀。哎，
9: 学姐。
6: 我干点啥呀？啊，伯伯，我们这人手差不多了，而且呢，今天肯定要通宵达旦的蛋了。您年龄摆在这儿了，不想让您那么累，早点休息就行。
8: 我可以的，
10: 哎，是，
8: 由我们的，歇着吧。
11: 是啦。

0: 我就负责给大伙儿啊把宵夜做好，一会儿我就先把老鸭汤炖上。哎呦，
1: 知识啊！
2: 知死莫如母。
1: 行了，大家都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1: 啊，
4: 时间紧，任务重，咱们话不多说，
5: 干起来！

0: 宣言啊，
1: 啊，
0: 这么多颜色，哪个能行啊？
1: 嗯，哎，苏老爷，这个的颜色大差不差。咱们现在印的是这个颜色吗？
0: 现在是这个。
1: 哎呦，我傻了。我刚调了一版，一会儿再试试。
0: 好好好。啊，小鱼啊，再试一个。
1: 辛苦大家了啊。
0: 没事儿。来。
2: 哎，瑞秋，什么情况？你这安娜和丽卡多不是约到后天吗？
3: 李卡多临时改变行程，他不去上海了。今天早上起来，他给艾玛姐打电话，说是什么要完成善后的事儿之后，马上就飞回意大利。
2: 这怎么来得及啊？纸是已经做好了，今天早上航空快递过来。
3: 嗯，
2: 他加急的话，最快也得明天一早才能到啊。
3: 啊，那怎么来得及啊？这怎么办呀？
2: 你别着急，我打个电话。
4: 中国宣纸与意大利设计的结合，这不仅仅是两种材料的嫁接，更像是两种文化的精神共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半透明的纸浆在墙面上投射出山水画般的水墨呼吸，这种碰撞产生的不仅仅是简单的中国风设计，更是类似于佛罗伦萨圣母大教堂穹顶的精密结构。东方的柔成为支撑西方力的美学基础，是诗学和视觉的颠覆性革命。
2: 李卡多先生，这里面所有的参数都没有改变，唯一改变呢就是材料从麻变成了宣纸。我，
5: 如果你只是让我听这些介绍，那我就太失望了。我要看到成品，看到摆在我面前的成品，否则我就不会干这个活。
2: 不，成品已经在飞往北京的路上了。
5: 我什么都不相信啊！我是艺术家，我的作品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损失，否则我就不敢你们自己买单了。
2: 哎喂，
1: 该说不说，这老外挺会找地儿的。哎，你在哪儿呢？你在船上还是在船下呀？也不来迎接我一下啊？
2: 宣言，

0: tres.
1: <音>我担心快递送不到，我一大早赶早班机，我就人肉给你背过来了，怎么样，靠谱吧？
0: 早班机啊？
2: 啊？
1: 现在都下午。
0: 啊，这展览馆附近有一家烤鸭店，味儿不错。
2: 哦，谁做的？
0: 就是这位，出身宣纸世家，跟您一样。

0: 都是非常有才华的设计师。哦，太不可思议了！我看到了宋徽宗的天青色，神奇的选址，神奇的设计师，这肯定是目前最好的选择。具体效果，就等开展那天有参观者来评断吧。
1: 那我可以准备布展了。太好了，去准备吧。
2: 好。

0: 想过非常好，
1: 您满意就好。啊，
0: 我必须说啊，在上帝没有向我伸出援手的时候，是你们和选举帮助了我。
2: 应该的，
0: 很多人都是被选举做的枪局吸引来的，并且大家赞赏。我想未来不光我个人的设计将会考虑加入到选举的元素，我还会向所有的同好介绍神奇的选举。
3: 那太好了啊！
0: 林，我们就要成为合作伙伴了。哎呀，
3: 来来，我带一下。
1: 哎呀，还是学员体贴呀。
3: 回头我有些相关的客户还可以介绍给你们，然后啊，他们一定也非常感兴趣。
2: 谢谢艾玛姐，谢谢李卡多先生，
4: 没白来啊。
0: 轩，你让我认识到了中国设计师的设想，我太爱你了。我们能够再深入交流一下吗？
4: 可以可以可以，这也太热情了。来来，这边这边。来，哎呀，
3: 太山里不光有笋的土豆，还有帅哥啊。这帅哥不仅帅，还贴心，
5: 不仅贴心，还有才华。
3: 哎，我一看到他，我就知道你再也不会回来了。祝你幸福。
2: 欢迎你也来山里，很有可能啊，你去山里，你也不想回来。
3: 必须去。
2: 好，可以的。您需要多少订单，就直接发我就好了。好的，好的，谢谢啊。哎。
4: 哎呦，你还真是属于高能量人群啊，周叔劳顿这么久，精神头还这么好。
2: 行了，我帮你这么大忙，想好怎么感谢我了吗？
4: 不是，这话从何说起？不是我帮了你吗？
2: 哎，我拉订单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包括你们家在内的所有的宣纸企业。啊，
4: 那这意思是我还得谢谢你。哦，
2: 大点声。
4: 我啊，累死累活的研究墙纸，费工费料的熬大夜给你做出来，还亲自搭着机票给你送到北京去，到头来我还得跟你说谢谢。拜托，有没有王法啊，领导？
2: 没有王法，你赶紧的吧，说谢谢。
6: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两位好，我是你们的专车司机小肖，
7: 很高兴为你们服务。
4: 来吧。
2: 不是，肖会长怎么还来了呢？
7: 我不亲自来见你们，怎么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啊？啊，
4: 别光感激啊，还得请吃饭。
7: 没问题。
4: 怎么样，有人替我说谢谢？
2: 就你会耍小聪明。
4: 上车吧。
2: 那你来吧。
7: 好，上车上车。哎呀，

0: 俊阳哥，哎，做壁纸太麻烦了，我们忙不过来了。哎，这不给大家带了点心吗？回头分分啊。哎，这个，哎，等等，哎，小小来看看啊。这颜色你看对不对啊？哎，您这做纸的态度不对都对啊，这是给你请的。哎呦，
1: 谢谢啊。
0: 来，妈，哎，
2: 活先放啊，活先放吧。
0: 伯伯，这个
3: 哎呀，是给您带的。哟。
2: 还真买了啊！您上回说的嘛，200多是行不行？哎呦，
4: 我试试。啊，哎呦，这还真好！要是这样，以后我可以帮你妈干点剪料的细活了。
5: 行啊，儿子，算你有良心，没把伯伯的事给忘了。嗯，
2: 宣言，赶紧去看看你爸了。
0: 我爸又怎么了？你爸怎么了？
2: 自从你打电话回来说有订单了，你爸高兴的带着大伙儿干活，没日没夜的，说什么他也不听啊。这会儿在床上挺着呢。啊！哎呀，开销这么大，啊，经营上又没有太大的起色，他压力大，一听说呀，这壁纸有了订单，他能不高兴吗？
0: 那也不能让他就这么挺着。哎呦，
5: 也没有不管呀。
2: 我跟他说了，让小满去照顾他。嗯，他不听，他说还要浪费一个劳动力。后来，我们就商量，让小满呢，一个小时去看他一趟，给他呢端点水，扶他上个厕所什么的。你爸爸是老了，这人老了呀，就跟年轻时候不一样了。年轻的时候呢，天塌下来都扛得住，老了以后吧，这芝麻大点事儿啊。
5: 他都是个事儿了，你得赶紧劝劝你爸，到医院做个腰部手术。嗯，以后你可得多考虑，多担待了啊。
6: 啊，依然，你可真是太厉害了，这活可够我们忙的了。依然姐，这回拉了这么多大客户回来，咱们桃花镇真是要发了。
5: 你再给他装个鼓风机，能把他吹上天。
6: 这主要啊，还是廖主任领导有方，教育的好。
0: 言不由衷。
6: 这说好话还哄不了吧？嗯，
0: 一两家企业恐怕吃不下。怎么个分法？你吃苦受累跑来的业务，别再给折腾黄了。
6: 不是我都忘了，给你看一下啊。
5: 给廖主任，你看一下。
0: 这个呢，是我帮宣纸协会重拟的一份行业规约，只要是愿意在责任书签署的企业呢，都会根据各家的产能进行一个合理的分配。这方面的话，我觉得肖会长自己就能搞定。嗯，行业规约，我看行，有点不了啊。
6: 谢谢廖主任。

0: 妈，
1: 睡了。
0: 妈，要睡一会儿吧。那一天睡不踏实，都睡着了，腿不好使。
2: 我没睡，我醒着呢。一天到晚就这么躺着，外面是白天是黑夜都搞不清楚。
1: 你要睡就睡，不睡就过来吃饭。
0: 这样吧，妈，我把菜都端过来，咱一块吃。
1: 听见没？儿子知道一家人在一起吃饭了。哎呀，要我说，玄言这阵子表现的那没得说。你看，自从你躺在这儿，他是天天守在这儿，一分钟都不带离开的。
3: 这些年呢，我们的宣纸产业并不是很景气，现在又出现了这个内卷的现象。过去的事情现在就翻篇，我们不提了。经过这些天，领导给我们的培训，我们大家呢，对于。

0: 对商业诚信啊、法律法规方面的认识，都有了大幅的提高。金饭碗同志们给我们现在找来了新的饭碗，这个新的饭碗啊，是金饭碗，很不容易的，所以希望各位一定好好珍惜，好吧？我就一句话，饭大家要一起吃，但是砸饭碗的事儿，谁都不能干，明白吗？
1: 明白。

0: 我们制定行业规约，它的目的不是说跟谁过不去，而是希望大家共同进步，推动行业发展。
1: 好，
2: 我还没说完呢。您刚才那讲话太有水平了，尤其是结尾啊，干净利落。哪里哪里，
1: 咱们这个。搞得少了点仪式感，不够庄重啊！我感觉是不是？
3: 怪我，
1: 这廖主任说的对啊，今天咱们没有仪式感，咱们应该像古人一样，桃园三结义，歃血为盟啊！
4: 这个想法好啊，就应该歃血为盟啊！
1: 歃血为盟，歃血为盟，咱也学学古人哈，正式一点。
3: 这就不必了吧？
1: 哎，这也是，都没有，怎么歃血为盟啊？
4: 主任，
5: 这个行吗？
0: 哎，这行，来，廖主任，
1: 这
0: 可以，
1: 来，这不太合适吧？这个都不是那个年代了，你看看。
0: 还是廖主任考虑周全。
4: 刚才廖主任也说了啊，我们新的规约都已经制定好了，那未来谁要是再犯错误，我们可就按新的行业规约严肃处理了啊，好不好？
6: 好，
4: 好，来。我们来签字。
7: 爸，你就去医院去治疗一下吧，不当是为了你自己，就当是为了我跟我妈。
8: 我要是。你说这一摊子怎么办？
7: 哎呦，爸，你是不是担心咱们厂子办不下去？
8: 你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啊、北京那点订单他延缓不了多长时间，只要卖不出去没有钱，那再卖发不出工资啊，厂子就肯定就倒了。这轩家百年的企业在我这儿，
7: 我有办法把您的库存纸都给卖出去，只要你答应我去医院做手术，我想尽办法把你这库存纸卖出去，还能卖个高价。
9: 我信，我信，我儿子能卖出去，我信。
7: 不过就一点啊，你别管我怎么卖的，
8: 那你不能胡来。
7: 我还能违法乱纪不是？
9: 哎呦，你还愣着干什么呀？儿子说的话你就信，他让怎么干就怎么干。
7: 行了，那咱们先吃饭，然后我一会儿就联系医院，派个车把我爸接到医院去。
9: 吃完饭我先收拾东西，我陪你爸去医院，这个家我就交给你了。
7: 行。

0: 这么多啊？啊，
1: 这些年啊，你爸又不愿意辞退工人，怕他们没活干，挣不到钱，纸啊越做越多，销路又不好，可不就都堆到这儿了？你放心，

0: 咱全家的纸啊，质量没问题的。
1: 这样啊，伯伯，让所有人把手里的活都先放一放，把这些所有纸的包装上面都加盖两个字儿：绝版。章我已经找人在弄了，就在送来的路上。
0: 绝版？你绝谁的版啊？
1: 我就是先点个数，心里有个底儿，回头再慢慢跟您聊。
0: 啊，好，那我去了啊。
1: 行，哎。
2: 你给我说实话，轩爷，师傅到底有没有事儿？哎
1: 呀，没什么大事儿，就是腰伤好了，也捞不了纸了，不能干力气活，所以之前捞的那些纸就都成了绝版纸了。你一个大老板，就没嗅到这里面的商机吗？
2: 什么商机啊？
1: 这懂宣纸的呀，都明白一个道理：国纸和国酒一个样，越沉越贵，谁家不多存几箱老纸呢？你看啊。千年宣纸世家宣家第35代传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绝版纸，它是不是能卖上个好价钱啊？
2: 绝版纸啊，宣言，你有没有想过，这要这么做了，后果会是什么？搞不好外界会质疑你们宣家的信誉。
1: 在我爸的心里，职场能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这职场要是倒了，那手艺也就没了。这个问题不解决，我爸养病他也不安心。
2: 可你也不能利用你爸呀，他是你亲爸呀。
1: 我知道，明哥，我知道你心疼我爸，我又何尝不是呢？这是我眼下能够想到最好的解决方案了。如果你真的心疼我爸，你就出个价，这肥水啊也不流外人田了。
2: 别拉上我，这回回都让我大张大冤种，这回要真搞不好啊，师傅连我腿都得打折了。
1: 哎，明哥，说话得凭良心是不是？我哪回让你亏着了？咱就说上回，我让你花一分钱了吗？最后是不是还落下了你师傅师娘念你的好？所以啊，你得配合我，咱们得想办法尽快把这笔绝版纸给清仓出去。
2: 你呀，可真行。你现在把刀都架在我脖子上了是吧？
1: 你给句痛快话，干不干？
2: 当然可以，但不能让师傅知道啊。这样，我把这消息往我那几个行业群里发一下，那一发那群里都能炸了。纸是哗哗的抽，钱也哗哗的进。
1: 我这价可高啊！
2: 那低了我还不答应呢。
1: 量也大，
2: 那不行，物以稀为贵，你多了就不值钱了。
1: 所以啊，不能让外人知道我们有多少货，咱们俩得好好设计设计。
2: 哎，您是大设计师，您说怎么搞就怎么搞好吗？
1: 首先往群里发消息没毛病，但具体这消息怎么发，它就是门学问了。

0: 好了，子华，你这字越来越大气了啊，越来越完美了。哦，这字好，真不错啊！立天地之气，
1: 我是信你在找你的，你可千万不能跟我胡来啊！
2: 哎呀，
3: 真不错，
1: 这纸也好，
0: 对，哎呀，
1: 我都说了，这不是一般的纸，不是一般的纸，绝版纸。
0: 所以我说，谁捞到这个机会，谁就能发财，拍卖不考虑，拍卖绝不考虑，听明白了吧？货卖十家，那不懂纸的，出再多钱我也不考虑。啊，纸交给你了。好，
1: 肖总，哎呀，
0: 吓我一跳，
1: 你这不够意思啊！咱俩这么多年，你有事瞒着我？
0: 什么事？
1: 我都听见了，你打电话。
0: 哦，我这还有急事儿。哎呀，
1: 什么这个给了钱都不卖啊？什么不一样的纸啊？
0: 听错了，听错了。
1: 哎呀呀！哎呀，拿下来，拿下来！
0: 有急事。哎呀，
1: 别，我你肯定有好事，要不然你不能今天在群里发个消息，三秒就撤回。有人问我什么绝版纸什么意思？

0: 上去请起。
1: 哎呦，我懂了。哎，今晚我拿瓶好酒到你们家找你，不然咱俩一醉方休。不是，你跟我分
0: 知道啊？
1: 不，我不跟人说，你跟我分享分享。
0: 你不跟别人说？
1: 不说。
0: 你确定？保证啊！你这个嘴。
1: 哎呀，放心吧。
0: 行，好了，那今晚见吧。
1: 好嘞，好嘞。
0: 我找人吃。
1: 你放心吧啊！我在桃花镇就是我嘴严了。
2: 什么会长啊？我不是你会长。
3: 不是说好的吗？保密保密，
2: 你怎么现在全镇的人都知道了？
4: 肖会长，我也不知道啊。
2: 我就跟你一个人说了，你还不知道？
3: 我告诉你啊，发财的机会没了。
4: 哎呀，肖会长，您在家吗？我去给您赔个不是。
2: 哎，别别别，
3: 我可不在家，我那家门口多少人给堵死了，我在躲着宣言那儿呢。
4: 那我马上过去找您。
2: 哎哎，你别来啊！你一来，我马上走了，我不想见你。
5: 还得是大老板啊。带菜，
0: 喝汤喝汤喝汤。
5: 当时几位天气很丰满。哎，
3: 他来了，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一声
5: 啊？后来没告诉你吗？你们天天聊天的。
3: 快些，快点啊！
6: 哎，慢点，慢点，这有水，这有水，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7: 啊，看到了，肖会长，你也在这儿。
0: 哎呀，我早就来等你了。
7: 谢谢肖会长啊，肖会长又让你费心了。
5: 应该的，应该的。你的那份给你留着呢，还是按之前的价格。
0: 多好
5: 啊！
7: 但是小勋老师，这一次你可不能再拿我说事儿了。老爷子上一次对我就不是很满意，
5: 这次是我来做主，一切尽在掌握中。
8: 哦，我知道了。
9: 不是，老乡，
3: 看看躲都躲不来，不让他来非来。
9: 他做的事儿啊，哎呀，
8: 肖会长，这
3: 情况怎么回事啊？不是说保密的吗？
9: 老乡，你不慌，
3: 这事儿做的不好，
1: 这不地道啊！
9: 对，什么意思啊？
1: 你该说怎么回事啊？
3: 我不是不帮你们，我是真没办法呀。哎，我师傅那脾气，
0: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3: 那以后他要在桃花镇看到自己的绝班纸。
0: 他能不生气吗？
3: 所以我就跟宣言说，我们俩商量好了，这批纸绝不能在桃花镇上售卖。
8: 老肖，这个事儿你不用担心，我们可以帮他们往外卖呀。
9: 对呀，
8: 哎，
9: 收藏啊，
8: 就是我们买了，我们不拿出来，我们藏着，我们收藏行吗？
9: 我们收藏。
3: 是是是，这批纸确实是好纸，但价格贵呀。你说你们哪有这钱呢？是不是？
8: 不是，你们你价格贵那是应该的，那你也不看看谁的手艺，这便宜了我们还不要呢。
9: 谁
8: 的？
9: 便宜，
7: 谁要啊？
5: 大家的想法我也都清楚，不管是做中间商往外卖，还是自留收藏，都是有利可图，想分一杯羹，这我都能理解，也很正常。但是大家的确是来晚了呀，啊，人家大雅斋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这做买卖做生意也讲究过先来后到吧，我总得守这规矩是不是？
7: 不好意思啊，各位。我们大雅斋呢，刚好要出一批高档的线装书，宣老爷子的绝版纸对于我们来说就刚好适逢其会。在商言商，我也不好多说什么。想必我们大雅斋出的报价，各位出不起。哎呦，
8: 秦总，这话说得过分了吧？这破船还有三斤钉呢，何况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企业
10: 啊。是啊，生意呢现在是不好做，但是就我身后的这些人，当年纸贵的时候谁也没少往家里划了吧，对吧？
8: 谁呀？谁都不差呀。
9: 对啊，
0: 轩爷，要不再考虑考虑，纸毕竟是桃花镇的纸，大家伙想占点便宜也是情有可原的，是吧？
10: 是啊，
1: 对呀，
10: 对
1: 呀，
10: 是啊，您是啊，
9: 都想要给一点，
8: 都想要点吧，对不对？对，
9: 就是啊。
0: 邢总啊，您高抬贵手，多少的呢？给大家都让一点出来。
5: 行了，我做个主吧。这样啊，既然你回头跟你们董事长说一说，少要点。多少腾出来一些给他们分了，纸拿到手，着急用钱的给我卖到外地去，自己。

0: 留着收藏呢，给我藏好了，别让我爸知道。林哥，哎，您得统计一下人数，给大家记一下的，别在这吵吵了，不知道的以为这发生什么事儿了。
1: 你这样，明天啊去协会，想买纸的都给我报个数。
2: 好嘞，好嘞，好嘞，说好，说好了啊，明天协会见啊。好，
3: 好，
2: 好，好，
3: 好，
2: 好，
3: 好，
4: 好，
5: 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好，好，好，
0: 我们也算过了，就这个价格卖给他们，他们转手卖了也能挣上钱的。
7: 怎么算呢，他们也不会亏，而且这么搞下去啊，这个我们卖的也快，而且价格也不低。
0: 我是没有时间细水长流了，这事儿要是让我爸知道了，我还不知道他怎么处置我呢。
7: 如果这事儿师傅要是知道了怪罪下来，你可不能出卖我啊。

0: 多少给我点呗。我家里情况你也知道，让我挣点钱呗。
1: 你那么怎么说呢？
0: 我跟他们说我没钱，也好。
1: 我就知道你来这套，一沾钱的嘴里就没实话。
0: 明哥，你处分都给过了，你多少给我弄点，你得让我活呀。
1: 只要我当会长，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出去。哎，
2: 下一个。
0: 哎，明哥。
3: 就。哎，肖总，哎，你可说好了多给我点啊。
1: 我多给你点啊。我多给你点儿，那人家怎么办？
2: 要多少？
3: 多给我点儿。
4: 几点了？
5: 哎呀，都问了800遍了，一会儿人家有人来接你。
4: 你这替换声从昨天到现在就没断过。嗯，
5: 这都是库存，卖的是往年的辛苦钱。
4: 多少钱？
5: 18万。
4: 这么多呀？轩辕这小子行啊，他不仅卖得快，他价还挺高的。嗯，
5: 我早就说过了，我儿子不比别人差，比你强。
6: 进来，
5: 新总。这是上个月的生产报表，您看看。怎么了？心情不好啊？
6: 刚才董事长突然间就来电话了，询问起我轩家绝版纸的推进情况，我如实汇报，结果他说我订货量太少，报价太高，想借机抄底，即便以后我们卖不了，还可以高价出货，要我重新拟定一个方案给他看。
5: 这事儿前两天你不是已经跟董事长汇报过了吗？他当时也没说什么。
6: 事出反常必有妖。
5: 张总，
6: 有事儿？坐。
7: 邢总，啊，就绝版纸的事情，为什么我毫不知情？
6: 你知道的好像不少。
7: 我来是通知你一声。董事长指示，从今往后这件事情由我跟轩辕直接对接，您不必再插手。
6: 张副总，下次进来的时候记得敲门。

0: 哟，林姑娘，哎，哎呦，说了你忙就别来了，怎么还带着东西来了？
1: 早就该来了，但是最近事情太多了，就没来得及。
2: 谢谢谢谢。
1: 哎呦，轩叔今天手术啊？
0: 是啊，这一早上就没吃没喝的。
3: 哎呦，坐坐坐，
1: 不疼吧？
4: 十五床，轩永年，
2: 我在。
1: 准备手术了。哦。走走吧。
5: 能行吗？
6: 行，差不多。
5: 慢点啊！哎，
6: 来来来，
5: 慢点，慢点。
6: 来，
5: 走，行为，慢慢。我。
7: 行了，来，进来吧，老板，什么关系？
8: 行，
9: 轩轩，我还是害怕你爸万一要是知道了，他会不会？
7: 哎呀，我这么干不也是为了他好吗？等这批货出出去了，有了钱了，他就不用操心那工资的事儿了，也不用再捞纸，可以好好养养身体了吗？
10: 轩哥啊，你是怎么把这么多纸都卖出去的？
7: 这还没卖完吗？不是，哎，大家可都记好了啊，千万别忘了，现在还剩多少纸，绝对不能往外说，跟谁说都不行。
11: 哎，放心吧，哥，哎，只要啊。以后有活干，有钱赚，我们都听你的，是不是？
12: 再说，
7: 啊，不行，你紧张。
11: 哎，轩爷，哎，
13: 我知道你脑子活，主意多。要是用在旧厂子和帮冷轩啊，减少压力上，我们都支持你。要是胡来，那还真不行。
7: 哎呀，老叶叔，你放心吧，我也没偷没抢的，这怎么卖不是卖啊？嗯，对吧？
14: 我捞的古法纸你们没给我卖，
7: 你捞古法纸了？
15: 没壁纸单的时候净倒腾他那点东西了。
14: 说好了啊，这可不能卖啊。
16: 我卖的是师傅的纸，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
14: 师傅在这儿，这是师傅去年捞了一批好纸，是留给姜子游大师的，等他来了之后给他，这可不能卖啊。
7: 不卖不卖，那就劳驾您，把我爸捞的这批好纸还有你捞的那些找个地儿给我放好了。我再重申一遍啊，这事儿谁都别给我抖露出去了。
14: 放心吧，我坏不了你的好纸，不过你自己心里也掂量掂量，轩家传承千年，到底最看重的是什么？
7: 什么？
14: 诚信。
3: 徐阿姨啊，最近纸卖的挺好的吧？
0: 就从昨天开始，我这个手机啊，一响，一万，再一响，又一万进账了。哎，从今天开始，这一响，十几万进来了，就刚刚几十万进来了，这吓得我都不敢看呢。哎呀，说实话，咱那些纸，你就是卖两遍，它也不值这个钱呢。
3: 这不正好说明轩爷有本事吗？价格卖得高。
0: 我总觉得这里面有事儿，真的。不行，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问。
3: 我你。
7: 哎，妈，哎，林依晨，你怎么也在这儿？
0: 这臭小子，你爸做手术，你怎么才来呀？哎呀，
7: 家里那边忙得很，我忙着出货呢。怎么样了？
0: 你给我过来啊！我问你啊，怎么卖这么多钱？
7: 这还多
0: 多？
7: 这才刚一半儿。
0: 一半啊？
7: 妈，你怎么了？你这平时没钱的时候啊，愁眉苦脸的，这有钱了怎么还忧心忡忡的？

0: 不应该高兴吗？
1: 儿子
2: 啊，
1: 你不会是把咱们厂子给卖了吧？啊，那可是你爸的命根子呢！啊，你，
2: 我本来啊，的确想过这个想法。
1: 你
2: 不是，但是我哪有这个胆子呀？我
0: 现在胆子也不小啊。
2: 你啥意思？
0: 哎呀，其实我觉得没必要瞒着阿姨，
1: 那就别瞒着我。

0: 绝版之，绝版之，绝版之。
1: 是这样的，同事，我本来呢是想把这个事做完之后再跟您解释的，好好的跟您说明白一点。现在我想专注的把这事做好。我，
2: 血友年家属接病人。
1: 这儿呢，这儿呢。

0: 我看他醒来，你怎么跟他交代？先拖着呗，能拖一天是一天，拖到不能再拖了，大不了让他打我一顿，那说不准对他还有好处呢。胆子真够大。
1: 粗略的算了一下，现在定出去的加在一起大概有这个数，500万。啊，没事，如果全卖出去的话，再多加100万。哎呀，妈，我呀，我这每天看着你。 为了给工人发工资，这省一点，那省一点的，我就特心疼。我做这个事儿啊，其实就是想让你们少操点心。只要你们不为钱啊愁眉苦脸的，不管什么样的结果，我都能接受。哪怕是让老爷子把我给打死，我都高兴。
0: 明白的。
2: 是啊，阿姨。
0: 到时候我跟你一起劝劝玄叔叔，他肯定会理解的。哎呀，
1: 这你就是不了解我罢了。
0: 行了，等他醒来，我先帮着他瞒着。哎，不过这顿揍你是跑不了。
1: 那就趁他没醒，我先收拾收拾他。
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1: 不是，我那边还一大堆事等着我弄呢。
0: 我趁现在有空啊，给他收拾收拾，擦擦身子。哎，
1: 我来吧，我来，你跟阿姨聊天。哎呀，他都要收拾你了，你还给他擦身子啊？就怕哪天他收拾不动我了。
0: 去哪儿啊？回镇上。
1: 没记错的话，你家就在县城吧？今天就是周末的，不回去看看。
0: 单位还有事儿呢。
1: 哎，不急着一天两天的。这样，你把定位发我，我带你回去看看。
0: 哟，
1: 新厂，你帮我把手杖拿一下。
0: 哦。
1: 喂，新总，怎么了？为什么？
0: 啊，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不客气了啊。行，知道了，拜拜。有事儿啊？
1: 新远说他们董事长安排了个什么张副总，非要给我送笔钱来。哎，对了对了对了，你赶紧给肖大会长打个电话，就说是我说的，让他全面停止销售，大雅斋把剩下的全都给包了。
0: 人家大雅斋给那么多钱，我怎么好意思拒绝啊？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跟肖大会长去沟通，那不还得请你出马吗？哎呀，行了，按我说的做吧，上车。
1: 不错。

0: 嗯，行啊，可以。
1: 哎，
0: 我到了啊。
1: 哎，坐。
0: 先挂了。哎呦，破费了。
2: 小轩呢？
0: 啊，
2: 我们就开门见山了啊。你现在还有多少？我一次性打包全要。
0: 你等我一下啊，我看看。来，
2: 什么意思啊？
0: 我们家现在仓库门都不敢打开，也取货的都得在大门口等着。所以啊，您别问我还剩多少，大门一开，多少都不够抢的。您，
2: 哦，张
0: 啊，张副总。您刚才那第二句是想说一次性打包的话价格是不是能给你打折，你要一次性打包，这帮买纸的人能把你的腿打折。
2: 哎，其实我今天来啊也是受董事长委托，是他希望能把这个全都给包圆了。如果说没法一次性打包的话，您看是不是能给我多留一点。
0: 明白明白，其实咱们都不容易。我这次来，接一下。哎，喂，什么情况？什么？真的假的？啊！行了，知道了，知道了，你等我消息了。眼下的情况，无论我给你多少，都得得罪肖会长了。
2: 既然要是得罪的话，那还不如
0: 干脆得罪到底。
2: 有魄力，我就愿意跟您这种有魄力的年轻人打交道。
0: 行吧，那我就擅作主张，把剩下的都给你，价格上浮50%。哎哎，这是什么意思啊，张副总？
2: 我得跟我们董事长商量商量。
0: 啊，对，那你抓紧，时间可不等人。
2: 我现在就去。
0: 赶紧去！
2: 我现在就上，你赶紧等我啊！你
0: 快点啊！
2: 哎！啊！
3: 宣言同志，请问你搞的是什么鬼啊？你让林依然给我打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嗯，你大雅斋真的要包圆啊？
0: 你甭管真的假的，就这么继续下去，有人要买，那就涨价呗。
3: 你这到底是想的哪一出啊？
0: 借坡下驴。
4: 借坡下驴，在36计里有这一计吗？
0: 那你听好了啊，这是你宣叔叔的37计。
5: 怎么样，这儿子没白养吧？不亏吧？又是给你擦身子，又是给你找鸡汤的。宣言说了，他是找的同学，又托的朋友，专门给你找的这种散养老母鸡熬的鸡汤。来，喝点。
3: 不喝不喝。
5: 做完手术你得喝点。来。
6: 啊！又来钱了。你不是说那纸都卖完了吗？
5: 宣言说是卖完了，这可能是后打仗的吧。
6: 多少？
5: 几百几千的。
6: 哎呦，我这儿子真了不起，有了这几十万，那工厂又能喘过气来了。
5: 对哟，

0: 谢谢，谢谢，真的回来了。你跟宣言谈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就约在咖啡厅啊？
1: 我其实这不是给咱们，给您省钱吗？<笑>
0: 张副总，现在整个桃花镇都知道咱们要包圆了，现在抢址的人抢得更厉害了，价格越出越高。
1: 今天早上还有人来咱大雅斋要订宣家的绝版纸呢，说不管咱跟宣家谈的什么价格，他都多收10%。
2: 你看，这不都疯了吗？
0: 奇货可居，能不疯吗？哎，
1: 我
0: 你找我什么意思？
1: 那个，就因为他们价格太高，这个份额我没敢拿太多。如果董事长那边问起来的话，您
0: 比董事长预期的价格高多少？

0: 成百道古法，展恢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新县，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

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找我什么意思啊？
1: 那个，就是因为他们价格太高，这个份额我没敢拿太多。如果董事长那边问起来的话，您，
0: 于董事长预期的价格高多少？
1: 高的太多了。
0: 你放心，肯定对得起你。我知道怎么跟董事长说。哎，
1: 谢谢邢总了啊。
2: 邢姐，您打算怎么跟董事长说呀？哎，
0: 董事长自己起了贪念，这个事儿啊，就当是给他们的一个教训。但是大雅斋的生意还是要做下去，缺少的份额我去跟训言谈，毕竟我们之前是有过约定的，以他的人品不会反悔。
2: 这个张副总，
0: 张副总是董事长身边的老人，虽然做人做事儿都不行，但是一直在董事长身边忠心耿耿，董事长对他的话有所偏信，能理解。
2: 欣姐，你夹在中间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0: 我也是没有退路而已啊。
3: 物价持续下跌，现已跌破七年新低，全国生猪价格逼近10元一斤，全行业深度亏损。
4: 这些吊瓶呢，拿到桃花镇打有泥呀。别问我们，我们什么时候出院？
5: 大夫说了，至少3天呢。
3: 高铁闭座太尴尬，解决办法来了。购票时可优先选靠窗或过道，车票紧张分到闭座，可退票重购或上车后协商换座。
6: 宣纸产地金县，一款宣纸世家宣家第35代传人宣永年的绝版纸。引发了一股激烈的争购潮。根据绝版纸在市面上渲染大波，大量买家慕名而来。哟，
4: 这怎么了？这是我什么时候卖绝版纸啊？
5: 哎呀，网上说什么的都有，
4: 这不是造谣吗？这
5: 是造谣啊！你哪能信他呀？来，快躺下。
4: 我告诉你，这不是小事儿啊，咱们得报警，怎么着得有个说法才行。
5: 网上的事儿。你找谁去啊？快躺着啊，你的腰还不行呢。来，
4: 不行，
5: 你干什么？
4: 咱们回家。

0: 现在就回家，而且他说在桃花镇，咱们得回去看看。
1: 哎呦，你这个人怎么听风就是雨了？你给我躺下。
0: 什么叫听风就是雨？他现在都明目张胆搞成这样了，我告诉你，这后果严重啊！他要把咱们宣家给毁了。
1: 哎呦，至于吗？快躺下，快躺下。哎，你这干什么？你吊瓶？我叫医生了啊！哎，老薛，老薛，你干什么呀你？
0: 回家，现在就回。
1: 回不了。
0: 你知道这事儿？
1: 我
0: 工厂出事了。
1: 工厂没出事，比以前还好。
0: 那，
1: 老薛，你知道宣言把咱们的库存值卖了多少钱吗？
0: 我知道，是80多万，比我想的要多。原来我想的60多万，怎么回事？
1: 700呢，我都没有细算。可是老薛呀，这么多的钱够咱们厂活好几年的，也足够咱俩养老的了。
0: 我问你，你说是宣言打的这旗号？宣言这是把咱们宣家的祖宗给卖了，把我宣永年给卖死了。回家。
1: 老薛，老薛，
0: 回家去。
1: 老永年，永年，
2: 我们董事长呢对这件事情很满意，说我办事得力，维护了大雅斋的利益。那我就借你的茶，敬你们二位一杯，谢谢你们的帮助。
3: 来，喂，小满，怎么了？什么事儿？
4: 轩辕哥，你快回来吧！
3: 我现在回去干嘛？
4: 师傅他从医院回来了。
3: 我爸回来了。
4: 是啊，你赶紧回来吧。
3: 不是，那他知道接扳指的事儿了吗？
4: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
3: 完了。
5: 四哥，这回腰啊可得养好了，
6: 对，
5: 不能再劳直了。
6: 好些了吧？好好养。
7: 师傅，您回来就好。
3: 爸，爸，这件事不怪任何人，是我做错了。您要怪的话，就怪我吧。
0: 你这爸已经死了。
1: 轩，
3: 爸，轩，
0: 你给我说清楚，你是怎么卖的那么多钱？
3: 我。爸，
0: 无法无天呐！
5: 永年，宣言这个事儿啊，我知道，我也同意。
0: 你怎么老糊涂了？
5: 是你糊涂了。宣言这孩子是好心，他不想咱宣家的职场倒闭。他不想你这个当爹的带着腰伤还去捞纸干活，他是心疼你。
6: 是啊，老轩，我觉得吧，轩辕这孩子他没什么大错，你现在这个腰还能捞纸吗？你捞不了纸，还不如把以前捞的那个纸啊当做绝版纸卖个高价啊，解决厂子这个经济问题，这不挺好吗？是不是？
8: 对，
9: 其实他这么说也没问题，是吧？
6: 是啊。
0: 看来你们都支持他啊，都赞成他，是不是？
10: 我们是赞成你啊，天天在家里享清福，没有什么烦心事。那我们呢，也不用担心厂子会解散，我们啊就一直在老轩家干下去，是不是？
11: 对，
12: 是
11: 啊，
12: 师傅。
3: 是老轩。
13: 师傅，如果轩哥胡来，我们都骂他，可他没有做错，他是为了宣家好，为了职场好，更是为了您的身体好。
10: 是啊。
0: 你们知道吗？这小子这样做，他把我和我们宣家上千年的家业都给卖死了。
9: 师哥，什么死不死的嘛，这不就是一个说法吗？你看宣。

0: 年挣了钱，自己一分钱都没拿，那钱啊，最后还是到了你的腰包。
1: 是是是啊，是啊。这轩哥他不是不孝顺对吧？他要不孝顺的话，他不得等你死了？那不是，哎，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说他不想坑爹，对不对？他没坑爹那个意思，对吧？
2: 爸，我不想再看到你身体出问题了。我不希望你有那么多烦恼，操那么多心。只要您能健健康康的安享晚年，您让我干什么我都成。是，这件事情是我做错了，怪我欠考虑。您要骂我打我，我都受着。就算是要把我给打死了，我也认。这话我在医院的时候就跟我妈说过了。
3: 凶这孩子，怎么骂这孩子，我都没有过耳话。可这回不一样，他也是为了咱们厂子的发展。你现在好好想想，他要是不卖那么多的钱的话，厂子不就倒了吗？厂子要是倒了，你的命不就没了吗？
2: 妈。

0: 我知道了，我也看出来了，你们呢都跟他是一个鼻孔出气，说话是一个腔调。
1: 不是，师父，我一直都不同意。
0: 好，张都，你说。
1: 我就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千年玄剑传承到现在靠的到底是什么？
2: 这你个闲的，
1: 靠的是对造纸108道工序一丝不苟的匠心，靠的是对客户诚信为本，一诺千金。老祖宗如果像你们这般投机取巧的话，还有今天的玄剑吗？
2: 就你懂是吧？眼前得过吧。
0: 行了，我知道这么多年来大伙跟着我轩永年确实是受穷了啊，也许呢是被穷怕了，也许呢就是想赚钱，想赚钱也没错，但是呢就像镇上的有些工厂为了赚钱是非不分，廉耻都不要。
3: 永年，你这话从何说起的？
0: 我宣家千年传承啊，啊，讲究的是诚实有信，宁失千金，不失一诺，再苦再累，不闪一份。我宣永年没死，你宣言，你居然堂而皇之的拿着我宣永年的这个绝版纸满世界去晃，甚至于恶意炒作谋取暴利，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让你妈妈说，你让大家都说说，这是不是数典忘祖？这是不是在祖宗脸上抹黑？
3: 永年，你严重了。
0: 没严重，宣家的传承是有谱可记呀、啊。我祖上二方的嫡子叫宣茂石，有个叫何员外的人，人家不懂宣纸，于是宣茂石就高价卖给了他2刀纸，就因为这一点他传承人的位子就给取缔了。还有我祖父，他年轻的时候他错拿了1刀纸。

卖给了顾客，结果那刀纸至今还在书房的那个箱子底下放着，70多年过去了，就盼着那个人来取呀。宣言，你在赛场上那个投机取巧，我打了你，可如今呢，你仍然做出那么大的荒唐事，可见你根本就没有改。宣家祖训有明示的，治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食一计，宁绝子嗣不穿非人，

0: 你但凡像张度那样有他一半的踏实，我也就放心了。不过这样也好，反正你是不在乎宣家的传人的。也行也行，那样我呢也就不再纠结了。
1: 永年，你再冷静冷静。
0: 你别管我。宣言，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2: 师父
3: 冷静冷静，别冲动啊。师父
4: 冷静冷静。
5: 师父说什么呢？给你爸回个话啊，儿子。给你爸回个话啊，儿子。回个话再啊。
6: 爸，我不知道你心目中那个传承人到底要好成什么样，反正我长这么大，我干的每一件对的事儿你都没夸过我。

0: 今天你把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那我也就一句话，你认不认可我我无所谓。
1: 别呀儿子，你给你爸回个话。
2: 雪爷，
1: 你给你爸回个话。你
3: 雪
2: 爷，雪爷，
3: 雪爷，
1: 你给你爸你再回个话嘛。
3: 四哥，
1: 给你爸回个话呀。
3: 你也不服软。
4: 老君，
1: 给你爸回个话呀。
5: 让他去。

0: 才虚度世亲，莫负天地馈赠。
1: 说。有来当如是君，莫负天地馈赠。
0: 再说。
1: 有来当如是君，莫负天地馈赠。
0: 志趣虚存敬畏，莫辱仙人匠心。说。
1: 志趣虚存敬畏，莫辱仙人匠心。
0: 再说。
1: 志趣虚存敬畏，莫辱仙人匠心。
0: 还敢用粮草烧火吗？还敢不敢？
1: 不敢了。
0: 还敢跳狼池草里洗澡吗？啊！还敢不敢？
1: 不敢了。
0: 让你洗澡，让你洗澡，跳狼池水里，啊！让你用粮草烧。
1: 不敢了。

0: 哎呦，
1: 这个不能碰啊！哎，你怎么来了？
0: 哦，那个轩雅呢？
1: 他摩托车在外面吗？
0: 不在。
1: 那他肯定是出去了，没在家。你先坐啊，我给你泡个茶。
0: 哎，行了，别麻烦了。那你说，他这能去哪儿啊？
1: 要我说啊，你也别太操心他。这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经历了这个事儿，让他好好反省反省也挺好。
0: 我倒觉得宣言没错，是宣叔叔，宣叔叔有点太苛刻。
1: 宣家千年传承至今，还能有我师父这样的风骨和敬畏，那是难能可贵的。如果任由着子孙胡来，早就像蒋二虎家那样了。
0: 宣叔叔是对的，但宣言情况不同呀，他自始至终都不是为了自己，我觉得情有可原。
1: 宣家祖训第六条，不羡锦帛华贵，不慕投机速成，手拙朴质则。
0: 行行行行行了，我不跟你聊了啊！你啊，就是宣叔叔的代言人，我去找。

0: 从来和你说我在这儿的吧？还记得我师父吗？就是那个被你怼的那个。你能不能好好说话？他第一次给我上课，带我来的就是这儿。这地方啊，景色变化万千的，就好像人的心情一样。我还记得他跟我说过，说过一句话。 叫做山不像我来，我便向山去。那会儿我哪懂啊？后来我就经常来到这儿，每一次来心情都是不一样的。就像现在，你看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啊？
1: 真没想到啊，你这么厚脸皮的人，居然还会有难过的时候。
0: 谁说我难过了？你这人真逗啊，话还没说完呢，就开始脑补了。你是不是言情小说看多了呀？啊，对，我言情小说看多了，怎么着吧？哎呀，哎，你听说过一个关于六道弯的传说吗？ 说这六道弯的悬崖底下有一个绝世美人，摄人心魄。你有什么愿望，只要跳下去，他都能满足你，让你如愿以偿。
1: 那你赶紧跳下去吧，再要个联系方式，你俩双宿双飞。
0: 如果你能看到的话，应该是个帅哥。
1: 真是病得不轻。

0: 不是你干嘛呀，轩然？你干嘛呢你？林依然，我好像看见他了。啊！他正向我招手呢。 她好美啊，真的，比你美。她比我美，你先回来再说，轩然。林依然。哎，
1: 轩然，我跟你说话呢，你先回来再说。

0: 再见。
1: 怎么样，帅吗？
2: 你有病吧你！我本来想要过来支持你，安慰你一下，你爸骂你一点都不亏。我告诉你，骂少了，你就是脑子有病。
1: 下来啊！啊，这风景独好。
2: 我下来什么呀？我，你脑子有泡似的。上来。

0: 今天还捞不捞？大家给个准话。
1: 我看啊，你们都不要捞了，我也不想晒。

0: 哎，你们说啊，这个老轩的脑子是不是坏掉了？他要立张度为传人，这么大的事情，这么草率，我看轩言比那个张度强100倍都不止。
1: 轩言这孩子是我们看着长起来的，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知道的呀。这么多人里面，就轩言的心最真了。
2: 我也觉得轩言哥比张度好。
1: 我今天啊，我就放个屁在这儿。轩师傅，他要是立了张度，以后有他苦头吃。哎呦，
3: 都已经这样了，你还说这些有用吗？
1: 我心里看不惯呀。轩言这孩子从小到大挨了他爸多少顿打呀？
4: 哎，如果不想干活的话，大家就都回去歇歇吧啊！在这吵吵闹闹的，大家心里都不舒服。
5: 走。

0: 这回你演学撵走啊，这厂子里没有一个人支持。苏兰为这事啊还掉了泪。毕竟宣言这孩子是大家伙眼中看着长大的，孩子好不好啊谁都看得清楚。哎呀，我也想说你，你心真狠。其实我心里啊，也挺苦的。哎，你真的要立张东伟传人啊？
1: 再看看吧。
0: 你把眼睛擦亮了，你好好看看。呀，时候不早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1: 干嘛？不等秀梅睡了我再回去。

0: 小轩老师，觉得这个小院怎么样啊？
1: 我小时候常到这里来玩，现在来看呀，还是赏心悦目。毕竟是能让李白啊流连忘返的地方，文人墨客，一梦千年。
0: 其实啊，说实话，你们家的那个老宅就很不错。就因为你们父子俩吵架了，你还非得搬出来啊？
1: 我爸都跟我划清界限了，我呀也长点志气，别赖着了。
2: 搞得还挺认真，父子俩没有隔夜仇。
0: 行，那中午呢，我就下厨给你做两样我的拿手好菜，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1: 心总客气啊。
0: 你当得起。小轩老师啊，
3: 你对我们这一次的合作还满意吗？
1: 满意啊，啊，生产满意，销售也得力，挺好。
0: 听到你说满意，我就放心了。
3: 哎，但是你和林依然挺让我惊喜的，我是没想到啊，你们居然能打开宣纸壁纸的市场。桃花镇的宣纸产业有你们在，真的能看到希望。
1: 辛总，你错了，是我们要让宣纸产业迎来崭新的未来，
0: 一起努力。那既然我们目标一致，从今往后啊，我们之间可就是深度合作了啊。你主内负责好产品研发，我主外负责好生产和销售。设计师的费用呢，我们就按国内一线设计师的标准来算。这个小院呢，我租了5年，就作为你的工作室来用。从今往后，你就只管设计研发好产品，后面所有的琐事都交给我来处理。还有什么条件？没事儿，你尽管提。哎呦，
1: 辛总把该想的都想了，我要再提什么条件的话，是不是有点不识抬举了？

0: 活累，不挣钱急。有钱了吧？不干活也急。你说他做人就没有舒服的时候？哎，你看，你看。你看，
1: 嗯，
0: 你还不如我呀。嗯，宣言给我买了这老花镜以后啊，我这眼神啊，比20多年前还好使呢。哎，我可没有点你的意思啊。你干不了这细活，你出去转转吧。你现在有大把的自由时间，你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

0: 哎，老徐，哪儿呢？谁知道，懒驴上磨，屎尿多。你去。
1: 什么意思？我来张良。
0: 快点。
2: 嘿，你这腰。
3: 师傅，
2: 您这腰才刚好，你得多休息休息啊！
3: 别，师傅，这您主要现在您就算抬的话，这也不能算您的呀。我师傅，您看看我现在可以，我给您长个脸，师傅来，您休息，您看着，我现在行。爹，今天师傅看着，我来长个脸。
4: 这样，师傅，您腰刚好，您歇着吧。
5: 歇歇吧，师傅。
3: 哎，爹。

0: 张舵，来你坐。好，有事吗？哎，师傅，我呢，哎，有点想法。好，你说。您看看啊，咱们宣家历代老祖们从古至今，那做了多少的豪纸？我记得咱们的纸样里边有一张宋朝流传下来的诚信堂纸，是吧？
1: 有的，就一张，好像那个还是五代十国南唐，有个什么皇帝姓李，
0: 李煜。
1: 对对对对对，好像就是叫李煜，
0: 大词人啊，写《小楼昨夜又东风》的那个。上学的时候我还学过呢。
1: 我听老一辈人说，那个纸就是他弄的。而且他亲自设计亲自督造，也是以他当时宫殿的名字叫诚心堂而命名的。
0: 对，
1: 那当然是后纸啊。
0: 那能不好吗？纸中之王啊。肤如卵磨，坚洁如玉，轻薄如翼，那说的就是他了。宋朝的时候可就是万金难求，眼下存世的好像哪个博物院有一张，我记得是北宋的大书法家蔡襄的诚心堂纸贴，还有就是咱们宣家的这张了。
1: 你说这些是要干嘛呢？
0: 师傅，我们为什么不复刻诚心堂纸呢？您想想啊，从上回纸王大赛之后，咱们宣家的名声损失巨大，如果我们可以成功复刻这已经绝世了的纸中之王，那谁还能撼动咱们宣家的尊位？
1: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
0: 我知道肯定很难，但好就好在我们有一个样板啊，我们可以照着标准去琢磨它。正好您现在呢也有时间，咱们师徒俩一起就拿出铁杵磨成针的功夫，这不比每天捞纸要有意义的多吗？
1: 这个宣家的诚心堂纸是宣家的老祖宗做的，我记得那纸上有一句诗，那句诗好像就是老祖宗对造这个纸的理解。
0: 什么诗啊？你还记得吗？
1: 你等着。哎，

0: 千冲玉髓飞星泻，一指成心见太虚。
1: 弄明白了吗？
0: 不太明白，不过这让我想到了《淮南子》中描述的一种玄境，成心轻易凝于天人之分。我也不知道这之前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1: 你说的这个我也不懂，反正我就觉得即便铁杵磨成针，那也是瞎耽误功夫。
0: 师父，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
1: 好啊，那我们就试试。不管这成心汤纸能不能制成，今天你都启发了我，以后我就不会没什么事儿可干了啊。而且呢，正好可。

0: 可以重振我们宣家祖上的荣光，这个事儿非常重要，而且有意义。如果这个诚心囊旨真要做成了，那我死了都值。
1: 张栋啊，
2: 哎，
1: 这是一年生的，这些是两年的，咱们要的呢是三年以上的。力道要脆，尽量少伤树皮，来年还要发新芽的。来，我来。成型糖纸啊，精细绝伦，从原料加工上就要求极致极优，弹条蒸煮以后撕皮啊，讲究细如面条，要均匀一致，这样成纸后纤维才能够均匀。

0: 师傅，这莲丝怎么这么细啊？我们普通宣纸，一寸莲，啊，这么大小，它要有31根莲丝。那么我推测，成心堂纸的纸莲，要做到至少一寸莲，有40根莲丝，甚至还有更多。40根？嗯，这个纸莲越细腻，它表面才能光滑如玉。 纹理更为细腻，
1: 那这可真不容易啊！
0: 这还只是个开始哦。宣纸有108道工序，那成心堂纸呢？它要过到难关，它肯定不止108道关。我们就拿纸莲来说，啊，纸莲那个莲丝越细密，纸莲呢，它就越软。
2: 对掌莲人手上的功夫啊，他就要求越高，所以说要做好成心堂纸，对掌莲人，那起码要脱几层皮才行啊。我明白了，
3: 小贤老师啊，哎，我们大雅斋的品控啊，你尽管放心，从材料到工，完全的一比一复刻，没任何问题。
2: 真好啊。
3: 能把流水线产品的品控做到跟设计品1:1还原，就从这一点上，我得向黄总您多学习。
2: 像您这样有才华的设计师才是灵魂核心。哎，对了，我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啊，这一巴掌大的小册子能卖好几千。如果没记错的话，拍卖价最高达到过6800。你们首批生产的那5款产品，没有一件。
3: 拍卖价低过3000的，我们才卖998，那怕是要抢疯了。
4: 王经理，进度怎么样？哦，
3: 放心吧，秦总，其他生产线啊，全部停工了。嗯，全场突击，每件产品1000套，今天保证给你生产出来。
4: 好，薛爷，下午2点钟是我们的首场直播，董事长会在深圳连线给你捧场。
3: 董事长在深圳跟我连线，亲自给我捧场。
4: 嗯，
3: 这阵仗不会搞大了吗？
4: 不大，这是我们强强联合的首发式嘛，那仪式感必须来嘛。
3: 行吧，
4: 加油，
3: 加油。

0: 青檀稻草，经千锤百炼，气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
1: 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0: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仙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2: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说法，对了，找黄书记。
4: 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4: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2: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0: 我坚持传承，让我更坚持创新。
2: 如果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4: 那是你以为，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6: 您家这么努力，您做的纸比我的国法纸要好。啊，
7: 我们当然快了，
8: 一句话说不下去，我要我们备了那么多的原材料，被您全砸进去了。
9: 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10: 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1: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的我的设计品，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
0: 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
11: 宣宝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我需要考虑的。
4: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9: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
12: 本案所涉争议的宣纸文创外观专利权归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所有。
1: 我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2: 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千年宣家。
13: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
1: 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
14: 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淋雨，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13: 一起努力，让宣纸变得年轻，
15: 让宣纸变得年轻。
4: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
16: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4: 不只能这么做。
1: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文化，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0: 三丈三大宣，我们不仅要造。

0: 要造好一张好纸，
1: 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需要的纸。那股劲，
2: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3: 我想要使用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
4: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2: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5: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2: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跨越到下一个装置上，很好。

0: 脚下不留神啊，所以大家那个注意力要集中，大家那个注意力要集中。
1: 太可惜了，刚刚差点把四号也带下去。
2: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喝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3: 中午好，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2: 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最近啊，我们这个节目播出了很多期了，看到很多的选手花式落水，那么今天也期待更多的闯关选手可以成功登顶。
2: 好，一起加油。
0: 好的，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哇、
0: 哦，今天好开心啊！我有两个开心的点。
2: 哎，你来说一说。
0: 第一点就是今天天气特别好，特别适合选手来闯关，我们今天也不晒。
2: 是的，是的。
0: 第二点就是咱们有搭档了。哇。所以今天咱们俩有任务，
2: 什么任务呢？
0: 继续拿分。
2: 好的，没问题。
0: 好的，比赛正式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组。
2: 来，欢迎我们的第一组女生，你们好。
0: 欢迎你们。
2: 哇，跑起来很有朝气活力。来，我们按照顺序站好。
0: 首发出场的五位女生，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
5: 我叫孙锦怡，来自安徽合肥。
2: 来自安徽合肥，你呢？
6: 我叫夏梦雨，我来自安徽马鞍山。
2: 你呢？
7: 我叫吴佳宁，来自安徽阜阳。
2: 差一点点忘记了，是不是？感觉他们有点紧张啊，锦江。
0: 太可爱了，就稍微有点紧张的感觉，连自己来自哪里都差点忘记。
2: 是的，差点就忘记自己姓什么了。
0: 认识一下四号选手。
8: 大家好，我叫肖月，来自安徽阜阳。
0: 阜阳的啊，颜值好高。来，五号选手。
9: 大家好，我叫张谦，我来自安徽合肥。
0: 好的，欢迎可爱的五位的女生啊。那今天五位首发出场，首先我们要抽取一下属于自己的幸运啊。来看到第一排的这个冰茶，每人抽取一瓶回到原位就可以了。
2: 对，看看有没有抽到自己的专属赛道啊。一人抽一瓶给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有没有？
0: 来，三二一，展示一下，都准备开始喝了。
2: 好像
0: 都没有、啊、来一口吧，来一口吧，尝一尝味道如何？
2: 可以可以，给自己加加油，打打气。
0: 加油加油，好喝吗？
10: 太好喝了。
0: 能登顶吗？
10: 相信我可以的。
0: 好的，看得出来五位女生都做好了准备，请把手中的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冰镇一下。好的，有请各位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准备，期待今天五位女生能够给咱们开个好头啊。
2: 是的，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GO。
0: 好的，转盘已经转动起来了。那我刚刚通过跟他们聊天能够感受到，其实今天首发出场的五位女生目前状态还算是比较松弛的。
2: 对，就虽然刚上场的时候有一点点小紧张啊，但是在经过我们简单的交谈以后好像是放松了一点。
0: 对，你说谁第一次来能不紧张呢？
2: 主要是我们两个队长啊给了他们加油和鼓励。
0: 对，希望给你们带来好运啊。好了，听到倒计时的声音之后，各位女生可以迅速的调整自己，开启你们的闯关。啊，因为刚刚开场的时候没有抽到这个专属冰茶赛道，所以五位女生啊可以选择第一关的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的赛道通行。
2: 对，我们来看一下啊，基本上二号和三号选择了我们的左边，我们的一四五选择了右边。这里要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一号、二号、三号三个人是室友哦，他们是一起来参加的。哇！啊，我们这位四号妹妹现在已经在我们的赛道上，我感觉非常不错。你看，每一步走的都很稳。
0: 他就是刚刚首发出来的时候第一口喝冰茶的那位。
2: 是的是的。

0: 应该是冰茶给了他很多的好运啊，哎，差一点点。
1: 后面的选手其实可以借鉴一下四号选手的闯关，因为他闯得非常标准。
0: 是。在我们的赛道上，我们的选手还是需要有勇有谋啊。
1: 好，目前两边的进度差不太多啊，四号选手首先来到了第二关。哎，四号选手率先出发了。哎呀，撑住撑住，
0: 四号加油啊，撑住啊，要把握好这个。四号在哪儿呢？
1: 四号、
0: 啊、还在还在，
1: 他有这个极力翻盘的能力啊。哇，
0: 四号已经过了我们的第二关了，你要不要等一等你的队友啊？
1: 四号不着急，等一下你的小伙伴归队啊。
0: 是，我们等一下小伙伴。哎，那边我们已经有一位选手落入水中了，这边二号和三号还在我们的第一关啊，那一号已经落入水中了。
1: 好的，恭喜恭喜两位来到了第二关啊，已经有两位成功来到了第三关，所以接下来看你们俩的表现了。
0: 欢迎二号三号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怎么说，就是要有默契，落水都要一起落是吧？
0: 真的是好朋友好姐妹啊。
1: 来，这个时候恭喜我们的两位选手继续闯关，我们的四号和五号这关啊，难度会有所升级，一方面要躲避我们的障碍物，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左右两边的上方会有水枪的扫射，所以可能对于你们的闯关来说会造成一些干扰。
0: 对，要下去要下去，对，不能一直在我们的转盘上面，那样就犯规了啊，你看我们的转盘就会停下来。
1: 目前来说还没有完全找到这一关的通关经验，起身的速度要再快一些，再及时一些，那机会不好的时候咱们就稍微等一等。来来来，速度，机会来了就别错过。
0: 对，五号已经有感觉了，知道怎么过了啊。
1: 就是这个障碍物一躲避的一瞬间，你就要迅速的起身。
0: 对，其实这个对于女生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因为女生整个的体型比较偏小。
1: 对，比较轻盈啊。哎，落水了，还剩下一位四号，小心了，别着急。
0: 我还记得四号是我们第一位喝冰茶的，希望能够给他带来一些这个好运气啊。
1: 是的，希望有始有终，在出发之前喝上一口好喝的冰茶，那登上高台再喝一口。
0: 哎呀啊，你看给你夸到水里去了，
1: 害羞了。几位没有喝到好喝的冰茶，除了刚刚开场的那位啊，我们替他们喝一口吧。
0: 可以，
1: 来干杯。希望好运可以来到我们的第二组女生，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0: 来，我们第二组也是五位，我们按照序号的顺序一一的来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王丽缇，来自安徽合肥。
3: 大家好，我是蒋奇曼，来自安徽芜湖。
4: 大家好，我叫胡雨欣，来自安徽淮南。
1: 好的，欢迎大家来认识一下九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潘新宇，来自安徽芜湖。
1: 欢迎你。
6: 大家好，我叫李婉，来自安徽阜阳。
1: 来自安徽阜阳，你是不是有点紧张？对吗？还行啊，刚刚拿我话筒的时候手有点微微的颤抖啊。
0: 主要是上一组的女生呢，只闯到了第三关就落水了，估计她们当时在后面看我们的屏幕看得很惊心动魄。
1: 本来就是紧张就害怕，然后现在她们都落水了，更紧张了。
0: 所以我们要给她们一些鼓励。
1: 一方面是鼓励，另外一方面，刚刚第一组没有抽到幸运冰茶，所以她们一定可以抽到一瓶啊。
0: 好呀，
1: 选择第一排的冰茶，各位姑娘，每人选择一瓶，
0: 一人一瓶，看看谁可以抽到我们的专属赛道啊！谁？是谁？
1: 三二一，展示一下！
0: 展示一下！哦，
1: 在这边，元气森林冰茶。
0: 九号，
1: 待会儿你有一个特权，就可以走

0: 关的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怎么样？
1: 好的，
0: 好的，看出来啊，这个开心溢于言表。来，有请各位来到我们的第一关的转盘上，做好准备。
2: 好，把我们的冰茶放到我们的冰桶里面冰镇一会儿啊。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的，我们的转盘已经开始转起来了啊。这组的女生我感觉好像是比较淡定的，慢悠悠的，
0: 不慌不忙的。尤其是第三关啊，来到第三关一定要小心谨慎一些。好的，各位姑娘可以踏上你们的闯关旅程了，开启第一关。
2: 对，我们刚刚的九号是在我们的专属赛道啊，不要忘了。恭喜你踏上我们的冰茶之旅。哇，其他的齐刷刷的都到了我们右边的赛道。
0: 他们应该觉得右边的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其实今年的赛道呢，一方面是关卡之间的设置啊更加的多元化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对于选手来说选择性也更加的广了。
2: 对，而且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我们的九号落水了
0: 啊，
2: 专属赛道上面落水了，
0: 主要是想下去喝冰茶
2: 也行吧。
0: 刚刚他抽到这个专属冰茶的时候，我问他开不开心，他停顿了大概0.1秒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他应该在思考，这个冰茶是容易点吗？啊，
2: 相对比两边的赛道啊，要平面上要硬一些，可以这么说，对不对？
0: 对，
2: 它会固定一些啊。
0: 又落水一位，
2: 哦，
0: 我们现在赛道上还剩下3位选手。你看，来到第二关的这位女生多有爱啊，对吧？自己闯关成功还不忘给踏上赛道的选手这个传授一些经验。
2: 对，

0: 身体重心向后移一点。
1: 六号，你差一点点就一头栽到了我们的水中啊。嚯，这六号这可够惊险的呀，好在是这个上肢的力量比较强，稳稳的抱住了我们的这个

0: 恭喜
1: 恭喜，来继续，现在有两位在等着七号，差一点点，哎呀不错不错，七号真的是胆大，但是心细点就更好了啊，跳过去抱住。
0: 好的，恭喜三位姑娘非常勇敢，来迎接第二关的挑战。
1: 对，我们之前主持人都打趣说，其实第一关对于前三关来说是相对比较难的。
0: 对，一个是难度比较大，另外一点就是耗时比较长。
1: 是，哎，你看八号一马当先，看得出来是非常的有运动天赋的。
0: 第二关就是时机选择的好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往前来，别着急别乱，你看节奏一乱就落水，节奏千万不能乱。
1: 来，七号要吸取之前的队友的教训，
0: 你往回走你往回走很可能就落水了。来，有请依然是我们第二组女生的最后一位选手啊，
1: 我跟你讲，八号我看好你哦。
0: 这是第二组女生的充满希望的选手，目前女生还没有拿分呢。
1: 哎，真不错哎，八号
0: 这一关对于她来说应该是舒适区啊，闯得非常在线，
1: 我觉得好棒哦，
0: 漂亮，恭喜啊！今天的第一位女生八号选手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好的，恭喜首位女生来到了个人竞技的后半段，接下来看你的表现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现在我在这位妹妹的脸上只看到了自信，她叫胡雨欣。
1: 来，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脚下速度，哎，速度，哎，速度，哎呀！
0: 哎呀，19岁啊，这位来自淮南的妹妹，非常的可惜。
1: 好的，前两组女生的比拼啊，其实看起来还是比较有趣的，虽然没有人能够登顶，但是我觉得给之后要上场的两组女生奠定了一个基石，就是说前面他们的通关经验已经传达给他们了。
0: 对，虽然没有登顶成功，但是我觉得对于小小年纪的他们，到了这里就是他们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笔色彩了。
1: 很棒很棒，接下来啊，稍事休息，看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4: 每天康复兴口腔很舒心，康复兴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嗯，
2: 第一组女生的表现呢，差点意思。
4: 你看我一不带女生，女生队的成绩就一落千丈。哎呀，
2: 哎，是这样啊。
4: 所以我今天来带男生队。
2: 那男生队的成绩今天应该是非常棒的，
4: 是一炮而红。
2: 好，让我们来期待一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男生第一组的选手，欢迎各位。
4: 来，分两边站好。
5: 大家好，我叫杨宗慧，来自安徽阜阳。
4: 哦，欢迎你。你呢？
6: 大家好，我叫张子阳，来自安徽芜湖。
4: 你的名字是？
7: 大家好，我叫陈张毅，来自安徽淮南。
4: 好的，欢迎三位帅哥。
2: 好的，接下来来看看我身边这两位小伙儿，来介绍一下自己。我们五号选手，
8: 大家好，我叫郭志恒，来自安徽宿州。
9: 大家好，我叫刘畅，来自安徽阜阳。
2: 今天呢，各位，希望我们在男生队能拿到一个好成绩。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有我们韩露老师带队。
4: 啊，这功劳就现在记在我这儿了，是吧？
2: 是的。
4: 好的，我给你们加油鼓劲儿。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抽取我们的幸运瓶呢？
2: 是的，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手气。来，各位，我们在第三排抽。
4: 第三排啊，一人抽取一瓶冰茶，然后回到我们的原位，看看谁是那个幸运的男生。来，3、2、1，请亮牌。
2: 好的。
4: 哦，没有。
2: 我们成功的把这个运气留给了下一组。
4: 好的，
2: 好，各位，来，接下来把我们手里的冰茶放到我们身后的冰桶当中，各位。
4: 好，来，请这边上赛道。来，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0: 3、2、1，Go！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三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2: 欢迎各位，
4: 来，分两边站好。
5: 大家好，我叫杨宗慧，来自安徽阜阳。
4: 哦，欢迎你。你呢？
6: 大家好，我叫张子阳，来自安徽芜湖。
4: 你的名字是？
7: 大家好，我叫陈张毅，来自安徽淮南。
4: 好的，欢迎三位帅哥。
2: 好的，接下来来看看我身边这两位小伙儿，来介绍一下自己。我们五号选手，
8: 大家好，我叫郭志恒，来自安徽宿州。
9: 大家好，我叫刘畅，来自安徽阜阳。
2: 今天呢，各位，希望我们在男生队能拿到一个好成绩。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有我们韩露老师带队。
4: 这功劳就现在记在我这儿了，是吧？
2: 是的。
4: 好的，我给你们加油鼓劲儿。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抽取我们的幸运瓶呢？
2: 是的，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手气。来，各位，我们在第三排抽。
4: 第三排啊，一人抽取一瓶冰茶，然后回到我们的原位，看看谁是那个幸运的男生。来，3、2、1，请亮牌。
2: 好的。
4: 哦，没有。
2: 我们成功的把这个运气留给了下一组。
4: 好的，
2: 好，各位，来，接下来把我们手里的冰茶放到我们身后的冰桶当中，各位。
4: 好，来，请这边上赛道。

0: 杯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接下来转动起来，各位，深呼吸，睁开眼睛。
1: 好，来了啊！侍卫说了，今天我带队啊，成绩不会赖。
0: 是的，咱这男生队来啊，先把成绩放在前面。好的，接下来倒计时即将响起，各位即将面临我们的第一关。
1: 好的，来了啊！
0: 好的，各位下来。由于刚刚呢没有抽到我们冰茶的专属赛道，现在左右两边两条赛道，各位自由选择吧。大家一股脑都跟着五号去了最右边。
1: 好，我相信有实力的选手走哪条道都没有问题。
0: 让我们来看看五号选手刚刚说了。又玩龙舟、乒乓球、跑步都有。
1: 嗯，就是身体素质非常过硬啊。好，清一色的选择了我们的小飞碟赛道。
0: 是的，其实在这儿给大家一些建议啊。我们看五号在这个最右边过得挺轻松。我们后面的选手啊，也可以到我们最左边赛道尝试一下，也可以。哎呀，二号选手落水了。
1: 好，小红帽落水了。哎呦呦呦呦呦呦，
0: 又接着落水了。
1: 咱们要多加小心，不要那么着急。我的天哪，真厉害了。
0: 你看这四号选手对不对？刚刚我说了身体比较纤瘦，结果呢在我们这一赛道上啊还是有优势的。
1: 好，拉一下拉一下。
0: 三号脚下也很稳。
1: 这两位选择的过关方式就是水上漂啊，可以。
0: 我真感觉我们第一组选手啊这两级分化有点大，要不就是特别轻松，要不就是特别难。感觉今天大家对右边是情有独钟啊。好的，五号选手啊，注意可以拉下我们后面的队友。接下来三号现在已经成功通过第二关，还剩四号。好的，现在三位又成功通过了第二关。就刚刚我说的，我感觉这三位选手确实实力都非常不错。好的，五号还是一马当先。对的，五号注意啊，我们这一关从上从下过都是可以的。五号，五号在干什么？五号，这五号大意了。
1: 我也觉得啊，以他的实力过这关没有什么问题，可能你脚下不留神啊，所以大家那个注意力要集中，大家那个注意力要集中，大家那个注意力要集中。
0: 太可惜了，刚刚差点把四号也带下去。
1: 你们小伙子们，你们这么着急干嘛呀？一个一个来呀，留有空隙啊，给对方。
0: 四号这样啊，我给
1: 对手，给自己也留一些余地啊。好，别着急，跨过去，跨过去，钻也可以。
0: 四号这样，我给你一个小建议啊，我们不光可以从上面过，我们从下面过也是可以的，对吧？如果是上面我们觉得把握不好节奏，咱就从下面过。
1: 哎呀，你们再这样啊，都不如女生的成绩了。人家好歹还到了时空之门呢。好的，恭喜你四号。来，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来，第一关急速跨越没有问题。
2: 好的，这一关我们跳上星球之后可以降低重心，尽量跳到球的中心位置，不要太后也不要太前啊，找准时机就要往下一个球上跳。好的，
1: 好的，我们发现了啊，他的体重确实是一个优势。
2: 对，
1: 你看这上下的躲不下来。哎呦，你起跳的时候能不能稍微悠着点，别跳这么高，哥们儿。
2: 说不定今天他就成为了第一位登上高台的男生啊。
0: 四号选手这压力有点大，为啥呢？不光是你一个人在闯关呀，你是带着韩露老师的祝福、韩露老师的寄托，闯到了我们的赛道上。
1: 哎呀，你说的我热泪盈眶啊！你要不上去，我都要哭了。
2: 对，还有高台主持人的期待，加油，最后一个。

0: 复星口腔很舒心，康复星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是太瘦了，我觉得这啊，这个小哥，第二组冲啊！
1: 是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二组出来吧，小伙子们，
0: 来冲起来啊！
1: 来，各位，
0: 好，两边，好的。
1: 六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胡佳乐，来自安徽阜阳。
1: 今天呢，他不是一个人来闯关的，还有一位，是不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2: 还有一位是我对象。
1: 对象在哪里？
2: 在休息室等我。
1: 在休息室等你，是吧？那这个我觉得压力有点大，对不对？要么就在高台等你，要么在休息室等着给你换衣服。你觉得二选一，选哪个？
2: 在高台等我。
1: 好，没有问题。来，七号。
3: 大家好，我叫施小波，来自安徽合肥。
1: 好，来我们八号选手介绍自己。
4: 大家好，我叫何志文，来自安徽合肥。
1: 八号小伙一看平时也经常锻炼，没问题，看好你。
0: 好的，我们这边介绍自己，九号选手。
5: 我叫孟恒宇，来自安徽合肥。
0: 哇，他劲儿手劲儿好大啊，很有实力啊。这位小伙的名字很特别，叫什么？
6: 大家好，我叫李全威，来自安徽阜阳。
0: 他的参赛宣言说，我们这条赛道从小看到大，怎么着？很简单是吗？
6: 感觉小时候看那些人闯不过去，感觉实力不行吗？今天我来展示一下，好吧？
0: 你看他的名字叫李全威啊。
1: 是的，我觉得这名字就很权威、
0: 啊。他的闯关就很权威。那这样，我们让李全威待会儿第一个跑，好不好？行不行？
6: 没问题。
0: 没问题。好，来我们抽取幸运瓶，好不好？来，请。
1: 来吧，各位，第三排有一瓶是留给你的幸运赛道。
0: 来，请站回原位。
1: 来，各位回来，来，我们把瓶子转过来。哎，就是这位，六号。
0: 啊，
1: 来吧，六号。
0: 就是这个是跟自己的女朋友一起来的，这位是吗？果然很幸运啊。
1: 是的，你看这样啊，这个已经是幸运大门给你打开了，对不对？十分之一的概率就被你抽中了。你说你要是抽中这个再上不去，真的有点说不过去了。
2: 为他一雪前耻。哦呦，
1: 为他一雪前耻。
0: 好的。哎呀，
1: 这个我觉得是对象已经落水了，是吗？
2: 因为他就是抽的这个，然后在第一关落水。哎
0: 呦，行。
1: 那这样吧，那这个整个的希望就交给你了，好不好？来，各位，我们五位先把冰茶放到我们身后的冰桶当中。
0: 来，请就位。
1: 好，放好冰茶之后，各位请上我们的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1: 转盘开启，各位，现在脑海当中可以先勾画一下自己一会儿怎么闯关。都是咱们来自安徽的朋友。好的，倒计时响起，各位请做好准备，即将踏上赛道。好的，除了六号选手现在抽到了冰茶的专属赛道，可以走中间，其他几位选手请走两边。
0: 来，我们一个一个过，别着急啊，如果连在一起过会互相干扰啊。好的，
1: 好的，接下来
0: 来看一看下一位。
1: 六号，六号也在往前走，六号也可以啊，六号也不错。
0: 胡佳乐啊，胡佳乐刚才也说了，我要通过第一关来为女朋友争这口气，真是男友力爆棚啊。
1: 是的，
0: 好样的。来，我们来看看正在赛道的上是哪一位。
1: 是七号选手。
0: 好，施小波，是这一组年龄稍微年长一点的啊，这位30岁。来，最后是李全威是吧，现在是九号，拉一下啊。
1: 李全威说，最后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0: 踩中间啊，踩中间，踩中间。
1: 哎，可以啊，可以。好，非常不错，
0: 欢迎这几位能够顺利通过我们的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六号离完成自己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0: 来，八号何志文，

0: 拉一下，可以拉一下，不错啊。接下来七号，施小波，波哥，加油啊！
1: 不得不说啊，这一组我们五位男生，我感觉实力都还可以。

0: 你看啊，咱们
1: 哎呀，怎么能这么优秀呢？
0: 先不说技巧和体能怎么样，但是从心态上来说，我觉得这五位都很稳定。
1: 一个一个过啊，因为我们上一组男生在上面呢，就有一点拥挤。这一关对男生来说，过关的方式有多种选择，从上面跨越，亦或是从底下躲避都可以啊，好灵活。
0: 六号非常不错。
1: 好，恭喜嘉乐。来，接下来我们的八号出发了。小心一点。好的，
0: 让我们期待一下我们这一组男生能不能迎来大满贯。
1: 我觉得非常有希望拿到好成绩。
0: 好的，现在两位选手在我们的第三关。我们上方的障碍物通过之后及时起身，因为你一旦犹豫啊，这个时机就会被错过。好的，现在七号成功到达。
1: 来，接下来九号，我们的九号
0: 孟恒宇。九号小伙儿在这一关呀，这个戴眼镜确实是给自己多少增加一点难度。好，但是没关系。最后李权威，让我们来看看这位小伙儿够不够权威。好的，十号再走。再来一步，非常不错。好的，恭喜各位，五位成功来到了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还是六号啊。
2: 好的。
0: 因为后半程我们是每一位一个一个来。
2: 好，这一关我们重心放低，跳过去之后要抱紧，防止它滑落。真不错，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五名选手全部到达了后半程。那后半程其实前面的两关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困难，到了我们这一关抱冰茶抱太空舱的时候，大家可以想一想怎么过啊，因为基本上这一关会落水的几率很大。
0: 是的，这一组非常不错啊，五位呢都成功的是通过了前半程。
2: 建议抱太空舱，然后抱住中间的时候一定要用尽脚，用尽脚，用尽脚夹。哎呀，
1: 我感觉跳的不是特别的高啊，我们总结一下。
0: 希望各位在超能模组这一关一定要跳得再高一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我们的施小波。
0: 七号选手。
2: 加油。
1: 这一组小波的年纪要年长一点啊，我们也希望他能够起到一个带头的表率作用。
2: 没错。
1: 好的，前面过得都非常的顺利啊。
2: 还是两个，加油。好的，最后一个，稳住，漂亮。
1: 好，又是这一关了啊，先观察一下。
2: 不要着急啊，手可以先碰一碰，感受一下。

0: 茶跳高一点啊，
1: 对，
0: 到这个瓶盖的位置。
2: 好，选择了太空舱，抱紧，漂亮，有希望，
0: 有机会，有机会，
2: 加油，找准落脚点，稍微用一点身体惯性往前。
3: 好，来，好的，漂亮，
2: 稳稳落下。
3: 果然啊，波科出马，一个顶俩。哎，
2: 这个高台总算是迎来了这一期的第一位冲客啊，七号。哎，加油，
3: 不容易，
2: 真不容易啊！
3: 来，先把绳子滴溜到手上，不要跳，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很容易啊，很容易落水，赶紧上来啊！
2: 快快快！好，
3: 好，
2: 一鼓作气，马上会有水花下落。对你的洗礼，欢迎你登台，加油，到这关就没问题了，恭喜七号登顶成功，真不错，赶快向大家分享一下登顶感受。
1: 登顶感受就是大家一定要不要紧张，稳住心态，一步一步来，肯定会登上顶峰的。
2: 好，赶快喝一口冰茶解解渴啊。作为今天第一个登顶成功的男选手，我相信你的这份勇气一定会激励后面的选手继续登顶成功，赶快品鉴一下怎么样，味道如何？
1: 很美妙，
2: 希望后面每一位选手都可以上来

0: 稳住心态，
1: 讲了慢慢来，别着急。
0: 哎，是的，没事，我们后面还有更精彩的发挥，来吧，后面各位小伙子，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八号小伙
1: 来了，
0: 刚才我记得没错的话，在第一关的时候就这位小伙第一个冲过去的，
1: 心态必须稳。
2: 没错，这个有了第一位选手登顶之后，我相信肯定会给后面选手很多自信和力量，所以我们继续加油争取，还剩三位啊，再拿三台冰箱走，稳住，找准时机就要跳跃，好，抓住，跳的还是近了一点啊，要往中心位置跳，最后一个，好的，没问题，过来了。这一关刚刚那位已经做了示范，暴击，漂亮，哇，
0: 这臂力确实可以，
2: 有戏，找准落脚点，千万不能落的时候掉下去了，可以
0: 来看一看，哎呦，
2: 找准落脚点就要落，
1: 好，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啊，我们
2: 好，
1: 再来个半圈，
2: 好，加油，
1: 好，加油啊，
2: 八号找准落脚点，用余光看一下，落，
0: 哇，
2: 漂亮，
1: 我觉得这一关过的难度系数升级啊，
2: 真的为男生组开心啊，又上来一位勇士，
1: 加油何志文，我们的八号选手，来，
2: 加油，
1: 先拿绳子后出脚，
2: 对，
1: 先拿绳子比较安全啊，好的，
2: 防止落入水中啊，加油，一鼓作气，最后一关了，这个看他手臂力量都是肌肉，应该没有问题，
1: 哇，好轻松的表情啊，
2: 等他上来了向大家展示一下他的手部肌肉，哇，线条太明显了，恭喜，拍下我们的按钮，哇，来再展示一下，给个特写，这个手臂力量那一关对他来说应该就是轻轻松松，对不对，还能转两圈，还能转两圈，就是转起来不费事儿，就落脚点其实是有讲究的，对不对，
3: 抓准时机，
2: 所以也希望把这份好运传递给后面即将登上高台的选手，赶紧喝一口冰茶清凉一下，所以说你看来我们赛道啊，其实平时还是要多锻炼，不管你是健身跑步还是游泳还是其他的项目，多运动，这是一口干了是吧，多运动对我们赛道才会有机会登顶啊，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经验分享给后面那一位选手，他马上要出

0: 后面各位小伙子，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0: 哎呦，来来来来来，看看这位能不能接力开始。
2: 好，刚才何同学给出了建议啊，不要紧张，不要害怕，放轻松，加油。目前我们男生组已经拿到了两台冰箱，可喜可贺。
0: 哎呀，差一点，
2: 稳住稳住。
0: 好的，九号，注意在下一次起跳的时候多发一点力。
2: 对，跳到中心，没错，这一跳就比较好。再来。好的，稳稳落下啊，不错，最后一跳。好的，漂亮。啊，一个是太空舱，还有一个是比太空舱更壮一些的这个装置，直接就上了吧。
0: 哇，九号也有机会，坚持住，
2: 找准角度落下，九号加油啊，
0: 让自己晃起来。
2: 这一次有点这个冒险，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这个
3: 好，还给自己一个蹬的力量。
2: 对，找准落脚点。
0: 九号在。
2: 哎呀，差一点。
3: 要不咱们再晃一下？
2: 稳住，尽量让自己。哎，九号调整了一下。加油，自信一些。
3: 好，我们希望你抱住的这个角度，对，很漂亮啊。他知道了，要侧一点抱。
2: 对，好，找准时机，没问题。哎哎，好的。差一点点啊，但是没关系，调整了过来，恭喜，男生的第三台冰箱属于你，加油。这是一位来自合肥的同学啊，加油。好，胜利在望了。这个是选择淋他还是躲他呢？淋吗？感受一下这个夏日清凉啊。好，来，一鼓作气。哎呀，慢一点慢一点，有点滑了。一鼓作气，加油加油，胜利就在前方，拍下按钮，恭喜登顶成功。头发都没湿啊，说明今天这个技巧性发挥的还是不错的。来，面向镜头说一下登顶感受。
4: 其实没什么难的，只要稳住现在就可以了。然后希望我对我后面那个兄弟说，你一定可以，加油
2: 加油，你一定可以的。来，喝一口冰茶庆祝一下啊，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口味。好的，喝一口。这个真不错，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三名男生登顶成功，获得了三台冰箱，接下来就看第四名男生能不能获得冰箱，加油。

0: 们来期待一下最后一位选手。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好，你们还记得李权威跟我笑谈吗？他说，这节目我从小看到大。很简单，
0: 看看他够不够权威。
2: 他说之前看人家落水都觉得怎么能落水呢？
0: 此时此刻，其实我最心疼的是六号啊！如果四个人都过了，只有六号没过，我觉得太可惜了。
2: 没关系，
0: 六号，
2: 六号现在有他女朋友安慰呢。
3: 他的女朋友就是他的冰箱。
0: 好，我觉得他俩人也挺有缘啊，因为在第一关的时候都抽到了我们冰茶的专属赛道。
2: 是的啊，这也对他们来说是一份难得的记忆。来了，每个都要看一下，观察一下啊，拿手。
3: 哎，也选择了这一个。哇，哎呀，不错，稳住，找准落脚点，权威。找准落脚点，如果不行的话再来一圈。
2: 再来一圈啊，抱住了啊。
3: 这一关确实身体靠近我们落脚点这一边会好下一些。
2: 好，坚持坚持坚持坚持。
3: 好
2: 好，
3: 这次找准机会，
2: 放
3: 漂亮。

0: 戏李权威，哎呀，过得太权威了啊！轻轻松松，我感觉他整个身体都没湿，衣服都是干的，说明闯关确实权威啊！
1: 好，
0: 这样的话，我们第四台冰箱即将送出，加油！一鼓作气
1: 来了啊！作为一位男生，言出必行，
0: 稳住，
1: 说到做到。哎呦，哎呀，
0: 还有这个姿势啊，欢庆时刻啊，这是。哎呀，来拍下按钮。哎
1: 呀，来小鹏再陪他做一下这个动作。
0: 这个再来一次啊！三二一，耶！耶，真不错！分享一下这个登顶感受。
2: 谢谢前面兄弟的加油，也是通过还前面说的一定要稳，现在稳一定什么都可以成功的。
0: 而且我觉得你非常棒的一点就是说到做到，对不对？来奖励你一瓶冰茶，赶快清凉一下，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口味啊。那这样的话，这组我们有四位男生成功登顶，这个成绩真不错，希望后面登场的男生可以向他们学习，继续加油。

0: 恭喜恭喜，真是不得了哎！
1: 是的，在这里呢，我要多说两句。
0: 哎呀，来吧。
1: 今天我感觉要感谢的人很多，尤其是感谢我们所有女生队的队员。
0: 为啥感谢女生队呢？
1: 因为你们的慷慨，因为你们的谦让，哈哈哈！冰箱都到我们男生队这边来报道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啊！但是呢，今天我要给你颁发一个称号啊！啊，无敌幸运星。
1: 哎呦！是吧，我一来你看男生队这个劲啪啪的就上高台了。
0: 那这样吧，你这个幸运不能光给男生啊，对不对、啊、也照顾一下咱们下一组的女生好不好？
1: 好，我们祝下一组的女生好运，加油，
0: 期待一下下一组女生队的表现。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组女生，欢迎你们，
2: 欢迎你们，你们好呀。
0: 好，来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
3: 大家好，我是张子欣，来自江苏徐州。
2: 来自江苏的朋友，来你呢？
4: 大家好，我叫庞燕，来自安徽六安。
2: 安徽六安，来下一位。
5: 我也是来自安徽六安的，李苏月。
2: 都有点忘记自己叫什么了，是不是？不要紧张啊。
0: 对，放松一点，放松一点。来，三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李明雪，我来自安徽亳州。
0: 欢迎你。
7: 大家好，我叫范敏莹，来自安徽宿州。
0: 好的，来，可爱的五位女生，那接下来作为第三组出场的选手呢，依然有选择冰茶的权利。来，抽取第二排的冰茶，各位每人挑选一瓶回到原位。
2: 对，看看能不能抽到专属赛道哦。
0: 好的，拿过之后就回到原位，各位。
2: 来，有吗？我们一起
0: 展示。好的，在这里，恭喜你抽到了元气森林冰茶的专属赛道。怎么想的？现在？你是想要走这个元气森林冰茶，还是说你心有所属了？
7: 我不想走元气森林。
0: 不想走元气森林，你想走哪条赛道？
7: 我要跟他们俩一起走。
0: 哦，他选择的不是赛道，他选择的是朋友。
2: 朋友？
0: 他要跟他们俩一起走，哪两位？几号？
7: 3号和4号。
0: 啊，他要跟三号和四号一起。
2: 对，因为我们的3、4、5呢是同学，他们一起报名来的。嗯。但是没有关系啊，妹妹，你今天是属于那种好运，因为你抽到的是专属赛道，他们两位在旁边，你们一起在我们的赛道上，好不好？
0: 好。
2: 互相加油打气。
0: 对，是你自己随意选择，反正这个权利给到你自己，好不好？来，把冰茶放到我们的冰桶当中。来来来，有请各位登上我们的转盘。好的，热酒冰茶，男生女生牵连冲，请听口令。3、2、1，Go！
8: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旧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欢迎你们，
1: 欢迎你们。你们好呀，
0: 好，来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
2: 大家好，我是张子欣，来自江苏徐州。
1: 来自江苏的

0: 反正更能增加自己的这种湿热，这种痰湿。
1: 所以说我们那些爱吃什么小蛋糕啊，喝点小奶茶的，吃点糖的，我们要管住嘴，要控制一下。就开业的表情又不对了，
2: 就可主人说的就可以吃，但是得适度，对不对？
0: 是要非常的少，是要非常的少。
1: 保持最后的倔强，对吧？
2: 那我们的红榜是什么呢，主人？
0: 是这个红榜的话，我们首先要吃一些容易消化的、性质温和的、能够啊我们的健脾祛湿的食物，比如我们夏季的健脾的一些王者，包括我们的山药啊，包括我们的这白扁豆啊。甚至包括我们的这种生姜，其实都是化湿的非常好的一些作用。这种药物，为什么我们老祖宗讲冬吃萝卜
1: 夏吃姜啊？
0: 这是有道理的。这个因为姜啊，它属于温性的，姜到了身体里面以后啊，它能够增加你的这种脾胃的这种功能，它是这种温阳的，因为你汗凉嘛，你后里面是凉的嘛，所以生姜为什么老祖宗一样讲冬吃萝卜夏吃姜，生姜这个道理，特别是这我们的这个40天的三伏40天，其实一样的，对于这种痰湿这种人群的话，一定要去建议你们多吃生姜，你要把自己的舌头伸出来很白的，然后又怕风怕冷的，小肚子又是凉的，然后手脚也是凉的，小肚子冰凉的，特别是女性来例假的时候又痛经的，你这个季节的时候你要多吃生姜，要保护好自己的脾胃的运化功能，才是我们夏季减重的这种核心。
2: 主任说了这么多，这个管住嘴我是知道了哈，这个其实稍微努努力不难，但是我就想问问咱们中医里头啊，这个除了喝茶调节饮食结构，有没有什么特色的外治手法，就是能够适合一些懒人的，把这些顽固的脂肪减掉的一些小妙招呢？
1: 就是适合管不住嘴又迈不开腿的呗，
2: 可不是吗？这个时候这管住嘴啊太难了。
1: 是，
0: 其实我们中医里面有非常多的特色的这种外治方法，单纯的靠我们的这种饮食很难减下来的肥胖的这种高血的患者，它的有效率是非常的显著。目前我们中医啊用的最广泛的，而且也受到很多欢迎的这种方法的话，就是一个中医的穴位埋线。很多人啊听过针灸减肥，其实埋线是我们针灸减肥的延伸和提升。针灸啊是我们在穴位上扎针，留半个小时以后啊，然后再拔出。埋线这种减肥的话，是用一种特制的我们蛋白质的那种线，通过我们一种特殊的这种工具，就是经过在我们的经络上面，在我们的这种脾经、胃经跟任脉上面，选择合适的穴位，把它扎进去以后，然后这个蛋白质可以分解的这种蛋白线，在你的穴位里面，然后起到一个持续性的刺激的这种作用。
2: 就是这个吗？
1: 就这个
0: 啊，就是这个，对，就是这个。那个蓝色的一样的，就是那个蓝色的淡蓝色的，
1: 那个就是线。
0: 对，那就是线，它是一种蛋白质，它是在你的体内里面，在你的脂肪里面能够崩解的，慢慢崩解的。所以它对这个穴位啊，它能起到一个持续的刺激。
2: 那好适合我，这好神奇啊！这一根线怎么就能把减肥给减掉？
0: 我们的中医的话认为，你这个主要还是痰湿堵滞你的气血，堵滞你的经络。所以啊，导致一样的你的肥胖，
2: 就让它循环的更畅通一点儿。
0: 对，让你的经络变得更通畅一点，让你这种痰湿啊，它有一个去处。就像我们一样的，正在你们的像我们正在胃经上面，能够增加你整个的胃肠的这种蠕动，让你的消化的这种功能啊增强。你要增加到脾经上面啊，它能够一样的让你身心的功能啊变得增强。所以一样的，往往这种埋线减肥啊，它能够减低你的食欲，增加你的代谢，我们的体重啊就自然而然的就下去了。
1: 代谢快了，那就自然能够减肥喽。
2: 没错。
0: 对，
1: 这个方法听起来真的非常的神奇啊，特别适合那种既管不住嘴又迈不开腿的朋友们。我相信哈，这种神奇的蛋白线呢，通常就是我们可能就不知道它会埋在身体的就是哪些穴位上，比如说是肚子上，还是说我身体上哪块肉比较多，我就往哪儿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主任结合道具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好的，其实我们埋线在关键的话是埋在我们的穴位上面。
1: 肉哪儿多往哪儿埋吗？还是？
0: 这个不是的。你像我们假如腹部脂肪比较多的话，其实我们肚子上面包括一样的，我们有4条经络。你看我们的任脉上面，第二个是我们的肾经上面，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胃经上面，第四个呀就是我们的脾经上面。在4条经络上面都可以。你要假如我们的这个要增强胃这种蠕动。

0: 这种功能的话，你可以一样的埋在我们这个穴位，就是这个肚脐的旁边，旁开两寸的这个地方，有个地有个穴位叫天枢，
1: 天枢穴
0: 啊，天枢，它是我们的藏的募穴。你像我们的这个脐上面四寸，啊，它有一个穴位就是叫我们的中脘，它是胃之募穴，它能够增强我们的胃肠的这种蠕动，能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样的，我们的这个代谢的这种增强，代谢的这种增强。你像我们这个旁边的话，你像假如你的水排的不是很通畅的话，就是我喝水都能长胖的这种人的话，你可以埋在我们的水分上面。啊，埋在水分上面，对，它这个样是我们的任脉上面。你假如一样的，你感觉这个腹部的这个一抓啊，全部是一坨肥肉的话，
1: 游泳圈一样。
0: 对，你可以一样的埋到我们的有个穴位叫花肉门，就花肉门，就是一样的，我们经常花的这个穴位叫花肉门，你可以一样埋在这个穴位上面啊，因为我们所有的阴经的话都是从这个从那个腹部走的啊。假如一样的像我们的其他的部位啊，你像我们的腿粗啊，你也可以买一点我们的像我们胆经呐、啊包括我们的足阳明胃经都可以做到。
1: 也就是说、比如说肚子胖，它不光是埋在一个穴位上，是要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到底是排水不好了，还是其他的一些原因的，然后根据个人的情况来选择埋在不同的穴位上，是这样
0: 的。是的，是的，是的。
1: 明白了。
2: 在那个经络上，而且我觉得我刚刚以为它只是针对一个部位，没想到全身都可以。哦，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只是疗正经，你像原来像我们的手臂。其实好多女孩想手臂好粗啊，那你怎么办？你可以埋在我们的消热，有个叫消热的穴上面、
1: 这个穴位具体在哪儿啊？
0: 它就在我们的这个这
3: 消热、
1: 这个我们可以考虑考虑啊。
0: 你们可以让它刮一刮呀，
1: 刮一刮
0: 或者让它这个消热的穴位刮一刮，它能够让你手臂啊变得更细一些。
2: 主人，那这个线它需要埋多久呢？
0: 一般呢，它是一个可吸收的蛋白线，它在身体里面崩解大概4到5天，它就能崩解吸收完全。它是不需要取出来的。
2: 它这个效果是永久的吗？
0: 它不是，它就4到5天以后，它就崩解掉了，它就跟你的身体融合在一起了。
2: 哎，那我觉得可以结合这个穴位的这个疗法，再加上自己平时要控制饮食，这样双管齐下，是不是就能瘦得更快一点？
4: 通过汪主任的科普，我们得知，夏季高血压人群要减重，需先治标再治本，茶饮调理分体质。痰湿者用陈皮、山楂、茯苓茶，可理气、化痰、健脾；气虚者用黄芪生脉饮，可补气、敛汗、养心。饮食方面，最好不要吃生冷、寒凉、肥甘厚腻的食物，宜食山药、莲子、白扁豆及优质蛋白。同时，汪主任也分享了中医外治穴位埋线法，常见穴位有中脘、天枢、水分等穴，可起到调节代谢、改善脾胃功能、抑制食欲的作用，实现温和减重降压。
2: 主任说的这个穴位埋线啊，固然是巧妙，但是说到日常管理啊，我有一个亲戚，那他呢就是一个，首先是个高血压，然后身材又很肥胖，他听人说啊，这个早上空腹运动对于燃烧脂肪特别好。那么现在一到夏天呢，这个天一刚亮就饿着肚子去跑步，结果呢跑的这个满头大汗才回来吃早饭，他觉得这样瘦得最快。这种做法到底可不可取呢？
0: 其实这种做法一样的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事情啊，因为第一个它有高血压，其实我们人类的话睁开眼睛的一刹那，我们的交感神经就兴奋，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啊，它的血压它是非常高的。其实我们的这个血压有个晨风谷值，就是凌晨起来的时候血压特别高，这个时候凌晨特别高的时候，你没有口服降压药，然后你又出去使劲的跑一圈，你的交感神经就更兴奋，交感神经更兴奋，你的血压就会飙得更高，这种反而你的风险就是更大。你最大的风险一样的有可能就是一种出血啊或者梗塞呀，这种风险就更大。所以往往而且一样的，你早晨的时候因为你没有吃也没有喝，你一样的然后又出一身汗，你的血液的这种粘稠度啊，它是变高的。你血压它并不是变快的，反而是变慢的，这时候啊你反而更容易什么心梗了、脑梗了这一类的出现。
1: 这么严重啊？我以为只是饿着肚子走一走容易得低血糖，没想到这么严重。
2: 我回头一定得提醒一下他。
1: 赶紧。
0: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汪主任给我们大家带来的科普啊。好了，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今天的一秒变真伪的环节。面对社会上五花八门的减重和降压的偏方，我们请汪主任用最简短和直接的话语来为

0: 我们粉碎谣言。第一题，很多老年人说大夏天每天喝苹果醋、老陈醋能够软化血管和溶解脂肪，脾胃虚弱的人这么喝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1: 其实这个一定要一分为二啊，纯属谣言。这个醋它不能软化血管，假如要我们是一个肝郁气滞的这种人，因为我们醋是酸的，酸主收涩，你假如是一个你一样的气滞的那种人，你肝郁的这种人，你可能喝了醋以后你反而心情更不好，你更抑郁啊，所以原来也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去喝醋啊。而且它因为酸性的嘛，它也能够引起你的胃酸的这种蓄积啊，导致一样的一个消化性的受损，包括也有胃溃疡之类的，这都会有。
2: 好，我们看第二题。现在市面上流行吃各种排毒丸，靠疯狂拉肚子来追求体重秤上数字的下降，那这种排出毒素的方法科学吗？
1: 其实这是大家也要注意的，你有的时候减掉的可能都是水分，绝对不是你的脂肪。频繁的腹泻啊，它能够易损耗你的脾胃之气，而导致我们的气虚加重，代谢会变得越来越慢，最后啊，不仅体重还会反弹，血压的也会因为气虚失去固摄而变得忽高忽低。
0: 所以这种方法也不可取啊。那么第三个问题是，有患者觉得反正我已经按时吃了降压药，血压呢现在也稳住了，那我今天这种红烧肉和炸鸡我就可以放开肚子放心吃了，这样的心态对吗？
1: 这种心态是大错啊，特错啊。降压药它主要现在一样是帮助你的血压达到一个指标，但是大鱼大肉会增加你的胃肠负担，持续会生成我们的痰湿阻滞血管，吃药不忌口等于一边救火啊，一边呀往里面倒油，心血管这种事件随时都可能爆发。
2: 那最后一题，夏天实在没有胃口了，晚上呢干脆不吃饭了，把西瓜葡萄当晚饭吃，以为清淡能减肥降压，为什么反而会导致脂肪肝加重，中段越来越胖了呢？
1: 其实这些水果我们尽管是果糖，但是它的果糖的成分非常的高，因为现在一样的这种果糖啊，它的转化为脂肪，它也能囤积在我们的腹部跟我们的肝脏，而导致我们的这种腹性肥胖加剧，我们的血液的粘稠度啊，它也会显著的增高，阻力变大，反而加重我们的血压，降下来的血压又升上去了。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好的，再次感谢汪主任。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明白了夏季血压的剧烈波动很可能跟我们身上的痰湿胖和气虚胖息息相关。要想血压平稳，不要盲目的乱吃药乱运动，一定要管护好我们的脾胃，用科学和温和的方法去减负。感谢汪主任今天的精彩分享，同时呢也感谢开燕的参与。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30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如果您还有什么样的疑问，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关注官方微信号。本期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跑好几，
2: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3: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

从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 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青檀稻草，经千锤百炼，气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
1: 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0: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仙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2: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说法，
4: 对，
3: 找黄书记。
5: 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6: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5: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2: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0: 我坚持传承让我更坚持创新。
2: 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5: 那是你以为，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7: 您就这么笃定，您做的纸比我的国法纸要好。
8: 啊，我们当然是快的。
9: 一句话，
8: 说不要就不要。我们备了那么多的原材料，被您全砸进去了。
10: 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11: 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2: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了我的设计品，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
0: 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12: 宣宝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我需要考虑的。
5: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10: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
13: 本案所涉争议的宣纸文创外观专利权归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所有。
1: 我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2: 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千年宣家。
14: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
1: 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
15: 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

0: 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淋雨，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1: 一起努力，让宣纸变得年轻，
0: 让宣纸变得年轻。
1: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
2: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0: 不只能这么做。
3: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文化，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4: 三丈三大宣，我们不仅要造，而且要造出来，造好，
5: 要造好一张好纸，
6: 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需要的纸，那股劲，
7: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0: 我想要宣纸可以两条腿的好纸，
8: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7: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9: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7: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今天的新闻说健康，别忽视室内闷热，谨防隐匿性热射病。防台风，台风来袭，这份防风避险指南请收好。解原委，已经登机却不能起飞，为何要在机上等待？受草皮，国际足联发售世界杯决赛赛场草皮，450美元一份。美的新闻报，新鲜非常的，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盛夏时节，高温来袭，热射病、重症、中暑也成为了预防的重点。不少人误以为只有长时间户外暴晒才会诱发热射病，而事实上呢，居家、密闭室内等非暴晒环境同样存在着巨大的隐患。由于这类隐匿性中暑

0: 早期呢较为隐蔽，很容易错过最佳的救治时期。
1: 多数人误以为热射病是暴晒才会得的病。专家介绍，热射病发病核心是人体产热大于散热，极易造成中枢神经系统不可逆损伤。该病并非只有直接暴晒才会诱发。
2: 热射病其实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种中暑的一种表现，就是中暑分为就是轻中重，这个热射病就属于中暑的一个最危重的一个状态了，高温再加上暴晒，但是热的话就是其实是一个温度极高湿度也比较高的情况下，让这种体感体温中枢会有一定的差距所造成的一种这个中暑的一个重度的表现。
1: 专家提示，温度大于等于32摄氏度，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时，人体散热大幅受阻，热射病发病风险显著上升。高温天气居家需保持室内通风，室温尽量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且降温除湿都要做好，尤其是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的居家状态，厨房、卫生间等密闭空间避免长时间停留，切勿仅凭气温来判断中暑风险。
3: 如果室内的温度没有那么的高，但是湿度达到了足够的高的话，这样会引起我们人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可能会失效，然后皮肤的一个散热的通道会受阻，这样子人体的核心体温就会急剧的升高，然后大于40摄氏度，这样子就会引起它的热射病，所以说也跟湿度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连日持续性高温会让不少群众出现体温上升、周身不适等症状，部分人群难以区分普通发热和热射病，误将热射病当成普通感冒居家观察，进而延误了救治时期。医生提示，临床接诊的热射病患者中呢，多数送医前采取过错误急救手段，不当处置会加剧脏器的损伤，严重时可危及生命。
2: 第一个症状体温升高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信号，那么第二个呢，轻微的病人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啦或者心慌啦等等的这样一些情况，再严重的就会出现谵妄，就是说话不太对呀等等的，当然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严重的头疼啊等等的，最后有可能还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
1: 热射病处置最严重的误区就是捂汗退热和自行服用退烧药，这样处置直接会导致脏器的二次损伤。
3: 你像如果是感染性发热的话，它除了发热之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呼吸道的症状，一些胃肠道的症状，比如说泌尿系统的一些，就是它都会合并一些其他的症状，也不要轻易的去吃一些退烧药，吃退烧药可能会造成一个二次伤害，那它肝脏肾脏本身就在受损，如果你再吃退烧药的话，对肝脏也是一个就是二次伤害。
0: 咱们大部分人只知道热射病会损伤心肺肝肾，却忽略高温最先侵害中枢神经，神经元耐热性很差，核心体温超40摄氏度将带来不可逆的脑部损伤，轻则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重则抽搐昏迷甚至脑死亡。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专家的讲解。
1: 人体核心体温超40摄氏度，以脑神经损伤最为突出，危害最为持久。人体大脑及神经系统对温度变化极度敏感，正常体温下，脑细胞、神经通路可稳定完成信号传导、意识调控、肢体协调等功能。当身体遭遇持续高温、高强度劳作或闷热环境密闭缺氧时，体温急剧飙升。超高热会直接造成脑细胞水肿、神经元坏死、神经通路受损。
2: 大脑是人用氧气消耗量最大的一个器官啊，那所以我们说任何的有关我们的代谢出现障碍的时候，一定首先或者是说受危害最大的是我们的大脑，是我们的中枢神经。当出现热射病的时候，就会对大脑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甚至有的时候是不可逆的一个损伤。
1: 专家强调， 热射病的救治核心是快速降温。热射病脑神经损伤具有极强的后遗症，许多患者因海马体受损会出现长期记忆力减退、认知下降、思维迟缓等问题，严重影响日常工作与生活，且这类器质性脑损伤难以彻底修复。
2: 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反应一定是把他脱离恶劣的环境，第二个要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的这种。那么我们说希望能够在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打120寻求专业的帮助。
0: 盛夏高温高湿天气持续，素有高温头号杀手之称的热射病近期屡屡造成危重病例。那作为重症中暑的最严重类型，热射病的发病急、进展快、致死致残率极高，不少患者因为误判症状、处置失当，延误了最佳的救治时期。
1: 误区一，体温不超40摄氏度神志清醒就排除热射病。
3: 大众普遍认为呢，体温大于40度出现了昏迷、意识障碍，就是可以诊断热射病。但其实现在体温超高和意识昏迷不是诊断热射病的唯一标准。如果在疾病的发病早期，即使体温没有大于40度，但是患者出现了轻度的嗜睡、反应迟钝、烦躁，此时身体的一个内部的脏器其实已经开始受损了。
1: 误区二，皮肤干热无汗。身体缺水，大量喝水就能缓解。
3: 对于户外工作的人群，就需要在补水之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饮料，来达到人体一个电解质的平衡。如果患者出现了心慌、呕吐、恶心，然后意识障碍，就需要立即就医。
0: 好，我们想问问大家，防暑降温您有什么样的妙招吗？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日前，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发布，公告显示，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今年1至6月，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今年安徽夏粮总产355.4亿斤，居全国第三位，播种面积4353.7万亩，居全国第三位，单产408.2公斤每亩，居全国第六位，夏粮总产、单产、播种面积全部创下历史新高。台风来袭，相关区域民众应掌握科学避险常识，提前做好防范措施。下面这份防风避险指南，你可一定要掌握好。
4: 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该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 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该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台风过境后，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被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

0: 卷走的危险。
1: 极端强降雨频繁时，容易发生积水、内涝、山洪等灾害。行车中万一被困积水，要掌握下面这几点，果断自救逃生。
2: 车辆被淹，人员被困车内时，你知道如何自救吗？当水位淹没半个车轮，到达车辆下坎时，且水位仍有上涨的趋势，千万不要留恋车内的财物，应该果断的弃车逃生，这个时候是最佳的逃生时机。如果水流过大，且水位已经淹过车门，这个时候一定要趁车辆没有断电之前，迅速解开安全带，打开中控锁，从车窗或者是天窗逃生。一旦水位升高，电路失效，在强大的水压之下无法打开车门时，我们可以拔下头枕，用头枕尖锐的部分插下车窗的侧沿，用力一撬就可以破窗逃生。有些头枕是拔不下来的，所以车内应该常备小型破窗工具，使用时用力敲击车窗四周，还有弹簧按压破窗器，用力一按可快速破窗。如果车辆掉入水中，解开安全锁，迅速开窗开门逃生，选择破窗或者是从天窗爬出。如果实在无法破窗，可以等水位快充满车内，车内外压力基本均衡后打开车门逃离。切记，生命只有一次，希望这些方法大家永远都用不到，但是一定要正确的掌握它。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前段时间，湖南张家界一位老人将4万多元现金放入蛇皮袋子里，后来被儿子当成废品给卖掉了。而幸运的是呢，这4万多元现金已经找到了。
3: 那个领导是
4: 谁呢？
5: 87岁的老人都他儿子卖的肥品，他放过一个蛇皮袋里，他都忘记了。他老人发现了，就在我这里找，没找到，又过了几天呢，在我们这里找，去找的呢，4万多，43280。
1: 天气原因导致航班延误时有发生，最让大家郁闷的恐怕是明明已经登机了，航班却迟迟不能起飞，旅客不得不在飞机的客舱里等待起飞。那航空公司为什么会让旅客上飞机去等待呢？
6: 根据民航局的相关规定，航空公司应该尽量避免旅客在机上长时间等待。出现机上等待的情况，一般是跟天气的局地突然生成或者天气突然恶化有关。
7: 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的旅客他可能在登机的时候，整个航路航线的天气呢是符合我们放行的标准的，这个时候航空公司就会上客，但是在上客完成之后，还有机组准备好之后，天气可能忽然的恶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暂停放行，所以会出现旅客在机上等待的情况。
6: 由于乘客登机和机组准备需要一定的时间，出现短暂的天气窗口时再安排旅客登机，可能会错过窗口时间，而已经上客准备好的机组就可以抓住窗口期快速滑行起飞。
1: 除了航路上天气影响之外，还有一种情况在雷雨季呢也是很常见的。比如不少旅客就说了哈，虽然受到天气影响，但是在同一个机场自己的航班延误了，可是却眼睁睁地看着别的航班起飞了。那为什么在同一个机场这待遇还不相同呢？
7: 主要是因为雷雨它覆盖的区域可能和我们某一些航班的走向不一致。我简单的举个例子来说，有的时候我们的雷雨可能是覆盖在北部的空域之中，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去往东北啊还有内蒙方向的航班起飞的时候就很快会进入危险天气，它们绕飞的安全余度非常的小，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些航班我们就需要暂缓放行。那么相反的，比如说有一些去往东南或者西南的航班，去往广州呀，去往上海或者是去往成都的航班，因为他们起飞之后是远离危险天气的，那么这些航班就可以正常的放行。
6: 而即使是相同方向的航班，有时也会遇到有的航班能飞，有的航班不能飞的情况，这又是为什么呢？
7: 这个其实我们要讲一个起飞窗口的概念，因为天上的天气其实是变化非常的快，有的时候可能刚好天气把航路覆盖住了，整个这条航路的航班都不能正常的放行，但是因为天气的快速移动，刚好在某一个时间点内，比如说10分钟之内，它出现了一个窗口，出现了一个没有天气的区域，这个时候我们会加速放行，但是很快这个窗口期过去之后，天气又覆盖。

0: 来了，那么同样去往这个方向的航班，我们就会受到相应的流控。
1: 下雨时驾驶视线将受到影响，为了让自己看清和提醒他人，有的司机呢会打开双闪，有的会打开示廓灯，总之呢各种操作。但是科学规范的操作不是这样随心所欲，那到底怎么样操作才是靠谱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2: 要想把咱们汽车的灯用好，您得先知道您车上都有什么的灯。咱们先说，看没有，这儿亮了一条，这叫做示廓灯。后方车辆与侧方车辆知道您的车宽与长这么一个状态。第二点，您看没有，这块亮起来了。通常咱们管它叫什么呀？大灯。但是大灯也分作远光和近光，近光灯往前可以照到5米到10米的距离，远光灯这一打开能照射出去50米左右的距离。雾灯您看没有，在前杠位置左侧和右侧两边分别亮起了一盏小黄灯。现在车大部分都用的是白光灯泡，这个灯如果说在当有雾或者下雨的时候，会跟前方的天气状况混为一谈，基本上都是白的。这时候咱们的雾灯黄色的，它的穿透力会更强一些。最后一个灯您看没有，小黄色灯闪烁起来了，这就是咱们的双闪警示灯。当您车辆出现故障，或者说现在雨特别大的时候，您需要靠边停车的时候，这时候您把双闪打开，以告诉后车辆您的车现在在这停着呢。
3: 了解了汽车上到底都有哪些灯之后啊，咱们就来分情况说一说雨天该如何正确使用灯光。首先咱们就看小雨天。
2: 小雨还分白天和晚上，如果当白天下小雨的时候，这时候您一定要把您的示宽灯打开。这时候前后左右的车通过观察您的示宽灯，就能看得到您的车辆现在在一个什么位置，以免发生交通事故。如果说来到了夜晚下小雨的时候，在打开示宽灯的同时要把咱们的近光灯也打开，这样方便咱们观察到前方的一个情况。如果在城市道路行驶，尽可能夜晚的时候不要开远光灯，这个雨水会把光线折射到隔壁的车辆，会影响到这些驾驶员的视线问题。中雨的概念通常都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当咱们打开示宽灯和咱们的近光灯同时要打开咱们的雾灯。就算您不爱开近光灯，您一定要把示廓灯打开。最后咱们来说一说下大雨的时候，下大雨的时候是能见度小于50米时，您看看前方的右侧有没有安全点的地方，咱们把车慢慢开到那个边上停好，打开双闪警示灯。当能见度小于50米时，不建议您继续驾车行驶。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当地时间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国际足联已提前发售决赛场地的草皮，这款草皮藏品在国际足联官方商店标价为每份450美元，约合人民币3050元，上架后很快便售空。
4: 国际足联官方商店的样品图片显示，一小片绿色草皮封装在有机玻璃立方体中，上面印着纽约新泽西体育场2026年7月19日等字样。外包装是一个黑色盒子，产品套装还包括一个 U 盘，里面有一段认证视频。该商品的尺寸标注为17.5×17.5×17.5，但没有标注单位，也没有说明这是草皮、有机玻璃立方体还是外包装的尺寸。该商品将在世界杯决赛结束后开始发货，目前仅面向美国、欧洲发货。世界杯决赛赛场原名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坐落于美国新泽西州，服务纽约大都会区。世界杯期间暂时改为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据德新社报道，世界杯比赛结束后，该赛场将铲除天然草皮，重新使用人造草皮。
1: 好，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当一个人不停奔跑60年，他会变成什么样呢？来看看这位73岁的大哥，他是湖南长沙的李占哲，年龄73岁，跑龄60年，不仅参加过超100场全马和半马，退休后他又完成世界马拉松大满贯，成为了7星跑者。如今呢，他坚持1周6天训练，每天跑步10公里，还走进校园，把运动的快乐传递给下一代。
5: 13岁我就追着公共汽车开始跑步。
6: 1966年到2026年正好我跑步60年嘛，半马和全马加起来

0: 有100个，退休以后跑步排在第一位了。比赛时我觉得还忙。世界7大满贯马拉松赛，60岁到62岁就完成了6大满贯，第7个是去年完成的，成为7星跑者。我都是在4小时之内完赛。
1: 哇，李老师，450配速，10公里了。
0: 跑步已经融入我的骨髓了。我现在每周大概跑6天，每次基本上都是10公里，一个月跑量呢大概在260公里左右。我上楼啊爬山呢、对我来说都很轻松。虽然是73岁，好多说叫李爷爷，我说你不要叫我李爷爷，你就叫我李大哥都可以。把我60年跑步的经验，跑步锻炼身体带来的幸福感传递给下一代，对我个人来说是一种幸福感。
2: 知道为什么称他为大哥了吧？坚持运动，状态就永远青春。当然，也不是要劝大家每天都跑10公里，但是动起来呢，坚持下去，收益看得到。我们再来往下看，能够用手撕破的钢材什么样呢？来看这条视频，国产手撕钢亮相国金办发布会，它由宝武泰钢集团研发，厚度呢只有0.02毫米，是 A4 纸的1/4，可以用手轻轻撕开，但是它具有超强的韧性，能够承受20万次以上的反复折弯，不变形，不断裂。来，咱们一起来见识一下。
3: 这个就是手撕钢，学名叫不锈钢精密薄材，它的厚度只有0.02毫米，是 A4 纸的1/4，可以用手轻轻撕开。同时呢，它具有超强的韧性，能够承受20万次以上的反复折弯，不变形，不断裂。那么这款材料呢，也是我们日常很熟悉的折叠屏手机这样的电子通讯领域以及新能源 5G 通讯领域所用到的高端的基础材料。为了研发手撕钢，我们团队前后用了2年多的时间，经历了近1000次的实验，攻克了452个技术难题，175个设备难题。
2: 手撕钢很软，但是代表着科技硬实力。我们再来往下看 AI 时代，坚持手搓，坚持的就是那份不可复制的人文温度。咱们来看一看一位博主在户外绘制的创意隐形画，不止您的眼睛欺骗了您自己，我的眼睛也欺骗了我。

0: 厉害吧，像极了可以穿越的任意门。当然也得谢谢老天爷，这光线稳定，天气变化不大。鸟类呢，其实也有恋爱脑。来看看这样的一条视频，中国国家地理探索分享了一段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雷鸟的叫声。这听上去呢，像是一个嗓门粗哑的大汉在撒娇，爱不爱我，爱不爱我，爱不爱我。有时候呢，他还自己回答一下，这答案就是爱爱爱爱爱。好，我们一起来笑一个。
1: 爱我，爱我，爱我，
0: 这不开口的时候啊，长得仙里仙气的；一张口，再配上一对大红眉毛，显得是潦草又憨里憨气的。雷鸟的体型不大，是寒带鸟类，在我国主要分布在新疆阿尔泰山、黑龙江大兴安岭北部等地区。为了抵御寒风和低温，它们的腿部和鼻孔外呢，都覆盖着羽毛，就像羽绒服从头裹到了脚。它们还是鸟类中的时装大师，四季换羽，冬季洁白与雪地融为一体。在春夏秋呢，则是变成灰褐色、淡黄色，形成了绝佳的保护色。那现在的年轻网友呢，很好学，主打就是一个刷到啥就学点啥。来看看这个视频，西藏琼结县艺术团编导淡巴曲扎教大家跳九和卓舞，这可是国家级非遗。
2: 今天我们一起学九和卓的基本动作。第一个呢，先吹鼓槌，然后敲鼓，然后呢，三脚步一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你学会了吗？
0: 上一秒还在学写字儿，这后一秒就要开始写一部10万字的小说了。能不能跟上脚步不重要，了解这项非。

非遗更重要。那至于摇头的动作，颈椎不好的朋友哈，您可不要轻易的尝试，量力而行。继续来往下看，那生活当中哈，要说身体发麻呢，很常见，蹲久了会腿发麻，这趴久了会胳膊麻。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呢，这些表现会很快的消失。但是有一些麻可能是脑梗的早期征兆，不干预可能会引发严重后果。一是舌头麻，当脑干发生缺血或者梗死时，支配舌头的神经功能失灵，舌头便会出现发麻、发硬，突然言语不明或者吐字不清，甚至不会说话。二呢是脸麻，如果半边脸突然麻木，尤其感觉面部和上下肢体异常，不在同一侧时，可能是脑干发生了梗死。第三就是单侧肢体麻，当大脑相关部位梗死时，会出现肢体感觉障碍，最常见的表现是手脚麻木。如果出现上面说的三种发麻时，需要警惕，判断不好呢就赶紧就医。我们再来往下来看哈，要说这个红肉啊、香肠呀、辣味呢，的确是很美味，但是呢却增加脂肪肝的风险。安徽医科大学一项研究证实，每天多吃50克红肉或加工肉，比如说香肠、火腿、腊肉等，脂肪肝的风险分别增加13%和93%。这加工肉里的盐和亚硝酸盐是伤肝凶手，如果吃加工肉时再来点酒，那这肝损伤直接加倍，这是因为酒精呢会放大代谢负担，引发炎症和脂肪堆积。所以呢，建议大家少吃加工肉类，远离酒精，别等肝脏报警才后悔。当然了，也有一个好消息哈，就是禽肉相对安全，您可以适量吃，不增加脂肪肝的风险。我们再来聊一聊洗澡，运动之后是不是应该立刻洗澡呢？以后呢，可千万不要这样做了，因为真的是有安全隐患。那运动结束后，心脏泵出的血液主要是流向四肢的肌肉，这个时候如果立刻洗澡，热水会进一步的增加皮肤和肌肉的血流量，会导致大脑和心脏供血不足，会引发头昏乏力，甚至是跌倒。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怎么样呢？是您稍微呢休息20到30分钟，等到我们的体温呀还有心率恢复正常了再洗澡，就会更加的安全了。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一次再会。

0: 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巴威将深入内陆，华东将继续遭遇强风雨，预计黑龙江东南部、辽宁中西部、河北的东北部、苏皖中南部、湖北东部、江西东北部、浙江中西部、福建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像是安徽的南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的南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福建西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巴威影响持续时间长，范围广，部分地区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大家要及时的留意当地的预警信息，避免前往山区等危险地带，同时呢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城市内涝、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预计未来两天中东部高温范围逐渐缩减，雨区之外高温闷热犹存，那随着台风雨深入，安徽、江西、湖北等地高温也将明显减少，但是降雨较弱的地区最高气温仍有30度。

0: 3度左右，依旧比较闷热，公众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午后气温较高时段进行户外活动，谨防中暑。
1: 北京雷阵雨32到25度，哈尔滨中雨转小雨27到24度，长春中雨转小雨27到24度，沈阳多云转中雨31到24度，大连多云30到24度，呼和浩特多云30到15度，太原多云转小雨29到21度，天津阴转雷阵雨32到26度，石家庄雷阵雨33到26度，济南雷阵雨37到26度，青岛小雨28到25度，郑州多云转阴36到28度，西安小雨转多云31到24度，成都多云34到25度，重庆多云转晴37到29度，昆明多云转小雨27到17度，贵阳阵雨转多云30到21度，南昌中雨31到27度，武汉小雨33到28度，长沙小雨转多云35到27度，合肥中雨转大雨32到26度，南京小雨转暴雨31到25度，上海小雨转阴31到27度，杭州大雨转小雨30到26度，宁波小雨30到27度，福州小雨33到27度，厦门雷阵雨34到27度，广州晴37到26度，深圳多云34到27度，南宁多云35到26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据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了解到，10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了1000万千瓦。
3: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宁夏、甘肃、福建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4: 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5: 7月10号，由省委金融办举办的“完美金融，善建未来”2026年安徽金融活动周成果总结会在合肥举行。现场，皖维集团、国轩高科、合肥国险等企业与银行投资机构举行集中签约，并落地了一批重量级银企合作项目，涉及科创制造、重大基础设施和股权投资等多个类别。
6: 新建重点高速项目投资基本上是百亿级别，需要25到30年的长周期贷款。本次活动基准搭建了金融机构与市属国企的常态化沟通桥梁，实现需求精准对接。
5: 本次金融活动周紧扣安徽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通过现场推介、实地走访企业、引起需求对接等形式，精心打造了制造、文旅、科技等8大特色金融服务方案，吸引了450多家境内外单位和企业参与，覆盖全省16个地市。现场签约重大项目38个，签约金额529亿元。
7: 当好产业的支持者，积极对接政府相关部门和我们各个市场主体，聚焦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通过股贷债保租这些产品组合，注重手投手贷首发融创，持续加大对安徽的综合金融投入。
5: 今年以来，安徽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常态化开展引起对接活动。截至今年5月末，全省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已超9.8万亿元，同比增长7.68%，其中制造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
2: 7月10号到13号，第22届黄山书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本届书会以

0: 以书为媒，打造引领全民阅读风尚的标杆，让浓郁书香浸润江淮大地。
1: 书香游玩，阅为境。这里是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第22届黄山书会正在这里火热进行。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每个特色展区里，都汇聚着海量优质图书，还有众多文化名家来到这里与读者分享交流。
2: 本届书会打造双馆联动格局，针对不同读者群体，在3号馆和

0: 少儿阅读与亲子互动，打造充满童趣与科技感的阅读乐园。 AI 成长馆、非遗手作区、小手淘书区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驻足，在互动中感受阅读文化魅力。
1: 正好抽着周末带着孩子一起过来，这里的书籍特别的全，而且活动也特别的好，带着小孩在这里收获颇丰。
0: 本届书会聚焦全民阅读，精心推出了村读、全民阅读红沙发、名家阅读分享会等主题鲜明的阅读活动，为读者打造一场场高品质的文化盛宴。作为重点活动之一，红色安徽经典共读青少年红色阅读系列活动正式启动，以红色文化浸润青少年心灵，推动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2: 我最近读了小英雄雨来，从这个小英雄雨来身上我学到了宁死不屈、机智勇敢，现在的生活都是由之前的英雄先辈们给我们换来的，也让我体会到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
0: 本届书会还在各市县新华书店、部分城市阅读空间、公共图书馆、民营特色书店和省外大众书局等设立500多个分会场，实现了省市县乡四级全覆盖，让书香跨越城乡，走进千家万户。
3: 黄山书会的规模是越来越大，而且呢，这个氛围是越来越浓。我对安徽的未来充满了期待，我也很有信心，觉得我们安徽的文化建设一定会迈入一个新的高地。
4: 由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指导、安徽广播电视台设置的全国卫视首档消费场景主题原创节目《完美消费第一线》，白宇和他的主理人朋友们从今天开始在本栏目播出访谈版。今天我们首先来到的是安徽铜陵的涌泉小镇。

0: 吃啥喝啥，买点啥看啥听啥玩点啥，这里是完美消费第一线。今天我们是来到了铜陵的涌泉小镇啊，先给杨总鼓掌。这是杨总给我们安排的丰盛的晚餐啊。但是这其实有几道菜是我们请您的，比如这香肠这肚子，对吧？是我们自己换的铜钱儿。那咱先吃着，别客气啊，是当自己家一样，
1: 是吧？
0: 啊，先尝尝。
2: 我看这个到处都写着这个全国小吃都一样，涌泉小吃不一样。
1: 对，可以。
2: 那杨总，你说这不一样在哪儿？
1: 我们就是深挖地域特色。
2: 嗯，
1: 自己种，自己养，
2: 嗯，
1: 自己加工。
0: 哎，那我想问，就是比如养猪啊、种菜这些人，这谁呀、啊？是你们这员工吗？还是谁呀、啊？
1: 哎，这都是我们周边的老百姓。这就是所谓的农业订单下来的。
3: 刚才我们杨董事长说到了这个，他跟周边村民都有合作，对吧？这个源自于什么？我们2018年推动成立了一个村企联合党委。那么在这个联合党委的这个基础上，然后我们涌泉是带动了周边4个联建村的发展。
0: 你们今天也在这儿玩了一天了，你们以年轻人的角度说，就这一天下来，你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问君先来。
4: 我觉得今天一天玩得特别开心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在这边砸沙包，感觉一下就回到我小学的时候，跟同学们在走廊上戏耍玩闹的那种场景一下就回忆起来了。而且我印象最深的还有阿嬷奶奶，因为她感觉特别像我的外婆。
5: 我今天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滚铁环的那个环节，因为我摔了3次。
0: 对，你差点拖后腿。
5: 但是最后的时候用那个铜钱去换那个腊肠的时候特别有成就感，我就感觉就是我们平时在学校啊，或者说在家里面点外卖，我们感受不到这种感觉，就是用劳动换食物的感觉。
6: 今天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推石磨磨豆浆，因为以前只在那个电视上看过，平时也没接触过，然后但是体验下来是觉得挺累的，而且
0: 就出汗了，
6: 是的，出汗了。但是最后磨出来那个豆浆，我刚刚也品尝了，确实就是跟那种市面上
0: 太
6: 卖的不一样，真的是我干了。
0: 我回到我的问题上来啊，就是你是怎么想到铜钱这事儿的？然后把来涌泉换铜钱这事儿当成了我们这地方一个特色和口号了呀？怎么想的？就这消费模式太新奇了，对吗？
1: 第一是怀旧，再一个呢，怀旧的过程中用到了铜钱，铜钱。它是中国人骨子里面的文化，都3000年的历史了，尤其在我们铜陵这个产铜的地方，就是做铜钱。
0: 哎呦，这。

0: 没想到
1: 是
0: 红绫啊，
2: 他
0: 得
2: 逛上，
1: 对呀，
3: 是的，
1: 这个
3: 是三千年古铜工呢。
0: 张主任，现在涌泉已经是咱铜陵的名片了，对吧？您是在文旅这方面工作的，我想问问，咱们是怎么支持涌泉小镇？
3: 我们在支持我们涌泉小镇打造完美消费新场景的这个方面呢，我们大概是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要想先行嘛，得有规划。那今年我们也是进一步提出了科创兴业、制造强区、文旅富民一体化发展战略，让消费场景的这个培育啊，就不再是景区就景区来讲，而是是从全区的这个战略层面上来说啊。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是从这个要素保障，那么项目我们像发展的好，肯定要建得起，要撑得住。那么尤其是近两年我们结合五好两仪等项目，像我们景区周边和景区里面的一些基础设施，像道路啊、雨水管网啊等一些东基础设施，我们把它整体的提升了一下。节假日现场啊，当天啊整个期间吧，我们的整个政府都会安排公安交警力量在现场指挥，保障游客进得来出得去，玩得开心。
0: 所以你们是坚强的后盾。
3: 是。那么第三个方面呢，酒香它也怕巷子深，我们当然要给它一些流量支持啊。对，我们会组织我们的社旅企业啊，去南京啊、杭州啊、我们合肥开展精准推介，主动拓展这个长三角客源。我们现在涌泉小镇的客源，对吧？现在长三角客源应该超过了65%了。涌泉小镇的它的抖音话题播放量已经突破32亿次了，让我们涌泉小镇从一个资源枯竭的一个地方变成了一个生态富民。那么整个蜕变呢，它本身就是我们最有说服力的完美故事啊。在最后呢，打造消费场景啊，我们燕区肯定还是有信心，更有决心，让更多游客愿意来，留得下，还想来。
4: 现在正值暑运，很多旅客在出行当中会随身携带充电宝为电子设备续航。不过近期在机场的安检环节，一些旅客因为不熟悉相关的规定，携带了不合规的充电宝而无法顺利通行。
5: 按照民航局相关规定，旅客乘坐境内航班禁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或额定能量不清晰以及属于召回型号、召回批次的充电宝。同时，充电宝全程只能随身携带，严禁放入行李托运。额定能量超过160瓦时的充电宝严禁携带。能量在100瓦时至160瓦时之间的充电宝需要经过航空公司批准，且每人携带不超过2个。飞行全程也不能使用充电宝。很多旅客容易混淆的一点是，国内航班和国际地区航班的充电宝查验标准有所区别。国内航班严格执行 3C 认证查验标准，不合规产品一律禁止携带。特别提醒旅客，如果行程包含国内中转航段，国内安检环节仍会严格核查 3C 标识，不合规充电宝依旧会被拦截。乘坐国际或地区航班，满足额定能量要求，且在境外正规渠道购买的充电宝可正常通行。
6: 旅客出行前可以自行核对充电宝合规情况，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召回技术中心官网查询自己的充电宝是否在召回名单内，同时也可以通过公式自行换算额定能量，计算公式为额定能量等于额定电压乘以额定容量。
5: 给大家举个例子，普通充电宝标注5伏20000毫安时，计算下来额定能量为5×20000除1000等于100瓦时，刚好符合随身携带标准。旅客出行前通过简单自查，就能提前规避不合规问题。之所以对充电宝乘机标准严格管控，主要是因为民航客舱属于密闭高空环境，无 3C 认证、存在缺陷或已被召回的充电宝，内部电芯保护电路不达标，极易出现安全隐患。一旦在飞行途中发生险情，处置难度极大。
4: 如果旅客在安检现场被查出携带了不合规的充电宝，也不用着急，机场一般还提供3种处置方式。
7: 第一种，亲友现场带回，如果有送行人员陪同到场，旅客可直接将充电宝交由送行亲友带回。第二种，现场快递邮寄，机场一般都设有专属快递网点，旅客可直接办理邮寄业务。第三种，机场官方暂存服务，针对需要后续取回物品的旅客，可选择机场正规暂存服务，预留充足时间自行返程取回。需要提示大家的是，当出现

0: 这种情况，不少旅客会委托他人代为取回。这里就存在一个误区，觉得只是顺手代取而已，但事实上找人代取也有明确的办理要求。带领人员需要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同时出示物主授权证明以及物主身份证电子版照片，手续齐全才可代取。这也是为了保障旅客物品安全。
1: 目前首都机场针对不合规的充电宝提供七个自然日的免费寄存服务，需要注意的是，寄存期满后未及时取回相关的物品，将按照无人认领自弃进行相应的处理。
0: 最后也提醒广大旅客，暑运出行高峰期，建议大家出发前仔细检查随身充电宝的标识参数，确保无安全隐患，符合民航乘机规定，避免因充电宝不合规而耽误行程。
2: 在浙江桐庐县，有一座千年古村惠港村。每年夏天，村里都会在一条老街上放水，让这里变成清凉的水上乐园。这项民俗传承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当地将这项民俗称为是洗街。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惠港村，一起去感受一下洗街的清凉与快乐，看看这条老街的水是从哪里来，又藏着怎样的古老智慧。
3: 随着村民们用石板闸门堵住水坳的出水口，不过两三分钟，清澈清凉的山泉水便从水坳中涌出，漫过青石板街。街上到处都是拿着水盆、水桶、水枪的市民游客，欢笑声此起彼伏。这清凉的水从何而来的呢？
4: 惠港呢，它沿这个街道，它本来就有一条呢坳。坳呢是我们江南这个整个地区呢，古代的一种水利系统，人造的水利系统。那么它的水呢，是源头呢是引自于大源溪、小源溪，引自于溪流的溪流底下的这个水。
3: 惠港村东临大源溪，南接小源溪，两条溪流在此交汇。早在宋代，惠港先民就在两溪交汇处规划水系，并修建了近千米的暗渠，渠深约3-4米，下方坚硬的黄泥层天然形成储水层，使溪水得以通过暗渠自流引入村庄。渠面每隔一定距离就会开设水埠，方便村民取用与维护。这套以溪水自流为核心、暗渠为脉络的水利设施被当地人称为坳，渠面水埠的取水口则被称为坳口。值得一提的是，这套水坳系统还有着精妙的水量分配智慧，可以通过移动石板调节坳口大小来控制水量。在夏日炎热时，当地就可以通过调节坳中的水位，让水漫过大街，给大家带来清凉。如今由水坳系统衍生出的洗街民俗，逐渐演变成了水上狂欢节。今年洗街活动自7月4号开放以来，日均接待游客达8000人次以上。
2: 近日，天津市西津区一小区人工湖出现鳄鱼，接到市民举报后，公安、消防、综合执法等多部门联动，成功将鳄鱼捕获。
0: 据目击的市民介绍，早前在湖内水泥甬道处发现有鳄鱼出没，察觉附近有人后潜入浑浊湖水。救援队到达现场后，紧急调配4台抽水机连夜抽水，封闭全部湖岸出入口。同时，专业捕鳄人员利用渔网、塑料扎带等工具，成功捕获一条体长约92厘米的暹罗鳄。目前，鳄鱼已按规定移送天津市野生动物救助站管护处置，全程未造成人员伤亡。经各部门多轮全域排查及专家现场核验，确认人工湖内无其他鳄鱼存活。鳄鱼出现的原因尚在调查中。
2: 近日，在山西大同广陵县湖流河湿地，摄影爱好者完整记录下了燕鸥野外繁衍的真实状态。
3: 画面中青鸟选取湿地枯枝细草搭建简易巢穴，稳稳安置鸟蛋。孵化期间，青鸟驻守巢穴，不时调整身体姿态，悉心护住鸟蛋，保证稳定的孵化温度与环境。当遇到异动，青鸟便通过持续鸣叫警示驱赶闯入者，守护鸟蛋。经过一段时间的耐心孵化，雏鸟破壳而出。刚出生的雏鸟羽翼稚嫩，时常张

0: 张开小嘴嗷嗷待哺，青鸟便频繁往返水面与巢穴，穿梭于芦苇荡间觅食，将捕捉到的食物带回巢穴投喂雏鸟。待雏鸟进食完毕，状态安稳后，结伴在湿地浅滩漫步，悠然休憩，尽显大自然原生野趣。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我国海岸线绵长，风暴潮是影响我国的主要海洋灾害之一。最近几年，在各类海洋灾害中，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最严重的就是风暴潮灾害，占直接经济损失的99%。受台风巴威风雨潮叠加影响，我国近海潮位持续上涨。那么，风暴潮灾害来了，该如何防范和避险呢？
6: 风暴潮灾害主要和三个因素有关，一是天文潮，天文潮的高低对风暴潮灾害等级影响很大；二是风暴增水，就是台风引起风暴潮的强度，是灾害影响程度的决定性因素。警戒潮位是和当地堤防设施以及承灾体相关。警戒潮位分为四个等级，红、橙、黄、蓝，对应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当天文潮和风暴潮叠加，达到哪个警戒潮位时，即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风暴潮红色预警区域要停止大型集会，关闭危险区域、海上旅游景点场所，禁止到海边游玩，停止海上生产作业，人员要撤离上岸，危险地带的学校和单位停课停业，组织人员尽快安全转移，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薄弱和危险地区的海堤要及时加固除险。风暴潮橙色预警区域要停止大型集会，关闭危险区域、海上旅游景点场所，禁止到海边游玩，停止海上生产作业，妥善安排作业人员留守或撤离上岸，老少妇孺要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室外危险电源，必要时组织低洼地区人员向高处转移，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薄弱和危险地区的海堤及时加固除险。风暴潮黄色预警区域要停止海边露天集体活动和垂钓、游泳、冲浪、潜水等涉海娱乐休闲活动，加固海上渔业养殖设施和港口、码头、海上油气平台等生产设施，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加固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采取必要排涝措施。风暴潮蓝色预警区域同样要停止海边露天集体活动和垂钓、游泳、冲浪、潜水等涉海娱乐休闲活动，加固海上渔业养殖设施和港口、码头、海上油气平台等生产设施，妥善安置转移易被潮水淹没的室外物品，开展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加固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
5: 除了风暴潮，海浪灾害也是影响我国的主要海洋灾害之一，一年四季均可发生。当海浪达到一定波高之后，国家海洋预报台会发布相应的海浪预警。那么，当海浪灾害来了，又该如何防御呢？
6: 海浪根据受影响近海或者沿岸海域的有效波高大小，将预警等级分为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警报，影响危害程度逐级递增。海浪红色预警海域要关闭危险区域、旅游景点场所，禁止人员到海边游玩，回港避浪船舶防止走锚、碰撞和搁浅，船上人员要转移至安全地带，停止海上生产作业，人员要撤离上岸，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要及时加固除险。海浪橙色预警海域要关闭危险区域、旅游景点场所，禁止人员到海边游玩，回港避浪船舶要防止走锚、碰撞和搁浅，停止海上生产作业，人员要尽快撤离上岸，

0: 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要及时加固除险。海浪黄色预警海域要停止海边露天集体活动和垂钓、游泳、冲浪、潜水、乘船观光等涉海娱乐休闲活动。水上作业和航行船只要回港避浪或绕道航行，渔船立即停止作业，就近靠港避浪，养殖人员尽快撤离上岸。加固港口、码头、海上油气平台等易被大浪破坏的生产设施，视情况妥善安排海上作业人员留守或撤离上岸。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加固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海浪蓝色预警海域要减少海边露天集体活动和垂钓、游泳、冲浪、潜水、乘船观光等涉海娱乐休闲活动。水上作业和航行船只要回港避浪或绕道航行。加固海上渔业养殖设施和港口、码头、海上油气平台等易被大浪破坏的生产设施，切断危险的室外电源，开展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加固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
1: 防御风暴潮灾害和海浪灾害，不仅要依赖相关部门的预警和科学调度与应急响应，也需要每一位公民的密切配合。大家提高警惕，科学应对，做好防护，才能最大限度保障生命财产安全，也是对自己和家人最大的负责。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讲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这是全球首创的海上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那么火箭为什么要回收？我们为什么非做不可呢？
1: 7月10号，在我身后的中国南海上演了一幕科幻感拉满的硬核大片。我国新型火箭长征十号乙成功发射后，它的一子级顺利返回，挂在了火箭回收船的回收网上。中国火箭第一次实现了成功回收。有人把火箭子级的回收比作是从100层的高楼扔一支笔下来，精准地落到地上的笔筒里。那这个比方啊，其实只说了一半，因为火箭从太空返回地面，可以称得上是一场极限微操作。从超过100公里的高度返回，温度、气压、速度不断变化，火箭要保持竖直，不能翻跟头，中间发动机还要择机点火，精准地把速度降到最低。整个过程不比把火箭送上天简单。那既然技术难度这么高，我们为什么非要死磕火箭回收呢？首先啊，来算一本经济账。今天往天上发卫星、建空间站，火箭是个妥妥的一次性产品，造价少的几千万，多的几个亿。根据火箭公司公开的资料，火箭的一级舰体成本大概占总成本的60%到70%不等，是绝对的成本 C 位。目前 SpaceX 就靠回收火箭的一级舰体，把送货上天的单价砍到了它之前的1/10。中国商业航天想要在国际市场有足够的竞争力，就必须把一次性耗材变成可循环使用零部件。更何况我们还有一本产业账要算。2025年底，中国一次性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20.3万颗卫星的频轨资源申请。一口气提交这么多申请，是因为轨道和频谱是太空经济的核心战略资源，而国际电信联盟奉行的是先申报先使用的规则。那截至2026年6月，美国的星链在轨运行卫星已经突破了1.24万颗，占全球在轨活跃卫星的60%以上。而中国部署的国网、千万星座等低轨卫星组网规模也有2万多颗，但是发射的卫星总量并不多。6月公开资料显示，千帆在轨卫星为200颗，而根据计划，到2030年，千帆需要完成万星组网。那所以，我们别看现在有一箭18星、20星，其实还有几万颗卫星的缺口，这就需要突破火箭回收和快速复用技术，以支撑高频次、大规模的太空物流。那不用说，这一次长征十号乙是实现了一个重大突破，而且要特别划重点的是，这次它采用的技术可不是抄作业，而是。

0: 全球首创的海上网系回收，它不需要火箭带上沉重的着陆腿，而是直接用海上的巨网把它兜住。那除了国家队，咱们的民营航天也在发力，光今年就有大约十型火箭在陆地垂直回收、海上平台回收等多条可回收技术路线上一路狂奔。那这次好消息之后，人们也在关注朱雀三号的遥二、双曲线三号等火箭回收技术的新进展。最后回到开头的问题，我们究竟为什么非要死磕火箭回收呢？因为火箭回收不是终点，而是中国商业航天的又一个新的起点。谁掌握了低成本高频次进入太空的能力，谁就有望能够拿到更多进入星辰大海的入场券。
1: 网系回收很多人可能还没听说过，这是我国航天在可重复使用领域的一次大胆的创新。那么这种全新的网系火箭回收方式到底有哪些独特之处？它又是怎么接住从天而降的火箭的呢？
2: 大家看到这个火箭那个山脖舵的位置啊，就有一个这样的挂钩啊。这个挂钩其实在火箭上面有四个，那在火箭返回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挂钩会在预定的高度展开，这个挂钩呢就挂在网上，就把从天而降的火箭稳稳地接住了。
3: 其实啊，它的原理啊类似于航母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网系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
4: 它这个网呢，其实是一个可动的一个机构，机构上面呢是有这个四条钢索，也就是火箭上呢它会有四个这个挂钩。在下落的回收的过程中呢，靠网系的动作去寻找这个火箭上的挂钩，然后进行一个着陆，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缓冲的作用，完整的把火箭挂在这个回收网上，然后逐步的给它再立在这个我们的回收船上。
3: 承接这次任务的是我国首艘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号”，它长144米，宽50米，满载的排水量2.5万吨，具备动力定位能力，它能在茫茫的大海上成为一个稳定精准的移动着陆场。那火箭到底怎么飞，又是怎么回来的呢？一二级分离后，二级继续送卫星入轨，一子级返回，在不到6分钟内要完成空中掉头、减速刹车、精确着陆等一系列高难度高精度动作，实现控得住、回得准、落得稳、接得住。
4: 首先第一步呢是火箭去找回收船，它会准确的这个控制在回收船的上空，开始进行回收段的这个下降的工作，进入到这个回收船可控的这个范围内，是靠网系的这个机构去匹配火箭的这个动作去找它，它是互相找的过程。
1: 用网兜住火箭，我们听起来或许感觉不到难度有多高，但实际操作起来却比想象中要难很多。火箭发射升空之后，一子级完成加速飞行后与二子级分离，然后进入返程之旅。从分离到回收，一子级要在约6分钟内完成姿态调整、气动减速等一系列极限动作，堪称空中体操。
3: 这个过程到底有多难？一艘2.5万吨的船在海上晃着，一枚从100多公里高空飞回来的火箭在调整姿态，两者要在动态中完成精准对接，船要找箭，箭也要找船，这就相当于两个拥有各自6自由度运动的物体在海浪的扰动下要完成高动态的对接。
4: 给您打一个比方啊，就像好比就是咱们站在一个100层的一个高楼上，我们把一支圆珠笔呢从这个100层的高楼往下释放，然后精准的落在呢咱们放在地面上的一个笔筒里，而且过程中呢这个圆珠笔呢还得保持这个姿态和速度的可控。
3: 这张网接住了垂直返回的长石蚁，意义重大，它验证了海上网系捕获回收等多项关键技术。
4: 目前看的话，等我们如果重复使用复用的这个次数足够多的话，跟现在我们常规火箭的这个价格相比呢，基本上能达到一个20%到30%的降幅。随着它进一步的重复使用的这个成熟，工程化应用的进一步的可靠，那可能未来会达到50%以至60%。
2: 那它的下一步会做的一些什么样的安排？
4: 我们先会对这型火箭的回收回来的一子级呢进行一个检测和检修，马上就会紧锣密鼓的进入到它的复用飞行的阶段。我们预计在今年内就用收回来这一枚火箭进行复用飞行。
3: 网系回收是中国航天在可重复使用领域的一次大胆创新，舰与船的海上共舞已经拉开了序幕，未来这条路还很长，但走在这条路

0: 上呢是一支年轻的团队，敢闯的年轻人握紧最前沿的技术，中国航天就有了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底气，这又是一个新的起点。
1: 从精准控资穿越大气层，到风浪里船舰动态配合完成捕获，每一步极限操作的背后都离不开科研人员的努力付出。太空探索永无止境，当海上网系稳稳接住从天而降的火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项技术的突破，更有中国航天走向深空的底气与信心。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在育儿过程中，孩子不爱吃蔬菜是不少家长头疼的难题，针对这一问题该怎么办呢？
2: 很多孩子都不爱吃蔬菜，觉得苦，觉得粗纤维不好吃，家长可以这样来引导：第一，循序渐进，改变形态，不从整盘炒菜开始，把蔬菜做成丸子、蔬菜饼，切成小丁，混进炒饭、粥、蛋羹里，先让孩子接受味道，再慢慢过渡到正常的做法。第二，色彩搭配，提升食欲，红番茄、绿西兰花、黄玉米、紫甘蓝放在一起，颜色好看，孩子更愿意尝试。烹调方式简单点，白灼、青草、焯水蘸少量酱，保持脆嫩，减少苦涩味。第三，家长示范，不强迫。吃饭时家长主动吃蔬菜，开心地说蔬菜好吃，不要说这个菜不好吃。孩子不吃，不要批评，不要逼迫，避免加重抵触。每天餐桌上都放少量蔬菜，坚持提供，让孩子慢慢习惯，从接受一种到多种，孩子会逐渐爱上蔬菜，补足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
1: 总之，纠正孩子不爱吃蔬菜的行为，需要家长的耐心、智慧和长期的坚持，守护好孩子的成长发育。昨天是中国航海日，我们来认识两位引航员。奔流不息的长江，江面上的巨轮往来穿梭，在这条繁忙的黄金水道上，有一群水上守护者——引航员。26岁的张文倩是位于江苏苏州的长江引航中心太仓引航站的一名引航员。引航员被誉为水上国门形象第一人，全国仅约2500人，女性引航员更是稀少。而引领她入航的正是长江第一位女引航员卢平。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两代女引航员接力守护长江水上国门的故事。
3: 眼前这位小姑娘是位零零后，别看年纪小，却是长江引航中心太仓引航站的一名引航员。
4: 太仓展示，太仓展示。准备提泊叫头下水的，头下水的。
5: 今天我们引领的是一条杂货船，此次装载的是太仓口岸新三样产品，从中国跨越大洋运往南美洲智利。
3: 引航员被称为水上国门形象第一人，目前全国仅有约2500人，因培养周期长、准入门槛高，被业内称为熊猫行业，而女引航员更是凤毛麟角。
5: Hello， 欢迎你们来到太仓引航交接基地。我们沿着长江沿线，从武汉到太仓共11个引航站，像我就是负责太仓段的引航。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世界引进长江，把长江引向世界。
3: 长江作为世界货运量最大、运输最繁忙的内河航道，被誉为中国的黄金水道。由于航运繁忙、水域情况复杂，同时作为国家主权的体现，外轮进出长江必须由长江引航员为其引航。
5: 这些外轮的船长，他们大部分都是长期在国外或者是大洋上漂泊，他很少进入长江里，对长江里面的航道不太熟悉。我知道哪里要避开，哪里要注意，这条船和船上所有的人的安全几乎都是 担在我们的身上的。
3: 长久以来，由于技术要求高、工作难度大、工作环境险、长期不离水等特点，让引航员这个职业一直是难做的天下。而张文倩毅然选择成为引航员，其实是

0: 是心中一位榜样的光。
1: 我就是了解到了，然后我才过来的。
2: 我们那个一个专业的。
0: 2002年，张文倩从上海海事大学航海技术专业毕业后，是当年唯一一个敢向引航员岗位投简历的女生。
1: 一晃4年了，我本来觉得可能我要真的来单位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卢书记在那儿，就好像有一个底气。
0: 这位卢书记就是长江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引航员。2000年，上海海事大学航海技术和国际航运管理专业第一次招收女学生，卢平一路过关斩将，成为改革开放后全国首批18名航海专业女大学生之一。2004年毕业后，她又成了这18个女生里唯一真正踏上甲板、站在巨轮之上工作的，改写了长江引航员里没有女性的历史。
3: It's been a wonderful experience working with the pilots.
0: 这一行业15年里，他登上近1000艘中外巨轮，引航零事故，不仅用实力打破了所有人的偏见，更为身后所有怀揣航海梦的女孩推开了那扇曾经紧闭的门。
1: 就是因为有他在，所以我们现在，哎，有点激动，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好过得多。
4: 对，他们不是现在说一上来就是赢了，因为已经有一个先例了，就是是你当时。他面对的这一个困难性比我们要多太多了。
2: 再来两次爸爸。
0: 从600年前郑和下西洋的扬帆远航，到如今长江黄金水道的通江达海，一代代航海人接力前行，续写着中国人向海图强的崭新篇章。
2: 世界贸易，中国的参与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船舶，越来越多的货能够从长江江苏段走向世界。
1: 非常幸运能够见证这个港口从现在这么繁华，以后还可能会更繁华。我能参与到这个里面，是感觉非常荣幸的。
2: 愿长江千帆进步，中国航海事业乘风破浪，生生不息。
5: 从卢平的第一个到张文倩的又一个，两代女引航员的故事是长江航运史上的一抹亮色。他们用智慧与汗水书写下自己火热的青春。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关注新闻。问大家一个问题：16000个标准足球场，您知道有多大吗？在宁夏毛乌素沙地的边缘，曾经有一片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的荒滩戈壁。这里地下数百米深处分布着密集的采空区，被划为采煤沉陷区，土地开发利用难度极大。然而如今这片18万亩的土地上被超过1000万块的光伏板连成了一片广阔的蓝海，占地面积相当于16000个标准足球场。建成投运，每年产生的电可满足720万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
6: 我所处的位置是在采煤沉陷区上建起的光伏基地，这里是宁夏。
7: 这是国南宁夏600万千瓦采煤沉陷区复合光伏基地。曾经，这里是7个煤矿长达15年开采形成的巨大沉陷区，被无奈地称为“地球伤疤”。如今，它宛如一颗跳动在荒漠戈壁上的蓝色心脏，正在赋予这片土地第二次生命。占地面积18万亩。相当于16000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漫步其间，仿佛置身光伏海洋，总装机量达到了惊人的600万千瓦。项目全部建成投运后，每年可满足约720万个家庭一年用电需要。从高空俯瞰，它就像一个能量巨人，助力我国能源保护和双碳目标实现。白天，这个巨人将西北充足的阳光转化成丰沛的电力，依托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这里每年将有约108亿千瓦时清洁绿电，跨越千山万水，直奔华东地区。那我们要和你分享故事，远不是澎湃的绿色动物那么简单。如何征服采煤沉陷区复杂的地质，这些破山车式的桥架，就是其中一个答案。
8: 我们采用这种桥架式的这种电缆辐射方式，一旦就是出现沉降之后，首先我们说可以去通过调节它的高低来补偿这个沉降量。一旦它发

0: 生故障之后，我们只需要打开电缆调和的这种盖板，就可以对它的缺陷故障进行一个处理，处理完之后做完实验盖回去就可以了，而不用像传统的去动用大型的机械，还要开挖，它的后期的运维成本是要省很多的，
1: 维修的便利性也高了很多。
0: 对对对。
2: 如何实现广阔区域的少人化运维？答案藏在无处不在的智慧因子中。空中无人机巡检按时出动，故障识别准确率高达90%。地上无人驾驶智能清扫机器人定期清扫。他有多厉害呢？我和他还真就 PK 了一下。
3: Ready go！
4: 马工，你看我带了地锁吗？

0: 生于光而不止于光，在光伏板之下，更多关于生命的故事正在发生。
1: 马工，我看这个光伏板的背面植被就比较茂密，这原来就这样吗？
2: 不是的，在我们项目建设之初的时候，这个地方可是飞沙走石，风吹石头好，那到处都是黄沙漫天的。然后也是自从我们建了这个光伏基地之后，尤其这个光伏板，因为对这个它这个背面这个有个地面有个遮挡作用，能够减少这个地表的这个水分蒸发，所以您看明显的这个组件背面要比那个房间这个植被覆盖度要好一些，所以这几年慢慢的这个生态，光伏区这个生态已经逐渐恢复了，好起来。
0: 你看，植被变得茂密，枝叶在风中摇曳。动物们也回来了，这里不再是寸草不生的绝地，而是生机勃勃的家园。在生态脆弱地区，一样能走出绿色发展的新路。
1: 这是一场历史的接力赛。
0: 曾经，这里用黑色的煤炭锚定了一个工业大国的起点。现在，这里正用清洁的绿色动能描绘着一个制造强国的未来。
3: 7月10号，在我国南海海域，记者正在采访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发射回收，突然在作业船的周边偶遇了一群灵动的海豚，它们结伴嬉戏，逐浪畅游，与严谨有序的航天作业场景同框。记者迅速定格下这难得一见的美好瞬间。
4: 2026年7月10号上午11点左右，我准备拍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回收，有一群海豚跑到我们船的附近，在这儿快乐的玩耍。

0: 你好，观众朋友，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环流云系庞大，直径超1500公里，堪称台风界的巨无霸。它快速升级为超强台风，直奔华东沿海，登陆之后深入内陆，陆续给台湾、福建、浙江、江西、湖北以及安徽、江苏、河南、山东等十余省份带来强风雨，威力不容小觑。那预计今明天强降雨将向西向北扩展，受其影响，我省有明显的风雨过程，其中今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3号，淮河以南局部有大暴雨。同时呢，全省偏南风4级左右，阵风8到10级，水面和高山阵风11到12级。预计15到17号，我省北部有较明显降水。大家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非必要不外出，持续做好台风的防御准备，警惕地质灾害、山洪、滑坡、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积涝、农田自涝等次生灾害。来看预报。
1: 合肥中雨转大雨，32到26摄氏度。淮北小雨转中雨，34到26度。

亳州小雨35到27度，宿州小雨转中雨33到26度，蚌埠中雨33到27度，阜阳小雨转中雨32到26度，淮南中雨转小雨32到26度，楚州中雨转大雨33到27度，潞安中雨转大雨32到25度，马鞍山中雨转暴雨33到27度，芜湖中雨转暴雨33到27度，宣城中雨转大暴雨32到27度，铜陵暴雨32到26度，池州暴雨31到26度，安庆暴雨转大雨30到25度，黄山市大暴雨转暴雨29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大暴雨转暴雨27到23度，天柱山风景区中雨26到22度，凤阳狼象迷谷中雨33到27度，天堂寨风景区大雨转中雨31到25度，八黎河风景区小雨31到26度，合肥中雨转大雨32到26摄氏度。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你好，随着巴威深入内陆，输送大量充沛水汽，加上冷空气影响，这两天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强降雨。具体来看呢，今天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东部和南部、江淮、江南东北部以及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中部、宁夏、云南西部、海南岛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像是辽宁中北部以及西部、吉林中东部、山东东部和南部、江苏、安徽中东部、甘肃中部等地有暴雨，辽宁中北部、吉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浙江、安徽、江西、辽宁等地强降雨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高，需要做好相关防范措施。气温方面，随着台风进入内陆，安徽、江西等地的高温会减少，但是在雨不大的地方，最高气温仍有33度左右，体感闷热。台风影响结束后，浙江、福建、江西等地的高温又会迅速返场，而在四川盆地到湖南、湖北、中西部等地的高温还将会持续，闷热感会贯穿全天。
4: 北京小雨转多云，32到24度，哈尔滨多云，30到21度，长春小雨，26到21度。沈阳暴雨转大雨，28到23度，大连阴转中雨，27到24度，呼和浩特多云，31到19度。太原晴转多云，33到20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9到25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32到25度。济南雷阵雨，33到26度，

0: 青岛小雨转大雨，27到25度；郑州多云转晴，37到28度；西安晴，34到25度；成都多云，36到26度；重庆晴，39到30度；昆明多云，27到18度；贵阳多云，31到22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33到28度；武汉小雨转多云，34到30度；长沙多云，38到29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8到26度；南京大雨，27到26度；上海小雨转阴，33到28度；杭州多云，33到27度；宁波小雨转多云，34到27度；福州小雨转多云，35到28度；厦门小雨，32到26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6到26度；深圳多云转中雨，33到26度；南宁多云，35到26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
2: 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还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1000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再新增150,000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个新生儿家庭。
1: 为切实防范应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各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打好防汛防台风硬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中午开始进入安徽境内，14时台风中心位于芜湖市湾仔区，并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台风影响，宣城、黄山、池州、芜湖等地昨天遭遇强风雨天气，各地全面实施水上交通管制，叫停渡口码头作业，铁路部门对途经安徽的多条线路在部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我们今天总共开行了2对列车，其余列车是全部停运，动态调整了列车开行的方案，并根据天气情况及时恢复运行，全面开展设备设施巡查维护，全力保障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
1: 从11号开始，相关部门连夜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下沉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敬老院等重点区域，提前转移受威胁区域群众超过6万人，最大限度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针对我们多数老人，特别是我们一些老旧房屋，我们组织党员干部给住户排查，一个不留，确保了人民的一个生命财产的一个安全。
5: 昨天下午社区接我们过来了，吃饭也吃得很好，晚上睡得好，安心得很，把医生接过来把我们检查身体，谢谢社区的人。
1: 面对台风带来的城市内涝、水库汛情、水上风险等多重考验，各地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点位，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和应急处置。涉县提前调集大流量排水抢险车，前置备勤，全力应对城市低洼地带内涝风险。无为市提前启动水库预泄调度，22座中小型水库全部腾降水位，科学接纳台风降雨。
6: 每4小时开展一次 大坝安全巡查，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1: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省防指于昨天12时将宣城、池州、黄山市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

0: 省防指已督促1.39万名防汛责任人下沉包保区域防控风险，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6台套大型救援装备，随时投入抢险救援。
1: 继续强制应急排涝、道路抢通、通信保障、水域救援四类力量和装备，到乡到村到风险点位，全力打好台风八威防范应对攻坚战。
0: 今年以来，安徽坚持将青年就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积极开展就业帮扶、招聘对接等活动，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顺利就业。
2: 我是轻读测控刚入职的校招生孙岩，硕士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0: 在位于合肥高新区的中科星图测控公司，7月初入职的孙岩正在接受深空探测原位建造岗位的入职培训。通过合肥市开展的招才引智高校型专场招聘会，他和几位同学一起选择来到安徽发展。
2: 这边的产业链配套非常完善，科创氛围很浓厚。同时呢，我也关注到咱们省内市里出台了不少稳就业、扶持青年人才的好政策，不管是人才引进补贴，还是就业帮扶，都实实在在地减轻了我们年轻人的生活压力。
0: 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安徽在做好人才招引工作的同时，还在日前印发了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的通知，对省内高校2026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晚及省外高校离校回晚未就业毕业生，全面提供实名登记、招聘对接、困难帮扶等全方位不断线就业服务。不久前，在亳州市蒙城县人力资源市场，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杨月月正在与用人单位进行洽谈。学习人力资源专业的他，在当地人社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很快就与一家制造业企业达成就业意向。
3: 岗位与我的专业非常相符，找到一份我满意的工作。
4: 一方面组建人才储备库，常态化摸排县内县外的劳动力资源，不断壮大储备力量；另一方面持续举办企业观摩、专场招聘和小型洽谈会等，架起供需对接的桥梁。
0: 为确保青年就业水平总体平稳，安徽在今年7月至12月期间，对纳入实名台账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开展帮扶，及时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的1131实名服务，力争有就业意愿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年底前都能实现就业或参加到就业准备活动中。
5: 我们强化政策支撑，省政府优化了稳就业政策，扩大岗位供给，积极拓展市场化岗位100多万个，推进创业安徽建设，强化创业要素保障，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千方百计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就业创业。
0: 继续下面的新闻，不少人误以为只有长时间户外暴晒才会诱发热射病，事实上，居家密闭室内等非暴晒环境同样存在巨大的隐患。由于这类隐匿性中暑早期较隐蔽，很容易错过最佳救治时期。
6: 多数人误以为热射病是暴晒才会得的病。专家介绍，热射病发病核心是人体产热大于散热，极易造成中枢神经系统不可逆损伤。该病并非只有直接暴晒才会诱发。
7: 热射病，其实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种中暑的一种表现，就是中暑分为就是轻、中、重，这个热射病就属于中暑的一个最危重的一个状态了。高温，再加上暴晒，但是热的话就是其实是一个温度极高、湿度也比较高的情况下，让这种体感、体温中枢会有一定的差距所造成的一种这个中暑的一个重度的表现。
6: 专家提示，温度大于等于32摄氏度，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时，人体散热大幅受阻，热射病发病风险显著上升。高温天气居家需保持室内通风，室温尽量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且降温除湿都要做好，尤其是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的居家状态，厨房、卫生间等密闭空间避免长时间停留，切勿

0: 仅凭气温来判断种树风险。
1: 如果室内的温度没有那么的高，但是湿度达到了足够的高的话，这样会引起我们人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可能会失效，然后皮肤的一个散热的通道会受阻，这样子人体的核心体温就会急剧的升高，然后大于40摄氏度，这样子就会引起它的热射病，所以说也跟湿度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不当处置会加剧脏器的损伤，严重时可危及生命。
1: 第一个症状体温升高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信号，那么第二个呢，轻微的病人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啦或者心慌啦等等的这样一些情况，再严重的就会出现谵妄，就是说话不太对呀等等的，当然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严重的头疼啊等等的，最后有可能还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
2: 热射病处置最严重的误区就是捂汗退热和自行服用退烧药，这样处置直接会导致脏器的二次损伤。
3: 你像如果是感染性发热的话，它除了发热之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呼吸道的症状，一些胃肠道的症状，比如说泌尿系统的一些，就是它都会合并一些其他的症状，也不要轻易的去吃一些退烧药，吃退烧药可能会造成一个二次伤害，那它肝脏肾脏本身就在受损，如果你再吃退烧药的话，对肝脏也是一个就是二次伤害。
0: 大部分人只知道热射病会损伤心肺肝肾，却忽略高温最先侵害中枢神经，神经元耐热性很差，核心体温超过40摄氏度将带来不可逆的脑部损伤，轻则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重则抽搐昏迷甚至脑死亡。
2: 人体核心体温超40摄氏度，以脑神经损伤最为突出，危害最为持久。人体大脑及神经系统对温度变化极度敏感，正常体温下，脑细胞、神经通路可稳定完成信号传导、意识调控、肢体协调等功能。当身体遭遇持续高温、高强度劳作或闷热环境密闭缺氧时，体温急剧飙升。超高热会直接造成脑细胞水肿、神经元坏死、神经通路受损。
1: 大脑是人用氧气消耗量最大的一个器官那所以我们说任何的有关我们的代谢出现障碍的时候，一定首先或者是说受危害最大的是我们的大脑，是我们的中枢神经。当出现热射病的时候，就会对大脑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甚至有的时候是不可逆的一个损伤。
2: 专家强调，热射病的救治核心是快速降温。热射病脑神经损伤具有极强的后遗症，许多患者因海马体受损会出现长期记忆力减退、认知下降、思维迟缓等问题，严重影响日常工作与生活，且这类器质性脑损伤难以彻底修复。
1: 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反应一定是把他脱离恶劣的环境，第二个要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的这种，那么我们说希望能够在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打120寻求专业的帮助。
0: 盛夏高温高湿天气持续，素有高温头号杀手之称的热射病近期屡屡造成危重病例。作为重症中暑的最严重类型，热射病发病急、进展快、致死致残率极高，不少患者因误判症状、处置失当，延误了最佳的救治时期。
2: 误区一，体温不超40摄氏度，神志清醒就排除热射病。
3: 大众普遍认为呢，体温大于40度出现了昏迷、意识障碍，就是可以诊断热射病。但其实现在体温超高和意识昏迷不是诊断热射病的唯一标准。如果在疾病的发病早期，即使体温没有大于40度，但是患者出现了轻度的嗜睡、反应迟钝、烦躁，此时身体的一个内部的脏器其实已经开始受损了。
2: 误区二，皮肤干热无汗。身体缺水，大量喝水就能缓解。
3: 对于户外工作的人群，就需要在补水之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饮料，来达到人体一个电解质的平衡。如果患者出现了心慌、呕吐、恶心，然后意识障碍，就需要立即就医。
0: 雨天路况复杂，给出行带来了诸多安全隐患。在经过积水路段的时候，驾驶人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0: 途经积水路段，驾驶人首先要判断水深，能清晰分辨道路标线，说明积水较浅，将车速保持在30公里每小时以下，匀速通过即可。如果水面与路缘石齐平，则表示积水深度约15至20厘米，需进一步降低车速。如果积水淹没轮胎高度一半左右，水深大约在30至40厘米，建议直接绕行。
1: 驾车通过涉水路段，首先是要看远顾近，就是说呢，双眼尽量注视着远处的固定目标，双手要握稳方向盘。二是挂低速档，平稳的驶入水中，途中呢避免猛踩油门。三是在行驶过程中呢，要保持充足稳定的动力，匀速通过，中途不要停车换挡或者急转弯。如果说呢，您在涉水的时候遇到了险情，这个时候要立刻弃车逃生。
0: 遇到未完全积水的路段时，部分驾驶人觉得仅让一侧轮胎过水更安全，但事实上单侧压水并不安全。
1: 如果说一侧的车轮它是在干燥的路面上，摩擦力是正常的，而另一侧车轮呢，它是在涉水路面上，受到这个水膜效应的影响呢，它的摩擦力是骤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左右车轮的摩擦力是严重失衡的，车身就会向涉水的一侧突然的偏转，极易引发侧滑甩尾。往往这个时候呢，驾驶人他会出于自己的本能急打方向盘，向反方向修正，这样做反而会加剧车辆的侧滑，导致交通事故。
0: 因此雨天行车通过涉水路段时，尽量让两侧轮胎同步过水。
1: 如果驾车行经下穿隧道，首先要观察积水的深度，如果说确认可以通过，这个时候要以每小时5公里以下的速度匀速的通过，中途不要停车。
2: 近日，浙江省金华市的两名外卖骑手在送餐途中偶遇民警抓捕盗窃嫌疑人，他们毫不犹豫挺身而出，合力拦截，成功协助民警抓获逃窜嫌疑人。
3: 当天中午，当地民警正在对两名拉车门盗窃的犯罪嫌疑人执行抓捕任务。在现场，民警顺利地控制住了其中的一名嫌疑人，另一名嫌疑人则逃往主干道车流中躲避抓捕。此刻，外卖小哥汤先生恰好途经现场，了解了情况后，他迅速上前追赶，并将嫌疑人拦住。路过的另外一名外卖小哥蒙先生见状，也上前帮忙，两人合力控制住了嫌疑人，并移交给随后赶来的民警。
4: 在这个追捕过程中，幸亏有两位外卖小哥啊及时的出现，他们把协助我们公安机关将这个另外一个逃窜的一个嫌疑人及时给摁住。
5: 当时我手上有，但没有多想，我就走了，没有多想，反正是谁遇到这种事情，谁都要上的。
3: 事后，两位骑手并没有停留，转身继续投入送餐工作。
2: 24岁的小陈是个工作狂，经常熬夜加班。前段时间他有点感冒，开始没当回事儿，可几天后感冒不但没好，还出现四肢无力、手脚麻木症状。终于小陈顶不住了，才去了医院。可谁都没想到，这小感冒差点要了他的命。
6: 医生回忆，当时刚接诊小陈的时候，他自述是感冒咳嗽4天了，今天开始浑身没力气，但他的精神状态看上去却明显异常。
7: 当时是怀疑他有脑炎的，但是患者和他家属他却看不出来，他人们只能认为是一个普通感冒。然后收到病房里面来，我是首先接诊他的，发现他的精神就很不对劲，精神很差，然后也是四肢一个偏瘫。
8: 我看到他的话简直是皮包骨，然后营养状态极致差，他身高有1米68，但是体重只有47公斤。
6: 当天晚上，医生就通知小陈要喊父母来一趟，可小陈以及陪他去就诊的叔叔都还觉得只是小感冒，没必要惊动老家的父母。很快，小陈就完全失去意识，被送入 ICU 抢救。结合头颅的检查结果，医生最终确诊小陈患的是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
7: 因为这种病考虑是一个免疫力低下，然后病毒感染激发了免疫系统，然后诱发了一个自身免疫系统反应，它可以以累及脑干引起呼吸心跳骤停的。经过一个多学科的一个团队的一个合作，这患者就慢慢的经过我们的一些

0: 规范的一些治疗，就症状就好转很多了。
1: 终于在住院21天后，小陈出院了，肌力也基本恢复正常，能自己走路了。医生提醒，在长时间加班工作熬夜后，感冒不可忽视。
0: 如果是高强度的工作，然后没好好吃饭，感冒的感觉自己全身没力啊，然后呼吸困难啊，或者一些类似于那种手脚无力但是肢体偏瘫这个症状，就需要马上来医院了。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随着各地中小学进入暑假，长达2个月的假期让不少双职工家庭陷入了孩子谁来管怎么管的难题。近些年多地坚持公益普惠原则，依托学校、社区、场馆等资源，积极探索暑期托管新模式，为孩子们打造安全、充实、有趣的假期新去处。在四川省资阳市，连续办了4年的公益托班今年再度启动。
6: 走进资阳市雁江区槐树社区的托管点，笑声与讲课声交织，6个班级同时开课，课程表排得满满当当，非遗手工、科学实验、绘画、舞蹈，还有大学生志愿者1对1辅导作业。
7: 在这里比家里好玩，因为家里就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什么玩的，在这里有许多好朋友可以一起玩。
6: 孩子们脱口而出的好玩背后是精益求精的设计。今年资阳团市委在全市布设了25个点位，39个班次，服务对象精准优先覆盖困境儿童、留守儿童、新就业群体子女及双职工家庭子女。每个班标配1名专业教师与3到4名大学生志愿者。这里的课程没有固定的模板，而是因人制宜。
8: 我们会招募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根据他们的专业设计一些我们暑期的一些课程。比如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大学生，他会教大家一些 AI， 然后我们学医学的大学生，他会让孩子们了解自己的身体。然后我们学美术和声乐的老师就会教大家唱唱歌、跳跳舞，然后画画画，让他们孩子们能够度过一个快乐的暑期。
6: 从2022年至今，资阳的公益托管班项目已累计服务少年儿童超9000人次。2026年，爱心暑托公益性托管被正式纳入四川省民生实事项目，全省共设1200余个托管点位，让更多家庭受益。
5: 在陕西省西安市，多个社区近2年持续开展暑期公益托管服务，重点服务双职工家庭和新就业群体子女。
6: 今年陕西西安市未央区大明宫街道龙湖曼地苑社区的清河房暑期托管班提前1周开班，并将服务时段从工作日扩展至工作日加周末全覆盖，切实回应辖区双职工家庭和新就业群体在假期看护难的迫切需求。
9: 我现在呢，在参加咱们托管活动已经2年的时间了。自从参加咱们这个托管活动以后呢，对于家长来说的话，孩子能够从当中真正的感受到一个集体意识，比如说孩子回家以后会懂得跟我分工合作，一起做饭呀、洗碗呀、打扫卫生，这一点在家长来说能看在眼里，就是觉得比较好。
6: 近年来，西安市多家社区同步启动暑期公益托管，免费服务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子女，分龄托管、健康科普、国防教育各具特色，累计服务超1000人次。
5: 在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的盛华村，村里的适龄儿童有近90%是留守儿童。暑期孩子无人看管，学习无人辅导，始终是个难题。今年从村委会的公益托管课堂起步，当地统筹搭建暑期关爱体系，让孩子们在这个假期有陪伴，有疏读。
10: 走进阜阳市颍州区盛华村村委会的活动室，暑期公益托管班正热闹开课，孩子们有的认真练习书法，有的埋头完成暑假作业，大学生志愿者穿梭其间，丰富的课程安排让这间不大的

0: 村市充满少年的欢声笑语。阜阳师范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团队的大学生们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为孩子们量身定制了多样化的特色课程，用陪伴填补了留守儿童的假期空白。
1: 能够助力乡村阅读，守护孩子假期成长，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非常值得。
0: 除托管班的课程之外，盛华村里还有一处村民自家住宅改造而成的麦田图书馆，2000余册图书免费对外开放，成了孩子们课后阅读、拓宽视野的好去处。据了解，今年暑假当地政府统筹整合多方资源，在颍州区布点设立暑期托管点位26个，累计服务托管学生超1000人，把免费优质的暑期服务送到了乡村群众的家门口。
2: 您看看，各地托管服务不断创新，不断升级，既盘活了公共资源，又凝聚了多方力量，让托管服务可持续有温度。期待在各方努力之下，持续优化服务，丰富内容，保障安全，让更多孩子度过安全、快乐又充实的暑假，让家长安心，孩子们开心。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说起造火箭，很多人脑海里都是精密切割、锻造焊接、组装拼接的画面。但是如今呢，一项硬核科技彻底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不用切割，不用浇筑，火箭的核心零件可以一层层的自己长出来。以火箭推力式喷管为例，它的内壁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冷却通道，最细的地方直径只有1毫米，如同人体的毛细血管。这些通道但凡有一处堵塞或偏差，火箭就可能面临失效的风险。在 3D 打印出现之前，这类零件全靠传统工艺制造，工期长达数月，而且每一个焊缝、每一颗螺钉都可能成为未来的失效点。 3D 打印的出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如今这项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在航天器材上。走，接着呢，我们跟着记者去看看火箭核心零件是如何被打印出来的。
1: 今天啊，咱来打印一个火箭的关键部件——推力式喷管。看，叮叮叮，不是这个，是这个。看，真家伙！我说的打印啊，是 3D 打印，专业名词叫做增材制造，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说白了，就是把一个东西的三维模型在计算机里切成成千上万层，把指令发送给打印设备，一层一层的往上堆材料，一个立体的物体就长出来了。
2: 在哪儿长出来的呢？在这儿。这里啊，就是咱们的推力式喷管的出生地，三 D 打印设备。
1: 这底下这层啊，就是不锈钢粉末，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画纸。那个正在亮光的小点，看到没？这个激光呢，就是画笔。而在打印的过程当中啊，铺粉刀会先刮出一层粉，然后激光按照要求画出形状，那被照射的粉末呢就会瞬间融化凝固，紧接着这个工作台会非常平稳地下降一个层厚的距离，然后再铺一层新粉，激光再画，这样一遍一遍一遍的重复，一个内部自带复杂结构的零件就会在粉末里静悄悄地长出来了。来了，这个就是推力式喷管，给大家隆重地介绍一下，它呢是我国商业航天领域 3D 打印一体化成型尺。

0: 的一个发动机的部件了。但是别看它这么大个儿，实际上它的这个管壁的内部遍布地麻麻的，就像我们身体毛细血管一样细的这个冷却通道，最细的直径达到了1毫米。一旦这里面的这个管道出现一点点的变形，那在实际的应用过程当中，咱的航天器可都活不过10秒钟了。这项技术呢，也在改变着我们的生产和制造方式，给设计和开发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在打印时，材料用多少铺多少，几乎不产生废料。整个零件呢，也是一体成型，没有焊点、螺丝，结构也更结实了，可靠性自然就更高了。而且不会限制打印的形状，不管里面有弯弯绕绕的管道，还是奇形怪状的曲面，只要能在电脑上画出来，这个打印机啊，就能一层一层的堆出来。这样一来，每个零件都能根据实际用处单独设计，做定制化，省时省力。不仅仅是在航天领域啊，比如说在我们的医疗领域，当我们用 3D 打印这项技术已经打印出了髋关节还有我们的义肢外壳的时候，那这些方面的应用就不再仅仅只是标准尺寸，而是为患者量身定制了。
1: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交出了一份总体平稳、向先向优的成绩单。其中 ，3D 打印已成为先进制造领域增速最快的细分赛道之一，也是未来产业布局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从新能源汽车、半导体设备到消费电子 3C 等领域 ，3D 打印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0: 你看。这是我打印的一个模型。不过呀，当这个生产和制造不再依赖于产线和模具，而是依赖于设计和数据的时候，我们的供应链又会发生哪些变化呢？而当我们每个人如果都能打印出自己理想的东西的时候，这个社会又会发生出怎样的变化？当你可以打印出你脑子里面所想的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又会打印什么东西呢？
2: 科技的进步就是不断打破不可能。近些年 3D 打印也正在解锁更多的不可能，相信未来它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在青藏高原腹地，可可西里辽阔又苍凉，这里高寒缺氧，被称作生命禁区，却也是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等珍稀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采索家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可可西里管理处索南达杰保护站的站长。19岁那年，他被索南达杰的英雄事迹打动，毅然加入巡山队。现在，他和巡山队员们一起守护着高原上的精灵。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故事。
3: 爸爸是可可西里的巡山队员，我的职责是守护这里的藏羚羊所有野生动物。
4: 青海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站长采索佳曾在给女儿的一封信中写道，爸爸常年坚守在这片无人区里，巡山的路又远又难，风吹日晒，翻山越岭，
3: 真的这么长时间了，我从来没给他配过六一，因为都每次都在站上，我每次会给他说，爸爸会为了这些小动物而不能陪伴你，这些小动物可能更需要我们去保护。
4: 青海可可西里是藏羚羊、藏野驴等珍稀野生动物的乐园，也是无数巡山队员毕生坚守的战场。有人说，可可西里发生的一切，除了荒野，无人知晓。但这片高寒缺氧、生态脆弱的生命禁区里，有一群平凡人的逆行。
3: 我来这19岁加入了这个保护队，至今11年了。但是我们也有难受，我们也有不舒服的时候，这是我们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把这个一代代可可西里人的这种坚守要传下去，把这个前辈们一代的这个巡山队把他们的接力棒放到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一定要把他那个接力棒放到咱们下一代人的手里，也是这个这么多年坚持下来的真正的原因，可能就是这些在支撑着我们。
4: 几十年来，巡山队员用脚步照亮荒野，他们在烂泥滩中挖车，在暴风雪中守护藏羚羊。
3: 尤其夏天的话，就是可能一天就是在泥沼中，可能是走不出几十米。
4: 如今的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恢复至7万余只。
3: 我们一代的可可西里人，真的坚守了这么多年，那不就是这为了这些小动物，为了这些繁衍生息吗？
4: 每到藏羚羊产崽季，卓乃湖畔再次回荡着小藏羚羊的叫声。索南达杰保护站的奶爸们把温热的奶瓶递到落单幼崽的嘴边，

0: 步步教他们生存，再目送他们重返荒野，奔赴自然。
1: 我们所欣慰的就是他有后来者，从我们亲人角度来说不能说值得，但是最起码对我们亲人来说是值得欣慰的。
0: 而一代代的可可西里守护者就像是荒原上长出的生命树，让荒野褪去荒芜，生长希望。
2: 一代代年轻人接力，用青春和热血守护着这片高原净土。如今，可可西里的藏羚羊从不足20,000只增长到70,000多只。致敬每一位可可西里的巡护者，你们的默默坚守让这片原野生生不息，充满希望。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说到静脉曲张，很多人都听说过，但是可能觉得离自己比较远，好像到了中老年才会有这样的问题。其实现在呢，很多年轻人因为久坐不动、长期站立、缺乏运动等不良的生活习惯，离静脉曲张是越来越近。医生提醒，静脉曲张不仅影响腿部美观，长期放任不管还可能引发皮肤色素沉着、瘙痒、溃疡，甚至血栓等健康风险。我们常说预防大于治疗，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科学的预防呢？来听听医生的建议。
3: 预防静脉曲张，或者说预防下肢静脉瓣膜性的疾病，我们可以做的，比如说啊，这个在坐位的时候呀，可以绷绷腿呀，踮踮脚尖呀，在站位的时候呢，这个也可以踮踮脚尖啊，是吧？这个哪怕步行行走，肌肉收缩，对它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再一个呢，有条件呢，当然平躺，把腿抬高，那静脉顺着这个重力的这个因素呀，它就会回流到心脏，啊，这个减轻了瓣膜的负担。还有一个呢，也是至关重要的，就是避免久坐和久站。长时间的久坐和久站，实际上对我们的瓣膜呀造成的负担是最重的。所以为什么刚才提到，可以走走路，可以踮踮脚尖，可以做做肌肉的收缩，小腿肌肉的收缩，这些所起的作用呢，实际上就是缓解瓣膜的持续的张力和压力。平躺，瓣膜就不再做功了，它那个血流啊，顺着重力它就流回心脏。那么对于弹力袜来讲呢，瓣膜在有功能良好的时候，它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因为它是一个持续的压力。但是等瓣膜一旦病变，它起到的作用呢，就是防止反流在下肢淤积的太多，血液淤积的太多，它起到一个对抗的作用。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它不能防止瓣膜发生反流性病变，它只能起到治疗的作用。
2: 总而言之，静脉曲张并非不可预防，也不是突然发生的疾病，而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累积导致的问题。它的预防核心就藏在劳逸结合的作息、适度规律的运动和科学的日常养护之中。纠正不良习惯，做好日常防护，早发现早干预，就能大大降低静脉曲张的发病概率，守护好我们的身体健康。每年盛夏，全国大范围地进入了雷雨季，不少旅客赶飞机的时候都遇到过航班延误的经历，这可以理解。可是有时候呢，明明机场窗外是晴空万里，出发地、目的地、城市也没有下雨，机场广播里却反复地播报航班延误，那么这是为什么呢？雷雨天气航班延误背后究竟有哪些原因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4: 机场天气挺好的，为什么我的航班不能起飞？
5: 我查了目的地机场，天气也很好，为什么通知天气原因导致航班延误？不会是忽悠我们的吧？
6: 当然不是，在空中飞机可不是说哪儿没飞机哪儿没云就可以往哪儿飞的，跟地面的高速公路

0: 一样，在空中也是有固定的航路航线，比如说像京广航线、京沪航线。那么飞机在空中啊，必须严格的按照航路航线来飞行。所以虽然是起点和终点都是好天气，但是连接这两点的空中高速，如果出现了雷雨或者强对流天气，那么咱们同样是不能起飞。这就像咱们要开车去邻省，虽然出发地和目的地都没下雨，但是中途的高速公路被暴雨封锁了，咱们同样是无法通行。
1: 我明明看到有飞机起飞，为什么我的飞机不能飞？
2: 难道雷雨影响还区别对待？
0: 这种情况其实在夏天的雷雨季是很常见的，核心的原因呢就在于航班所起飞的方向和雷雨覆盖的方向不一致。举个例子，如果雷雨云团主要是覆盖在机场的北部空域，那么飞往北方或者东北方向的航班起飞后很快就会进入到危险天气区，绕飞的安全裕度非常小，那为了安全，这些航班就需要暂缓起飞。而飞往东南或者西南方向的航班起飞后是远离危险天气的，那这些航班就可以正常的起飞。
3: 明明知道天气不好飞不了，干嘛让我们上飞机？
4: 飞机上憋着多难受，就不能下飞机等吗？
0: 出现机上等待的情况通常是和天气的局地突发或者突然恶化相关。比如旅客开始登机时，航路天气可能还符合放行标准，航空公司就会安排登机，但当旅客全部登机机组准备好之后，天气突然恶化了，这时候飞机就不能起飞了，也就出现了机上等待的情况。那其实机上等待也就意味着咱们这架航班不需要登机准备的时间了，一旦出现天气窗口，马上就可以滑行起飞。
2: 航班因雷雨延误是守护旅客安全的硬性规定，建议大家在出行的时候提前规划好时间，实时关注航班动态。我们短暂的等待都是为了一路平安抵达。最近在这个火热的七月，八五后摄影师杨鑫和志愿者们一起走进陕西省山阳县的花庙子村，为当地老人送上精心装裱的照片。自2017年底起，杨鑫和团队步履不停，走遍当地几十个山村，免费为近7000名老人拍摄专属肖像，用镜头定格下美好。

0: 眼睛看我啊，这样就是大眼睛美女，爱笑一个。
1: 我呢是从2017年的时候开始，跟我们的志愿者一起做这个给老年人拍照片的这个活动。目前呢，已经拍了有近7000位老人，都是偏远的山区的老人，给他们拍了这个照片。我拍的这个过程这么多年呢，我感觉最大的感受其实就是能力有限，然后有一种特别遗憾，我们不能给所有伤了需要的这个老人把照片都去拍了，就是我们拍摄以后送的拍的这个照片，在送还没有送去的时候，有一些老人已经不在了，就会觉得特别的遗憾。这种遗憾呢，就是又成了我们一种动力吧。我希望呢，就是在未来的一年的时间里吧，能够走访到更多的偏远山区的老人，为他们去完成这一个拍照的小心愿。
2: 一张张照片定格的不仅是老人们的笑颜，更有一份被温柔守护的善意和温暖。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关注新闻。在我们身边自强不息的人有很多，近日江苏苏州小伙梁江波收到了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拿到这个通知书可不容易，因为他自幼先天视力障碍，13岁彻底失明，但仍然立下考进清华大学的目标。2022年，他如愿考入了清华大学攻读硕士，如今他又成功升读博士，成为清华首位盲人博士生。
3: 我是清华大学建校以来的第一个盲人。

0: 我也是清华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盲人博士研究生。
1: 这两天，41岁的梁江波收到了清华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从2022年考入清华硕士，到2026年再次考上博士，他先后成为清华首位全盲硕士研究生，首位盲人博士研究生。
0: 我在拆录取通知书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紧张的。那一刻，怎么说呢？我觉得很难用语言表达，就是一种非常非常百感交集的状态。
1: 时间回到4年前，2022年的夏天，37岁的梁江波第一次收到清华的录取通知书，成为清华园第一位全盲硕士研究生。那一年的考研，他的试卷由盲文考卷和电子考卷组成，足足48页牛皮纸。首场考试还没结束，中指指腹就被盲文笔磨出了血。2006年，他进入北京联合大学。毕业后，他一边工作一边等待。2021年10月，他第一次给清华发邮件，咨询能否接收视障人士报考。研招办回复了8个字：符合条件即可报名。看到这8个字，他泪流满面。
0: 第一次的话，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对于我来讲是，圆了一个梦，我可以去到清华园了。但是这一次的话跟上一次不太一样，因为毕竟清华园对于我来说已经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了。
1: 但硕士4年并非容易，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得花比别人要多很多倍的时间来找到适合我来阅读的这样的格式，这个是很难的。
1: 2024年6月，梁江波从清华社会学系社会工作专业毕业，成为清华首位全盲硕士研究生毕业生。
0: 我站在那儿，当然对我来说，对我自己来说很重要，很有意义。但是更重要的意义，就是因为我站在那儿，会让其他的视障、残障，或者是在各种困境当中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条路是通的。
1: 从首位盲人硕士到首位盲人博士生，他一步一个脚印，把遥不可及的梦走成了脚下的路。
0: 只要你的内心当中有追寻，并且你可以一直向着它不断地去前行，最终你都会不断地接近它。
2: 黑暗挡不住追梦的脚步，身体的局限也划定不了人生上限。梁江波靠着顽强的意志和长久坚持，诠释了什么叫自强不息，也让许多残障人士看见人生更多的可能性。提到空竹或跳绳，喜欢的朋友有很多。那么这两样看似不相干的运动，如果结合在一起，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最近一名女孩就将空竹、跳绳和前滚翻结合到了一起，用创意表演展示了自己的实力。
3: 哇，好帅呀！
4: 你好，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两次登陆后深入内陆，输送了大量充沛水汽，加上冷空气影响，使得我省南部地区昨天出现了强降水和大风天气。那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昨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地区呢，有58个站的阵风达到了8级以上，7个站的阵风达到了10级以上。今天我省的大风天气继续，特别是山区和水面阵风可达9到12级，还请有关部门注意做好相关防范措施。降水方面，预计今明天强降水的中心会集中在我省淮河以南地区，累计雨量可达100到200毫米，其中皖南山区和沿江东部250到350毫米，单点有可能会超过500毫米。气象部门提醒大家，由于台风降水在我省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各地需要防范强降水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山区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来看预报。
5: 合肥终于转小雨，28到26摄氏度。淮北终于转小雨，32到25度。亳州小雨转多云，30到28度。宿州终于转小雨，31到26度。蚌埠终于

转小雨，30到27度；阜阳小雨转多云，30到28度；淮南中雨转小雨，29到26度；滁州大雨转中雨，32到26度；陆安中雨转小雨，28到27度；马鞍山大雨，33到27度；芜湖暴雨转大雨，33到27度；宣城中雨，34到26度；铜陵大雨转中雨，31到27度；池州大雨转小雨，30到25度；安庆中雨转小雨，29到27度；黄山市中雨转多云，32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8到25度；天柱山风景区中雨转多云，24到23度；凤阳郎向米谷中雨转小雨，31到26度；天柱山风景区中雨，30到27度；八里河风景区中雨转晴，29到27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8到26摄氏度。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3: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9: 小心点儿。
5: 拼赶上，再多一份担当。
10: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1: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一清天王，五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徽各地各部门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王清县在巢湖流域调研督导台风八危防御工作，并主持召开全省防范应对视频调度会议，要求坚决打好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稳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做强投资安徽引力场。今年前五个月，安徽实际使用外资156亿元，同比增长313.2%。安徽多措并举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千方百计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全省水稻主产区全速推进机械化抢收，确保249万亩早稻颗粒归仓。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为切实防范应对台风八危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省委省政府相关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打好防汛防台风硬仗。
3: 这里是安徽省气象台，大家从我身后的气象图表可以直观地看到今年第9号台风八危给安徽造成的风雨影响。从数据来看，台风先前已经给全省带来明显的大风，给皖南地区带来明显的降水，今明两天将是台风八危影响全省的最强时段。图中标红的皖南山区和沿江东部地区是降雨的核心片区，局部有特大暴雨，单点累计降雨量将在350毫米以上，甚至超过500毫米。
4: 今年第9号台风八危今天中午开始进入安徽境内，14时台风中心位于芜湖市湾仔区，并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台风影响，宣城、黄山、池州、芜湖等地今天遭遇强风雨天气，各地全面实施水上交通管制，叫停渡口码头作业，铁路部门对途经安徽的多条线路在部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5: 我们今天总共开行了2对列车，其余列车是全部停运，动态调整了列车开行的方案，并根据天气情况及时恢复运行，全面开展设备设施巡查维护，全力保障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
4: 从昨天开始，相关部门连夜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下沉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敬老院等重点区域，提前转移受威胁区域群众超过6万人，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针对我们独住老人，特别是我们一次老旧房屋，我们组织党员干部逐户排查，一个不留，确保了人民的一个生命财产的一个安全。
7: 昨天下午社区接我们过来了，吃饭也吃得很好，晚上睡得好，安心得很，把医生接过来把我们检查身体，谢谢社区的人。
4: 面对台风带来的城市内涝、水库汛情、水上风险

0: 党多重考验，各地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点位，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和应急处置。涉县提前调集大流量排水抢险车，前置备勤，全力应对城区低洼地带内涝风险。无为市提前启动水库预泄调度，22座中小型水库全部腾降水位，科学接纳台风降雨。
1: 目前排水量已达12.7万立方米，同时每4小时开展一次大坝安全巡查，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0: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省防指于今天12时将宣城、池州、黄山市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省防指已督促1.39万名防汛责任人下沉包保区域防控风险。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6台套大型救援装备，随时投入抢险救援。
2: 继续强制应急排涝、道路抢通、通信保障、水域救援设立力量和装备，到乡到村到风险点位，全力打好台风巴威防范应对攻坚战。
0: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受台风巴威影响，明天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重点影响地市为黄山、宣城、池州、铜陵、安庆和合肥等市。
3: 皖南山区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需防范强降水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山区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关注台风大风对水路交通、景区旅游、电力设施、农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
4: 今天，省长王清县赴巢湖流域调研督导台风巴威防御工作，并主持召开全省防范应对视频调度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家防总专题调度部署，落实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打好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
0: 确保河湖水库安全是防台风的重点。王清县来到巢湖排洪控制性工程巢湖闸，实地查看该闸运行情况。他指出，巢湖防洪事关城市安全，要打足提前量，严密部署，强化调度，确保巢湖大堤和城市堤防万无一失。在中国安能集团一局合肥救援基地，王清县听取防台风应急准备汇报，查看救援物资装备、队伍机动备勤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化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统筹用好央企和地方力量，加快提升专业化能力。随后，王清县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议，就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王清县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保持战时状态，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最充足准备，进行最细致防范。要强化监测预警、会商研判，落实落细防御措施，坚决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要全力做好抢险救援救灾，严格落实地方党委政府防汛救灾主体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要统筹抓好台风防范应对和安全生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常务副省长王东伟、武警安徽总队司令员杜大顺参加会议。
5: 本台消息，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报，12至13号受台风巴威影响，黄山、池州、宣城等地局部有特大暴雨，新安江、水阳江将出现超警戒以上洪水，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根据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并经会商研判，省防指决定于今天12时将宣城、池州、黄山市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省防指要求相关市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加强会商研判，加密监测预报预警，落实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做好防洪工程巡查防守，加大重点区域抢险救援力量、物资装备等前置，落实三段情况下各项应急保障措施，动态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按照4个疑虑要求，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做到应转早转、应转近转、应转快转，全力避免人员伤亡，严格落实值班值守要求，第一时间报告重要信息。
4: 安徽稳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全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让跨国公司

0: 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投资安徽的引力场效应持续显现。
1: 在埃莫斯粉末冶金芜湖有限公司新投产的生产车间，全自动压机高速运转，金属粉末在这里经过多道工序被加工成汽车用轴承、齿轮等零部件。相对于传统铸造工艺，粉末冶金零部件更轻更耐磨，顺应了汽车轻量化趋势，市场需求巨大。随着安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这家西班牙企业决定继续在芜湖追加投资，进一步扩大产能。
2: 安徽对汽车产业的政策，安徽的整车企业以及上下游的汽车零部件企业，良好的生态链都给了我们在这边长期扎根的信心。
1: 扩产项目启动后，埃莫斯便享受到制造业外资重大项目落地绿色通道政策，优先办理并联审批。同时，企业所在的安徽新吴经济开发区指派专人帮助企业代办项目建设全流程手续，强化要素保障、一站式服务，大大加快了项目建设进度。以一流的营商环境，让外资企业投得放心、干得顺心。目前，安徽新吴经济开发区已吸引西班牙埃莫斯、普莱默、美国森萨塔等30多家外资企业竞相落户。
3: 我们打造出一门一窗、园区四项、园区办的全流程、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重点项目都是绿色通道，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 深入落实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常态化举办外资企业圆桌会、产需对接会等活动，协调解决企业用工、融资等困难，一件件真招实招，塑造出安徽吸引外资的全新优势。来自法国的乐思福集团是滁州明光市引进的第一家全外资企业，落户以来发展迅速，营收持续攀升，业务也从最初的酵母拓展到食品添加剂、生命健康等多领域。
4: 我们切身感受到安徽近年来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不懈努力，这些创新的举措都为乐思福这样的外资企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我们对在安徽的长期发展充满信心，也将持续加大投入，与安徽共同成长。
1: 在坐实一流产业服务的同时，安徽还将视角落到人的身上，围绕外籍高管和技术人才需求，落实外国人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恢复加密重点外资来源地国际航班航线，设立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在省内3家医院建设国际医疗部，打造一批高品质国际化社区，持续提升全省国际化营商环境服务能级。
5: 安徽努力的优化这个营商环境，全面的提升我们这个开放发展水平，做了很多这个探索和实践，制度性的这个开放方面啊，可圈可点啊，吸引一批优质的外资这个龙头企业到安徽那个投资兴业。
1: 统计显示，今年1到5月份，安徽实际使用外资156亿元，同比增长313.2%。截至目前，100家境外世界500强企业在皖投资设立了206家企业，投资安徽引力场效应持续显现。
6: 今年以来，安徽坚持将青年就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积极开展就业帮扶、招聘对接等活动，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顺利就业。
7: 我是精读测控刚入职的校招生孙岩，硕士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8: 在位于合肥高新区的中科星图测控公司，7月初入职的孙岩正在接受深空探测原位建造岗位的入职培训。通过合肥市开展的招才引智高校型专场招聘会，他和几位同学一起选择来到安徽发展。
7: 这边的产业链配套非常完善，科创氛围很浓厚。同时呢，我也关注到咱们省内市里出台了不少稳就业、扶持青年人才的好政策，不管是人才引进补贴，还是就业帮扶，都实实在在的减轻了我们年轻人的生活压力。
8: 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安徽在做好人才招引工作的同时，还在日前印发了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的通知，对省内高校2026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皖籍省外高校离校回皖未就业毕业生，全面提供实名登记、招聘对接、困难帮扶等全方位不断线就业服务。不久前，在亳州市蒙城县人力资源市场，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杨月月正在与用人单位进行洽谈。

0: 谈。学习人力资源专业的他，在当地人社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很快就与一家制造业企业达成就业意向。
1: 岗位与我的专业非常相符，找到一份我满意的工作。
2: 一方面组建人才储备库，常态化摸排县内县外的劳动力资源，不断壮大储备力量；另一方面持续举办企业观摩、专场招聘和小型洽谈会等，

0: 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的1131实名服务，力争有就业意愿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年底前都能实现就业或参加到就业准备活动中。
1: 我们强化政策支撑，省政府优化了稳就业政策，扩大岗位供给，积极拓展市场化岗位100多万个，推进创业安徽建设，强化创业要素保障，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千方百计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就业创业。
2: 眼下安徽早稻进入集中收割期，各地组织机械化作业同步推进抢收，确保夏粮颗粒回仓。
0: 在芜湖市南陵县吉山镇引塘村，小红农业专业合作社的1500亩早稻喜迎丰收，联合收割机同步作业，收割、脱粒、装运一气呵成，全程机械化高效推进。
3: 我们从田间管户到收割一条龙机械化，省人工，进度快，靠现代化种植，我们农户种地呢更省心，收益更高。
0: 近年来，南陵县大力推广农业耕种收全程机械化作业，引导新型经营主体转变种植模式。目前，全县机械化收割覆盖率达100%。
4: 今年全县早稻种植面积达23.5万亩，我们科学调度农机，全速推进早稻抢收工作。
0: 铜陵、宣城、黄山等地的早稻也陆续开镰收割，稻田里驰骋的收割机因加装了新型割台，能够把稻谷最大限度地吞进机舱，还拥有较强的倒伏抓取能力，从而实现了减损的目的。
5: 我使用的线性收割机能减少损失10%。
0: 早稻收割季，池州市东至县龙泉镇的种粮大户姚宗霞也获得了丰收。丰收的底气来自科技赋能。今年他种植的200多亩早稻，因采用叠盘暗化加智能大棚一体化育秧模式，出苗率稳定在98%以上，而且根系壮，为早稻丰产打下良好基础。
6: 产量的话，每亩预计能达1200斤左右。全部收割完成之后呢，我们马上要进行犁田整地，进行晚稻栽插。
0: 省农业农村厅统计，今年全省共种植早稻面积249万多亩，稳定在上年水平。目前早稻产区收割正有序推进，一周时间内基本完成收获任务。
7: 安徽各地围绕百姓真实居住感受，创新材料，革新工艺，用绣花功夫精细造房，让越来越多的人住进能切实提升幸福感的好房子。
8: 在宿州市永桥区，这个安置房项目外墙全部加装气凝胶隔温板材，可以有效解决以往存在的冬冷夏热、顶楼渗水、墙体脱落等问题。
9: 气凝胶保温隔热材料厚度2到4毫米，传统保温隔热材料4到8厘米，厚度更薄，附着力更强，不易脱落，隔热性能更优异。
8: 项目摒弃楼面与屋面分层铺贴的传统方式，采用泡沫混凝土整体现浇工艺一体成型，从源头阻断渗水、导热通道，全方位改善居住体验。
10: 这面墙采取整体浇筑一次成型施工工艺，相对于传统砌筑填充墙，自重轻、免抹灰，可以解决后期交付后的空鼓、开裂、脱落等质量隐患。
8: 在蚌埠市怀远县，这家板材企业将秸秆、林木枝丫材、农林剩余物等加工成环保板材，为好房子提供好材料。
11: 使用的是聚氨酯粘合剂，全程不添加甲醛，防潮阻燃性优异，浴火碳化不蔓延，工厂预制，现场装配，这种绿色建造的方式能让施工效率提高40%以上。
8: 一批围绕居住痛点的新材料、新工艺，让好房子更宜居、绿色、耐久。在亳州市涡阳县，这个好房子建设试点项目正在推进，围绕百姓居住体验，项目对可能影响生活品质的因素前置处理，把问题解决在设计和施工阶段。
12: 加厚楼板厚度，隔音门窗，分户墙采用混凝土实心砖，卧室分户墙及楼板的隔音能够做到不高于50分贝，比普通小区提升了超过11%。厨房、主卫、客卫等均采用静音螺旋管道，降低排水噪声。
13: 我现在住的是老小区，房子隔音不好，特别影响我们的居住感受。这套房子我感觉设计很好，从窗户到墙板，把降噪需求都考虑进去了，满足了我们对好房子的期待。
8: 好设计前置预判居住痛点， 好材料筑牢品质。

0: 之根基，好施工打磨每一处细节。安徽各地正以绣花功夫推进好房子建设，解决百姓居住痛点，全面提升住房品质。
1: 物业服务连着千家万户，是基层治理的晴雨表。安庆市以小切口改革为抓手，聚焦群众身边的烦心事，推动物业服务从过得去向高质量转变。
2: 今年四月，家住安庆市盈江区恒大绿洲小区的李美丽下楼买菜时，发现一楼走廊墙砖脱落。她随手拍下照片和视频，发到楼栋业主群里，并艾特了楼栋管家。让她没想到的是，等她买完菜回来，维修师傅已经在现场施工了。
3: 以前报修不知道找谁，现在在群里说一声，马上就有人管，心里特别踏实，感觉物业是真的把我们当回事。
2: 这样的高效处置并非偶然。于平告诉记者，前不久他家里卫生间渗水，导致客厅墙皮起泡，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联系了物业，没想到维修师傅当天就上门免费处理好了。这样的转变得益于小区推行的楼栋管家专属服务模式。
4: 我们打破服务壁垒，一对一精准对接，实行10分钟响应、30分钟处理、2小时回访的闭环机制。24个楼栋群里，居民诉求渐渐有回音。
2: 新小区提质增效，老旧小区也有硬骨头要啃。建成20多年的欧景苑小区，老年居民居多，小区电梯故障频发，成为居民的心头患。面对资金难题，如何破局？
5: 我们坚持问题导向，抓住国债资金利好政策机遇，针对老旧电梯更新这类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指导物业和业委会主动对接，全程帮办，确保惠民实事办到心坎上。去年全市顺利实施239台老旧电梯更新改造。
2: 一个个小区变化的背后，是安庆市系统推进物业改革的决心与行动。今年3月，安庆市印发物业服务质量提升3年行动方案，明确23项重点任务，构建市县街道3级联动机制，治理重心下移，专项整治排查问题2512个，整改完成2469个，更新老旧电梯326台，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全域提升。
6: 用物业小切口改革书写基层善治大文章，一手抓示范小区的打造，一手抓难点小区的攻坚，建立物业吹哨、部门报道的联动机制，推动社区治理与物业服务深度融合，实现小事不出社区，难事部门联动，让人民群众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宜居。
2: 近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男子 U17 组别足球比赛、青少年部拳击比赛相继圆满收官，在绿茵场与拳台之上，集中展现了安徽省青少年竞技体育的蓬勃朝气与后备力量的扎实根基。7月9号，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男子 U17 组别足球比赛在宿州市灵璧县圆满收官。全省14支代表队近200名青少年运动员角逐绿茵场，焦点战在东道主宿州队与合肥队的决赛中展开。上半场，合肥队抓住战机连入2球，建立领先优势。下半场，宿州队发起猛攻，合肥队发起防守反攻，再进4球，最终以6场比赛全胜的成绩拿下冠军。
7: 拿到了这次冠军，对我们接下来打这个全国的比赛增加了更多的信心，希望他们争取在全国赛场上打出更好的成绩。
2: 经过6天近30场小组赛淘汰赛的激烈角逐，最终合肥队、宿州队、蚌埠队分别斩获冠亚季军。
8: 这些年轻小将们敢打敢拼，活力满满，每一场比赛都看得让人热血沸腾，不管是进攻突破还是防守配合都特别专业。
9: 从这个整个的比赛来看，我们安徽青少年足球明显有了一个质的飞跃，涌现出非常好的我们的足球的苗子，也希望我们将来能有我们自己的职业队。
2: 7月5号到10号，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拳击比赛在宿州举行。比赛设置 U14、U16、U18 3大年龄组别，37个竞赛小项，覆盖各级别公斤级对决。在重量级焦点赛中，陆安队选手刘克亚、合肥队选手杨敏达文分别摘得 U18 组别女子70到75公斤级、U18 组别男子75到80公斤级决赛金牌。
10: 现在心情非常激动和开心嘛，我觉得是我现在的终点，是我未来的起点。
11: 每一场都是强劲的对手，备战好几个月，努力了也付出了很多自己的汗水，哭过累过，有了今天这个成绩，我感觉值了。
12: 小选手整体水平比往年提升非常明显，孩子们进攻、防守、步伐移动都很规范，战术思路清晰，敢打敢拼，充分展现出安徽青少年。

0: 年拳击后备力量的扎实功底。
1: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2: 7月10号，新建陆安至安庆铁路最长隧道青天岭隧道正式进入施工阶段，隧道正动全长约13.2公里，是全线控制性工程。陆庆铁路开通运营后，将结束霍山越西两地不通铁路的历史。近日，省重点交通水运项目临淮港复线船闸工程通过竣工验收，项目按二级标准建设，最大通航设计船舶吨位2000吨级，彻底解决了淮河黄金水道拥堵和千吨级船舶通航受限的问题。7月10号至11号，安徽省中医临床教学基地临床教师技能竞赛在亳州市举行，省内外56支队伍、224名选手参加，检验全省中医临床教师综合专业素养。7月11号，2026年安徽省第16届大学生 GIS 技能大赛暨长三角空间信息技术大赛在宿松开赛，长三角300多名选手围绕程序开发、空间策略推演、无人机操控等专业内容开展比拼。7月11号至12号，安徽省第22届青少年体育舞蹈锦标赛在池州举办，吸引了全省1302名青少年舞者参加。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书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三集，楚堂燕雀。
2: 头边断流，世界尽国。头边断流，世界尽国。
3: 金城旗南侵而来，征讨大都督谢安统领北府兵迎敌了。
4: 寿爷爷，这前秦和东晋就要在寿春的淝水边打起来了。前秦军队号称百万，头下的马鞭都能让江水断流，东晋会出动多少人马呀？
0: 我们去看看便知。
4: 寿爷爷，这不是去往我们寿春的方向吗？
0: 是的，去寿春八公山看看两国大军是否到了山下淝水了。
4: 大军都还没来啊，
0: 可这里终究要有一场血流成河的大战。
4: 寿爷爷，为什么要发生战争呢？就是为了争地盘吗？
0: 不，也有人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乡邦。兵者，国之大事也，此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4: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楚生啊，瞧见没，你想的问题那个老渔夫知道，你去问问他。
4: 啊，老爷爷，您知道为什么要发生战争吗？
5: 为什么？哦哦，你看那儿啊，
4: 燕子什么意思啊？
5: 这些燕子刚刚筑起了新巢，他们在庆贺呢。
0: 这就叫燕雀相贺，因为有了栖身之所而互相祝贺。
5: 是啊，燕子总要在屋梁下筑巢的。
4: 你们在说什么呀？你们的意思是不是战争就是要保护家园，让人们就像鸟儿有巢，有个安身之地啊？
5: 是，但又不尽然，不尽然啊。
4: 那你到底是啥意思呀？
5: 这样吧，我给你们讲个故事。话说春秋战国时，秦国攻伐赵国，赵国是魏国的近邻。这事传到魏国后，魏国人很高兴。
6: 恭贺